0: 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夷陵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1: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10: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区。 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2: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7: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1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9: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8: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零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0: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16: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

0: 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0: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3: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陆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6: 下午3点，台州陆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7: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6: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7: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6: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陆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8: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6: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9: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新菜？
10: 好好吃。
6: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7: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到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3: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3: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3: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7: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

0: 据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0: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 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

0: 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丹阳。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名扬天下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火辣辣的阳光哈、今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好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
3: 那到了明天，乌鲁木齐的高温哈略有这个回落，降到了34度，低温24度，晴转多云的天气。
2: 这波高温啊，给全疆都带来了火热的热情。南疆盆地呢会包括东疆，还有呢北疆北部、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都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
3: 所以这两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哈，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以及随时关注天气变化的一个过程。
2: 同时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8月9号下午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
3: 关注完天气，来回到路上，8点32分，截止到目前为止，通过大数据地图以及咱们的听友反馈，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无论是高架桥、快速路还是地面道路，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没有拥堵啊。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来传递最及时路况信息，方便您后方的车友来快速通过。节目一开始，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2026年上半年，新疆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5622.32亿元。同比增长3.2%，增速比一季度提升了0.9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高达54.5%。
2: 记者呢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
3: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4.6

0: 院，考生可在8月11号，就是今天早间的8点至18点，修改或重新填报高职专科批次志愿。录取期间，新疆教育考试院根据录取进程与每天的18来的车辆，还是准备要从六道湾的桥下上到桥面的车辆，包括从克南高架由北向南要下到东外环的车辆，都是在排队当中的啊。
1: 这个节点现在的压力非常大。
0: 嗯，就是因为一辆车的故障导致了后方大面积的排队啊。
1: 对，
0: 这辆车是坏在路中间了哈。
1: 啊，如果是故障车辆啊，能够前移的至少移开这个卡口的位置，可能对后方车辆的释放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出口。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出门的时候啊，车辆的自查自检非常的重要啊。
0: 这会儿如果说走在东外环北向南，从霍然大道的方向要前往城南的朋友，建议大家提前驶出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这个方向车流量大，尤其是在六道湾桥面那个位置哈，已经处于停滞状态了啊。
1: 嗯，还有呢，小涛在继续跟进的是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快到人民路立交桥中间车道上，又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0: 嗯嗯，
1: 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啊，司机正在车下进行事故车辆的一些拍照。
0: 这是北向南的南段河滩快速路哈，人民路桥的中间车道有三车发生了追尾。
1: 它的上一条消息跟进的是它的北段河滩路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一路到苏州路立交桥的方向，目前流量现在已经大起来了。
0: 这个阿迪利移民也说了，就是在北向南西大桥的桥下，就是刚刚这位朋友说的路况哈，确实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追尾啊，现在准备要从这个华林桥往西大桥走，北向南也可能会碰到缓行的情况。
1: 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进的是四道岔，
0: 嗯，
1: 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这个为什么流量也大了起来？ NAS 也在问呢，说西山高架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在马料地街桥上这个位置，他说我提前通过导航看了一下，为什么现在流量很大？我们刚才也了解到应该是
0: 这位朋友说是东向西有这个故障车辆、啊、
1: 他说的是另外一个方向、哦、
0: 对，
1: 是往四道岔的方向。
0: 嗯
1: 嗯，有一辆车在换轮胎，占据的是车道的最左侧车道。
0: 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往乌奎桥洞这个位置哈、啊。
1: 那西向东的方向，
0: 西向东的情况各位朋友来跟进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这个昨天的早高峰从8:40就开始了，今儿早高峰感觉往后延了10分钟，8:50也来了，
1: 但是他如约到了，
0: 是
1: 到的还挺早。
0: 嗯，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西大桥附近这个事故哈，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大家路过事故路段更加需要减速慢行哈。8:51，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喀什地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旅游业态，同时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让游客玩得更舒心。请听喀什台记者的报道。
2: 这个暑期，在位于麦盖提县的塔克拉玛干北纬39度沙漠旅游景区，游客络绎不绝。大家不仅可以在这里体验丰富的沙漠游玩项目，还能入住沙漠度假酒店。吉林游客武航：
3: 这是第二次来到麦凯提 N39 沙漠旅游景区，配套设施更完善，游玩项目也变得更加丰富，沙漠越野、沙漠日落依然让人震撼。
2: 麦凯提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一日帕纳木阿布利兹：
4: 大力培养沙漠越野、户外探险、星空露营、赛事体验等多元元态，常态化开展刀郎木卡姆、刀郎农民画等非遗民俗展演，着力构建春有桃花、夏有环塔、秋有胡杨、冬有赛马的四季文旅格局。
2: 在英吉沙县，游客们可以体验土陶与英吉沙小刀两大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广州游客邓南兰在这里体验了土陶的制作过程。
5: 第一次来到土陶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又感觉到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
2: 能否把游客留住，让他们玩得舒心，考验的是全域旅游配套与服务能力。疏勒县着力完善自驾旅游服务体系，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疏勒县张骞丝路文化景区自驾车营地配备了水电补给、公共卫浴、充电桩等设施，为自驾游客提供优质休憩体验。营地负责人王宇：
6: 我们将持续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丰富休闲业态，努力把营地打造成为南疆自驾线上的暖心驿站，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疏勒，了解疏勒。

0: 到了早间的8:53，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现在还没有选择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建议大家绕行其他的道路哈。现在呢，通过咱们的视频镜头可以看到，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无论是主道上，还是要从桥下上到东外环的北向南，以及从克南高架要下到东外环的北向南，三股车流都处于一个基本停滞的状态。所以现在能够绕行东外环北向南的赶紧绕一下啊，
1: 这辆故障车是不能够自行移开的、所以呢韩先生也在跟进，说8:45他看到交警在现场，拖车也已经到现场了、会抓紧时间把故障车辆拖移现场。
0: 这个故障车辆的位置呢是在就是红山路出口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正在拖移当中，所以如果这会儿堵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耐心等待。另外关于西山高架就是四道岔哈，现在东西双向的情况，由西向东是正常排队，东向西是在这个桥洞那个位置有一辆车在更换轮胎、所以大家这个两个方向需要注意一下哈。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故的位置呢是在迎宾路啊，上北站转盘，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地富立交桥、最左侧车道又有一辆面包车坏了。
0: 哎呦。
1: 后方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也是一辆故障车。而且也是在一个关键节点上，从迎宾路上大地富立交桥转盘这个位置。
0: 昨天我们就在强调，车辆发生故障发生事故以后，赶紧去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3: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2: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3: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4: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5: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6: 上车就行99，上车就要暴露窗。罗尼尔正清，早上好。江苏路到卫星广场，到北京路、河北路、太原路到卫星广场一路畅通。我想问一下，下一轮油价什么时候调整？
0: 下一轮油价8月14号哈，不着急。对，8月14号的24点，预计这一轮油价将会下调哈。
1: 接下来听一下 V 的语音。
7: 你好，949949，又到了上东外环的这块堵10分钟了，不知道是前面是啥情况？
0: 有事故。
7: 所以大家都知道吗？是啥情况了？这块堵了10分钟了。
0: 对，节目当中从8:50就开始反复提示各位，还没有选择东外环北向南的，无论是从帕米尔街方向过来的，从六道湾桥下准备上桥的，包括准备要从克南高架由西向东下到东外环的朋友，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压力比较的大。现在这个事故车辆正在处理当中，大家耐心等待哈。
1: 另外还有一个事故的点位也再次提醒大家，河滩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快到西大桥桥下，中间车道也发生了事故，中间车道上啊，
0: 看到快速
1: 事故车辆，
0: 快速路的民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
8: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
9: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不少车主疑惑汽车玻璃碎裂是否必须整块更换，其实答案是否定的。车辆玻璃出现破损不用直接换新，通过专业修复手段就能处理损伤，能省下更换整块玻璃的高额费用。大家车辆玻璃出现小裂痕，可以先咨询维修门店，判断是否具备修复条件，不用盲目更换新玻璃。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交通板块，获取更多汽车服务资讯。长时间躺着玩手机，长期保持不动，极易诱发下肢深静脉血栓。腿部血液缺少，肌肉挤压回流速度变慢，血块一旦脱落会引发肺栓塞，严重时危及生命。若是出现单侧腿部变粗、酸胀压痛、皮肤发红发烫等情况，就要提高警惕。日常每小时起身活动，坚持做踝泵运动，清淡饮食，多补水，能有效预防血栓。很多人都有刚聊完某样东西就刷到对应广告的经历，总怀疑手机在偷听对话。从技术和成本来看，各大 APP 不会全天候后台录音，持续监听耗电发热明显，且运营成本极高，系统也会限制后台麦克风调用。 精准广告来自平台大数据画像与跨平台流量竞价，并非偷听。日常可把麦克风等权限设为仅使用时开启，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保护个人隐私。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小九，明天见哈。到了8:59了，周二早高峰的峰值它又来了，尤其是东外环的北向南朋友们，没上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就别走这条路了。今天到目前为止不建议各位同行啊。
1: 另外呢，除此之外，现在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目前流量也逐渐的增大起来。
0: 嗯，
1: 还有呢，机场高速啊，往昌吉方向在贵港路的那个路口，因为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呢，现在导致了机场快速。目前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也是一波大的流量。
0: 今天乌鲁木齐的温度高温在37度，低温在23度，这会儿早高峰的温度也开始热闹起来了。稍后时间依然是由罗明和丹阳为您服务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传递路况，一会儿见。
10: 早上九点。
1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6: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食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5: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4。

0: 这会儿如果说行驶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可能真的想要拥有一双翅膀了。
1: 这会儿出门的一些朋友应该是今天早晨都着急要赶往单位赶往目的地的朋友，没想到起了个大早
0: 赶
1: 了个
0: 晚期，
1: 赶上了这一波的流量。
0: 所以节目一开始哈，先把信号切换到香香那边，让他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整体的路况信息哈。
2: 这个要介绍的第一个还是东外环，因为刚才在这个之前你们就一直在提示大家东外环的今天早高峰这个时间节点车流压力比较大。现在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昆仑路的出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就都不是缓行了，是拥堵排队，所有的车道全部都是属于走走停停的状态。就是今天东外环北向南的车流压力非常大，所以就像刚才罗明提示的，能绕行或者从桥下先至少先把这一段绕出去，比如说从昆仑路出口驶出，然后过了六道湾的路口之后，然后再从这个再从红山路的路这个红山路的辅道再进入到主道，你就可以避开这一段拥堵路段，或者从其他的平行道路来进行一个绕行，会真的会快很多。然后另外一个是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大地沟铺里幺幺桥下的左侧车道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刚才你们也给大家做提示了，现在看着车上的人员还在那个车的周边在拍照，在商量这个事故怎么解决，所以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现在也是有一个拥堵排队。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从喀什路立交桥开始到河北路的出口这一段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如果直行的话您就尽量的站左边车道来通行，然后接着是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一段也是车流量偏大，会有一个拥堵。另外一条路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这段路会比较堵，车流量增加的也比较快，这段路现在这个通行速度也是比较慢，是属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其他道路感觉还不错。
0: 明白了，就是现在呢除了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压力巨大之外，其他路段好像还处于热身的状态当中啊。
1: 因为这里确实是有特殊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现在刚刚看到了新媒的跟进，说现在东外环上桥口的这个事故车辆应该是被拖走了，所以呢现在路面在逐渐的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但是堆积的车辆应该还是比较多的。
0: 刚刚香香也说过了，这个队尾已经排过了这个就开始堵车了，所以即便红山路那个事故车辆被拖车拖走了，但是后方的车辆释放起来还就开始堵车了，所以即便红山路那个事故车辆被拖车拖走了，但是后方的车辆释放起来还需要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更加得选对车道，你就不要来回的变道了，安全第一位哈。
1: 已经堵在其中的一些车辆们啊，大家要站好车道。
0: 对，
1: 另外呢，如果是有绕行条件的，比如说可以选择走地面道路的，你看张平就在提醒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就发现桥面上非常堵车，所以呢，他从桥下五星北路到单位，他说过了新大地加气站之后啊，如果你在上桥或者是在走整个地面道路上，就会显得畅通了很多，
0: 就是
1: 所以大家得选对路。
0: 就是听节目的朋友哈，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就是早间开心路通就是俩主持人在这嘚吧嘚吧嘚吧嘚，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服务信息很重要。现在如果说准备要从北环高架转过来去东外环北向南的朋友，提前下桥，走桥底下，走辅道，过了这个红山路出口再回到东外环就更快捷了哈。
1: 对，你可不要过了几分钟之后又一猛子扎进去之后再问我们俩说为什么今天六道湾这儿上桥口这儿为什么这么堵车。
0: 我们从8:50就在喊，不断的喊，不断的提醒啊，
1: 能分流的赶紧分流一下。
0: 现在呢如果说准备要从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要右拐，从这个五一路那个出口出去往黄河路中医院走，这位朋友说现在这个地方也是车多，都是排队要进中医院的车辆啊。
1: 黄勇的语音。
0: 早。
1: 早。
3: 厂高速往木材厂方向，在那个石油新村那个立交桥下面。两车刮擦，占了第一条和 第二条车道，只有最右边车道通过，大家注意一下。
0: 就是进市区的方向，石油新村那个位置，在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而这会儿香香正好看到机场快速，是这个事故吗？
2: 不是
0: 啊，不是啊。
2: 哎呦，这现在这样一算的话，加上听众提供这个路况，机场快速路线南北双向一共有三个事故。
0: 嗯嗯。
2: 一个是刚才听众说的，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对，
2: 进乌鲁木齐主城区方向。
1: 嗯。
2: 出城的方向，一个是在大丢普立交桥的左侧车道有个两车事故，然后刚刚在贵港路过了贵港路
1: 口以后，还有个三车的。嗯、
2: 对，左侧车道有一个三车事故。现在快速路的民警已经到现场帮助处理了，但是现在能看到的是机场快速路的南向北拥堵距离开始越来越长，所以也提示大家这个事故比较多，还是安心这个专心开车。
0: 嗯，确实哈，这个周二早高峰是把昨天摁了个 Ctrl+A 然后加 Ctrl+C 吗？
1: 就粘贴复制了一下吗？
0: 先全选然后再复制，咱就别粘贴了吧。
1: 哎呀，
0: 好不好？
1: 小方块其实也是在跟进刚才锵锵所提到的这个位置，也是南向北的方向，在贵港路的这个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0: 嗯、
1: 左侧车道也提醒大家小心。那加上大家来梳理和整合，现在整个的机场快速目前已经定位了三个事故的位置了。
0: 南北双向
1: 大地普立交桥，
0: 对，
1: 石油新村
0: 是。
1: 还有贵港路，
0: 对，
1: 嗯，南向北的方向的贵港路。
0: 所以提示各位哈，在路上真的稳驾慢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哈。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名
1: 扬
0: 天下
1: 组合。
4: 早出门，
5: 路是大家的；
4: 晚出门，
5: 你是路的。
4: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5: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这两周呢，在早间开心路通节目当中哈，在听友们当中流行一句话：铁打的罗明，流水的搭档。流水你好，
1: 高山你好。你可别这么说，罗明
0: 啊！
1: 上周你可以说你的搭档流水，
0: 啊、是
1: 这周可能不太对吧？
0: 啊，
1: 因为毕竟这周稳定的搭档那就是我了。
0: 哎呦，这周你够忙活的啊！这周是早上加晚上，路通你都在是吧？
1: 那可不吗？
0: 啊，
1: 休假刚回来，对不对？立马我就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否则就得被工作抛弃了。
0: 昨天的早高峰和昨天的晚高峰你都经历了，
1: 嗯，
0: 感觉如何呢？
1: 哎呀，威力很大呀！
0: 威力很大，
1: 尤其是我怎么觉得早高峰我来了之后的这个威力确实很大呀？
0: 你看啊，确实，我们都说周一早高峰的威力比较大，来得早，来得猛。按照惯例来说的话，周二早高峰应该会比较平淡。
1: 嗯，因为过了周一的那种繁忙之后，到了周二，很多人会稍微的放慢一下节奏。
0: 但是
1: 大会开完了，
0: 但是今天早间的东外环的北向南，机场快速的南北双向，西山高架的由东向西，以上的三条的快速路都是有情况的啊。
1: 还有河滩路的多组的交通事故啊。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
0: 啊，
1: 大家应该这会儿都早早出门了吧？
0: 这个点儿哈。9:11，应该大概也许似乎是吧。
1: 这样说说真的，你就不能自信一点吗？
0: 不是，我确实哈，觉得大家可能在暑假的时候，尤其是很多上班一族哈，
1: 嗯，
0: 对自己的出行的时间呢，他们是一拖再拖，一拖再拖，能晚一分钟出门，他们绝对不早一分钟出门。
1: 那咱们如果是不是按着早班的时间，估计可能也是掐着点儿出门，掐着点儿上班嘛。
0: 是，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来问一问大家哈，在您出门的时候，您是会，比如说我定好了8:50出门，我就一定8:50出门，我绝对不8:49出门。您是那种可丁可卯的，还是那种我收拾完了，早点我就早点出吧，
1: 给自己多留一些空间。
0: 对，您是哪一种？可以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好嘞啊，
0: 嗯，
1: 捡到大白菜，你看他就是那种，就是听了节目，
0: 嗯，
1: 然后果断绕行的朋友。
0: 他说我8:45的时候就听到你们说东外环的北向南堵车堵车，
1: 后来呢？
0: 果断绕行了，
1: 做的对，
0: 这会儿已经到单位了。
1: 你
0: 不然你如果说现在走东外环的北向南，可能还堵在里头呢，没出来啊。
1: 对，就不要说早到了之后什么要交个停车费啊，那都不算事儿。
0: 对，
1: 在路上我觉得早早到目的地啊，
0: 嗯，
1: 心里还是踏实一些。
0: 对，安心放心嘛，是不是？
1: 望北的文字路况提到的是新北园村这儿啊，他说在这个位置呢有行人横穿马路，
0: 这儿天桥离这就不到10米，
1: 这么近的马路，中间的绿化带呢又显得很深啊，从桥上那个看到的那个位置啊，根本看不到行人过马路，
0: 有阴影，
1: 嗯，
0: 有视觉差哈。在上周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事故，
1: 哎呦，
0: 所以提示各位哈，家如果说住在一些大型的农贸市场周边，比如说河滩快速路在广汇桥附近，你想附近有2建家属院、3建家属院，都是人比较多，很多朋友呢就选择，哎呀，反正两步路，我就横穿河滩快速路吧。
1: 你看，
0: 不能横穿哈，你往前走一走，广汇桥是有人行步道的啊，更加安全一点。
1: 另外呢，很多朋友啊，今天都是大聪明啊，手机尾号3378说上车就听949，我在8:50一上车就听到了东外环不能走，
0: 不能走，
1: 果断的绕行了东二环。
0: 东外环能走，但是走得非常慢，
1: 就是不好走。
0: 对，哎，不太好走哈。绕行了东二环，马上就到团结路了哈，行呢。现在的东外环的北向南，相较于10分钟以前，
1: 能不能好走一点？
0: 好多了，你看现在车站至少在动嘛。
1: 你确定啊？
0: 看这个镜头里面可以看到，
1: 哎呀，
0: 它在动。
1: 我在大数据当中啊看到也挺堵的，
0: 挺堵的，确实挺堵的啊。
1: 是是是，另外呢，除了这段堵车之外，它的桥面上啊，从温泉路高架啊，一如既往，一路从水区政府桥面到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跟桥下道路形成了一个十字交，
0: 对，
1: 交不起来，
0: 哎，
1: 因为一个是桥上道，两条都算桥上道路，
0: 对，都是这个高架桥的道路哈，
1: 啊，
0: 可能相交比较困难，但是东外环的北向南和可能看到的由东向西，这个四个方向都在堵哈。另外，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这个西外环要接到机场快速南向北这个方向， 通行也是比较缓慢，之前有事故发生哈。
1: 小明能不能看到现在东外环、
0: 嗯、
1: 哎，为什么从会展大道的一下桥再到帕米尔街出口这儿，
0: 嗯，
1: 现在流量也非常的大，整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
0: 嗯，它可能这个拥堵的这个路段更往北了哈。
1: 嗯，
0: 刚刚呢之前呢是在六道湾桥面往红山路的方向北向南在拥堵，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拥堵的这个节点呢，从会展大道一上桥以后往这个华光街的方向，
1: 嗯，
0: 就开始拥堵了哈。
1: 另外呢，荷塘路啊，现在堵点呢依然是在苏州路立交桥附近啊、
0: 嗯。
1: 整个的南北方向在苏州路上下盘桥这儿，目前呢也形成了一波堵点。北外环高架啊，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会展大道，经过百商桥面，再到长春路的下桥口，目前呢流量也非常的大。
0: 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车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
1: 今天呢，整个的机场快速啊，受到了三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南北方向目前呢流量都非常的大。
0: 嗯，
1: 首先呢，南向北的方向在经过大地铺立交桥这儿啊，目前流量很大。经过了这儿之后啊，继续前往贵港路的方向，由于出口这儿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整个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往昌吉方向，目前流量也很大。
0: 刚刚
1: 方向现在流量也很大呀。
0: 对，就是进市区的方向，现在机场这个想要从北向南进市区，也可能需要多花一点时间了哈。
1: 嗯，这是整个机场快速的方向啊。
0: 哎呀，
1: 早高峰就来了。
0: 本周是确实是为了欢迎丹阳热烈回归是吧？
1: 也是可能给大家一些小预警。
0: 嗯、
1: 啊，就是提醒一下。
0: 对。
1: 同学们的暑假生活结束了，很多人的休假生活也结束了，
0: 对，
1: 都返岗准备开始这个火热的工作了，
0: 以这个积极饱满的状态要投入到工作当中了，是不是？
1: 好嘞，主流说电子狗组合谁？
0: 我和刘瑞是电子狗组合。
1: 谁给你们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0: 就是我们俩是能够敏锐的闻到嗅到路上的一些变化
1: 啊、原来你们俩是 AI 组合呀。谁是智能啊？小方块说了说五一农场这儿啊、
0: 嗯、
1: 说有工人呢在清理树枝和灌木啊、
0: 嗯、
1: 清理之后呢这个树枝就摆在了路中间，所以呢经过五一农场的一些车友们大家注意安全、啊、
0: 需要注意一下哈。刚刚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就是关于大家出门哈、啊，到底是那种定好点儿可丁可卯的出，还是会怎么出？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会尽量选择早出发，尽量早出发的话呢，但是我现在可以不打卡，所以可以慢悠悠的在路上感受早高峰，感受路而不赶路，挺好。
1: 路上多预留一些时间，别这么着急、
0: 嗯、对，
1: 其实整个的心态都会不一样。
0: 我们都说在这个很多的大车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标语，宁等三分不抢一秒，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尹军的语音，
0: 这是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哈，在离机场500米的位置就开始通行缓慢了。
1: 今天的机场快速非常的繁忙、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是有送亲友的或者有出门计划的一些朋友啊，
0: 选择东进场高架吧，哎，
1: 对，
0: 这是一个最好的通行方式了。
1: 只要有绕行条件的朋友，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不一定非要按着一条老路走嘛。
0: 西山隧道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正常通行，正常的排队。
2: 我就是听了你们的路况，
0: 嗯，
2: 东二环一路畅通。
0: 好嘞。

0: 家。
1: 不客气，小姐姐，高兴啊。
2: 对，都是大聪明啊，你们。
1: 没走东外环的北向南，选择东二环的北向南了啊，很方便。
2: 现在的西山隧道尤其向东的方向大家都在跟进啊，
1: 嗯，
2: 流量虽然很大，但是是常规排队啊，
1: 对，
2: 并没有看到事故。东向西方向的那个换轮胎的那个
1: 也结束了，走了，
2: 挪开了，
1: 也走了啊，
2: 嗯，走了。
1: 所以现在的西山高架东西双向处于一个常规的早高峰车流量大的情况，没有特殊的情况哈。
2: 另外在五分钟之前啊，有朋友跟进了，说礼仪山南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百商桥下这儿，
1: 嗯，
2: 有一辆公交车坏在了直行车道上，希望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
1: 鲤鱼山南路南向北，就是从这个，
2: 就是鲤鱼山北路，
1: 嗯，
2: 百商的这个地面道路
1: 十字路口那个位置，
2: 十字路口的那个大位置，
1: 有一辆公交车发生了故障哈。
2: 一达说：“我早上出门忘记拿车钥匙了，
1: 再出门忘记拿早餐了，现在再出门感觉快迟到了。”
2: 你不要告诉我说忘记把你带上了。
1: 他说：“提醒一下大家哈，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想好要带啥东西。”
2: 幸亏是刚出门忘记带车钥匙了，因为他车也不太好开走嘛。如果是忘记带了比如说办公室钥匙或者其他的重要的办公钥匙的话，
1: 那
2: 就可能在路上再返回了，
1: 那再折回的话就来不及了，估计啊
2: 那花更多的时间了。
1: 9:20了，在路上的朋友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哈，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的信息，有很多的宣传，自治区司法厅提示每一位车友警惕养老诈骗，保健品不等于药品，不要轻信治病高额返利的虚假宣传。
2: 现在呢也正值旅游高峰啊，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通过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要提醒大家，
1: 嗯，
2: 大家到南乡自驾游的时候啊，
1: 是
2: 因为南乡的那个戈壁啊，它的地表板结，雨水的渗透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2: 所以很容易形成坡面洪水，雨天呢不走偏僻便道，平安永远摆在您的出行第一位。
1: 在很多朋友出行的时候啊，开的越野车，我四驱的，我各种模式都有，我就选南子的路走，别这样，咱们还是走该走能走的路段，好不好？安全第一位。
2: 对，理由并不是探险嘛。
1: 是，这会儿香香再次把信号接进直播间，来了解一下实时路况。
3: 第一个还是提示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仍然通行压力会很大，而且，提示大家就是越是拥堵路段，越不要来回的变道，这样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嗯，
3: 之前呢，就在冰二桥面，在靠右侧的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但是好在这个两个车都是轻微的误损，而且两个驾驶员呢，应该处理起来都比较豁达啊，简单看了看，然后就马上挪车了，所以没有造成后方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但是仍然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通行压力很大。另外一个是北外环的西东向西的方向，在北郊客运站这个位置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现在打着双闪停着。其实我觉得不管车辆有什么情况啊，因为这个车是停在了右侧车道的靠左边这个位置，你其实可以把车比如说推到空档，你稍微往右边推一推，
1: 对，
3: 给其他车辆稍微让出来点位置，你靠边之后你自己也安全。所以这会儿在东外环转到北外环以后就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就是因为这个故障车的这个节点。另外一个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通行压力开始增加，队尾已经排过了水区政府这个位置，而且整个桥面上的行驶速度开始变慢了，这个也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这个忙碌的状态。嗯，
1: 天上说的很对哈，我在前段时间和咱们快速路的事故民警在聊天的时候也是说到这个事儿，他说有很多这个车主哈，比如说在路面上车辆发生了一些刮擦以后，本来车身的位置是一个呈45度角，
2: 嗯，
1: 他说是当时你不能动，你把照片拍完取证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把车挪正摆到路边去了，
2: 嗯，
1: 他们就不动，他说我得等交警来，就一直在那横着放着，
2: 是，
1: 所以提示大家哈，在路面上如果说已经把这个照片取证取完了，
2: 嗯，
1: 或者说您的车可以往前推一推的话，你就往前挪一挪，不要把路全占满了，
2: 对，不要不敢动，
1: 对，该动咱那得动，
2: 哎，是，嗯，现在整个路上的状况啊，能动起来吗？现在有朋友提到了河滩路啊，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有一辆车不能动，
1: 嗯，
2: 因为它发生了单车事故，是在出河北路的路口，哎呀，
1: 这是
2: 又有一个事故的位置。
1: 北向南的方向哈，
2: 嗯，还有呢，梦想说河滩路北向南。

0: 在路上，我们注意个有心人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了。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APP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关注的，949开心路路通郑重承诺，新鲜资讯，权威速达，实时路况，精准播报。
3: 应急信息，及时响应，生活服务贴心周到。您的出行与生活，我们全心关照。您的出行我们非常关心，因为路况呢瞬息万变。这会儿如果说刚刚出门，9:25，可以说已经经过了周二早高峰的第一波早高峰的峰值了。
0: 这如果说刚刚出门的朋友，先来详细了解一下路况哈。现时段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在排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机场快速，就是从由南向北的方向，出乌鲁木齐，在大地国玻璃桥那儿之前有事故发生，
1: 对的，
0: 贵港路呢有事故发生，所以南向北的压力现在依然是比较大。 通信比较缓慢。
1: 反方向其实在石油新村这个位置啊，有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流量也比较大。
0: 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温泉路高架啊，一路从东二环到南湖路的下桥口，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23.2公里每小时。
0: 今天早间从8:50一直说到现在的东外环的北向南，虽然说流量在释放，但是北向南的压力依然比较的大。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六道湾的桥面。 可能从北环高架一转过来以后，华光街过来往西边三这个路口红山路啊，就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呢，现在的北环高架刚刚强强也说过了哈，东向西的方向从东外环的南向北一转过去以后，有一辆故障车打着双闪呢，它虽然说停在了路的最右侧，但是比较靠左，占据了两条车道吧，算是。 所以导致了这个现在的北环高架的东向西也是通行比较缓慢的。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啊，肯说临时组合，你们好呀。
0: 我俩不临时，
1: 对，
0: 我俩叫名扬天下组合。
1: 我们本周可固定了，
0: 是。
1: 今天早晨出门，河滩路北向南啊，苏州路到燕窝啊，一路畅通。
0: 嗯，
1: 他说到单位吃早饭喽。
0: 这个确实哈，走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朋友非常的明显，他就有一个节点，就是以苏州路立交桥为节点，北向南的方向。
1: 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
0: 哎呀，那叫一个车多，一过了苏州路以后再往南，就能够竖一口气了啊！
1: 哎，这个位置啊，早晚高峰期倒是明显的就是一致了起来，
0: 一个分水岭啊。
1: 对，但是客能高架啊，和我们晚高峰真的是形成很大的差别，
0: 完全不一样。
1: 晚上啊，都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0: 东向西，
1: 就是非常堵车，下南湖路，下河滩路，但是早上很明显，
0: 东向西，
1: 从东二环开始，再到南湖路的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
0: 这位朋友说，确实啊，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帕米尔街这个口子一上来以后，北向南就在拥堵排队了。
1: 你看看，
0: 行驶非常的缓慢。
1: 另外呢，坚持说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北郊客运站的桥面这个位置，有一辆车在右侧车道打开了双闪，但它特别的靠左边，
0: 就是刚刚强强说的那个车吗？就是它，导致后方现在从东外环过来的车挺难，我想要靠最左侧走也过不去。 我想要走第二条车道，我还是过不去。其实你有动的条件的，对，你这你可以动啊，真的，小
1: Q
4: 的语音，新一路由北向南河滩辅路拐角处交汇处有一辆面包车发生单车事故，停到那儿。北向南新一路桥的辅道那个位置哈，有一辆单车的故障，面包车坏了。
5: 九四九，罗明丹阳，早上好。
0: 早啊，
1: 早。
5: 河滩路南向北，在小西门那儿，车流量大，然后这个华林桥，车流量也很大。过了华林桥，从新一路桥开始往前，就一直在走走停停，行驶非常缓慢哦。
0: 好嘞，这是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情况。
3: 哥哥姐姐早上好。
0: 早呀。
3: 我们没有来得及换路线，过了七天山这里路况就好一些了。
0: 嗯，
3: 东亚环北向南，过了七剑山这边就好一点了。
0: 好嘞，
5: 好可爱哟、哦！
3: 不像是东亚环那么堵了。
5: 哦，
0: 你看，给小朋友都堵着急了，是不是？
5: 虽然我走了这条路啊、
0: 嗯，
5: 但是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得及换路，那没办法了。
0: 真的是，
5: 嗯，
0: 如果说你已经在拥堵的队列当中排着了。那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你就跟着车流往前走吧，你就不要一会儿看到旁边哎有一个车身，我就要变过去，别变，你变过去也快不了多少，
5: 站好自己的道走，
0: 相反还会增加刮擦的风险。
5: 南苑瘦肉说，我每天就是习惯九点到九点十分出门，
0: 嗯，
5: 但是其实我家到公司啊也就十五分钟的路程，
0: 但是我习惯性的就那个点就要出来。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哈，就需要21天的时间，慢慢的把这个习惯长在自己身上，那就不用调整了。
5: 嗯，
0: 一到那个点儿，生物钟该出门了。
5: 你们每次不是都在提醒大家早出门，路是你的吗？
0: 对，晚出门，你就是路的了。
6: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9:30，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5: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有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5: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5: 早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5: 名扬
0: 天
5: 下组
0: 合。节目当中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首先来关注一下代表关心的油价的情况。
5: 嗯，8月14号24点啊，油价的调整窗口将会打开，
0: 就是本周五晚的24点。
5: 目前的预计啊，下调是每吨啊360元，折合成升啊，
0: 嗯，
5: 预计呢是每升0.29元到0.31元下调哦。
0: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是加满一箱50升的油箱的话，能省个14块到15块左右。但是呢，现在这个油价还处于一个每天的变化当中。我们也会在14号的24点之前，最后来确定一下这个油价的情况，大概率是会下调哈。
5: 是我今天必须要加油，
0: 哎，
5: 所以我打算先加个150块钱，
0: 这
5: 个151块钱的，对，跑够这3天，
0: 嗯，
5: 哎，到了星期六的一大早
0: 再去怼满，
5: 怼满，
0: 哎，
5: 能省一点。
0: 对，说完了油，再来说一说大家生活当中的天然气，来自新疆燃气集团的消息哈。因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燃气管道的设施的改造施工的工作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以下区域将会在8月12号明晚的22点到13号的早间10点将会停气，大家注意一下。
5: 水泥厂街沿线单位啊，
0: 嗯，
5: 我们来举个例啊，比如说天山建材煤改气锅炉房、
0: 新盛宾馆、
5: 天山居福星老年公寓、
0: 天山建材的，比如说水泥厂的12345区、远洋花园、天山的建材社区，都会在明晚的22点到后天早上的10点会停气，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5: 停气时间段里啊，要确保燃气阀门处在关闭的状态啊，
0: 嗯，
5: 以免送气的时候发生一些意外。
0: 是，现在有朋友已经到单位了，说在单位里面拿着手机看着咱们949的视频直播，看到画面里面的车流滚滚，哎呀，早出门真好啊，
5: 有一种小确幸的感觉，说看着别人拥堵，
0: 是是，
5: 对，所以啊，明天早晨大家是不是也约好了早点出门吧？
0: 明天周三了，
5: 嗯，
0: 又翻山了，你看这，哎呀，
5: 这每天话术都不一样呀。那今天周二本身大家可以缓缓脚步的。
0: 对，昨天我们在节目的尾声阶段还说了，经过了周一的早高峰，堵得这么的热闹，水深火热，今天早上是不是得早点出门啊？是，大家都早点出门了，结果奈何碰到事故了呀，
5: 嗯，
0: 对不对？
5: 今天的事故有点厉害。
0: 对，
5: 嗯，首先是在今天的东外环，
0: 嗯，
5: 还有呢机场快速合昌路上啊，嗯，都发生了多起交通事故，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大家在路上啊行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心态的平和。
0: 对，
5: 另外跟前方的车辆距离咱们拉大一点，
0: 嗯，现在，
5: 啊，保持好安全车距。
0: 合昌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快到丝绸路的桥底下左侧车道，而好像有一辆故障车，快速路的民警正在跟前呢，这是由南向北丝绸路桥的附近啊，大家注意。
5: 另外它的桥上啊，现在北环高架由 你这北向南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他说是在那个苏州路。

0: 院区，就是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苏州路院区这儿，目前呢开始堵车，可是方向我们还是得再定位清楚一些、
1: 啊、之前说到的东向西呢，是在这个大弯道拐过去以后有一辆故障车、
0: 嗯、
1: 它不是在最右边吗？但是它比较靠左，这是东向西的方向、
0: 哦、对，
1: 那反方向现在由于受到东外环的北向南的影响，刚刚有朋友说过了，从早间节目一开始，从帕米尔街那一过来往东外环走，也处于走

0: 别在路口中间勾啊，你也可以动一动，好不好？推到空档以后，把车往路边推，然后再勾。
1: 确实是有动的条件的一些车啊。
0: 对对对，
1: 你们能动一下吗？对，小方块说，为什么河滩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往人民路立交桥方向，怎么就开始现在流量突然激增了起来了呢？
0: 刚刚有朋友提到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由于要右拐去五一路、去皇后路中医院的车比较多，所以导致了整个的辅道北向南，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往五一路的方向，辅道车也很多。
1: 嗯，枪枪，戳你呢，这几个位置您重点帮我们再看一下。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来了，
1: 戳的挺准的。
0: 嗯，枪枪，
2: 这戳
1: 的挺准的，
2: 一下就戳着我了。
0: 你点穴点
1: 对
0: 来
1: 啊。
2: 先说河滩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刚才听众也看到了，那台故障车是快到苏州路立交桥的位置，左边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但是呢。好在是什么？好在是快速路的交警在这个故障车的后头，当起了人肉的三角牌、三角警示牌。也是害怕这个早高峰这个路段这个车辆不能提前的发现这个故障车造成拥堵，所以快速路民警就是在车后头一直在挥舞着这个指挥棒，在引导后方车辆提前来进行一个变线。这个是提前注意避让。另外一个。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又发生了一个新的事故，是在河北路桥的桥下左侧车道发生这个两车的事故。该说不说啊，具体事故什么情况，谁的责任，咱们这个不知道。但是看到前车呈45度角横在了后车的前头，如果这是并线的话，这个并线的方式好像是过于有点强硬了。这个结果两车现在碰到一起了，放了三角警示牌，现在车上的驾驶员正在拍照打电话报警，所以这会儿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北路桥这段会出现一个拥堵排队，大家提前往中间和右边车道来并线。
0: 这是河滩快速路的情况哈，大家注意一下。现在呢，还有人在问说，北向南人民路辅道堵车是有事故吗？没有事故啊，纯纯的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
1: 另外呢，在大数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河滩路整个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人民路的上下辅道啊，现在是一大波流量。另外除此之外呢，整个的就是黄河路，还有呢和田街，以及奇台路，整个的中医院的周边沿线啊，目前流量现在都是早高峰的一个峰值。
0: 昨天是在中午的14点左右去了一趟黄河路中医院，
1: 怎么样？
0: 哦哟，
1: 这还是平峰期呢，
0: 对，
1: 中午的时候呢，
0: 我想到中午可能皇后路不是那么的堵车吧。
1: 哎呀，
0: 摩托车都不好走，
1: 当然不太分早晚高峰期的堵车。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整个的和田街、奇台路，由于是咱们的旅游旺季哈，周边的游客如织，再加上医院，这个要去看病的这个朋友比较多哈，所以有一个交织，所以大家如果说准备要去黄河路呀、奇台路呀，包括京一路的朋友，都需要提前把时间预留充足一点哈。
1: 罗明看一下现在大数据，
0: 哎呦，
1: 看到了那个
0: 中医
1: 院周边
0: 四面八方都红了，
1: 所有的道路啊，
0: 现
1: 在全是一条红线啊，不是一条红线，十条红线啊，
0: 交织在一起，拧成麻花了哈。
1: 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呢，我们再刷新啊，听一下和看一下。哎，让我重新刷一下。
0: 9:38，我们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现在的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你需要多花13分钟。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20公里每小时，你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1: 西山路呢，从西山路辅道到一路西向东，再继续上高架的方向，目前时速是28.1公里每小时啊。
0: 鲤鱼山南路从赛伯特往医学院的方向北向南，你需要多花17分钟。
1: 东站路呢，从北辰一街到喀什东路的方向，由北向南18.4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0: 是不是受到刚刚那两个车在那勾电的影响？
1: 我觉得有，
0: 是吧？
1: 有
0: 影响哈。
1: 嗯，
0: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虽然说排在第6位，但是呢，从这个华光街一直往广汇桥的方向，这个终点在广汇桥了。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通过这一节需要多花18分钟。
1: 文奇的文字路况呢，说的是乌昌快速啊，北向南的方向快到小地铺立交桥位置，在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后方又没有放三角警示牌，你们的三角牌都去哪了？对，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啊。
0: 那东西得常用，
1: 刚才锵锵还提到了，就是在事故的后方，
0: 嗯，
1: 交警无奈都没有办法当取了那种人行盾牌，
0: 站在后这个车身的后方，
1: 嗯，
0: 但有人说，那我自己能不能站在后面？
1: 那
0: 你

0: 不能哈，
1: 你不行，
0: 因为交警穿的是反光服，三角警示牌的作用就是起到警示作用，你如果穿一个深色衣服，你起不到任何的警示作用啊。
1: 嗯，这个人肉真的起不到盾牌的效果。
0: 对，
1: 嗯，抵不住呀。
0: 这个早高峰的时间听到这儿堵那儿堵，确实挺焦心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说一波福利的好消息。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如果家里面有一些这个皮草需要保养的哈，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六楼皮草保养中心开业了，清洗、改款、改色、仓储、定制一站式服务。本月有一个超大的福利，原价499元的皮草清洗仅需要19.9元，399元的雾化消杀只需要9.9元。
1: 买皮草就来华斯，养皮草还要来华斯。
0: 当然节目当中呢，除了有这样的福利之外，我们也是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我们的这些温暖的瞬间哈、到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东峡路在哪儿？余香，余香
0: 应该是东翔路，
1: 是东翔路，
0: 对，东翔路，
1: 东翔路这个路倒是说堵死了、应该是有事故吧？说
0: 大家别往里拐了、能绕就赶紧把东翔路绕开吧。
1: 它其实是在几分钟之前有一个事故的位置啊。小
2: 四小四，快播报一下，东翔路由南向北，然后跨三车道，发生了事故，然后，大家不要再往这里面拐了，车已经堵了将近1公里长了。
0: 东翔路由南向北堵车有事故哈、请锵锵再次在9:42这个节点给我们全面的盘点一下这会儿早高峰的一个状态。
3: 哎呀，这个又来了，好像今天这个我来的频次有点多、
0: 那没关系，
3: 没事是吧？
0: 对，因为你来的话，就大家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路况嘛。
3: 但是大家一听锵锵又来了，又指不定是哪块有事故了，
1: 心里肝颤。
3: 东二环南向北在上沙河立交桥的桥下。就在一分钟之前刚刚发生了两车的事故，两个反光镜蹭在一块儿了，应该算是一个轻微的误损吧。但是呢，要说的是两个驾驶员好像情绪都比较大，互相指着鼻子，这个真的大可不必，大家都是牛马，都是上班人，路上不小心发生了刮擦，大家心平气和的把事儿了了就了了，这动那么大怒没必要啊。另外就是盘点一下，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现在有两段拥堵，第一段是喀什路到河北路，受到河北路桥下事故的影响，这段路现在比较堵。另外一个就是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克南高架的上桥口，就是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上桥口这段现在也挺堵的，车流压力比较大。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新一路桥到苏州路桥受到这个故障车的影响，这段现在是比较堵，行驶速度比较慢。然后接着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这段路车流量还是偏大的，有接近2公里的缓行路段。东外环的北向南经过了早高峰接近1个小时的车流的释放，现在从灭火大厦到7-3这一段会比较堵。红山路出口我看驶出的车辆是正常的，正常驶出，然后五星路的通行压力也在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趋势。然后接着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西北路下桥口会有一个轻微排队，然后在西外环的北向南，就是在徽商酒店这个位置有一个短距离的小拥堵和小排队。北外环这边的东向西是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路段，现在这段路会有一点堵，车流量偏大，尤其是上桥口这块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造成了这段路有拥堵节点。还有一个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在西山隧道内现在是比较堵的，尤其是能看到快进隧道的时候，基本上车辆就都减速，进入到一个怠速的状态，慢慢的缓行通过这个西山隧道。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0: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行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无论是早晚高峰，锁定开心路路通啊。
1: 啊，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提醒。龙龙说，现在京新高速由西向东的方向，经过了北京路的出口这儿，左侧的第二条车道啊，他看到了有一个废弃的轮胎，比较大个儿，也比较危险，大家小心避让一下。
0: 这是 S14 线哈
1: ，S114 线，
0: 收到，
1: 往昌吉方向。
0: Summers 说了，现在在苏州的
1: 往米东方向，
0: 往米东的方向，
1: 更正一下，
0: 昌吉往米东去的方向啊。
1: 对对对，你说。
0: 这位朋友说，在苏州路的桥下，由西向东的辅道，刚刚有两车也是发生了刮擦，就是要从主道并辅道的哈，两辆 SUV。这应该是轻微的误算，赶紧拍照挪开吧啊！
1: 郭先生啊，要提醒一下你，新 A B 8677，大家都在那个医院门口啊，都在排队进，你硬插队挤进来，你显技术高吗？
0: 慢慢排队往前走吧，
1: 就是，
0: 好不好？现在骑马山路哈，就是在万科都会未来城这个位置，骑马山隧道由西向东行驶缓慢，红绿灯这儿哈堵车排队。
1: 杨洋洋说，现在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距离河南路出口的400米这个位置啊，发生了两车碰撞的交通事故。他说因为发生事故的瞬间，他就在另外一条车道上。
0: 你看看，
1: 他感觉那两辆车的速度有点快。最左侧车道上，
0: 尤其是在路上哈，听到在自己的左边或者说自己的前边，
1: 目睹一起交通事故，
0: 目睹一起事故，那种感觉哈，确实给自己吓了一激灵。
1: 是。
0: 大家就
1: 庆幸之余啊，心里那个砰砰砰跳。
0: 是，我有一次在路上，是冬天的时候，看到我前方一个车原地打转。
1: 哎呦！
0: 我就在他后面，
1: 庆幸自己说哇，我离他距离远。
0: 我幸亏离他远，幸亏我速度不快哈。
1: 对对对，所以在路上啊，真的要提高警惕。
0: 对，尤其是
1: 咱
0: 们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千万是不要说哎我没事儿，哇看一眼手机没关系。开车的时候咱别拿手机啊。
1: 来 ，CC 的莹，
2: 问一下，机场高速往那个昌吉的方向，为什么堵车了？在隧道里堵车了吗？一直堵这个。
0: 一直堵，你在哪个地方，小姐姐？刚刚说过了，今天呢，机场快速的由南向北是分段的在拥堵，大地卧铺桥那要堵一会儿。贵港路那要堵一会儿，你过了贵港路再往昌吉走就好了，
1: 就会好一些啊。
0: 对，
1: 你得趟过了那个贵港路的那个事故点位。
0: 嗯，
1: 可是事故到现在也经历了一段时间了，40分钟过去了吧？
0: 有好一阵了，应该都走了吧？对吧？
1: 刚才是不是有朋友已经跟进了，说拖车是不是得到现场来进行事故车辆的拖移呀？所以呢，现在整个的机场快速的南向北的方向，尤其是贵港路的这个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事故点位的情况，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
0: 这位朋友在问哈，说从东进场高架下来，进到隧道里面这个地方堵啊，什么情况？这是，就是下了东进场高架了。
1: 另外呢，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北路立交桥下的这个三车事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大家来帮我们继续跟进一下。他说过了这个左侧车道的三车事故之后，过了300米，还是在左侧车道上，又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那就是从河北路往河南路，在入口那个地方有三车追尾，再往前走个几百米，
1: 300米
0: 又有两车追尾啊。现在法特爸爸说了，华丽立交桥的出口由南向北下河滩的方向，刚刚发生的两车追尾。大家在路上开车追尾这个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真的，只要你能够专心的盯着前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1: 对，前方有紧急状况，或紧急那个制动，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0: 我在学驾照的时候，我的教练姓杨，他给我说在路上开车要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预警驾驶的习惯。
1: 哎，
0: 就是首先你不管前方车多还是车少，你不能说一直把脚放在油门上，你得拿开一下，放到刹车上放一放，来回变换一下。另外他说前方的车辆无论离你多远，他的刹车灯亮了你也得跟着点一点，
1: 这是下意识的动作，
0: 是
1: 你得预判危险，
0: 你不能说他点刹车了，反正我离得远，那万一你再分个神儿就上去了。
1: 是是是。好，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信息。
0: 杨
1: 女士的信息听了没？
0: 没听过。
3: 主播早上好。
0: 你好。
3: 从丽娜大路口南北向南左转中间车道， 左转第二条车道，
0: 嗯，
3: 单车故障，就在刚刚34秒左右，嗯，一分钟之前。
0: 一分钟之前，他说的是哪个路口？益民大厦那个路口是不是？再听一下。
3: 益民大厦路口，早上好。腾飞大厦路口门。
1: 腾飞大厦。
0: 啊，腾飞大厦那个路口，左拐第二条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这个车辆在路上行驶，突然给停下来，确实自己也挺着急的啊。
1: 确实。
0: 有点手足无措的感觉。
1: 嗯，
0: 这说明是。说明什么问题呢？
1: 挺怕前方车辆突然制动的，因为大家都是在正常行驶当中，
0: 嗯，
1: 正常速度。
0: 就是车辆，如果说您开了时间比较长，里程数量比较大，咱们该保养的还是得保养，该换的油液呀，该给它这个收拾利索的得收拾利索了，好不好？
1: 坏车别上路，
0: 嗯，病车也别上路啊。
1: 小卷毛说了，从东进场高架下来之后，走天山机场隧道，
0: 嗯，
1: 说这块也非常堵车呀，
0: 对，
1: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走天山隧道，那其实是西进场的隧道。
0: 来来来，这有开始了，
1: 开始了吗？
0: 给大家介绍一下，答案来了。
1: 哪里？
0: 这位朋友说，机场往昌吉方向走的方向，就是快进隧道的前面。有一辆车是发生了单车的自撞，交警在那儿处理呢，分车道放行当中，所以导致了现在如果说从东机场高架一下来以后就碰到拥堵了，现在这个自撞车辆正在处理当中，交警在分车道放行。
4: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新运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7: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8: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早晚高峰，我们欢乐同行。虽然说早高峰、晚高峰哈，确实碰到拥堵，心里面有点着急，有点慌，但是慌也没有办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越急越容易增大发生事故的风险。
1: 这早高峰的路上啊，真的是一番又一番，
0: 嗯，
1: 刚平静了一波，然后马上流量又开始来起来了。
0: 嗯，
1: 小徐说了，也是刚才大家所关心到的，就是东进场高架，其实它是东向西，快到西进场隧道的那个匝道位置，
0: 嗯，
1: 首先右侧车道有一个单车事故，事故车辆呢是自撞，撞到了桥墩上，
0: 嗯，
1: 占据了右侧的车道。从隧道出来之后啊，继续前往 G30 高速的那个方向，最左侧车道上又发生了一个故障车，打着双闪，
0: 嗯，
1: 停在路边啊，大家要小心避
0: 让。所以后方车友耐心等待吧，朋友们，真的这个早高峰哈，从今早的8:50开始，到现在9:53，整整一个小时，路上的事故啊比较的多，天干物燥。虽然说已经立秋了，但是这个秋老虎的威力它还是挺厉害的。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7度，低温23度，所以还是挺热的啊。
1: 这样的天气啊，树木生长了也极为茂盛。
0: 嗯，
1: 你看星期日就说了，说68中路段附近的树木啊，都已经那个树枝太繁茂了，
0: 把空标都给挡住了，
1: 遮挡了。对，他说有些树枝啊，
0: 哎，
1: 都已经又被折下来了啊，
0: 嗯，
1: 负重都已经这么重了。他说建议能够修理一下吗？
0: 这位朋友，您可以把您这个信息哈，打开94的官方微信，右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然后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具体的定位，我们和相关的部门来双向对接啊。
1: 李娇的语音。

0: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这一波已经过去了。
1: 9499苏州东街辅路一路畅通。
0: 好消息，
2: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终于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一路畅通的好消息了，
3: 尤其是这么一个萌萌的小朋友说的。
0: 嗯，
3: 就觉得哇，早高峰快过去了，
0: 应该是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3: 顺理成章说前车行驶速度超级缓慢。
0: 嗯，
3: 我等到红灯开到他并排车辆的时候，
0: 嗯，
3: 发现什么呢？
0: 发现什么呢？
3: 主驾上的司机在化妆。
0: 美女啊，
3: 咱今天是不是出门太晚了呀？没有来得及化全妆。
0: 你就不怕在路上化妆啊？啊，你比如说你正在画眼线，
3: 做不了这么精细的活。你说的这个活太精细了，
0: 在车上干不了是吧？
3: 对，擦个防晒霜什么的是可以的，
0: 铺个粉、定个妆是可以的，
3: 化个半妆是可以的。
0: 但是是吧？咱们作为一个精致的女人，对不对？啊，不是，您作为一个精致的女人，不是咱们啊。想要成为一个精致的女人，在出门之前把您的全妆化完再出来，好不好？
3: 嗯，现在在早高峰的路上，大家很忙碌呀，
0: 嗯，
3: 吃早饭的，
0: 哎呀，
3: 化个半妆的，对。其实，在路上真的分神要不得。
0: 是，
3: 嗯，
0: 你想，你如果吃早餐，一手拿着包子，一手举着豆浆，你还有手扶方向盘吗？
3: 没有了，
0: 对不对？你说我
3: 能拿下巴够吧？
0: 我拿个小拇指，那个
3: 勾一下，
0: 勾一下那个方向盘，那不都是安全隐患吗？
3: 是，
0: 对不对？
3: 嗯，
0: 所以大家在早高峰出门之前，把在家里面能够处理完的这个生活的细节都处理完了，好不好？
3: 就是多做好自己的生活安排和生活规划嘛。
0: 对，
3: 是是，
0: 马上就要到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还远吗？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说流量比较大，你说是哪一节啊？
3: 北京中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那基本上到了植物园。
0: 对，那是植物园，是北京北路
3: 啊。啊，对，那就是
0: 北京中路的话，可能到大寨沟那儿了吧？
3: 嗯。
0: 到铁路局
3: 啊，从铁路局到植物园这段算是北京中路，
0: 哎，对，南
3: 向北
0: 的方向流量大哈。
3: 啊，好的，现在要重点提醒的是，现在机场啊往昌吉方向的那个西进场隧道的进口这儿，是有一辆车发生了自撞，
0: 嗯
3: 啊，是撞到了那个石墩上。目前呢，交警正在现场指挥交通啊，
0: 嗯，
3: 是属于分批放行的方式啊，
0: 是分车道在放行当中。启航说：“罗师傅，你懂得多呀。”这半装全装这么清楚呢？
3: 他还说咱们呢。我就记住那两个字了。我们精致女生，
0: 咱们要做一个精致女人吗？谁心里面还没住这个女娃娃呢？
3: 哎，
0: 没住个丫头子呢？
3: 对
0: 啊，
3: 谁身边还没几个精致女生呢？
0: 真
3: 是，
0: 是
3: 吧？
0: 哎，对，
3: 看的还多呢吗？
0: 没错啊。
3: 对，
0: 河北路的由西向东到长沙路哈，有点小堵。他说问一下哈，早餐酱香饼、沙瓤、西红柿吃不吃？
3: 下车吃，下节目吃。
0: 下节目我们可以安排一下，好不好？
3: 可以考虑。
0: 西红柿、沙瓤的话，那不得撒点沙子糖啊？
3: 哎呀，
0: 西施踏雪，
3: 这有家的味道呢。
0: 再冰到冰箱里面，再拿出来，
3: 真可以。
0: 等那个西红柿被那个白砂糖腌完以后，
3: 嗯，
0: 哎，然后那个汤汁流出来，再把那个汤汁一喝。
3: 罗师傅，你真的是一个有经验的男人。
0: 啊，对，我确那个实锤是一个精致男人。
3: 对，真的是会吃啊，会生活啊。
0: 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二早间哈，确实今天的早高峰和昨天有点类似哈，是吗？
3: 嗯，
0: 路上的事故挺多，
3: 忙忙碌碌的，
0: 忙忙碌碌的，这个连滚带爬的，是不是？
3: 嗯，对，
0: 本该应该从从容容，
3: 哎。
0: 但是没想到
3: 连滚带爬，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在路上出行平安安全才是第一位的，早点出门给自己留够这个充足的出行时间，才能够更加心态平稳。感谢各位朋友在周二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爱豆兑换使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3: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3: 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3: 名
0: 扬天
3: 下
0: 组
3: 合。
0: 稍后时间是由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明天的早高峰周三翻山路，早点出门，朋友们，明早见，
3: 明早见，
0: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要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锵锵。锵锵，上午好。
4: 哦，小叶，上午好。这会儿还会稍微走得慢点路段，一个是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小西门路段这个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现在清障车正在对这个故障车进行一个背离作业，所以这块有一点小拥堵和小排队。另外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
5: 就这样，不是每一次那个路口那样都特别的堵车。堵车原因是啥呢？就是因为从人民路到这个龙泉街这一条线上，它没有一个掉头口啊。原先呢，它的那个掉头口呢还是在离那个红绿灯就是离那个人行道差不多在30米左右的位置，在那掉头的话呢，等于说两边的车道都可以往那去掉头，还不太容易堵。但是不知道啥时候他把那个掉头口往前移了，最后离那个人行道的话也就只有5米到10米的位置。
3: 嗯，
5: 因为那样特别特别的窄，
3: 嗯，
5: 不管是任何车走到那地方一把是倒不过来的。
3: 嗯，
5: 所以呢就形成了就是这个路口的话特别特别堵。而且的话呢，这边就是调过来，这边不是有一个那个建龙金融中心嘛？
3: 嗯，
5: 因为每一次那个地方，从早上9:10一直到12点，永远是堵车的。那条一条线上全是在排队进去的车。
3: 嗯，
5: 原因，但是真正要进到那里边的车的话，可能只有10%的车是进那里边的，90%都是为了在那掉头。
3: 嗯，
5: 因为要走到马路对面，好多在这边像我们在小区这边小区的，
3: 嗯，
5: 必须要在这掉头才能回得来。
3: 嗯。
5: 所以他把这个路口，我的建议就是能不能把那个新市路，
3: 嗯，
5: 那样不是有个围栏吗？把新市路的围栏拆掉，这样的话90%的车想往这边拐的，基本上在那根本不会形成拥堵，就大部分车都拐过来了，这样那边也不堵车，这边也不堵。
3: 嗯，
5: 想掉头的车的话，在新市路这个口上一掉头，那整个就全部都解决了嘛。啊，我想说的就这个问题。
3: 嗯。那您现在说这个拥堵的点位就是新华南路和新市路交汇的路口吗？
5: 是新华南路和新市路交汇这个地方，
3: 嗯，
5: 那个围栏能不能取掉？
3: 围栏
5: 让新华南路，
3: 嗯，
5: 就是往龙泉街去方向的这个车，
3: 嗯，
5: 能够直接左拐进到新市路里边。
3: 哦，
5: 我的意思是掉头口能不能在这设一个口？哦，最起码的话，要么可以左转的车进到那个小区里边走新市路，
3: 嗯，
5: 要么呢就是80%的车可以在这掉头，
3: 嗯，
5: 就不会形成前面那个龙泉街那样路口特别拥堵，
3: 嗯，
5: 因为我在这边上班，每次过来，如果按着就正常这样排队的话，我走了11分钟，就从新市路那路口，
3: 嗯，
5: 要掉头过来，
3: 嗯，
5: 走了11分钟，
3: 哦，明白了，这个路看到了，嗯嗯，
5: 他是这样，就是因为他那个掉头口离那太近了，
3: 嗯，你一把子也掉不过来，
5: 就在路口上嘛，啊，
3: 嗯，
5: 对，排的长长的，
3: 嗯。
5: 每天从9点，你们可以从那个视频上可以看到，从9点钟开始，因为它只有一条道能够掉头，所有的掉头的左拐的全都要在这一条道上，而且时间红绿灯时间又很有限，每次最多走3辆车，不会超过5辆，我专门数了。
3: 这个龙泉街呢，还是看病就医的车流量比较大比较多，
5: 不，左转的车也没有问题，你正常左转掉头都可以，但是还有好多车是在这里掉头要走马路对面上班的，
3: 嗯，
5: 进小区的，
3: 嗯，就到那个建龙金融中心那儿。
5: 对，
3: 嗯，
5: 因为建龙中心从早上9点钟开始基本上就在拥堵，这里边的车从来就没有位置，所以那样一直就排着一溜的车。
3: 嗯，您的意思是把前面那个口围栏取掉，然后能从新华南路直接左拐到新市巷里。

0: 认识
1: 啊，
0: 路
1: 对，
0: 的。
1: 有些车，对对对，有些车，因为在这边有些车他是到那个二医院去看病，
0: 嗯，
1: 所以呢，好多车也停到这儿。
0: 是。
1: 但你要把新市路这打开的话，好多车就可以往这边拐了，还或者进小区呀、啊，或者掉头的车，好多车就往这边走，那样就不会那么拥堵了。
0: 好，我们来向天山大队反映一下，来寻求问一问，咨询一下能不能这么改。如果说不能，他们有自己的出发的考量，我们来问问是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呢，
1: 啊，
0: 方
1: 对
0: 便
1: 对
0: 的话
1: 对，
0: 给您回复一下，给您说一说啊，解释一下。
1: 行啊，
0: 好，张
1: 好
0: 先
1: 的，
0: 生，就这个问题啊。
1: 哎，就这个问题，谢谢。
0: 好嘞，拜拜，嗯，
1: 嗯，
0: 再见。
1: 好，拜拜。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来接听下一位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你好。嗯，好，我们来调整一下，杨女士热线一会儿。小木在线是吗？来，小木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路网中心的最新的路况。小木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20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S12线顿拉高速、种羊场匝道收费站路段，目前在实行养护作业，对羊场互通出口路段实行双向管制措施，车辆从其他出口驶出高速，入口正常通行。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S237线、努腊轰至昭肃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1日8时至12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金河至托托段、G314线、奥伊塔克至塔什库尔干段、G315线、图尔嘎特至乌恰段、G3013线、康苏至乌恰段、G217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巩留至纳拉提段、G219线、霍尔果斯至昭苏段、G577线、G578线、G581线、S101线。上述沿线山区有暴雨，受七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4线、巴盘水墨至阿依塔克段、G315线、喀什至墨玉段、G301线、西科尔库勒至洛普段、G219线、巴盘水墨至叶城段。受六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恰库尔特至五彩湾段、G217线、阿拉尔至巴楚段、G218线、烟吉至若羌段、G30、G312线、阿尔普至新兴峡段、G3015线、俄明至铁厂沟段、G331线、清河至北塔山段、G335线、穆磊至巴里坤段、G575线、老爷庙至三塘虎段、G580线、阿拉尔至和田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S319、S229线、闹海分区路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谢谢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小莫。
3: 再见。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4: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6: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正在直播交通热线，来看看大家的建言献策。阿慧说，反映一下龙泉街十字路口问题，这里不管是平峰还是高峰期还是非常拥堵的，能否建议交管部门取消北向南的左转，由西向东的直行和南向北的右转不变。经常可以看到呢，有北向南的左转车辆不按红绿灯的指示标志行驶，导致南向北的直行车辆无法通行。此路段临接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门和西门，经常可以看到在北门呢有私自拉客的现象，也会造成西向东的直行车辆无法通行，滞留在三桥桥面，造成拥堵。 平时交警呢在这里也有疏导的情况，但是呢也会有临时禁止。

0: 而北向南的车辆左转，与其这样，不如直接静左，这样会大大提高车辆的顺畅通行。能否考虑一下采纳这个建议呢？我们也收集这个信息，一并就打包今天关于龙泉街新市路啊这个路段的这个建议，一并向天山大队进行反映啊。下一条来看看线上，热线当中吕先生进来，吕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那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五一西路啊，五一西路到黑龙江路，然后新修的不是修了一条路嘛，名字叫那个规划二路。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规划二路中间有一条到这个宝山路的一条路，也是都是双向四车道，但是呢，没有名字。
0: 哦。
1: 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到宝山路这条路，然后呢，那个双向四车道没有多少车，也没有画这个临停的车位。
0: 嗯，
1: 但是到黑龙江这一节嘛，然后它右侧画了有这个收费的这个车位。
0: 嗯，
1: 但是这条路呢，车流特别多，它的另就是对向车道的右侧，北向南这个没有画车道，但是有很多车在这停。
0: 嗯，
1: 特别影响那个，就是因为。如果说我现在走这条路从南向北的话走，我要去黑龙江路，我得左拐。
0: 嗯，
1: 但是呢，然后右边又停的一排车，如果我右拐的话，我就必须要站到左拐的车道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边这条路没有人去贴这个违停。
0: 嗯，
1: 反而就是旁边红星天博与这个碧桂园时光里小区中间双向四车道，这条路车流很少，也没有画停车位，路很宽，但是啊，早上9点或者说晚上11点的时候，有人协警也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会拍这个违停。
0: 这个小区门口有贴的，有拍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但是您说的刚才那个路段就没见有拍的。
1: 对，因为我每天都会走这条路。
0: 哦。
1: 我就发现他把这条路贴完以后，哎，发现他就走了。
0: 嗯。
1: 反而就是影响交通的这条路。
0: 嗯。
1: 晚上还有什么旅游大巴呀。
0: 嗯。
1: 啊，然后还有那个小车呀。
0: 嗯。
1: 他本来他的对向车道，他有一条车道，他就已经设了这个临停的这个车位了。已经占了一条道了，结果整个双向四车道变成两条车道了。
0: 宝山路和黑龙江路交汇的那个丁字路口拐过来，您说是拐到黑龙江路上是吧？
1: 对。
0: 然后在路边有违停。
1: 对。
0: 这是不是继续往东走就到碾子沟那边了？对吧？
1: 哎，对。
0: 就说这路边啊有这个长期停的车没人管。
1: 对，因为我很少贴条的话，它正常是我们这一路你都得贴吧。
0: 嗯。
1: 但是贴完发现这边就是，红星天博和这个，碧桂园时光里 A 区的这条路贴了。
0: 嗯。
1: 但是就是往黑龙江路走的这个方向，南向北五一西路往黑龙江路方向。
0: 嗯。
1: 这条路地图上叫规划二路。
0: 嗯。
1: 它的那个对向车道就没有。
0: 哦，就是您的诉求呢，就是。这个管理是不是由纯存在选择性的处理出发？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管，有的地方没管？
1: 对，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那个交通方便的，就是车流少的可以画点临停，没关系，没问题，对吧？
0: 嗯。
1: 咱这个车流多的路段，你还画个临停车位，然后对面再违停一溜，你想我每次往右转的时候，我必须要站到左转的车道。
0: 嗯，好，我们来向沙区大队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我可能大概率得到的回复是一直在有管理，没有存在这种没管的情况出现，应该是都在管。可能说是您对于这个情况不了解呀、啊，或者是线下给您再做个回复啊，我大概率是这样。
1: 还有我问一下，就是说这条路，除了这个规划二路，就是现在地图上这个规划二路到这个宝山路中间，就是刚才我说的双向四车道这个车流少这条路，现在有没有命名啊？这条路？

0: 现在这个规划二路，说实在的，我现在从你的描述里面啊，从您的描述里，我都没有具体找到这个规划二路。就是他这个，您是从哪个高德里看到的吗？还是百度里看的？
1: 都是，
0: 都叫规划二路是
1: 对，
0: 吧？啊，就在你们这个时光里小区吗？周边吗？
1: 对，
0: 哎，我们俩一起对一下这个位置啊。时光里现在这个小区，西侧是宝山路，北
1: 是
0: 侧是
1: 的，
0: 黑龙江路，南侧这条路是不是就是规划二路呀？是不是这条路？
1: 没有名字，就是五一西路和黑龙江路中间的这条路。
0: 那就是这个路，规划二路啊。但是这个上面没有命名，从我这个版本的地图里看，它是没有名字。
1: 对，它只命名的从五一西路到黑龙江路中间这一节路，它写上面是规划二路，
0: 所
1: 但
0: 以，
1: 是从这个规划二路往宝山路这个方向，它就没有命名。我说的这个车流少的就是这条
0: 就
1: 路，
0: 这条
1: 车流
0: 路
1: 少。
0: 啊。
1: 对呀，那车流多的就是从五一西路到黑龙江路这条规划二路。
0: 明白了。就这条路呢，这个规划二路当中，就是可以来进行那个啥，就是管理的比较严格的是这个规划二路，但往往是交通堵点的这个黑龙江路上，好像倒并不是有违停，倒是也没怎么管。
1: 对，因为他每天反正一到下午吧，可以下午7、8点那会儿，有大巴车、私家车，整个就把那条路给两条路就四车道、两车道。但是呢，他又划线，又划上，划分两条车道，要么你就能左转，要么只能右转。你把右转的车道占了，我现在往右转，我只能站到左转的车道上。但是那条车道，那个丁字路口又没有红绿灯，
0: 好，五一
1: 那就。
0: 西路和黑龙江路之间的这条路啊，
1: 对，就这条路。
0: 黑龙江路之间的这条路，现在其实这个问题主要问题还是症结出在了黑龙江路的东侧往碾子沟方向走，它单侧呢一方面是有停车泊位的，另外一方面对向没有停车泊位，但是有车停着，现在呢就
1: 对。
0: 造成了我们通行不畅。现在希望交警能够加大对此路段的治理。
1: 对，然后呢，就建议在这个。往这个就是规划二路到宝山路这个方向，你可以划临停车位嘛。这个地方的车流量真的很少，除了这个小区的，然后宝山路拐过来，因为它往前它可以拐到五一路，往后可以拐到五一路，往前可以拐到那个黑龙江路啊。这个路口相距也就100米吧，但是这条路口就是走的人很少，车流也
0: 明
1: 很
0: 白，
1: 少。
0: 这个少呢，它是相对的，它未来不一定会少，可能现在大家不知道这个路，或者这个路怎么现在名字也没有命名，它未来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路。现在呢，我从我的角度来看，主要问题还是出在违停上。你这个违停的治理，首先第一步先把这个事儿做起来，好不好？好吧，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哦，没有了。
0: 就这个啊。好，行，那先到这里了，再见，吕先生。
1: 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再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部热线，来自949的老朋友钢蛋儿打进热线了啊，钢蛋儿好，
4: 哎，小叶你好，
0: 哎，你好，今天怎么直接打进热线了啊？
4: 我以前光发信息反映，我觉得今天早上不就听那个早新闻说的，又那个机场快速又发生交通事故的事，我就想说一下，建议一下，我说那个就是机场快速，它那个由南向北出入方向，从这个老机场贵港路出口一直到新机场这一节，2.5公里，它现在没有那个标识牌。就是上次那个交警，那个有交警那个过来做过栏目，然后提过这个事儿，他们说的话回去要那个，意思就是研究还好像是要搞这个事儿，但是好长时间也没动静儿。以前是有牌子的，但是这个新机场去年4月17号这开通以后，这牌子就没有了，拆掉了。但是那个架子还在，我看的。你从老机场贵港路出口到新机场这一节，我看 最少可能有个三四个那个架子。
0: 嗯，
4: 我觉得应该搞上一个那个架子，牌子上面提示就是距离机场快速，距离新机场和这个乌奎高速出口那个有个一公里啊，500米、200米和出口上最少得有四块这样的牌子。
0: 嗯，现在没有。
4: 没有牌子，而且你到那个快到机场出口那个地方，它画里有一截那个线，就是左虚右实这个线。
0: 嗯，
4: 这个线它刚好在弯道这个地方，你一般拐过去你不容易发现。
0: 嗯，
4: 而且那个出口还在前面拐弯那边呢，你要不注意的话，你可能就过那个虚线，然后你到前面就实线，还有一个从里往外出的一个这个口子。
0: 嗯，
4: 那个经常反正交警就在那个地方抓这个变线，这样实线变道，这样违反标线车。
0: 就是上次节目当中你也参与反映过了
4: 啊，我就上次就反映过两个事儿，一个就是那个。

0: 上。
1: 对，
0: 你没个牌子，你到跟前你咋弄？而且容易发生事故的问题。
1: 哎呀，我相信，这个不管是快速路大队也好，还是支队，还是其他的相关部门，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
0: 对对对，都
1: 知道。
0: 一年多了，这去四月十二到今年到现在，你看都一年多几个月了都。
1: 对。所以这里面是有什么困难吗？
0: 我觉得我小叶，你听我，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个什么管辖权嘛，还是啥这个有个变更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机场快速这边这个标线问题。
1: 嗯，
0: 就咱们好多听众也反映过，这右边的车道、应急车道能不能改成行车道？
1: 嗯，
0: 咱们交管部门也说了，说这个现在要改成三车道的话，这个不符合国标，这个宽度不够。
1: 嗯，
0: 现在两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
1: 嗯，
0: 但是目前。每天依然有很多车在走这个应急车道，
1: 嗯，
0: 而且也没有相应的这个监管措施，就是原来就在那个，乌鲁木齐欢迎你往前一点的地方有一个那个测速龙门架，
1: 嗯，
0: 就是那个加油站出口那个地方有个测速龙门架，
1: 嗯，
0: 以前那个测速龙门架它是工作的，就闪了，
1: 嗯，
0: 但现在那个测速龙门架也不工作，
1: 嗯，
0: 而且就在咱们这个木材厂往机场走的2公里这个地方，原来也有个测速架，
1: 嗯，
0: 现在也没有在工作。
1: 就不感觉没拍没不拍就
0: 对对，他现在你说这应急车道，交警说不让走，有管理措施，但是每天很多车在走，你既然让大家都在走这个应急车道，你又不管，你还不如把它标线重新画一下，弄成三个车道让走嘛。
1: 嗯，
0: 那个车流量每天那么大，那个就走应急车道车，他过来以后他往左一变道，人家到前面那个奥特莱斯那个地方要出，很容易就碰到一块了。
1: 嗯嗯。好，我知道了。那刚那你要方便的话呢，把这个能不能转成一段文字啊？我这个给相关部门再发一下，这可能这个文字更精准一点表述的，好不好？
0: 那个牌子这个东西，我早都编的文字都发了几次了，
1: 几次了啊，
0: 那重的了，
1: 看那个都有呢啊。好，
0: 但是标线这个，反正前面也提过，反正就是咱们交警说就是那个。不符合国标就也不动，但是你不动的话，你把它那个监管措施上上呀。
1: 嗯嗯，
0: 你现在那个测速龙门架也不工作，你前面那个应急车道走应急车道，你又不抓拍，每天还这么多车在走，你说不符合国标，大家还是在走，也没有，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们来求证一下，到底工不工作吧，
0: 啊，
1: 好不好？这个他们肯定知道
0: 啊。要不然你就抓，大家都不要走，
1: 嗯，
0: 要不然你就放开，大家都走。
1: 嗯，
0: 那我们在老左边第二车道这排队的右边车刷刷刷刷就往过过的呢。
1: 嗯，
0: 你让有些那个。咱们不说咱们本地人，就像外地来旅游的，那你看，哎，这个地方咋回事？这不是应急车道吗？咋这么多车在走？那会想的。
1: 嗯嗯，是的。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应急车道的事儿啊。
0: 嗯。
1: 这电子警察抓拍到底拍不拍啊？
0: 对对对。
1: 好，未来是怎么规划的？我们来问问，好不好？
0: 嗯嗯。
1: 行的，那就这个问题我先来问一下，其他的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啊。
0: 对对对。
1: 好好好，明白了。
0: 好好
1: 行，
0: 谢谢你，
1: 谢谢参与啊。
0: 啊，小叶辛苦了，又是晚开又是辛苦了，
1: 应该的啊。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嘞，再见。
0: 谢谢啊，
1: 嗯嗯，再见。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白的云。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的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绿灯，长期不亮。他说：“我咨询过执勤交警，交警表示呢，已经多次向上级负责信号灯管理的部门上报了故障，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8月6号，我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目睹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路口缺少信号灯的管控隐患极大。如果此处红绿灯还未恢复的话，希望管理交通信号灯的主管部门能够重视起来，尽快的检修恢复信号灯，防止再次出现交通事故。”

来继续看看邦尼问当中的一些最新回复啊。乌鲁木齐有兴街北侧人行道上多辆车违停，人行道是供行人出行的，不是机动车停车的，希望能够尽快解决，确保行人安全。西市区大队回复说呢，已经立即安排警力前往现场核勘，进行处罚，增加管控力度，保障行人正常通行。同时呢，还有下一条，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卡子湾街道文思街车辆的随意停放，长期占用了人行道，而且还有环境卫生差，看到了一些塑料袋随意丢弃，无人管理。交管支队回复关于占道停车的问题，城管部门已经确定取消文思街全部路内的停车泊位，按照规范流程，泊位撤销呢需要公示一周，公示结束之后，我单位将启用电子抓拍设备，从严查处路段的违停车辆。公示过渡期内，执勤民警持续巡逻，对违停驾驶人现场劝导和劝离。关于环境卫生的问题，已对接属地社区安排工作人员，开展了清扫整治，改善路段的环境卫生。下一条，乌市 BRT 八号线早晚高峰红山环卫处路口，就是友好南路左转西红西路往西山方向通行的问题。该左转位置 BRT 八号线需要离开 BRT 专用车道，混入社会车辆的左转车道排队，没有 BRT 优先信号灯，早晚高峰排队严重。他说呢，需要5到6轮的灯才能够通行。他认为呢，大量的西山方向的乘客被堵在此路口，造成了 BRT 全线晚点，红山站台大量乘客滞留，班次周转被拖慢，恳请相关部门能调研，是否可以呢给 BRT 八号线增加左转优先的信号，或者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或者运营上优化调度，缓解这个堵点。交管支队回复呢，经核实，目前现状信号灯的配时为东西直行对放40秒。东单放50秒，南北直行对放44秒，南向单放46秒，信号周期一共180秒。根据城市道路交叉信号控制技术规范的相关要求，公交信号优先设置应综合路口几何条件、上下游交叉口的间距、片区整体通行效率，避免出现排队溢流，影响周边路网运行。该路口东西向上下游交叉口的距离较近，进口道排队存储空间有限，若增设 BRT 左转优先相位，或单纯的增加路网的通行效率，单纯的增加南向左左转的放行时长，就会导致车流排队溢出，极易出现路段直接堵死，进而整个影响通行效率。因此现阶段暂不予调整该路口的信号配时。关于市民所反映运营上优化调度的问题，我们也协同反馈了公交公司，建议从发车调度、站台组织等方面缓解乘客滞留问题，整体交通条件具备之后呢，再评估信号灯的优先改造可行性。下一条，新民西街与新兴街新民小区门口人行道违停车辆越来越多，影响行人的通行安全，并且呢还占用了盲道。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回复呢，已安排民警前往现场进行治理，后期也将加强对于该路段的关注与管理力度。他和

0: 近日呢，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县的公路建设项目13个标段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县的公路建设项目2025年12月2号开工，计划2030年年底建成通车，全长 223.933 公里。该项目通车之后，刹车至塔什库尔干县的两地车程将由原来的8小时缩短至3小时。一起来关注一下第一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的天气，37度到23度，昌吉多云，37度到24度，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奎屯多云，35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7到26度，伯乐多云，32到21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4到21度，塔城多云，38到20度，阿勒泰多云，34到20度，哈密晴，36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2到2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6到26度，阿克苏多云，31到23度，阿图什多云，32到23度，喀什多云，32到22度，和田多云，32到24度，乌鲁木齐晴，37度到23度。
1: 唱给你听。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2: 小燕，上午好。
0: 上午好。
2: 七点多下，西向东刚过了那个红绿灯，也差不多5-10米远吧。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刮擦了。
0: 好嘞，谢谢您的路况提示，小雨点。还有明说新市区迎川路每天下午7点以后占道经营摆摊，把车随意停路边，公交车车站呢都被占用了，希望交警管理一下。前途无量说昆明路往科学一街好多车进停车场，直接把路堵死，没有车位也长时间等待，是不是也能管理一下呢？就是那个科技厅是吧，科技厅门口那条路吧。

0: 小魏说呢，交警部门应该好好监督管理一下送外卖的人员，他们经常不戴头盔，而且后座还驮着个人，这种现象应该是不是应该好好治理呢？是在治理啊，也一直在治理，只不过您看到的属于一些个例现象。嗯，这种情况呢，乌鲁木齐交警呢常态高压一直在进行治理啊。
1: KAL88L5，这个司机似乎从西山高架往西外环拐的那个大道里面，就一直在玩手机，一直玩手机，玩到亚山隧道过完还在玩，把后面的车压的速度也慢，后面车排着好长的队。
0: 集中注意力驾驶啊，不要分心驾驶，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嗯。

朝迈说想举报曝光新 AT2488 出租车，昨天下午8点在德惠万达广场拉上老人和孩子走了50多米，在前不靠公交站台后不靠出租车停靠点，他以堵车为由把我们赶下了车。我们是70岁的老人和6岁的孩子，而且我们是外地游客，深感这位司机师傅的素质，希望能够更好的体现服务质量。我们来进行反映这个问题，一定重视这个问题呢。首先向您道歉，给您的体验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新 AT 是吧？2488，就是此情况呢，我们还会来进行核实，来向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来进行反映，好不好？您可以留一个电话吗？我们方便线下跟您来进行核实这件事情，时间、地点啊，具体的一个情况，方便我们管理部门来跟您取得一个联系。Z 说949，今天蜘蛛山隧道一片，这一片为什么这么堵？蜘蛛山隧道哪个方向呢？还是西向东下北京路下桥口应该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会比较大。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西外环北向南老徽商酒店桥面这儿啊，现在这儿有排队。还有西红路高架，从华林桥东向西往西红路高架走有轻微的排队。东外环北向南是在七变三路段到红山路出口有排队缓行。

永恒说，头区王家沟油库沙河子路经常有车辆违停，占据一条车道，希望头区交警能够来治理一下，而且呢发来了现场的照片，我们也看到了啊。

0: 就不想走。同样是头区的问题反映说，我是头区黄山街居民，黄山街两侧的违停严重，仅能容下一辆车通行，对向的车错不开。交警同志虽然呢也不辞辛苦，时不时过来再处理，但违停依旧严重，建议在路中间布置上防护栏。鉴于附近小区有车库没交付，周边居民停车困难，能否协调先停到京尊府南侧的空地上，引导车位居民停回自家车位。交管支队回复，头区大队安排警力前往此处，对违规停放车辆进行取证，依法张贴违停告知单，劝离这个现场违停车辆，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将该店为纳入到日常重点巡逻管控路段，加密日间夜间的巡查频次，常态化查处此处的违停行为，防止车辆再次占道停放形成盲区。还有关于车驾管问题的咨询，说身份证这个到期了，驾驶证要不要跟着一起换呢？若身份证信息、姓名、身份证号、住址无变动，则只需在驾驶证有效期满前90日内更换驾驶证就行了。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30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一，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二，机动车驾驶证损毁无法辨认的，申请时应当确认申请信息，并提交机动车驾驶人身份证明，属于第一款第一项的，还应当提交机动车驾驶证；属于身份证号码变更的，还应当提交相关的变更证明。来接听一下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那个六道湾下高架的地方，东外环往南湖下高架的位置，一下去有公交车站。
0: 嗯，
1: 以至于每天公交车在那儿停手，走下高架车下不去，全堵到那。
0: 嗯，
1: 公交车走的往前一开呢，他又得往左转变到这个直行道，所以下高架右转车只能全都堵到那。
0: 嗯，
1: 特别厉害。每天，
0: 嗯，
1: 这个公交车站应该设到那个地方，严重那啥造成拥堵。
0: 这个建议呢，之前反映过，说能不能把

0: 公交车站挪掉，挪到别的地方去。
1: 对，往前挪或往后挪都行。那地方每天走这个地方太痛苦了。
0: 这个呢，这个还不单单属于交管部门的管理，这还要跟公交公司来进行交流和反映。我们之前呢向水区大队建议了这个建议，反映过，那也是认真的采纳，然后呢说这个如果能挪开，确实对于尤其是对于高架桥上东外环的压力能够缓解不少，也是希望能够把它挪开的，但是现在迟迟没动，没动静，那是不是这个推进上有一些难度呢？包括跟这个是不是公交公司、交通运输公交公司相关部门要进行一个协调，我认为这里面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这个之前有听众打电话说过。
1: 对，然后以前反映过，看也没动静，所以再打电话。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昌丰机到昌吉这一段和昌吉到丰机这一段的以前的老的机场到新机场这个连接线这一段是双向两车道，每天基本大多时候特别堵，因为昌吉这一段是四车道，到那儿变成两车道了。然后老机场那一节以前是三车道，也到这一节，就这一节有个2公里左右，每次一直堵。这节应该能不能拓宽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那个车道拓宽，现在问题就是堵点，经常就在这儿堵嘛。
1: 所以昌吉这边四个车道过来，它变成两个车道了。
0: 他现在就说是整个来说，它没有那么宽，没办法拓宽。得到的回复是。
1: 所以我们每天路过这儿，我觉得是完全可以。
0: 说这个拓宽又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之前呢，向快速路大队反映，就说大家说这个经常这个堵点能不能解决呢？一到这儿有个车道受窄，受窄之后呢就在这堵。
1: 是的，但凡有刮擦，这条路直接就瘫痪了。
0: 现在就说是客观条件下没有办法拓宽，我们继续来反映吧。
1: 它旁边有个，还有就是叫什么来着？生命通道叫什么来着？
0: 应急通道。
1: 应急通道。应急通道再稍微加宽个半米，它都完全够了。车道半米到一米，半米。
0: 可能之前您20分钟前没听节目啊，这20分钟之前有一位听友也打电话，不是说了这个路段吗？那交警给的回复不就是说现在达不到这个拓宽的条件，同时呢，可能对于国标的标准要求也达不到，就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一个拓宽。
1: 对，这个地方以后只会越来越多，因为老机线新机场一下。那一下来就要从这边走，那个地方正好两车道，然后本来两车四个车道变两车道，再加汇入一个车道，整个每次就堵这儿了。
0: 我们继续来反映一下吧，继续来反映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好不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马先生，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的，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们明天再见。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九。

九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太阳越升越高，气温呢也是越升越高。今天的乌鲁木齐呢热浪扑面，今天的最高温会达到37度，低温也在23度。所以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那么在道路之上，我们分享更多的信息，让心境自然凉。而此时此刻呢，时针跳到了11:01，我们看到乌鲁木齐还有两条路有车辆的缓行，一条在克拉玛依西街辅路，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还有一条呢是城北的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目前车行的速度呢是在每小时16公里到20公里，比平时要多花4-5分钟的时间。您出行在哪条路上呢？有新的路况发现吗？欢迎大家来做分享，您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一走进直播间呢，我看到手机尾号0443的听友有提问，说摩托车在高速路上是不是不限速呀？他说昨天我去了趟达坂城，结果我都120了，摩托车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在路上呢，大家有发现有提问，那在电波之中我们也会有答案。今天在说法节目特别要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我们邀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区大队仓方沟片区中队的刘通中队长和大家面对面，就路上的事儿，我们有话要说，有权威的解读，同时还有面对面的沟通。您有提问，有咨询，有建议，赶紧吧，就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
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首府交警。那今天在949直播间，菊萍有请到的是刘通中队长，他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沙区大队仓方沟片区中队。刘队长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很高兴您来到直播间。刚才就有提问了，说昨天去了趟达坂城，结果发现摩托车怎么嗖的一下就过去了，您怎么看？
2: 因为在这个大家都知道高速，这个是咱们机动车，在摩托车呢也属于机动车。
0: 嗯，
2: 它在路上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靠右行驶。在高速上也是一样，只要人家不超速，正常行驶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我都120了，机动车120，摩托车嗖的一下就飞驰而过。
2: 我们的高速呢有这个抓拍系统，
0: 嗯，
2: 随时都有。
0: 所以像摩托车的这种，如果你是分车道限速通行的话，你在100的车道当中你就应该跑100。
2: 对。
0: 120都是超速了。
2: 对，是这样的。
0: 好。还有听友呢，半盏清茶误人生，你好你好。早上好。说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呵呵，很高兴您打卡说法节目。还有看到小鱼的留言了，他说呢，如果发现了在路上的违法行为，随手拍一直传不上去，
2: 警保服务平台，我们可以使用咱们的 APP 警保服务平台，然后关注一下，然后把这个视频呢时间地点，和事情经过，包括咱们拍摄的这个视频，正常的上传就行了。这它有个审核的日期。
0: 有的时候如果是你的这个视频它比较量比较大，就是我们
2: 对它需要一个时间，
0: 需要个时间。
2: 是的。
0: 要么就是在线下，我们在窗口也可以向咱们的民警来提供吧。
2: 是可以的，像我们的违章办法治部门各大队都有，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投诉。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是一个畅通的。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就是刚我说的那个警保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呢一直都在使用，而且呢，它这个时间上传的话是在24小时之内。有后台人员呢，通过你这个上报的信息呢进行审核、进行上报，然后安排相关的警力进行核查。
0: 手机尾号是6354的听友提到了，说今天早间的时候在翠泉路南向北有一位老年人在过马路，他说我停下来让行，结果新 AWM990 这辆车在后面一直打喇叭，然后绕过我从老人身边擦身而过，太吓人了。
2: 对，像这样的违法行为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警保服务平台进行举报，同时呢也呼吁着驾驶员在道路上呢一定要礼让行人。
0: 这样吗？你们管辖路段车少吗？
2: 像我们这个永丰镇，它有一个特点是这个镇子里面的21国道呢是横穿乡村道路，大家都知道国道 的限速一般都在80，
0: 嗯，
2: 再走到这个城乡结合部穿乡走镇呢，我们应该把速度降到40以下。我觉得最主要呢，就是我们的车流量呢，吸引点呢在哪里呢？因为这条道路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南到永芬到萨尔达坂，这有三个收费站，好多的大车呢，它不走乌玉，
0: 嗯嗯，
2: 它宁可走这个216国道，从萨尔达坂上这个高速，它中间可以省不少的这个过路费呢，
0: 嗯嗯，
2: 所以他们就有选择性的去走一些乡村道路，隐患点还是比较大的。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乡村道路，刚才说到了28条这个乡村道路，这个一老一小，
0: 嗯嗯，
2: 也在夹杂在这里面，所以很容易诱发一些交通事故。
0: 嗯，其实在道路交通管理当中还是非常复杂的。
2: 对，就是特别有个挑战，有难度的。
0: 嗯，而且现在正值旅游旺季，刚才说自治区博物馆的周边交通压力挺大的，在你们管辖路段当中也有景区啊，也有景区前往景区的道路。
2: 嗯，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永丰216国道，它有一个岔路口，也就是外字路口，一个是前往小渠子，大家都知道乌鲁木齐人都喜欢去小渠子啊，菊花台，
0: 嗯嗯，
2: 进行这个，尤其是周末的时候，这个出行呢，这个高峰呢，量非常大，平均每天呢，基本上在2.5万辆次，
0: 2万辆车可能要通行这条道路吗？
2: 对，216国道，
0: 嗯，
2: 它不仅是去这个菊花台和小渠子，它还有去这个西白杨沟的，
0: 嗯，
2: 也要走这条路。所以呢，沿线呢又加之近期这种旅游，就是这个向日葵开花了，
0: 嗯，
2: 永丰的永丰，
0: 嗯，
2: 永盛村、恭盛村，
0: 嗯，
2: 等等的大量的宣传，所以好多这个慕名而来的这些游客也喜欢到这个田间地头，
0: 嗯，
2: 去拍一些照片打卡，
0: 嗯，
2: 所以就是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来旅游的人呢，有一部分的都是内地的，
0: 嗯嗯，
2: 所以这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嗯，那像这种情形，在这个道路交通管理比较复杂的状况之下，我们知道市区呢现在对于道路的路侧违停进行集中整治。
2: 是的。
0: 那你们路段有没有整治呢？我们在一小段的广告讯息之后再回来，继续有请刘队长给大家做出介绍。当然，收音机前的您就道路交通通行有提问、有建议、有咨询，都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清新。
1: 炎热的三伏天，大家可能想一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够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会反馈说，现在家里的水呢有水垢，高温天气水质很容易滋生细菌，烧开之后呢口感也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今天就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的深层过滤，精准的滤除掉水中的泥沙还有重金属以及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接饮用，清甜没有异味，煮饭也好，煲汤也好，日常解暑喝水也好，全部都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

0: 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您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就可以获得4重好礼。第一重呢，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的恒温呢冲奶粉，65度的温水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在早间的时候呢，您的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呢就可以喝上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可以光荣退休了。第二重好礼呢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头发很快速，还不伤头发，让秀发柔顺亮泽，自带光泽。第三重好礼呢是多重的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就搞定了，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好礼呢是多功能的微压锅，微压解锁鲜味，而且能够提高烹饪的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你就是最亮的灯塔。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刘通中队长来到949的直播间，他来自沙区交管大队仓房沟片区中队。刚才在我们的留言当中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超速16%，我们说是高速路上吗？如果是高速路上，你的罚款可能不是20。他又补充跟进了一下，他说我是在市区超速16%，交警拦停罚款20，但是呢在12123上显示不是超速，而是没有系安全带，20块钱的罚款。他问说这合适吗？
3: 这个可以向咱们这个辖区的相关单位法制部门进行一个解答，进行一个解答，因为我
0: 没有看
3: 得太明白，因为他意思是1213上显示不是超速，
0: 没有系安全带，
3: 对，
0: 没有系安全带是罚款20吗？
3: 他的意思就是16%的这个违法行为没有罚款，而是罚了他这个不系安全带，但是他1213显示是不系安全带。但他既没系安全带，只能先问他自己。
0: 如果是驾驶人没有系安全带的，
3: 51分，对，
0: 还要有记分1分，50块钱的罚款。
3: 对，副驾驶没有记的话是
0: 20块钱。那就明白了，就是如果
3: 是
0: 副座没
3: 有，
0: 是
3: 不是他有可能坐了别人的车？
0: 嗯，
3: 然后当时呢没有系安全带，给他进行了一个处罚，是不是这种情况？
0: 还有听友呢，金鹏，他是路况啊，他说进乌鲁木齐方向，在沙之船这儿堵得非常厉害，车一动都不动了。也有听友提到了仓房沟中路和珠江路口，乃至钱塘江路沿线，人车电动车混行，他说乱七八糟的，安全隐患比较大，尤其在水泥厂的路口，主要他认为说是车道的划线不明显。那对于这个路段其实您也很熟吧？
3: 对，这个因为我们管辖是仓房沟南路，我们跟这个仓房沟中路北路刚好是一条线连接的。它反映这种情况就是人车电动车混行，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仓房沟这个中路 这个水泥

0: 厂街，
1: 嗯，
0: 周边这个小区特别多，大型小区，
1: 嗯，
0: 然后再加之这个老人居住的也较多，确实有这种横穿啊，
1: 嗯，
0: 这个车机
1: 嗯
0: 混行还有人横穿的。而且在这个条道路上之前呢，我们也可以毫不避讳的说，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中间呢安装了这个隔离石墩，
1: 嗯，
0: 但有些这个年轻人包括老人呢，这横穿这个石墩子很利索的，单手就蹭过去了。我经常转巡逻时可以发现，我就会去进行一种喊话。第二个呢，我们就会安排相应的警力在这些路口呢进行这个行人横穿的这个处罚。但是我觉得光处罚没有用，因为他这个这条道路上的这个横穿呢，人呢还是比较多的。
1: 嗯，人人都是刘翔了是吗？
0: 对，
1: 年轻人或者说老年人，大家这种穿越和翻越，
0: 所以说这就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的一个特色和特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光靠交警去处罚，我觉得力度还是比较低。第二个呢，应该是，
1: 嗯，
0: 跟这个管委会啊、社区啊，都要开展一些宣传引导，我们要再做这项工作。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大家确实是需要这种横穿马路的？那有没有可能有过街设施，比如说天桥呀、地下通道，有没有可
0: 能？在我们的这个十二中到水泥厂呢，
1: 嗯，
0: 这有一个过街，有两处过街设施。
1: 有的
0: 有的有天桥一处，还有两处这个人行斑马线。但有些人呢，就会选择就近的。
1: 嗯嗯。
0: 他觉得方便他并不是为了安全着想。
1: 嗯，
0: 大家也知道这条路的车流量密集度特别大，所以就容易加之这个行人横穿呢，就容易导致这个机动车去礼让一些违法的行为的人，
1: 嗯，
0: 所以就会减少这个增加这个道路交通压力。
1: 嗯，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嗯，所以牧羊人他在留言当中也提到了，确实他说这一路段行人横穿马路非常的严重。他说另外还有就是在道路的路侧有乱停的，那现在正在集中整治路侧的违停车辆啊，这是一个专项行动，在你们辖区也是如此的。
0: 是，我们交警部门呢近期在开展一项就是关于违停车辆、电动车以及僵尸车的专项治理工作。尤其的大家可以感觉到近期这个我们在管理的上还是比较那个
1: 力度很大吗？
0: 力度很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尤其是夏天，好多这个人的在驾驶行为习惯上特别不好，
1: 嗯，
0: 一些改装像那种超标电动车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它是存在的，我们正在加大警力在打击，
1: 嗯，
0: 也是净化这个交通环境，
1: 嗯，
0: 尤其是对于违停，像我们辖区东二环包括我们的永芬镇，永芬镇呢216国道，大家我刚说了216国道横穿永芬镇，有一些大型的车辆，重型货车、半挂车，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它这个车长又高，
1: 嗯，
0: 有些驾驶员就停到路侧，他要横穿，
1: 嗯，
0: 到对面去吃饭，选择了个临时的停车点，就会有大量车停到那儿，横穿马路的危险就特别大。所以呢，我们近期在216国道，往萨尔达板这一路段呢，安排了警力对这种行人横穿、车辆违停进行治理，包括这个东二环桥下的一些部分大车的违停，
1: 嗯，
0: 主要是对人车路环境造成一定危害和存在隐患的，
1: 嗯，
0: 我觉得我们交管部门应该大力整治，
1: 嗯，
0: 加大整治力度。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说，这种大型的货车大家伙都停在这个路侧违法停车，
0: 对，
1: 嗯，它这种违停所带来的隐患，刚您提到了，它是有安全隐患的，因为视线不好，
0: 对，
1: 就有可能给其他的机动车或行人带来危险。
0: 嗯，大家应该在抖音上或者是在咱们那个好多自媒体平台都可以看到，这种交通事故最主要的诱发就是视线盲区，
1: 嗯，
0: 就是咱们俗称的鬼探头。
1: 嗯嗯，
0: 最明显的就是孩子在过这个公交车站，从公交车站横穿出来的时候，驾驶员是看不到的。大家知道国道的速度它不低啊，60-80码，尤其是，所以呢，这些大车呢，它成片停，就容易诱发这种交通事故。
1: 嗯，
0: 既然知道发现了这个隐患点，那我们就应该提前预防，
1: 嗯，
0: 进行打击。所以好多驾驶员不理解，哎，我就吃个饭嘛，为啥要处罚我呢？
1: 嗯嗯，
0: 我就告知他了，我说你这个违停，我们这个近期呢违停标志也有，你可以停到咱们这个空地，
1: 嗯，
0: 不要影响交通的地方，也不要影响咱们行人。有些人横穿，那是国道上横穿，大家都知道呢，那个速度很快，刷了一下子，
1: 嗯，
0: 就是一起交通事故，
1: 而且有可能会造成恶性交通事故。
0: 对，是这样的。
1: 好，在路上呢，还有听友的信息继续传来。西域胡杨，你好，他提到沙之船这儿之所以堵车，
0: 有事故，
1: 哎，他说前面。

0: 有事故，拖车已到了，正在拖车，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他说估计很快就能够处理完，所以大家别着急，得耐心。还有呢，东子他在微信平台里是这样说，他说菊萍警官上午好啊，我现在去仓坊沟那边，都喜欢走东二环，然后走边疆物产园旁边的一条新路，他说这条新路又平又宽，特别好走。
1: 他说的应该是一条土路，没有命名的道路
0: 啊，还是规划路吗？是吗？还不是规划路？
1: 我理解的是不是规划路，他是为了躲避这个交警的处罚，白天进货区域，他是不是选择了这条路？
0: 我不知道，但是他提到说这条路现在很好走啊，这是条新路，又平又宽。
1: 他说的应该是那个雅山路往东二环这个方向。

0: 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冰，我看到你的微信留言了，说想请问警官一个事儿。他说昨天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停车，在和田一街，是在红绿灯底下等红绿灯呢。他说我收到了一个短信，禁止停车，要快速驶离。他想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像这种情况呢，在乌鲁木齐大多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我们电警有自己的抓拍区域，可能我们电警默认的抓拍区域呢，刚好你停车站的是右道，可能由于这个停车等红绿灯或者我进停车场，会被部分电警进行抓拍。像这样呢，我们向相关大队进行一个说明，然后有相关的这个短信以及咱们行车记录仪，没有问题，
0: 佐证一下就可以 啊。
1: 对，
0: 有的时候收到这样的短信说请立即驶离，没有说如果不驶离就会被拖移啊，或者说
1: 会被处罚等等。这样他就是说请立即驶离，就是让你开走，
0: 人工的筛检嘛。
1: 对，有人工的审核。
0: 所以您说您没有停车，只是等信号灯就不用担心了。如果人工的筛检嘛。
1: 对，有人工的审核。
0: 所以您说您没有停车，只是等信号灯就不用担心了。如果已经上传了这样的违法行为，您还可以做一个说明。
1: 对，做一个说明到我们相关交警大队，这个法制部门或者是首问接待室，进行说明，
0: 好
1: 就可以了。
0: 手机尾号9144的听友说，在碾子沟批发市场，也就是牛奶巷路口这里，天天违停了很多车。他说我回家的时候堵车很长时间，每天进出都特别的痛苦，说希望交管部门能够管理或者安装一下摄像头。
1: 是的，现在我们这个像我们城区主干道的电警已经普及了，但是在一些巷道呢还并没有普及。有些巷道呢可能回家是必经之路，但有些驾驶员呢他就喜欢把车停到巷道里，方便自己，
0: 对，所以
1: 造成别人的困难。
0: 现在交警部门交管部门在管，是这样吧？
1: 像这个影响交通的通行的，即使没有违停标志也一样可以进行处罚。你导致了这个群众的出行，我还不能处罚你。
0: 理直气壮的进行一个执法啊。
1: 对，
0: 好，暖暖的太阳他说，主持人你好，希望通过949要感谢一下这位交警。我的轮胎呢给坏了，他在帮我换轮胎，在小西门河滩辅道南向北。我们看到一个交警的这个动作啊，有照片，
1: 群众换轮胎，
0: 但是不知道是哪位交警啊。
1: 对，
0: 默默的付出，而且呢没有留下名字，
1: 应该是快速路大队的。
0: 快速路大队的啊，我们把这条信息和这张图片来做一个传递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今天有请到的警官呢是来自沙区交管大队仓房沟片区中队的刘通中队长。我们知道在你们管辖的路段呢，就像刚您提到的是永丰乡，对吧？
1: 对。
0: 在乌玉高速建成之后，在永丰它设有一个收费站的。
1: 的，
0: 那这对于永丰来说，它的这个交通会有一些影响。
1: 你像这个乌玉高速，2025年12月26号正式通车以后呢，它作为贯通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通行货车呢车辆大幅增多，部分这个车辆呢就跟我前面说的，它为了省一些这个通行费，它不从乌鲁木齐南收费站走，也不从永丰走，他直接绕行到萨尔达坂。所以呢对这个他选择走永丰镇，就是川这个川镇通行，隐患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尤其是部分驾驶员刚才说到216国道的896到897公里，这两公里呢有一些大车随意路边停车休息就餐，增加了这一区域的盲区。给这沿线的居民呢也带来了很大的隐患。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中队呢在白天和夜间呢增加了一组警力，就是对这种违停进行一个喊话驶离，在开展这项工作，也是降低这个道路隐患的风险。
0: 刚您提到了说降低道路隐患的风险，而且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在节假日

0: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呢，其实前往景区的车流压力会非常的大。
1: 对，
0: 就等于说每天有2万辆车要通行。那现在比较常见的交通状况有哪一些呢？对于准备要前往景区的这些车友朋友们，有特别提示吗？
1: 在这里呢，最主要的提示呢，就是现在是这个8月份，大家在前往小渠子、菊花台、白杨沟景区的时候呢，在永芬镇呢，一定要减速慢行。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注意观察路口的行人。
0: 嗯，
1: 这里面刚才提到了，有些部分行人会横穿，有些老人，所以在这儿呢，一定景区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呢，咱们选择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错峰通行，而且我们这个堵车的时间也特别有规律。
0: 嗯嗯，
1: 早上的11点钟到中午的这个，2点钟，流量特别的大。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好多人早上选择去菊花台、白杨沟，他就这个时间点出发，从市区可能9点多10点出门，到这刚好11点，所以我可以觉得可以把大家可以把时间提前一下，不要把这个排队时间堵在这个路上，或者是我们就是1点钟出门，然后返回的时候又有一个特点，像那个潮汐现象，它就是下午的6点钟7点钟。6、7、8这个时间段又比较堵车，要不然你就8点以后再出来，对不对？
0: 这是可能是有一种习惯或者是从众心理啊，因为早晨的时候，尤其是周末，大家想多睡一会儿嘛，是吧？9、10点再起床，起了床再出门，结果正好就堵在路上了，
1: 是的，
0: 把这个大好的时光呢堵在路上了。路上的风景怎么样？
1: 路上的风景，像我们这个永芬村呢，它主要是这个4月份的杏花，好多人过来看。那恭顺村呢，就是恭顺村和永顺村以及上四村，还有一个下四村，周边就是这个农田里种的这个向日葵啊，油菜花啊，就特别漂亮。
0: 那现在盛开的是向日葵吗？
1: 向日葵，尤其是在 X025这个县道的，这一侧呢，道路两侧的那个向日葵，向日葵种的今年不是太好，因为这个永芬今年的雨水较少，比去年和前年呢，可能要稍微逊色一点。
0: 但是依然还是在怒放吧。
1: 对对对，
0: 我估计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可能今天就有关于这个辖区的乡村道路的通行呢听进去了，但听进去更多的是向日葵盛开了，可以去打卡。
1: 对， 对， 对
0: 啊，估计这个周末人也应该不少。
1: 对，尤其是周六周天的时候。
0: 好，今天的乌鲁木齐呢天气炎热，那今天全江各地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我们出门看天，来关注一下气象消息。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现在是11:46，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冷暖变化。今天呢，乌鲁木齐天空晴朗，高温呢37度，低温在23度。阿勒泰多云，34到20度；塔城多云，38到20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4到21度；伯乐多云，32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7到26度；奎屯多云，35到23度；石河子多云，35到21度；昌吉多云，37到24度，哈密晴36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2到2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6到26度，阿克苏多云31到23度，阿图什多云32到23度，喀什多云32到22度，和田多云32到2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7度，低温23度，有东南风转西北风3级。

0: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3: 欢迎继续收听说法节目的首府交警。今天有请到的是来自沙区交管大队的刘通中队长。东子在留言，他说不是，警官不是土路，是一条正规道路，就是雁北立交桥东西啊走的。他说路过有一个小区叫诚信
4: 月
3: 兰
4: 湾，
3: 月
4: 兰
3: 湾，
4: 对，确实有条。
3: 有条路啊，这是新的柏油路。
4: 是的是的。
3: 很好走。啊，谢谢东子你的分享。同时还有听友呢在平台里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天天都走这条路，都会收到这样的一条信息让我快速驶离，被抓拍了。那像这个情形呢，这位听友您可以把详细的路段留给我们。
4: 对。
3: 这样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警队来反馈一下。
4: 进行反馈。
3: 嗯。
4: 把电警做一个调优。
3: 嗯，电警是可以来调优的吗？
4: 是的，因为我们在选择电警抓拍的时候，我们首先它是有一个区域，有一个路段，它是在这个画面里头的。因为并它是电子警察，它要通过人工审核以后，如果是正常的排队或者我在等红绿灯，我们这个是一般是不予以采纳的。情况是这样的。
3: 好，还有听友提到了说，警官你好，主持人你好，这条路中间的绿化带有行人在横穿，特别的危险，突然从绿化带里冒出来，刹车有时候根本来不及反应，说能不能够反馈一下给绿化带的中间加个围栏。他说刚刚差点把一位老年人给碰上。我看到他给我们发来了图片，上面显示的是严管路段，是昆仑东路吗？
4: 昆
3: 仑
4: 东
3: 街。昆仑东街。好的，您的这条讯息呢我们一定反馈给辖区的交管部门。
4: 像这种安装护栏绿化带的话，应该是我们的城管部门。
3: 城管部门。
4: 对，城管部门。
3: 那像这种情形，作为交警会和城管部门来做沟通吗？说这有交通安全隐患。
4: 我们的交管部门呢在做一项工作，其实好多群众可能还不知道，就是我们每天每周每月都在开展一个道路隐患安全摸排和排查，我们会将相关的隐患隐含的形式抄告给当地的政府，或者是这个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抄告给你，然后作为这个职能部门你一定要清楚，他可能每年都有部分的经费进行逐年的审批，安装一些硬质隔离，
3: 就像刚他提到的
4: 这
3: 个
4: 护栏，对，有这种的。
3: 好，有听友你是他告诉我们说，安宁渠路现在北向南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希望大家小心来避让一下。

0: 还有听友提到说，在昭苏县的红绿灯这儿，有辆车呢是违章强行的变道，看到了这辆车的尾号是 3P8， 是新 A 牌照的吧？63P8 啊，说你即使在昭苏县，我也看得到你，你的违章就被大家通过照片的这种方式传递出来了。通过949也向你喊话啊，在路上大家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无论您在哪个地方。也有听友提到了说在路上的安全的事儿，说到了违停，在这我们知道呢，现在比较常见的道路的交通违法行为，有违停的，可能在县乡道路里还有超速的吧。
1: 对，县乡道路有部分会有超速的车辆。
0: 嗯，那么在县乡道路这种违停，或者在国道上的违停，也会被电子眼抓拍到吗？
1: 是的，我们这个电子警察它的功能很强大，
0: 嗯，
1: 它要通过赋能以后对一些超速，
0: 嗯，
1: 占道进行一些抓拍，或者是不礼让行人。像我们这个216国道，它在这个永丰镇，它就我们马上就要做一项工作，就是一定要礼让行人。
0: 礼让行人。
1: 对。
0: 礼让行人不仅仅在市区，
1: 在这个乡村道路也一样。
0: 好，手机尾号是6546的听友说，警官，我想咨询一件事儿，车辆变更车道，前轮驶入到了目标车道的位置，地面呢是虚线，车身下方呢并没有实线，完整变道操作是在虚线路段完成的，仅仅是在变道收尾的时候，后轮驶过了虚线末端，短暂的压到了实线，这算违法吗？
1: 算。
0: 你很肯定的告诉他算违法。
1: 你看我们在变更车道的时候，
0: 啊，
1: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距离，目测你的距离，你的车的长度和你的速度有关系。什么意思啊？
0: 嗯，
1: 就是我的速度很慢，但我在变更车道的时候，我要把控，我就在虚线进行变更，
0: 嗯，
1: 而不是说我的前轮压的是这个
0: 虚线，
1: 后轮我压的是实线，
0: 嗯，
1: 你不能算我违法。话不是这样讲的，那道交法明文规定的虚线变更车道，没有说实线变更车道，
0: 嗯，
1: 所以电子警察在这个抓拍的时候，它取决于的是你四个轮子，
0: 嗯嗯，
1: 不是你一个虚线一个轮子变了我就不算你违法行为，
0: 哦，
1: 所以这个可以很确定的。
0: 而且刚才这位听友在留言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留言里他提到的很详细，
1: 对，而且写的是末端后轮
0: 短
1: 暂压到实线，你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了，你这个后轮，右后轮也好，左后轮也好，对不对？
0: 嗯，
1: 应该是他的后轮压到了实线，可能被抓拍了，
0: 嗯，
1: 这也算违法吗？
0: 你的这个短暂短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瞬间，嗯，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迅速就已经变好了。
1: 还有这个，在这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0: 嗯，
1: 咱们在这个外环路的出口，
0: 嗯，
1: 好多这个上下匝道的出口，
0: 嗯，
1: 那好多的导流线，
0: 嗯，导流线
1: 啊，
0: 嗯，
1: 我就发生过这样情况，我的左前轮我就压了一点点，
0: 嗯，
1: 作为交警同志，然后我就压线了，我进行复议了，上传了图片，最后人家一看，我的左前轮确实压到了，就压了一点点，
0: 压了一点点，而且也是短暂的，是吧？
1: 啊，我有点不甘心，最后我这个复议也没有那个，
0: 也没有成功，啊，
1: 也没有成功，最后老老实实把这201分掏了。
0: 你现身说法了。然后记者董荣是在自治区博物馆那儿传来的报道，提到的这个网格线不能够压，不能够齐压，否则的话。然后记者董荣是在自治区博物馆那儿传来的报道，提到的这个网格线不能够压，不能够齐压，否则的话就会被抓拍到。
1: 是的。
0: 那在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的时候，这位听友又提到到了变更车道的时候，左后轮可能是短暂的压到了实线。
1: 是的，
0: 这同样算是
1: 违
0: 法
1: 行
0: 为，也会被电子眼给抓拍到。那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刘队长也多次提到了，现在呢，风景在路上，尤其是前往呢南山的一些景区，
1: 对，
0: 路上就有盛开的向日葵，
1: 是的，
0: 大家去打卡的时候呢，肯定车多人多。在通行乡村道路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嗯，在这里呢就是温馨提示一下，就是在这个穿乡走镇的车辆，尤其是前往南山菊花台这西白杨沟这些车辆呢，私家车出行的时候，刚才已经说过了，在这再强调一下，就是咱们这些村民呢，在这个乡镇呢横穿较多，
0: 嗯，
1: 然后电动车一老一小较多，
0: 嗯，
1: 所以咱们开私家车的时候一定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
0: 嗯，
1: 同时呢咱们在这个选择吃饭的时候，在永丰镇的时候，希望咱们的永丰镇的道路呢，先近期呢已经悬挂了4块标志。

0: 什么标志呢？就是仅限七座以下小型车辆客车进行停放，就说白了，你的 SUV 也好，私家车也好，你可以停到永丰镇的这个泊位上，进行在这个永丰镇周边两边的商这个饭店可以吃饭。但是如果你驾驶的像部分的这种货车，大型车辆是不允许停放的，包括一些这个房车，我们也是不让停放的。
1: 哦，您的这个提醒特别必要，说有的房车，他说我也
0: 因为什么房车不让停到这儿呢？因为它这个高度很容易遮挡我们成年人的一个视线，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谈到的鬼探头、视角盲区、穿墙走正的这个行人比较多，它很容易诱发一些交通事故。如果你想这些房车想停的话，或者是没有地方停的话，建议你们停到永丰政府里面。而且我们政府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会在路边放一块牌子，就是引导一些这个
1: 社会车辆可以停，
0: 社会车辆可以停放到永丰政府，是完全免费的。
1: 真的得要点一个赞。我们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像这种很贴心的服务真的是可以加分的。
0: 对对对，
1: 来，
0: 是只要说是旅游的或者是来吃饭的，他都会让你进的。
1: 漫步你好。
2: 五星南路建工医院这那个高架桥下面的停车场，行人每次在那儿停完车了以后就直接从那儿过马路，横穿马路，两边过车太危险了。
1: 收到了。还有呢，手机尾号是8521的听友，他说：“警官你好，我想问一下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他说有些道路车流量不大，但是我们现在没法停车，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老旧小区旁边湿化了有停车位，那到底能停还是不能停？这个有标准吗？那肯定要看一下标志标牌，是不是？”
0: 你看这个路侧有停车泊位的，像市上这个咱们市政府进行公告的，咱们晚报有这个专门公告的哪些，
1: 在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查得到啊，
0: 看到。所以这个停车呢，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乌鲁木齐这个停车呢确实也是一大这个难点，但希望我们在停车的时候还是要将车辆停到这个停车场，没有停车场的我们应该与辖区的管委会，对不对，社区管委会以及我们交管部门三方会同，对不对，包括城管部门，我们把这个问题可以去解决。
1: 如果您觉得您的小区的周边湿化了有停车位，您看有没有竖这个标牌告诉你几点到几点能够停，几点到几点不能停。
0: 是的。
1: 好，那么在路上呢还有听友3787的听友说，学驾照的时候教练不是说了吗，实线就是墙不
0: 能
1: 够
0: 压
1: 啊，也给您点个赞。感谢刘通中队长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分享，我们都平安出行在路上，向着美景出发的时候呢，安全和我们随行。同时也感谢各位听友关注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来收听。明天的说法节目呢，我们所关注到的依然是大家所关心的事儿。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
4: 12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7: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8: 哇，太好看了吧！
6: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8: 正巧了，正巧了。

0: 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如约而至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会生活节目带领各位来学会生活，让各位来爱上生活哈。节目当中会派送很多大家在生活当中和大家息息相关的很多生活福利的好消息，稍后的一个小时呢，可以来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哈，会有很多惊喜在等待着各位。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在周二的12点03分，路上还是挺热闹的哈，有几条道路在拥堵缓行，团结路的东西双向都是在拥堵排队，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在克西路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是畅通还是拥堵，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哈，在乌鲁木齐市的家装市场当中，有一件大事儿需要关注一下，就是在8月8号，有一家整装公司迎来了12周年的一个大日子哈。在上周六，在这个公司的门前进行了非常盛大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今天呢是8月11号，在启动仪式之后，也是向全乌鲁木齐市的市民朋友们发布了一个重磅的福利。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稍后的时间，949会生活为您揭开谜底。
1: 949会生活
2: 正在直播。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就是刚刚说到的哈，在上周六已经这个正式宣布了12周年这个店庆活动的一个整装公司，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好的，美猴王家装再次来到直播间向大家问好。刚才罗明讲过了啊，确确是在上周六8月8号的这个中午的时间，美猴王家装呢迎来了12周年店庆活动。那在此呢我也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如果说近期啊一年内您不管是家里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业主，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
0: 因为这个12周年这个店庆的活动力度拉满了，福利给到了大家。只能说哈，大家能够想到的福利这儿有，大家想不到的福利这儿也有。
3: 一定是通过咱们949报名的听众。
0: 对。
3: 那个我今天来到直播间里呢，也是应咱们949罗明的邀请啊。确实啊，每一次啊来到直播间里我心里是胆战的。
0: 因为确实在8月8号的时候，我也通过这个直播的方式看到了在这个现场、啊。
3: 现场。
0: 在乌鲁木齐市的各大建材的这些龙头。包括这个高管，
3: 包括咱们房地产的一些这个开发商朋友，
0: 对，
3: 都是事业朋友
0: 悉数到场了。
3: 是的，是的。
0: 那现场就已经很热闹了。那当然呢，美猴家装呢，跟咱们949作为一个战略的合作伙伴，也是要这个将这个福利哈，真金白银的给到咱们正在收听949会生活的每一位朋友，所以才把马辉马总再次邀请到了直播间当中。
3: 是的。那我们的主题呢叫整装加质加量不加价。我们都很清楚啊，在乌鲁木齐呢，咱们业主朋友们去东奔西走买房子，那同时呢装修的话呢，一定考一个咱们第一质保，第二呢靠谱，第三个呢整个品质，第四个呢价优的一家公司。
0: 是。
3: 美皇呢从乌鲁木齐2014年成立到现在12年里呢，每一年都在更新和迭代。今天的话呢，我为咱们949听众带来了八重福利。我先把福利透露给大家。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拿个笔拿个本记一下。
3: 那我们的计价方式呢很简单，就是从我们的硬装到我们的这个主材、辅材、施工、设计，全部加一起啊，就是等于899和1099两个套餐。这里面呢我刚讲过包含的内容有哪些福利呢，今天啊我只拿回来10个名额。没办法，罗明这个是在那个8号9号2天的时候，现场我们各种渠道，包括咱们949听众，有好几波都您的粉丝啊，
0: 对，
3: 找到了我这里拿到了我们的福利和优惠。您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或者说呢家里面有精装房的业主啊，都可以锁定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呢，在每平米呢就是899元和1090元基础上，第一重福利呢就是我们的新品主材升级， 刚刚讲过了，加质加量不加价，有哪些主材升级呢？在原有的啊这个800×800的地砖，我们现在呢免费让你使用啊601.2米的地砖，751.5米的地砖，900.1米的地砖，我不管是墙砖也好，地砖也好，只要你面积够大，我们这里面包含所有的这个铺贴，以及呢我们的每份人工
0: 啊，
3: 这咱们整个这个砖的砖，那个木地板的话呢，木地板我让你免费使用的生活家实木多层木地板，那集成吊顶的话呢，有普通吊顶免费升级定制蜂窝大板的吊顶，那普通的咱们的橱柜免费升级呢我们高端的啊高端的这个 HENF 级的橱柜，以及呢 SU304 手工盆，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智能马桶，它它的高端静音木门，进口的高端卫浴，这里面有 TOTO 有科勒有贝朗，以上所有的新品主材呢有12项，我今天只拿回来了8项，仅这样说啊，12项升级的话呢粗略算一下有26,393元，
0: 这是
3: 不加收任何费用可以免费升级的，
0: 就是今天报名的报名成功的朋友
3: 对
0: 就能够免费升级，
3: 这第一重，当然了你要先拨打报名热线啊507499 507-9999，
0: 先把名额抢到后面的事再说是吧。
3: 哎，第二呢就是辅材类的，我们每个光呢用的全都是一线大牌，那在辅材板块的话呢，我们普通水管免费升级日风25的大口径防爆抗菌水管，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线管呢也是免费升级咱们日风20的大口径线管。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电线的话呢免费升级德国咱们的这个德国的我们的这个电线，以及呢我们的网线也是咱们宝格雷的网线，包括呢乳胶漆也是德国的阿尔贝纳钻石系列的乳胶漆，还有呢我们的腻子粉，以上所有的辅材呢应该在个10,394元，这第二重升级，
0: 就是主材和辅材都升级了。
3: 第三个呢就是工艺升级，那美荒在8月8号开业当初的时候呢，现场来了很多咱们同仁，以咱们的这个房产界呀还有咱们的这个营销顾问，现场的时候呢也来了很多的开发商，我们这一层针对于今天拨打507499听众，美皇大盛奢庄我们都很清楚服务咱们的大宅别墅，今天的话呢我拿出来10个名额进行整个公益的升级，
0: 就是现在打通电话就即便是正常的装修
3: 哎
0: 也能够享受到大盛奢庄的公益，
3: 对，你像咱们全屋的收交公益，全屋的美份儿，包括呢天地对份，就最简单的就是天地对份，就是家里面的地砖和墙砖在一条线上，这个第一呢考虑咱们铺贴，第二呢考虑到咱们整个的一个成本问题，那最核心的是咱们业主受益是不是，
0: 对，
3: 美观性，包括呢我们的这个门套矫正工艺，厨房的电路，咱们的这个顶路呢享受八爪鱼，咱们整个的一个工艺，就家里面如果说后期有这种短路情况，我们单管单线直接随时好检修，以上所有的工艺升级呢在个9000元，这是第三重。那第四重的福利呢就是我讲过来了，全屋给咱们业主啊在硬装的基础上全屋的软装的话呢包含哪些呢，比如说第一全屋的家具，家具里面呢价值25,800元的，你像沙发擦几餐桌餐椅床头柜儿，原价呢25,800，在市面上你一看我们的25,800就可以跟咱们市面上35,80045,800进行媲美，您不管是选择原木风法式风奶油风中式风任意选择，现在目前为止呢只需要呢12,900，也就意味着一半的价格，
0: 半买半送五折了，
3: 五折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全屋的家具。那第二个呢就是全屋的咱们的这个定制类的，我们所有的橱柜呢美皇全是包含在内的，
0: 对，
3: 但是呢我们在今天100平方的房子前20平方原价呢是899，现价的话呢只需要499，
0: 也基本上是半价的一个情况了，
3: 对，
0: 人家说都已经包了这个橱柜了，这个柜子是哪些柜子啊，就刚刚说的这个餐边柜啊衣柜啊鞋柜啊，
3: 对，
0: 这都是不包括的，
3: 对的，我们全用呢欧派索菲亚美红莫干山 HENF 级的，咱们这是最高环保等级是最高的，那还有哪些呢，就是我们家里面的灯具窗帘

0: 原价呢2599，现价呢1599。
1: 嗯，
0: 灯具和窗帘，您客厅的、您卧室的灯具和窗帘，
1: 嗯，
0: 没哪些了，家里面就差一些咱们的电器类的了。
1: 对，
0: 电器呢，咱们的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原价呢是9999，现价呢只需要4999。
1: 嗯，
0: 我粗略算一下，罗明啊，100平方的房子，加上我们的定制，加上我们的软装灯具、窗帘，全部就可以拎包在120000左右。
1: 明白。
0: 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此时刻，如果说您听到九四九的节目，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还是咱们的期房客户，一年内都有效。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天下大促，唯有电庆啊。
1: 对，
0: 美皇呢深耕一座城12年，12年呢是真正的一个生命的周期。那今天呢，我作为咱们美皇家装联合创始人呢，也针对于今天报名的10个样板间，我正式承诺啊，从咱们的设计定稿到水电木瓦油每一个节点，全程呢由我直管。有任何问题呢，直接联系我，也可以呢联系咱们九四九进行媒体的监督。
1: 没错，所以。
0: 今天的话呢，我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个管家啊，全部都是在美皇施工10年以上的金牌管家。设计板块的话呢，都是10年以上的老设计师，都是服务之心啊，能做到咱们的效果1:1落地，同时按期交付。
1: 明白了，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马辉马总没有绕太多的弯子，就是开门见山，给大家非常真诚的告知了在8月8号当天12周年的电庆活动的所有内容，而这些内容此刻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打通5079999，有且仅有打通热线的朋友才能够拿到，才能够享受得到，对不对？
0: 对的。
1: 所以在节目当中哈，如果说您在家里面在装修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或者说正在考虑纠结选择哪一家装修公司的话，今天您不妨先报个名，因为报名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对的。
1: 打通热线之后，只需要告诉咱们工作人员在哪个小区
0: 啊，
1: 房子多大，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后后期会有马总安排专人和你来对接和联系。
0: 对的，其实刚才罗明在讲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咱们电台去锁定呢，了解过美皇都很清楚，可能在其他渠道，像我们的社群，
1: 对，
0: 还有咱们的营销顾问，因为我们和乌鲁木齐的十大咱们的这个营销顾问，咱们的这个开发商都有深度的合作，
1: 对，
0: 唯独通过949的话呢，我们一定能保证，第一呢，咱们在价格上一定是低于咱们正常渠道的，第二呢，在保证上呢，我马辉呢作为咱们一直家装里面的一个老炮了啊，也很坦诚的讲，我不是天天都能给的，我也是拿回来这10个名额呢，作为咱们949的一个专属福利。
1: 刚刚马辉马总也说过了，8月8号和8月9号，其实在店铺就已经接待了非常多波来自这个各个领域，包括咱们949听众去这个下定。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到直播间当中呢，还是要将这个福利能够告知身边更多的朋友，因为也确实知道2020年的下半年。就是从现在开始，8月份，一直到年底会有很多的新房子要拿钥匙。
0: 对，包括很多私代宅业主，像一些这个天山区，
1: 对，
0: 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沙区、水区，每个区域都有。包括呢，我们和咱们的地产商，像咱们的赵龙，像我们的何瑞，像广汇，等等等等啊，我们都有深度的合作。这个深度的合作呢，就是我们针对于咱们的户型呢，做了一体化的设计。就是美皇到底等于什么？我跟大家讲一讲。美皇等于呢，叫一体化的设计、一体化的选材、一体化的交付以及一体化的服务。我们装房子无非第一个呢，先看设计。
1: 对，
0: 我们设计里面呢，包括我们的硬装设计、软装设计、个性化定制设计，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衣柜、鞋柜、咱们的收纳，还有哪些呢？就电器设计以及智能设计。以上所有的呢，我们是从咱们的生命周期，就是说从咱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全部来做居住化的设计。很多人讲的话，你这个电器怎么个设计？你家里面在装修的过程中，你要买烟机灶具啊？
1: 对，
0: 我们在咱们的这个5楼，你不管是烟机灶具也好，冰箱也好，洗碗机也好，洗碗柜也好，消毒柜也好，我们都有。所以在前期设计的时候呢，我们能植入咱们整个的一个尺寸，您不用担心，您去在这个某网上呀去买了尺寸过来之后，不会有这种严丝合缝的情况。
1: 对，因为确实很多朋友出现过这种情况，比如说装那个烟机灶具的时候，
0: 对，
1: 它就差那个1-2公分。你说
0: 卡边，
1: 你说影不影响？
0: 很难受。
1: 它不影响。
0: 对，
1: 但是你看上去美不美观？那确实不太美观，而且容易沾灰。
0: 是呀，
1: 对吧？
0: 所以美皇呢和咱们新疆本土的我家电器呢一直有深度的合作。而像电器类的话呢，我们都是低于市场价格的。叫一体化的设计。同时的话呢，今天呢我们还提倡一个呢叫全房的一个深度的体检。就怎么讲呢？您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您在量房的过程中，我们美皇呢是通过咱们第一呢声音 第二呢，光线，
1: 嗯，
0: 第三个咱们的水质，第四个呢，咱们的这个这个型材，我们给您做一个深度的体检。
1: 嗯，
0: 您家里面比如说旧房改造，比如说在咱们团结路，那家里面下楼下有学校，
1: 对，
0: 类似于一些商超，
1: 嗯，
0: 它的密封性怎么样？我们给您做整个的一个分贝的检测，
1: 嗯，
0: 告知你哪个卧室需要做一些隔音降噪，
1: 嗯，
0: 或者窗户需要去，嗯，做一个更
1: 换密封
0: 、啊，都是要通过我们去量身去定制的。
1: 嗯，
0: 包括水质检测呀，包括呢咱们光线呀，你比如说我睡觉，我是一点光都不允许进来的，我是有这种那个
1: 必须黑，
0: 是的，要把窗帘全部要遮起来。
1: 嗯嗯，
0: 我是，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生活习性都和我们居住体验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咱们的这个前期的就一体化的设计，你要如果说想体验我们前期的免费的设计以及免费的量房服务呢，也可以啊先拨打报名热线，让我的专属的设计团队啊，一定是专属设计团队，给您做一个声光水气的一个检测，
1: 嗯，
0: 给您出具一个检测报告，完毕以后呢，把房型、把那房内的优点、缺点怎么优化，给您做一个全盘的方案落地。
1: 嗯，
0: 您看完以后呢，再选择也不迟。
1: 这会儿估计很多朋友都听懵了，不是装修房子还要体检？
0: 这个呢，就是类似于像我们平时咱们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装房子之前呢，一定要对房子里面整个的一个水呀、电呀、楼层呀，
1: 你对你的房子的布局，
0: 嗯，
1: 你得了解它，
0: 提前规划。
1: 就跟这会儿在咱们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你开车一样的，你买车之前是不是得试乘试驾？
0: 哎，对，
1: 对吧？
0: 对的，
1: 你不能说我到了 4S 店以后，我看上车就它了，那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0: 对的，
1: 对车也不负责任。你买了个房子也是一样的，你在装修它之前，你得了解它，因为房子这个事儿和车子还不一样。
0: 嗯，
1: 你车你可能比如说你开个，你最多开个几年就得换，对不对？嗯，
0: 对，
1: 房子你不得住个十年八年的，
0: 真的是，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你得对房子负责，对自己负责才行。所以今天啊，刚刚马爸马总说了这么多，如果说大家近期有房子要装修的，无论是新房、毛坯房、旧房改造，都可以来行动。
0: 嗯，
1: 无论是自己装，给身边亲戚朋友介绍装，给父母改善住房装，都可以来打通热线507-9999 507-9999，名额只有10个哈，赶紧拨打。看到有朋友在问说，马会马总，我家在昌吉能参与这个活动吗？
0: 啊，昌吉也是可以的啊，像昌吉五家渠，像咱们安宁渠镇都可以啊，乌鲁木齐周边50公里以内的，咱们所有的新房业主、旧房业主，包括咱们的四代宅，包括大平层业主，都可以参加本次活动。
1: 赶紧拨打507-9999507-9999。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的嘉宾是来自美猴王家装的联合创始人马会马总。刚刚也说过了，8月8号。美猴王家装12周年店庆的活动已经正式对外发布了。
0: 嗯，
1: 今天节目当中针对949的听友有一个专属的福利要送给大家，刚刚说到了八重福利。
0: 嗯，刚才呢我们只简单的说了5重啊。
1: 对，
0: 刚才讲的有我们的硬装升级价值26000多，软装咱们的升级，咱们的辅材升级、工艺升级，像全屋的软装包含了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原价呢是26800，现在呢只需要呢12800，也就意味着半买半送。第二呢就是全屋的定制啊，全屋的定制里面呢像欧派的、索菲亚的、美猴王莫干山定制的，原价呢咱们的是899元，今天前20平方呢只需要499元。
1: 嗯，
0: 包括呢家里面的灯具啊、窗帘，我们的原价呢是2599，现在只需要1599。
1: 嗯，
0: 包括呢家里面的电器，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原价呢是9999，现价呢只需要呢4999。以上呢是咱们家里面的硬装、软装，
1: 嗯，
0: 包括呢我们的服务升级。进店的话呢，我们在这一周内啊，针对于可能很有些上周，因为人确实比较多，店也很大啊，有些体验感不太好，可能接待不过来，在此呢我也深表遗憾。那有些业主呢没有时间，这周的话呢我们临时再增加呢这10个名额。
1: 嗯，
0: 额外的话呢进店呢我们还有咨询礼，您进店的话呢就可以享受美猴王的12周年定制的精品礼粉一份。
1: 嗯嗯，
0: 还有呢我们的签约礼，签约的话呢我们现场呢可以砸免单。
1: 嗯，
0: 免单里面呢有500元到3万元不等，在现场的时候，在8月8号下午的时候，我看到好几波业主，3万、2万、1万、3000、5000，有很多。
1: 哦，
0: 很多人讲你可能怎么会做如此大的这个力度呢？我们不是所有都有，我们是针对于呢咱们949听众才给的名额。
1: 明白。
0: 还有一份呢叫牵手礼。
1: 嗯，
0: 牵手礼在8月8号当天的话呢，音乐人黄征也做了咱们新疆咱们一个3v3足球的一个发布。
1: 嗯，
0: 在9月5号我们会在奥体由咱们的音乐人像黄征、水木年华，还有呢咱们的一些球星啊。

0: 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这个球员时代的一个球星，像
1: 嗯，
0: 巴蒂斯图塔，
1: 嗯。
0: 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特雷泽盖，还有新疆的本土的很多3v3足球爱好者，在9月5号呢有一场音乐足球嘉年华的一个盛宴。
1: 哦，
0: 我们针对于咱们所有的听众报名呢，额外呢再赠送2张牵手礼。
1: 9月5号是个周六，
0: 哎，九月五
1: 啊，
0: 号，
1: 周六
0: 我们
1: 啊。
0: 会现场的话呢，邀请咱们业主朋友们可以听听歌，可以看看咱们的3v3的足球。
1: 嗯嗯。
0: 啊，现场的话呢，也是这个由咱们体育局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指导和咱们的活动。
1: 嗯嗯。
0: 所以说以上呢，只针对于啊，在今天1点钟之前，99听众。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
1: 嗯，
0: 不管是房子在今年装、明年装，本次咱们所有的活动呢是保价一年。
1: 嗯，
0: 第二个呢，所有的报名听众从设计的定稿到方案的落地，到整个施工节点，以及呢到最后的一个收尾，全程呢由我本人带着我直管的团队。
1: 嗯。
0: 这个为啥要直管呢？第一个呢，我会在我们的这个项目团队里面啊，选出来15个我们的金牌管家，他可能针对于旧房改造的、大平层的，他们的工艺也好，他们整个的一个服务也好，一定是优中选优的。那在设计板块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装房子之前一定得有一个好的设计，
1: 对，
0: 不是说多浮夸的背景墙、多浮夸的吊顶、多浮夸的拼花，一定是呢，我觉得是背后呢是懂生活、懂业主的。
1: 就是了解你需要什么。
0: 对啊，你像咱们家里面有孩子，家里面男孩女孩的房间布置也不一样，
1: 对。
0: 学区房孩子的空间改造它是不一样的。那第二个呢，老人的这个适老化，那以这个收纳空间，对不对？包括呢我们的一些改善型的，咱们的业主买个140、150、180这种大平层，甚至于叠拼这种业主，我针对于不同的房型、不同的咱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方式的不同的业主，我都有不同的设计人群。
1: 明白。
0: 所以今天的话呢，也是我带了直管的团队进行10个样板间征集。那本次活动呢，全程由咱们949进行媒体的监督，也诚挚的邀请大家先到展厅去逛一逛、看一看。你先报个名，报完名以后呢，到展厅看一看949的渠道和咱们正常进店的渠道有哪些特殊。
1: 没错，赶紧的哈，现在是12:23，在13点之前报名都是有效的，就看各位能不能抢到这个名额了。507-9999，507-9999。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949，为生活
4: 正在直播。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带领各位来学会生活，让各位热爱生活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猴王张庄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也说到了8月8号，对于美猴王来说是一个大日子，12岁了。12岁是一个轮回，12岁竟然要肩负起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0: 对的，
1: 这个说到美猴王，我相信这会儿如果说经常在锁定我们九岁的各位听众应该不会陌生，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哈，听到这美猴王3个字呢，可能会想到到底是什么公司，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服务，美猴王家装到底是一家怎么样规模的公司，以及这个活动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真金白银的福利，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那我们美猴王家装呢，是咱们乌鲁木齐的一家整装公司啊。那拥有呢我们全疆最大的啊15000方的一个超级家居帽。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重装升级。那这一次呢，我们又把整个的一个工艺服务又做了很多的升级。我们升级了14套大师设计的样板间。其实这14个样板间的话呢，全是根据啊我们的这个最好的一个落地方式，以及呢我们家庭的背后需求来设计的。就是每个样板间呢都是根据老百姓的生活习惯，通过呢我们这12年里这所有的业主分析，这个数据我们调研而设计成的。你像我们的现代简约，包括呢意式轻奢、奶油、法式、原木、潮奢、现代等等等等。 我们就是让业主呢，就是看到哪个样板间就可以呢一比一做到还原您家中。
1: 嗯，
0: 这咱们在整个设计板块，所以说业主呢叫所见即所得。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在咱们材料板块的话呢，我们的材料呢全部是源头工厂直采，就是我们每一个原这个材料呢都是正品，而且呢都可以溯源。
1: 嗯，
0: 通过现场二维码就可以查出来真伪。同时呢，我们为啥说整装里面包含了这些大品牌呢？我们就是呢去掉了咱们中间代理商，让装修材料呢直接从工厂到咱们业主家里头。
1: 嗯，
0: 其实可以准确的讲，也帮我们业主呢省掉了30%以上的这个材料成本。
1: 也就是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说是一个人跑到建材市场，
0: 嗯，
1: 你说我家里要装修，他会问你要多少量，你多大的量，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一个人买和十个人买，十个人买和100个人买，
0: 嗯，
1: 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嗯，
0: 所以在材料板块的话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的这些大品牌，我们展厅全部都有。
1: 这个大品牌里面的这些，这个比如说款式啊、样式哈，你不能说美猴王拿的都是一些老款，不，美猴王拿的都是这个品牌当季的最新款，
0: 一定最新款。我们呢，所有的产品呢，我们有这个供应链，包括我呢这个严选团队，
1: 对，
0: 每年基本上大半分时间都在内地做整个的一个严选，所以大家业主呢大可放心。你看到如果有类似于这种下架的呀、滞后的，您直接啊就可以到我们来去维权了。
1: 对，
0: 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1: 嗯，
0: 在这个在我们施工板块的话呢，我们也是啊唯一的一家呢，就是拥有国家二级施工资质。这12年里呢，我们每一年呢，将近服务4000位咱们的工地，
1: 嗯，
0: 客户的转介绍率呢达到38%以上，
1: 嗯，
0: 占到了整个市场的1/3的装修体量，
1: 嗯，
0: 包括呢，我们每一年呢都会有咱们这些头部企业来公司进行交流学习，
1: 嗯，
0: 就是那以前的时候，在2014-2015年刚成立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的高管团队、设计团队天天往内地走，学习内地的一些材料工艺以及咱们这个服务理念。通过这12年里呢，美皇家装呢深耕一个城一个店，这12年，
1: 嗯，
0: 我们真的呢可以做到了非常了解的每一个家庭业主的生活方式。
1: 也就是说，你刚刚说的，在全国其他省份的一些装修企业来到美猴王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对美猴王的整个的体量以及美猴王能够提供的服务，他们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0: 真的震惊的。就是在一个店里面，一个城市12年，这一个店从开始的500平方到现在15000方，
1: 嗯，
0: 就只做家装，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真的呢，从开始我们就提倡的单品米报价，到目前为止还是单品米报价，
1: 没有改变过，
0: 没有改变过我们计价方式，
1: 嗯，
0: 就让业主朋友们很好的清晰知道，我们一平米就是900到1500区间，
1: 嗯，
0: 我们的正装的，我们硬装产品呢。品牌，我们的材料工艺每年都会在升级迭代。
1: 嗯嗯，
0: 经常可能有些题外话，我们的邻居啊都有点讨厌我们，说你们的工资啊天天砸，天天装。我说这个话为啥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样板间就不停的升级，不停的升级。
1: 嗯嗯，
0: 因为咱们就比如说跟卖衣服是一个道理，你不能老是放一些以前的这种款式，
1: 老款子放到那儿你卖不动啊，也
0: 卖不动，
1: 对吧？
0: 对，所以呢，像我们的内地呢都会来咱们进行交流。我们公司呢也是中国装饰装修产业协会的一个会员单位。
1: 嗯，
0: 更重要的核心是啥呢？就我们是全国首个推出数字化交付的一个企业。
1: 什么意思？数字化交付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塔台，所有的施工呢都是全透明的。
1: 嗯，
0: 你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观看您家的工地的进度、
1: 哦、
0: 施工效果，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呢我们整个的不达标的问题。
1: 嗯，
0: 你像家里面比如说有些业主出差，有些业主呢可能没有时间，就想找一个放心的。
1: 嗯，
0: 家里面现场有没有施工？
1: 对，
0: 家里面工作人员有没有这个不文明行为？
1: 嗯嗯，
0: 包括呢，我们整个从开始咱们的沟通交流，到整个落地，到最后竣工以后呢，全程都是数字化管理，都有迹可循。
1: 哦，
0: 就开工，比如说咱到这个7天以后水电验收。
1: 嗯，
0: 哎，你如果说没有验收的情况下，可能业主有一些临时停水，电梯上不去啊，这种情况在我们系统里面会报警，会有这个显示。报警情况，
1: 什么原因？
0: 什么原因？
1: 嗯，
0: 那我们的整个的监管团队呢会倒查，查完以后，哎，什么原因？如果说是我们施工导致的延期呀、之类的，我们进行处罚了。
1: 嗯嗯，
0: 90天内我们必交付。
1: 嗯，
0: 90天必交付。所以说每一个施工节点呢，我们不是用口、用眼睛、用笔来记录的，
1: 现在口说无凭嘛，
0: 全部都是进行咱们的这个数字化塔台进行全程的监督。
1: 嗯嗯，明白。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让业主朋友们。选择一家公司的同时呢，就要选择一个放心。
1: 嗯，
0: 这就是美猴王通过咱们12年里从开始的展厅到我们的设计， 到我们整个的一个服务，
1: 嗯，
0: 全程每年都在做升级和迭代。
1: 明白了
0: 啊。如果说这会儿的话呢，您有这个新房装修，不管是毛坯房呀，还是咱们的期房，包括老房翻新，四代宅的业主啊，都可以参加这次呢我们的这个12周年加质加量不加价的活动。
1: 嗯，
0: 那这个活动呢，我们硬装里面呢包含全屋的咱们的这个基础装修，你像咱们的主材，像我们的里面瓷砖。

0: 虽然里面呢，像客厅的、厨房的啊，咱们的墙砖、卫生间的，全部都包含在内的。那第二呢，就是木地板，实木复合的木地板。第三个呢，卫生间里面的花洒、龙头、马桶、卫浴柜，包括铝合金的这个推拉门，我们全部包含的。入户门呢，包括门套也是包含的。集成吊顶，包括厨房里面、卫生间里面全部都有。橱柜、地柜、吊柜全部都包含。全屋里面的开关，咱不管是五孔的呀，还是咱们的双孔开关呀，包括三控，咱们的三开的双控都包含，包括飘窗呀、瓷砖，就咱们主材。辅材里面呢，你像水管、电线、网线、防水，包括呢我们的瓷砖胶啊、界面剂、腻子粉、乳胶漆、板材、石膏板、吊顶等等等等啊，把全房吊过来，只要是吊不下来的，我们全部包含。
1: 都有。
0: 对，在这个基础上呢，今天咱们949听众啊，在我们电竞咱们949专属的这10个名额里，您此刻只要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9999，在这个基础上。我针对于咱们今天的报名业主，再给8重福利。这8重福利，第1重就是主材的升级，
1: 就是这8重是只针对九四九听众的。
0: 对，你可以试一下啊。我们第一个呢，新品的主材升级，价值26393元。这里面呢，你像750×1.5米的地砖，900×1.8米的地砖，600×1.2米的墙砖，价值的话呢，应该在7000元左右。包含咱们的铺贴费用啊，一定要讲包含铺贴费用。为啥这样讲呢？我们美皇不做任何的文字游戏啊，砖铺完以后呢，还有额外的铺贴费用，在美皇没有的啊。包括呢生活家的实木地板，包括呢定制的蜂窝大板的吊顶，还有呢像高端的咱们的这个橱柜，不，这个橱柜呢，我们一定是啊根据咱们业主的家里面有多少包多少，我们没有任何严比的限制。连菜盆呢，我们全部是 SU304 的纳米涂层的手工盆。咱们这个瑞尔特的智能马桶，它高端静音木门。以及呢，像 TOTO、科勒、贝朗这种进口的高定品牌的卫浴，这是主材升级。辅材呢，你像水管、线管、电线，全都是德国咱们的这个那个德国品牌啊，德国品牌。包括呢，我们的网线呢也是德国的宝格雷，以及呢乳胶漆也是德国的阿尔贝纳，包括呢我们的腻子粉，辅材类的全线升级。第三重呢就是工艺了，工艺呢今天我也说了，只要报名的业主。咱们拿大圣奢装的这个工艺给您落地，咱们今天949的专属的福利，全房的收胶，全房的美缝，全房的美缝，我随便说一下，100平的房子随便在2500到3000区间，这是无形的费用。厨房里面呢，免费呢给您升级4平方的线，不管是选择我们的899还是1099，家里的厨房里面的用电量可能比较大，
1: 对，因为大功率电器可能比较多嘛，
0: 对，我直接呢给您免费升级4平方的。还有呢，类似于像我们的这个，天地对缝的瓷砖，家里面的厨房里面的地砖和咱们的墙砖在一条线上，第一呢，你看的很美观，第二对我来说很费砖，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呢，像厨房的电器里面的8爪鱼检修工艺，这也是美皇首创的一个工艺。以上所有的工艺升级呢，价值个9000元。今天呢，50749报名免费升级。第4重呢，就是服务升级了。服务升级的话，刚刚我也讲过了，从开始精细化的验房、量房服务，那第二个呢，到我们集团由我本人带着咱们的巡检团队进行整个的一个直管，有任何问题，我到现场砸了重新装。以及呢，咱们首年的竣工保养。就是您在这个暖气来之前和暖气停之后呢，我会做咱们整个的一个免费的保养。您家里面的有没有这个这个缝儿，这个类似于啊门啊窗呀啊家里面有开裂呀这种情况，我们当然不希望有，但有的话呢，我随时一年两次。还有呢，就是水电呢终身质保，这是我们的第4重里。第5重里呢，就是全屋家具类的。家具类的，你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原价呢是25800，现在呢12800，是咱们第1重。那第2重呢，就是全房的定制产品，你像里面的酒柜呀、餐边柜呀，我们免费的呢，像咱们的这个不是免费的啊，我们给您升级呢 HEFF 级别的，同时呢，咱们前20平方原价呢是899，现价呢只需要499，
1: 就是让您的掏更少的费用。
0: 对，第6重呢，就是全屋软装类的窗帘、灯具。窗帘呢，像客厅的、卧室的，对不对？纱我们全包含在内。原价呢是2599，现在呢1599。灯具呢，你像客厅的、餐厅的啊、卧室的，我们全部包含在内。有几扇，有几扇包几扇啊？我们呢是2599，现在呢也是1599。电器类的呢，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我们就是方太的、海尔的。 原价呢9999，现价呢只需要4999。

0: 剧，就是说到装修哈，文字游戏，
1: 是的，
0: 哈哈，这个不妨给大家把这个情况给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朋友一说到装修，他就会面露难色，就是装修啊，水太深了，水深在哪儿呢？首先，刚刚马化总说过的这文字游戏，他会在装修前给你不把这个装修的一些细节给你说清楚，给你模棱两可。
1: 对，
0: 也没有见到白纸黑字儿这个签字儿按手印这样一个合同。
1: 对，
0: 他给你承诺，给你口头承诺，我可以给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你觉得可以，答应了，开工了，付了一部分费用，装到一半的时候，他开始跟你说，哎，这可能要加点啊，那个可能要升级一下材料，但是这个是里面没有写到的。
1: 对，
0: 你已经装了一半了，你是接着装，还是就换一家公司？你就进退两难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我们美皇怎么做的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签署了六大品质的承诺书。
0: 哦，
1: 就是刚才我们讲，我不能光去嘴去给你讲。
0: 对，
1: 所有的落到咱们的这个文字上来。
0: 就是说我们不能光画饼。
1: 哎，对的，
0: 咱们也得吃饼嘛。
1: 是的，
0: 对吧？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合同板块。刚才罗明讲过了，对单现在就是，哎，咱们在签合同前一个价，在签合同后一个价。
0: 对，因为是好多朋友都说越装越贵，越装越贵，收不住了，
1: 收不住了。我们首先第一个呢，给您签订的叫闭口合同承诺书，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额外加一个附加协议，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呢？里面长篇大论，我就不去赘述了。
0: 这念的话，可能这一个小时不够。
1: 就是给您叫告知您，在施工过程中，您不去改变咱们任何的这个方案情况下，
0: 就是业主只要不改，
1: 你不变我不变。
0: 啊，就打个比方，我签的就是14万的合同，
1: 十四万的合同，
0: 就是装好以后竣工就是14万，
1: 就14万。如果后期有增加价格的情况，我们10倍返还。这是第一个价格的保障。第二个呢，我也在承诺。我们最核心就是设计板块的设计呢，我觉得一定是一个核心，我给你设计的满意为止。因为毕竟呢，我给他线下我说你要到我们美皇展厅报个名，咱线下里面我要跟你聊呢。
0: 对，
1: 可能第一次我给你委派的设计师多多少少可能还没有，咱们在沟通过程中难免有一些感觉不太了解。我说了，这10个业主我给你设计的满意为止，有任何问题我给你更换设计师。就跟好似于咱们交朋友一样的，顺眼不顺眼的问题，在过程中有任何咱们做不到的，你给我马回讲，我来再给你重新安排，设计的满意为止。这是我们第二个叫设计服务告知书。
0: 等于说你和设计师处对象，马辉是媒婆，哎，这个可能不太对眼儿，我再换一个嘛。
1: 因为毕竟我了解我的这些设计师的一个属性，
0: 对，
1: 和整个的一个设计擅长点，对吧？通过咱们私下的交流，那我马辉呢，在行业里面已经有20年的一个经验，在接触过程中，我也发现，哎，罗明可能更适合这样一类的设计师。木工就是木工，不可能一个工种干多样。
0: 这个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哈，它一通百通，
1: 对，
0: 他水电工他能干木工的活吗？他能干。
1: 但是在
0: 他也会干，
1: 对，
0: 但是美猴王他不存在。
1: 我们怎么做的呢？刚才讲过，我们有一个数字化的塔台系统。这个塔台系统呢，从开始前期的设计服务到整个施工落地，全部是把时间算死的。就是把整个一个装房的一个周期，90天，第一天到第7天干嘛？7天到15天干嘛？15天到30天干嘛？全部规划好的。所以说我们会的通过塔台系统进行监管。同时的话呢，今年呢，我们在这个中国装饰装修协会上呢，也落地了整个的一个 CBDA 的一个标准工艺。这里面呢有206项，每一项呢就是装个房子，你想有206项工艺。
2: 主啊，他家非常棒啊，而且离高铁站也很近，吃什么都有，就是新疆特色汇聚。没错，就高铁站跟前美食其实特别多，稍微再往前一点就可以到这个经开万达了。这个门前也有很多的商铺，像这个胖马骑拌面啊，这都跟前都有。他也说了，新疆的甜品他最喜欢吃的就是马洛什，可以说每次夏天回塔城的时候，他都会炫上很多。还有是朋友也说了，说新疆的甜瓜、西瓜啊，新疆的瓜太甜了，这个夏天可能这个糖分已经严重超标了吧。哎呀，不止你一个，我跟你说，我每天都在超标。因为没有人能够拒绝咔切开之后这个沙瓤的甜甜脆脆的，水分极高还糖分极高的这个西瓜，包括最近的甜瓜还有老汉瓜，很多朋友们其实也都是也看到了就走不动了。所以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美食美味值得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会儿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了，同时也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一起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

0: 劲道爽滑，
1: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2: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3: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0: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4: 收听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美味。到了饭点儿啊，这会儿准备吃什么，可能是每天都绕不过的话题。但是有时候为了避免大家的选择困难，这会儿就需要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赶紧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私藏宝藏小店。不管是对上班族来说，可能午饭时间紧巴巴的，下午还有工作，也想找这种出餐快、味道稳、坐下就能吃，还能歇口气儿的地方，那这时候各位的快餐拌面啊，咱们的中午的美食就可以继续推荐过来了。最好能够和我们说说店名、位置，来句点评，比如说他家有没有免费的汤啊，或者是有小菜特别好吃啊。那这会儿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看到大家也在陆续的和我们分享美食了。坚持到底，今天没有在家做饭了啊，今天中午是出去吃的，在外面吃个黄面烤肉。哎呀，感觉这个黄面很精到汤汁非常的多，而且还有滚辣皮子。再看看这个烤肉，这个儿也确实挺大的，还很嫩的感觉。请问这是哪里？给我们来个定位吧。还有朋友们也在陆续和我们分享路况，继续刷新一下。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提供由九月优品送出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其实刚才

朋友们推荐的这个黄面烤肉，我觉得是天热的时候真的不变的这个搭配啊。因为在生活当中，肯定难免有朋友们经常会说到一种感受，就是当吃完美食之后，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有点犯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晕碳了。其实这个晕碳也就是很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平时吃了这个碳水化合物之后，就会有一种晕乎乎的感觉。新疆人的微醺感其实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因为就是我们吃的黄面烤肉啊，薄皮包子配抓饭，可以说这个碳水一直都是美食当中的主角。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黄面烤肉，就是中午有时候没想好吃什么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就有一种美食专治各种没胃口，黄面烤肉。可以说在吃的方面，咱们新疆人是面面俱到啊。说起面，就不得不提一提夏天的美食黄面，它是黄色的，而且是属于夏令风味的小吃，也可以把它叫凉面。所以现拉出来的，很多朋友说一定要吃现拉黄面，就是很细很滑，而且筋道弹牙，再淋上酸辣可口的酱汁，一口下去就两个字儿，攒劲极了。当然没有烤面的没有烤肉的这个黄面是失去灵魂的，所以就是一口肉一口面，不一会儿就见底儿了。那大家有没有推荐的美食呢？给大家分享两家，就是人气很高的，朋友们老跟我们推荐的江麦尔现拉黄面烧烤，还有就是焦滋黄面烤肉。你看，坚持到底，今天去吃的就是焦滋黄面烤肉。谢谢您的打卡。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来推荐了，有没有去吃焦滋黄面的，或者焦麦尔的江麦尔，还有就是三号黄面有没有去打卡呢？这会儿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分享一下啦。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美食，打卡到949微信平台。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毛线团儿。
2: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3: 老板加个面。
2: 收听美食每刻，
4: 今天中午
5: 加个面。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这会儿是不是也想叠上一盘美味的拌面呢？那这会儿各位的美食推荐赶紧来分享吧，因为有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昌吉市区好吃的拌面有哪些，有没有推荐的，想带家人去吃了。那我先给你推荐我知道的有几家特别有名啊，这也是老店了，在昌吉市有托克逊六号拌面，就在健康东路的这个位置，您可以找一找。再就是昌吉老牌子过油肉拌面，很多朋友也反馈了，但是这家店好像后来搬家了，不知道新店的地址是在哪里，如果在导航上能够找到，您也可以搜一搜。再就是昌吉市还有一家杨师傅拌面馆，不知道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来点评一下味道怎么样。但是这会儿还是希望我们爱吃懂吃爱打卡的各位听众来赶紧跟我们导航一下，需要各位的美食导航，昌吉市好吃的拌面在哪里，赶紧分享给我们这位听友吧。其实说到拌面，真的是中午的时候如果没有想好吃什么，就是拌面是绝对不会踩雷的，就是什么时候去吃你都会觉得很过瘾，而且几天不吃你可能会觉得少了点啥，因为只有这种手工拉条子真的才配得上拌面的名气啊！和好的面盘成剂子，然后再醒一醒，反复几次，这个面就这么的筋道。而且很多朋友说拉好的这个面下锅煮熟之后一定要过一次凉水哦，因为除了给面条降温之外，还会让口感更加的筋道。再就是拌面好不好，他家的炒菜种类和炒菜的这个手法也一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可能很多时候去吃拌面的时候会觉得眼花缭乱，韭菜肉、过油肉、希拉蛋、毛白菜、蘑菇啊，还有豆角、土豆丝儿，总之在新疆只有你想不到的，就没有咱们做不出来的美食。所以这会儿好吃的昌吉市的拌面大家可以赶紧来跟我们推荐一下了。如果你也在去吃拌面的路上，别忘了来跟我们打卡一下，晒一晒今天中午你的美味午餐。所以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还是持续的希望大家来和我们一起导航美味，哪怕是刚刚从单位出来啊，或者这会儿也在纠结是在家做呢还是出去吃呢，那就赶紧把您平时爱吃的尤其是快餐的这个性价比之光，包括拌面的美味，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推荐分享发送过来，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我们在节目之外也可以持续的和大家一起盘点了。如果这会儿在商圈周边的各位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路况怎么样，949期待着您上车就要报路况。同时赶紧插播一下面友互助的信息，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拌面，把您的位置还有停车是否方便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提示。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团结路东西双向这会儿有排队，还有河滩从南向北，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也是车流量大，以及肿瘤院门前东向西苏州东街辅路这儿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看到简泉一街从东大梁西街到东泉路西向东，还有东大梁西街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车流量都在逐步的增大，也在缓慢的通行。再来刷新一下大家分享的提示，希望8149听到赶紧导航一下。回忆说了昌吉好吃的拌面，红旗路、环宇世纪城、马海军拌面，还有昌吉长宁花园、长宁路吉祥花园的苏式炒面拌面，还有吉祥花园门口的一勺子拌面，还有建国路这些面都很好吃啊。我再来给你梳理一下，再重复一下啊，一个是在昌吉的红旗路、环宇世纪城、马海军拌面，还有昌吉长宁路吉祥花园的苏式炒面拌面，还有吉祥花园门口的一勺子拌面，以及建国路的面都很好吃。那这会儿记住了吗？导航一下，赶紧去尝一尝吧。也谢谢回忆跟我们的分享。这会儿呢，法特爸爸说了，中午好，昌吉自己觉得吃欧麦尔干煸炒面好吃，就在昌吉美食一条街里面，叫欧麦尔干煸炒面啊。朋友们你看看多快多及时的美食，赶紧拌面控，赶紧冲吧。
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也期待着您的推荐和留言。在节目前半段时间，我们也将会为听友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那前半小时把第一份礼物就送给刚刚跟我们及时推荐拌面的，而且是好多家的回忆啊，把这份礼物送给你。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还有分享的美味都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留言打卡了，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传递生活当中的滋味。这会儿呢，您的家常自制美食也可以上桌了，每天到了1:30左右，陆陆续续我们的美食高手们都开始晒美食了。那这会儿您的位置您的美食赶紧晒出来吧。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每时每刻，希望各位在午间的时光有美好的心情，吃麻麻香。那每时每刻也希望成为大家的美食导航。一到饭点的时候，大街小巷的美食餐厅门口是否好停车，大家也可以来支支招，互相的指路。那这会儿哪家的拌面最好吃，有没有排队，或者说刚刚走出办公室准备和朋友们来一个快手的美味，哪家的丸子汤，哪家的这个小菜特别香，炒菜更下饭，更费美米饭，这会儿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晒一晒。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到九四九微信平台，加入到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会产生一位听友，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才朋友们也在询问有关于昌吉最好吃的拌面是什么，也让我们想起了在市区当中其实有很多美味的拌面哦。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东子也来了，他说中午好，东二环南向北再去河马泉桥下最右侧车道有栈道施工，目前呢占据了最右侧一个车道，这里呢刚好带点弯度，远处看不见，所以大家途经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提前的向左变道，谢谢您的贴心提示。他说今天中午呢准备去米东区米谷里吃一个麻油面的五元黄面三元烧烤，他们家的烤牛肚还特别好吃。哎呀，又解锁了一家啊。那这会儿各位如果没有想好吃什么，我相信收听每时每刻一定会找到你的答案。那这会儿把您私藏的就是平时经常会光顾的美食都可以赶紧的分享出来。刚才朋友们也说了有这个拌面，其实说到新疆的美食到中午吃完会有点晕碳的还有什么呢？有拌面，还有就是有抓饭。你说抓饭就是素抓饭、羊腿抓饭、鸡腿抓饭、风干肉抓饭，就是你得多爱抓饭你都数不清楚很多的种类，真的可以看出来咱们新疆人喜欢抓饭的这片真心啊。但是呢就是吃抓饭的时候还得盯好时间，因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第一锅抓饭，特别受到青睐，尤其是黄澄澄的这个胡萝卜搭配上新疆特有的这个黄萝卜主攻就是色彩的明艳，还有就是颗粒分明的米，它能够缓解我们的饥饿。更重要的是软嫩又鲜嫩的这个羊肉，它可以消灭我们的馋虫。一盘抓饭就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这会儿有没有要吃抓饭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美味啦。之前很多朋友们都在给我们推荐，就是友好三中对面的爱黎巴尔抓饭。如果你现在去是不是得排队呢？那周边能不能找一个见缝插针停车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支支招啊，有没有去吃爱丽巴尔抓饭的？还有就是最近很多朋友们推荐的在四平路的挺洋气抓饭，还有这个昌吉桃源路的哈里克抓饭，哎呀也是回味无穷。刚才如果朋友们还没吃上拌面，你路过了你也可以去尝一下抓饭。那这会儿更多的美味，欢迎大家继续打卡留言，别忘了回复数字二，加入到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看看这会儿山君的滴滴打卡来了，您的打卡很成功，您成功的馋到我了，我想知道这是一碗什么美食，看上去麻辣鲜香的，感觉像冒菜，感觉又像火锅，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好吃的，这是在哪儿？请大家务必把自己的美图发完之后来个定位啊，最好来个点评，就是更好的馋到我。那这会儿正在收听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期待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路况，在后半段时间我们也会产生一位由九月优品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字贡四瓶儿。那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高德地图大屏，看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还是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这会儿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有缓行排队。再就是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稍有些大。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键导航了。这会儿也和各位提示，如果您在长途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或者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推荐您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还有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美，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1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这会儿呢，大家的美食也陆陆续续的晒过来了。刚才山君馋了馋我，成功的馋到我了，就是我也猜到了这是什么，但是就是没敢说。这会儿他给我了一个确认啊，他说这是在会展无月

0: 在广场里的一家叫老马扎市井小火锅，哎，我知道，就在会展吴越的这个京街特别火的一家啊，就是靠近这个商场的这个门这侧的这个吴越京街，只要到晚上去的时候，我感觉门口都坐满了人。还有就是在拐角过来还有一家，人气也特别足，就是都快排到路边了。他今天点的是一个烤脑花啊，感觉今天这个能量非常的可以啊，就是口感也很麻辣软嫩的感觉。哎呀。你再次馋到我了，因为我也喜欢吃这个。还有这会儿大轩子来了，他说作为一个陕西人，时不时就会去陕西食府搓一顿啊。刚吃完，看看这个羊肉泡馍，请问你是自己手搓的，还是这个店里头给你提前就已经掰好的？很多喜欢吃羊肉泡馍的朋友，尤其是陕西人，都喜欢自己要手掰这个馍才香，尤其是。要小小的，就是跟黄豆差不多，是不是就味道更好？看到了，这个汤也很鲜呀。再来一个腊汁肉夹馍，肥瘦相宜，还少不了的就是冰峰。这是所有去这个秦少爷呀、陕西食府，你都得必须点一个搭配一下啊，冰峰饮料。看来今天是暖暖的，扎扎实实的，还有点冰爽饮料的。这个提味儿，今天的午餐非常的丰富。这会儿子健骑行也来了，他给我们晒出来的是一个羊腿抓饭啊，非常的鲜嫩，还有一个烤肉是不是在上面铺着呢？就是感觉到今天的这个碳水和蛋白质是非常足的。美味的午餐也是哪家抓饭呢？别忘了跟我们来晒一晒您的定位。还有 Z 这会儿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中午没有胃口，刚好去，车站要接旅客回来的家人，经过了经开万达，喝个糖水吧。啊，这应该是在经开万达的这个美味，是这个麦记牛奶公司吗？还是哪一家？就是感觉看上去很熟悉啊。最近很多这个糖水铺也很火爆，尤其是一年四季，冬天有暖暖的，夏天有冰冰凉凉的，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午后这个晚饭之前或者是午饭之后来上一份还挺好。当然，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午餐的来说，还是这个能量还是足够的，因为它够甜、够香，而且料也很足。谢谢您给我们的打卡。那在乌鲁木齐站周边的这个车流量怎么样呢？您所在的路段刚才过来路况怎么样？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一说。你还别说，很多朋友们这会儿是不是也像？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
3: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
1: 因为什么呀？
3: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3: 一路畅通。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0: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3: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3: 汤
0: 组
3: 合，老时间、老地点、老味道、
0: 老人物，与大家在老时间啊一同相伴了。
3: 老人物不是老人啊，
0: 就是啊，对，
3: 老伙伴。
0: 没错，希望在中午的欢乐时间跟各位一路相伴吧。
3: 是的，那么此时大家走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0: 没错，
3: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高德数据的最新路况信息。
0: 看到目前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苏州东街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3: 再看看骊山南路呢，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0: 团结路呢，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也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3: 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 向北，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
4: 骊山南路的反方向，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3: 现在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呢，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3公里每小时。

0: 时。
1: 泰山街今天的车流量也比较大，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今天啊，在河滩路上呢，由南向北，从雁南立交的位置啊，一直到广辉桥，那平均速度呢是34公里每小时，车流量稍微大一些。
1: 是的，在看到的是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8公里每小时。
0: 迎宾路西向东现在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各位朋友，此时此刻您走到哪儿了，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式开始了，希望大家呢也跟杭志和田宇啊打一个卡，好不好啊？咱们现在正式打卡的环节到了啊。
1: 没错啊。
0: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节目啊跟大家呢讲的这个
1: 知识点
0: 比较多。
1: 但是说到这儿啊，最近我有个身份。好久没有现身了，
0: 应该是貂蝉啊。
1: 貂蝉，
0: 你又要当貂蝉了吗？
1: 当然，被你发现了。
0: 又要看星星、看月亮、看天文了，是不是？
1: 带着大家浪漫一波呗。
0: 对，
1: 所以今天也带来了天文的相关的信息啊。
0: 嗯，
1: 在2026年8月12号，也就是在明天，天空上呢将上演一场罕见的天象三重奏。从六星连珠到日全食，再到英仙座的流星雨，三大天象呢在24小时内轮番登场。
0: 哇，那真是太有意思了。那这个貂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但其实说到这儿，是不是惊喜满满，很期待
0: 啊？是的，
1: 这份刚刚带来的这个天空上上演的三项天象三重奏，有惊喜也有遗憾啊。
0: 那惊喜是什么？遗憾又是什么呢？
1: 比如说说到的六星连珠大巡游，在8月12号天亮之前，像木星呀、水星呀、火星呀、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六颗行星呢，将排成一道壮观的弧线
0: 啊，
1: 从东方的低空一直延伸到西南方。那行星们呢，各自以不同的速度绕着太阳奔跑，能凑在一起同框出现的，实属不易了。
0: 那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
1: 惊喜了
0: 对，就是说有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串成一条弧线，
1: 多壮观呐！
0: 可是问题是，这个我们也看不到呀。
1: 如果
0: 有什么观测的方法吗？
1: 观测意见当然有啊，比如说您找一处东方开阔。没有遮挡的地方，朝低空望去，其中呢木星会是最亮的，肉眼可以看到，
0: 对。
1: 但是呢水星、火星和土星呢也是足够明亮，其中的天王星和海王星呢则需要借助望远镜来看了。但你可以看到木星。
0: 对，这个天麦好这比较喜欢啊，这个貂蝉比较喜欢。那请问小貂
1: 啊，小貂啊，咋的了？
0: 貂宇
1: 啊，貂宇完了又多了个名儿啊。
0: 请问一下
1: 啊，
0: 日全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我比较感兴趣。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了日全食，
0: 对对对，今天是11号，明天就是日全食是吧？
1: 对，我刚刚说到了这份这个天文现象的节目单，有惊喜也有遗憾。惊喜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木星可以看得到，遗憾的就是关于日全食了。为啥呢？因为在中国境内呢是无法观测到的。原因是什么？8月12号上演的日全食呢，是8月的天象剧场的一个重头戏，也是本年度呢最受瞩目的天象之一。那本次的日全食的全时带呢，会经过格陵兰岛、冰岛以及西班牙等地，这是自1999年以来欧洲大陆首次可见的日全食。遗憾在于，全食发生的时段在中国正值北京时间的12号的深夜到13号凌晨的夜间，所以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0: 那我们就都在睡大头觉呢。
1: 就无法观测。
0: 那这个对外国的貂蝉看一眼了啊。
1: 是的，你在不同的其他的国家的地方可能会能看得到。
0: 他们看到之后说喵喵喵。
1: 我有个疑问，为啥要喵喵喵？
0: 因为确实很妙呀。
1: 好冷的笑话。也的确博得了这个小貂一笑啊。
0: 好，来，那么请问一下貂宇。
1: 貂宇在线。
0: 除了刚才两个天文现象，你说还有第三个，
1: 当然就是英仙座流星雨。这个呢也是有些惊喜，是中国观众最佳的选择。那这个英仙座流星雨呢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是十分适合观测的。在8月12号晚上的22点一直到 13号的黎明前是流星雨发烧友的最佳观测时段。那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正值是没有月亮的夜晚，就没有月光的这个干扰。
0: 夜晚本身应该是有月亮呀，
1: 月亮应该也要休息呢吧？
0: 哦，
1: 让它歇一歇啊。
0: 新月，
1: 哎，
0: 对，
1: 没有月光的干扰下呢，这个时候你要观测到流星雨的这个条件呢，堪称是绝佳的。
0: 在哪一天的哪个时间段？
1: 8月12号晚上的22点，一直到13号的黎明前，就天还没亮。
0: 哦，就是8月12号的22点，那就是明天晚上的10点钟嘛？
1: 对。一直到13号天亮之前，
0: 黎明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星空流星雨就
1: 刷，
0: 然后是吧？啊，
1: 然后你要双手抱着，
0: 陪你去看流星雨，
1: 哇，
0: 它洒落天空边。
1: 这个一起来看流星雨是最古早的第一版本，我没看过。
0: 啊真的没看过、啊、
1: 这个是最初版的一个流星雨、
0: 哦、
1: 啊，
0: 对，
1: 那说到
0: 这 F4 的嘛，
1: 哎，
0: 对、
1: 嗯、那我后面看的都是这个翻拍版的翻新版的、
0: 哦、不是、嗯、那你看搞笑版好不好？
1: 哎
0: 呦，
1: 我是看的 4K 高清版的
0: 然后这个是叫英仙座流星雨，
1: 是
0: 不是？是
1: 的，
0: 它的方位应该是在哪个位置啊？
1: 怎么样选地方啊？
0: 对，
1: 在远离城市灯光的乡村啊，
0: 山
1: 顶，山
0: 顶、嗯。
1: 然后呢，每小时最多可以看到近100颗的流星雨，
0: 真的。
1: 而且，
0: 那明天一定要去赶往农村，
1: 山顶上哈。啊、但是，
0: 到往村子上去看哈。嗯、
1: 但是，
0: 嗯。
1: 就是观测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流星雨，我又没有专业的设备，我能看好吗？”
0: 对对对，
1: 这次的这个观测啊，是不需要任何的设备，裸眼就可以看到。
0: 哦，我还想着带个放大镜儿，哦，不是，
1: 放大镜儿，
0: 带个天文望远镜啊。
1: 那你要带放大镜得多大一个啊？
0: 对，带一个就什么都不用带。
1: 对，
0: 嗯、
1: 带着眼睛去看。
0: 啊，眼睛你要不戴的话，我
1: 真就看不见了。那。就是裸眼就可以看到、
0: 啊、不
1: 需要外力的一些设备、
0: 啊、对，
1: 那同时呢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就是尽量选择视野开阔而且光污染比较小的区域、
0: 嗯、
1: 而且呢不要只盯着这个辐射点看，因为流星雨呢可能在您所在的那个天空头顶上的那片天空的任何地方出现
0: 啊、嗯，
1: 很浪漫吧。
0: 什么叫辐射点？
1: 哇，这个我小雕得再了解一下啊。
0: 对对对，是是是，他就意思就不要盯着某一颗星看，就是满天扫。
1: 哦，
0: 是是、啊、
1: 其实就是辐射点，就是这个流星它出现的地方不止一个起点。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明天要不然我们去康华农庄转一下。
1: 哦
0: 吼、哦，可以呢啊！
1: 那片头顶的天空没有光污染。
0: 其实往南山方向走一点点，就是往乌鲁木齐县的方向呢、
1: 嗯，
0: 也有很多地方呢没有光污染了。
1: 对，比较适合。
0: 对，包括呢到这个石人子沟啊等等很多地方。
1: 嗯。
0: 明天晚上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如果想看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的话，可以提前准备一下啊。
1: 是的，很期待啊！当然，明天我们。也希望在节目的时候
0: 到我们村子上去看一看、
1: 哦、我还想明天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一掐指一算时间，明天中午的时间还没有流星雨呢啊，明天晚上的10点钟啊，
0: 你到后天，
1: 对，后天、
0: 后天
1: 相约一下，
0: 咱们就可以去分享了，
1: 没错、
0: 嗯、
1: 那也把这些天文现象的浪漫时刻分享给各位
0: 了。只见天空中一道银线划过，
1: 嗯，
0: 只听到咻，哎，那个最后那声没
1: 有、啊、没
0: 有
1: 啊，就
0: 对
1: 啊，就过去了。
0: 流星雨啊，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些比较小的这种石块，
1: 嗯
0: 啊，或者说是叫天上来的这种陨石块啊、
1: 嗯，
0: 进入到大气层之后呢，和大气层发生摩擦而产生的火光。
1: 哦，
0: 哎，然后呢，但是在它还没有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呢、
1: 嗯、
0: 就全部已经被燃烧完毕了。
1: 原来如此。
0: 对，如果说要是有那么一小块掉到地上的话，
1: 嗯，
0: 那也是一个大灾难啊。
1: 哦，
0: 啊，所以说呢不能够掉到地上啊。
1: 你看着它很小，因为它离我们远，这个远的距离那是真的很远的。
0: 对，有一位朋友说、哦、哎，我们青木山的，青木山这边可以看到呢。
1: 哦、
0: 嗯，
1: 无言的结局。那我就期待后天你看到拍下美美的照片，跟小雕我啊来分享一下。
0: 估计啊，是不是众仙降临啊？因为8月14号在富康的瑶池天街就有蟠桃会要举行了嘛。
1: 你看啊，
0: 对，
1: 这个蟠桃会。会从几号开始呢？
0: 8月14。
1: 8月14号。
0: 对。
1: 哦，就是他们在明天。
0: 提前到了嘛。
1: 提
0: 前到位。对。
1: 那我给我的姐妹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0: 行行呢，那个于婷说她要是扮仙女啊。
1: 她扮。
0: 她是就会是谁？
1: 七仙女儿。
0: 宫女儿。
1: 为啥？
0: 因为丹阳是西王母。
1: 哦，丹阳姐是大公主。
0: 对对对。
1: 行，那我会是。
0: 你是另外一个宫女。
1: 哦，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拿芭蕉扇是吧？
0: 对。哦，你们拿芭蕉扇啊。这么厉害。那
1: 杭志来了。一扇子啊。
0: 对对对，好，来，
1: 希望欢乐送给各位啊。
0: 那各位朋友，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现在就开始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1: 没错，看到坚持到底也发来了打卡信息，同时呢，小凡同学也来了。
0: 他说什么？
1: 他说杭杭子。
0: 鱼鱼子，问一下。这个应该叫甜甜子
1: 啊。杭杭子甜甜子中午好。说饭搭子准时上线，米东南路目前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茄子肉拌面。
0: 哦，你就馋人吧，你就故意的啊。
1: 真的好久没有被你馋了，这突然一下子啊有点不适应了，有点。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积极的参与到互动的环节当中来了。
1: 没错
0: 啊，咱们呢有一些互动的地方，包括呢路上的路况信息，大家呢都能积极的参与。我们今天也同样有个实录互动跟大家呢来娱乐起来，好不好？
1: 是的，今天的实录互动呢依旧问问在乌鲁木齐城区某些高架桥路段下的地面道路。今天呢我们走的是阿勒泰路高架，所以问到在阿勒泰路高架下的地面道路有哪些呢？其实这道题特别简单，
0: 特别简单啊！大家积极的参与吧，
1: 开始答题。
0: 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节目已经开始了啊！大家呢答题，我们说几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1: 没错，出行的那些事儿，就最近搭这个出租车，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变化。
0: 什么变化？
1: 就出租车，你的那个车顶上它有一个 LED 显示屏。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辆出租车，它的顶灯闪烁着五颗星，然后向我驶来。
0: 那是广告吧？
1: 不是，就五颗星。
0: 哦。
1: 然后呢，有一些市民打上车之后呢，他就说：“哎，这个车顶上的这个五星一亮啊，感觉这趟车的服务品质都有更有保障了。”所以它有一个新的变化了啊。
0: 是吧？那据我们也了解到啊，日前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组织企业啊，以无交通违章、无服务投诉、无道路有责事故为基本的要求，首批遴选好司机1275位，其中呢，巡游出租车司机973位，通过车上的语言播报和顶灯的五星标志等形式呢，向乘客展示车辆由好司机驾驶。顶灯上的五星级标志呢，成为市民辨别优质服务的直观路标。
1: 其实这五星就是这位司机师傅获得五星好评，
0: 对，
1: 多方面的这个维度给出了一个五星评价。
0: 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能坐上有五星的这种出租车司机的车啊，就感觉像中大奖似的。
1: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出租车司机在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就有五星标志的这个司机师傅、
0: 大家都争当五星司机嘛。
1: 当然这
0: 是
1: 一个很好的一个
0: 是不是、
1: 这个形式了。
0: 评价。与此同时呢，交通主管部门啊联合行业协会依据呢车辆设施的完好度，还有呢驾驶员的规范服务、安全行车记录，还有乘客投诉率以及表扬的情况等多维度的数据呢，对出租车驾驶人员进行动态遴选，引导更多的驾驶员啊提升服务品质。
1: 没错，所以呢，各位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也可以来留意一下，是否您也看到了出租车的五星的好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对，
1: 当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您是一位网约车司机或者是出租车司机啊，我们都争做五星好司机吧。
0: 我也想成为呢，请 请问长成为、嗯、
1: 刚刚不是说了吗？
0: 对，
1: 您在路上的所作所为，
0: 嗯，
1: 和您的行驶驾驶的技术，
0: 对，
1: 以及您的个人素质，
0: 我觉得咱们的各位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呢，应该在自

0: 己的这个公司啊已经得到相应的这个标准了，
1: 哎，
0: 对，大家都知道，所以呢车辆设施的完好度，还有驾驶员的规范服务，
1: 是
0: 安全行驶的记录有无违章啊，是不是，是否乱停乱靠，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包括呢乘客的投诉率和表扬情况，你看它这个维度啊就是比较大的，
1: 很全面啊，
0: 对对对，嗯，
1: 好，
0: 我们继续看一下坚持到底说什么。
1: 他说阿勒泰路高架下的地面道路，
0: 就是阿勒泰路啊，
1: 哦，太直白了，
0: 还有一条路
1: 不止啊，
0: 你对你没说全活，
1: 你说我出题能出这么简单吗？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海中说了啊，看个流星雨得准备多少新愿望呀，
1: 起码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吧，
0: 哦，第一我要变美，
1: 第二我要变瘦，
0: 第二人人都要夸我，
1: 第四我要努力，
0: 第三明天我能中大奖，
1: 第五我要长高啊，你看好多的愿望可以许，
0: 哎，
1: 啊，咋了，
0: 一个快三十的啊，哦，不是
1: 谁你
0: 一个二十五以上的人许愿要长高，哎，
1: 人
0: 那你直接买内增高就可以了，
1: 外力哈，
0: 哦，外力
1: 愿望嘛总得许，万一成功了呢啊，
0: 所
1: 以
0: 是的，
1: 各位如果说想要看流星雨啊，就可以准备一些愿望，或者是美好的祝福，可以说一说嘛，
0: 明天我一定要被十个人夸，
1: 明天我要吃上我最想吃的美味好吃的，
0: 吃完之后呢还能够瘦两公斤，
1: 哦，这简直是奢望啊这能是愿望吗，为难死人家了，
0: 刘星宇说撤我们不下了
1: 说这一套来的太难了欢乐啊送给各位吧，
0: 安子说了啊，这个阿勒泰路高架下边的道路有阿勒泰路，
1: 还有
0: 西北路，
1: 哎，
0: 嗯，
1: 留个悬念啊，各位也可以来验证一下对不对，
0: 对还是不对呢，
1: 是的，
0: 大家呢继续参与互动好不好，
1: 没错，这个实录互动呢是阿勒泰路高架下的地面道路有哪些，其实我看到有位听友啊
0: 对，谁？
1: 就是叫这个
0: 比拉利，
1: 对，
0: 嗯，
1: 他就是出租车司机
0: 啊。
1: 我们刚刚讲到了关于五星评比
0: 啊，
1: 他就说我是三星，但是我相信这两颗星
0: 啊，
1: 一定很快你就能拿到。
0: 对，
1: 咱们再接再厉，
0: 再接再厉啊，哎！我觉得五星并不难啊，只要我们能够规范行车，就一定会得到的，好好，
1: 这也是一个您的这个小目标了啊。
0: 好，那各位司机师傅，大家呢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1: 报来您的最新路况。
0: 对，大家如果要是看到流星雨的话，你会许一个什么样的心愿呢？
1: 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不定您的愿望通过九四九的平台某一天也能实现呢。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我们刚才跟各位听众朋友呢讲了一个有关于出租车
1: 五星好评，
0: 五星好评，我觉得这招真好，
1: 对
0: 啊，让我们的司机师傅啊越来越规范行车，
1: 更有动力了，
0: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停气信息啊，告诉大家
1: 从新疆燃气集团了解到呢，因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2024年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建设项目二期，在水泥厂家属院的燃气管道的输配工程施工需要实施停气碰口的作业，从水泥厂接的这个沿线单位将要停气，具体的停气时间呢是从明天8月12号晚上的10点，
0: 对，
1: 刚好跟流星雨的时间是重
0: 合
1: 的啊，一直会持续到8月13号早上的10点。
0: 停气的涉及的用户有，天山建材煤改气锅炉房、兴盛宾馆、天山居福星老年公寓和天山建材水泥厂1、2、3、4、5区，还有呢远洋花园、天山建材社区，
1: 就是这几处啊，同时也提醒广大的沿线会涉及到停气的一些家庭和地址，停气的时间段呢要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的一个状态，以免送气时候呢发生燃气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后呢方可开启进气阀门，提示到各位啊。
0: 哎，你看我们就有五星司机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哦哟，
0: 朱丽叶来了，他说我是出租

0: 哥，
1: 哎、激动的
0: 我是五星，
1: 点赞，
0: 我是五星，
1: 点赞，点赞，
0: 太棒了！
1: 所以
0: 谁要坐上你的车啊，那真的是很荣幸的感觉，
1: 优质的一个乘车体验了。所以我就相信啊，听我们的节目的出租车司机，不管您是几星，一定都是在路上能够以饱满的热情和状态和优质的驾车、
0: 为大家服务的、啊
1: 哎、是的，点赞啊！
0: 好，
1: 那我们继续来答题，稍后回来。
2: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怎么样？听了这首老歌有什么感觉？
1: 我突然想起一句台词，
0: 对，
1: 当想哭的时候仰望45度天空眼泪就不会流下来了。哎
0: 呦，我现在已经出汗了。
1: 你不应该是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吗？
0: 掉到地上扫上一簸箕可以做宫爆鸡丁了。
1: 哦，我太夸张了啊。
0: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啊，小凡同学呢许了个愿望、
1: 就问到各位，如果说您碰到了流星雨，要许
0: 什
1: 么愿望？
0: 对，然后小凡同学说见到流星雨以后呢，我会许杭志主持节目到80岁。
1: 哦，
0: 你这是
1: 你听了高兴还是高兴还是高兴呢？
0: 我觉得听了以后
1: 有点压力大、
0: 有点压力啊、有点压力，感觉自己好像刚到台里的、
1: 还得奋斗到80啊。
0: 对，
1: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期许了。
0: 好，谢谢、那小亮说
1: 他说我今天早上从这个
0: 布
1: 尔津出发
0: 啊，
1: 到乌鲁木齐
0: 快到了，
1: 一路畅通的。
0: 哎呦，那一路听着我们949的节目是不是啊，
1: 是不是觉得时间过得都很快，
0: 特别开
1: 心，很欢乐啊。
0: 对，然后那个一直在路上呢，他说阿勒泰路高架的路应该是西红路、柯西路、新一路、苏州路、青城巷。

0: 知道他为啥是这个角度答题
1: 啊、
0: 提示一下，你要在阿勒泰路高架正下方的地面道路。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题啊，其实答的呢提醒我们了。
0: 嗯，它有个正向
1: 高架桥的桥上的所有的下桥匝道口的路牌，
0: 嗯，
1: 有哪些道路的名字？
0: 哎，
1: 你看他就说了有西红路的，有科西路、新一路、苏州路，还有青城巷的。
0: 是，
1: 对，我觉得他这个答的也挺好的。
0: 另一个角度、啊，
1: 另一个角度，
0: 嗯。
1: 然后来看一下巷子里的童年，他说什么？
0: 他说我在铁路局路口等红绿灯呢。
1: 嗯，
0: 刚刚看到听到你们这个介绍关于
1: 五
0: 星出租车，
1: 对。
0: 他说我瞄了一眼后面啊，
1: 嗯，
0: 是一辆三星出租车。
1: 三星的出租车，
0: 你看。
1: 它还有待于提高。
0: 是的，其实说了这个小小细节之后呢，大家可能在路上就会看到这样的小小细节的一个变化了。
1: 是的，是的啊，
0: 是的啊。
1: 钢蛋儿来了啊，
0: 来听听
1: 钢蛋儿。
2: 单车接近九十秒，前一行志，把前一品行，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中午好。
2: 那个会展大道由南向北进这个五月广场的西门，现在进不了，只能出不能进。要进五月广场，得绕到后面，从龙头路那边由北上南，然后进东门。
0: 嗯
1: 啊、
2: 啦啦啦啦啦！我也报了一个路况，
0: 你看多高兴啊！
1: 你奔儿报了个路况，
0: 对，啦啦啦啦啦，奔儿我又报了个路况，你看我学、
1: 哦、
0: 学像不像？这招已经被我拿下了啊！
1: 拿下了，
0: 所以钢蛋儿再出点新花样，已经难不住田雨了。
1: 对、这个是我跟我家孩子小时候玩的游戏、
0: 现在就传承到我这儿来了，
1: 传承到了大家，
0: 哦，涉及到所有人。
1: 好吧，那就我们大家啊一起欢乐起来，赶紧报路况啊。
0: 是的啊，如果说您有最新更新的路况，不论是一路畅通、缓行还是拥堵，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当然流星雨呢在明天12号晚上的10点钟一直到
1: 12点开始，
0: 对，13号的天亮之前、黎明之前，都会在空旷的地方上演。当然，肉眼就可以看到。如果说您看到了流星雨，会许什么样的愿望，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看一下给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师傅们Q 下流程。
0: 是的，我们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站啊，今天。
1: 14点到15点之间呢，是4800人将会到站，需要754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0: 在下一个时间段的15点到16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600人，需要500辆车辆。
1: 对，
0: 那提前预告一下吧，在今天的下午的17点到18点、到达旅客人数是5000人，需要610辆的车辆。那这个时间段呢是人多车少，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可以留意一下了。
1: 嗯，机场的有吗？
0: 对，那这是乌鲁木齐站的啊。那如果说这个各位朋友有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的，可以来留意一下各时间段的到客情况。
1: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讲一个啊，这个试运行通车的道路了，
0: 通行的信息。
1: 哎呀，这是好消息啊！
0: 哎，
1: 首先呢，来看一下啊，这个省道103叫 GIR 项目呢，跨越乌鲁木齐县还有托克逊县。本项目啊，这个由省道103县吉南立交一直到艾维尔沟，再到阿勒惠镇公路啊，那现在已经连接成功了。
0: 是的，那主线的起点呢是位于乌鲁木齐县的省道103县与国道30县的吉南互通连接线的平交口处，也就是9公里加440米处的这个位置。
1: 吉南互通这儿、
0: 是的，那终点呢是位于托克逊县的阿勒惠镇西侧的省道103县与省道301县的平交口处。那整体呢是呈北向南的一个走向，是串联乌鲁木齐的南部以及艾维尔沟矿区还有托克逊阿勒惠镇的南北交通的一个主干线。全长是111.849公里的一个长度、
1: 对，自2026年8月10号的19点起，所有符合规定的车辆啊，全线道路呢，可以免费通行，便于熟悉道路限行啊，还有呢是沿线的站点、隧道以及配套服务设施。试运行的这个期限啊，视公路运行的情况，以公告通知为准。这个路段的具体收费时间呢，待收费站设置好了之后啊，已经开始正式能使用以后呢，再正式使用。沿线呢，脱离

0: 职权两处服务区通车以后啊，可以提供临时的停车服务。
1: 没错，那所以这段路呢，目前是一个试运营的一个情况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平时您要途经这些地方，不妨可以来走一走。
0: 因为咱们平时要是去托克逊线的话呢，一般走的是 G30 连霍高速。
1: 是的。
0: 然后下来之后呢，从这个小草湖的位置啊，再往这个托克逊呢走。现在呢，有了这个吉南立交这个位置的叫 GIR 公路之后啊。你就不用这样走了，
1: 是的
0: 啊，从乌鲁木齐县这边呢直接可以插过去，
1: 对，更近了啊，
0: 对，更近了。
1: 那同时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啊，他有位朋友呢，微笑的蒲公英就在答我们的实录互动的题目。
0: 对，
1: 今天我们问到的是阿勒泰路高架下的地面道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全程统一为这个阿勒泰路地面道路和 BRT 四号的专用车道。就这个答案是比较笼统的，但是他提到了 BRT 四号的这个车道，
0: 专用车道，
1: 这个的确是有的，在阿勒泰路高架的下方啊。
0: 是，诺呢也来了啊，他说呢，五星主持人杭志和五星主持人田宇，你们好。
1: 他说我好热好饿，实在不知道吃啥，能不能推荐一下？
0: 可以呀，这不是我的拿手好戏吗？
1: 开始您的美食诱惑大讲堂，
0: 但是提前得说好了啊，
1: 不能咽口水吗？
0: 我说完了之后啊，只会让你的肠胃更饿，
1: 然后你的肚子会咕咕咕咕咕。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推荐还是不推荐呢？
0: 当然推荐了呀。
1: 我把我的肚子先捂上，你说吧。
0: 你说吧，你想中午想吃什么，我就推荐什么。
1: 那我想吃，比如说我想吃点主食类的。
0: 主食，米面。
1: 对，米面，或者是馍馍类的。
0: 馒头。
1: 哎。
0: 哦。
1: 开始推荐吗？
0: 嗯。
1: 你先别咽口水啊。
0: 那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新疆的一个特色，
1: 啥
0: 叫干馍馍？我不知道你吃过了没有？
1: 干
0: 一般呢，东三县的人都吃过。
1: 干，
0: 它就是把这个馒头啊、蒸熟了之后呢，
1: 嗯，
0: 把上面的那层皮儿给它撕了，
1: 扒掉，
0: 然后呢，在这个户外啊，
1: 嗯，
0: 阳光比较充足的地方呢，把它晾晒，
1: 自然晒干。
0: 对，就是一般的一天左右的时间，
1: 嗯，
0: 这个馒头上的水分啊就全部都晒干了。
1: 嗯，
0: 当然一般他们会这个在晒的过程中呢把它掰开，让它的水分晒得更快一些。
1: 哦，
0: 这个干馍馍啊，第一它不容易坏，第二呢就是如果你要是确实家里也没什么别的吃的啊，你就买一个西瓜，
1: 哦，
0: 然后从中间咔嚓切一半
1: 挖着吃，
0: 然后呢把那个中间挖个坑之后呢，把干馍馍扔进去
1: 泡着吃，
0: 西瓜就干馍馍。 哦，一道绝美的美食。
1: 我能不能先问一个问题，你是认真推荐的吗？
0: 我觉得是认真推荐的。而且那个干馍馍啊，它就是你如果什么都不就，你就把它吃的时候，它特别像饼干。
1: 哦，它会酥酥掉渣。
0: 对，酥酥脆脆的，特别香。
1: 因为它晾干之后呢，这个馍馍的中间的芯儿的位置已经呈现出了这种蜂窝状。
0: 蜂窝状，对，吸水性特别强。你假如说你煮点牛奶，你把它往里一放，
1: 一泡，
0: 哎，对，
1: 或者羊肉汤、牛肉汤一搭配，
0: 哦哟，那就绝配。
1: 然后老一辈的人，比如说早上的时候，或者是下午的这个下午茶的时间，泡上一杯浓浓的热茶，
0: 然后把它往里一泡，
1: 万物皆可泡，
0: 万物皆可泡，
1: 这就是干馍馍。
0: 就是干馍馍呢，其实它跟馕的这个特点啊是很像的，因为馕饼呢，它是我们发面之后呢，在这个馕坑里把它烤出来的。
1: 哎，
0: 但是呢，我们这个也可以把它蒸熟，蒸成馒头之后呢，把它晒干，它就成干馍馍了。它也是一种干粮，也方便于携带。
1: 哦，而且说到干馍馍啊，
0: 嗯，
1: 这个营养价值在中医上面来说是很高的，它特别养胃。
0: 哦，嗯，对。
1: 而且呢，它吃了不上火，因为它是蒸的，然后自然风干晾干。
0: 对对对，
1: 所以可以试着这个吃一吃，或者家里，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跑车嘛，对吧？然后你车上可以放一点，又好储存，饿了嚼吧嚼吧，挺香的。
0: 麦香味充满口腔，啪。
1: 炸开了
0: 、
1: 你说听杭志讲个干馍馍，都得满嘴流口水，肚子这叫咕咕叫啊。
0: 好的，
1: 那就先推荐到这儿吧。
0: 对，还有什么需要推荐的吗？是大盘鸡啊、烤肉啊，什么都可以，
1: 那你给我推荐一个大菜。
0: 大菜
1: 就好像干馍馍的那种。哎呦，又开始先咽一波口水。
0: 啥都可以啊。
1: 那就推荐你最喜欢的，就着干馍馍的大菜
0: 啊。 就是干馍馍的大餐
1: 啊，咱得前后串联一下，
0: 就是干馍馍都是小。

0: 当然这个我还是推荐一下这个羊肉焖饼子。
1: 哦哟，又有肉又有菜又有主食碳水。
0: 对对对，羊肉焖饼子首先呢得选择那种啊这个肥瘦相间一点的羊排啊之类的比较好一些。
1: 部位羊要有讲究。
0: 嗯，然后呢首先呢用红烧的方法啊，先给羊排上糖色。
1: 哦，
0: 上完之后呢然后再这个放入啊依次呢放入自己平时喜欢吃的一些红烧的料。
1: 哦，
0: 啊比如说土豆啊。
1: 配菜、
0: 啊、也可以放点干豆角啊，
1: 青红辣椒。
0: 对，这些辣椒呢，先不用放。
1: 哦，太早了。
0: 然后呢，对，然后多放点汤水。
1: 嗯，
0: 这个时候不是炖煮的时候，它就一下水很多嘛。

0: 张一张的焖，
1: 嗯，
0: 你的这个汤汁啊越收越少，
1: 哦，
0: 哎，收到差不多的时候，把这个已经焖好的汤饼，把它呢切成小块，
1: 嗯，
0: 然后呢再
1: 回个锅，
0: 烩到这个汤里，
1: 哎呦
0: ，OK 了，最后再放青椒，啊，再放上几瓣切好的蒜瓣，
1: 然后大火猛火收汤汁，
0: 猛火收一下 ，OK，
1: 出锅了，
0: 出锅，
1: 你看，
0: 对，这个就叫羊肉焖饼子，
1: 哎，你知道你讲的时候，
0: 嗯。
1: 我的眼前
0: 对，
1: 就是柴火上面架了个大铁锅，唐志正在做羊肉焖饼子的场
0: 景，而且不要忘了啊，那个面饼子里头嘛，掺上一点点的香豆子粉。
1: 哦哟，你说你咋？
0: 绝了！
1: 哎呀，行，但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加水这一步，就是爆炒完肉之后，
0: 对，
1: 你得加水要炖它嘛？
0: 对，
1: 加热水还是凉水？
0: 一定要加。加热水吧，
1: 开的开水
0: 啊，加热水
1: 哦，
0: 因为啥？那个羊肉呢，它遇冷之后呢，它这个蛋白质啊，
1: 嗯、
0: 它不一定能够那个，它还要重新凉着再烧一遍
1: 哦，
0: 比较麻烦。一般的加热水比较好，
1: 是的，
0: 就是不要，也不是说开的水吧，你就是中热以上的、有热度的水，对它的蛋白质的吸出有好处。
1: 哎。
0: 对，然后呢，你就开始慢炖。
1: 嗯，
0: 等它开锅之后呢，用一张饼一张饼的烙饼焖饼、啊，焖饼焖完了，最后呢，汤汁也收的差不多了，一切往里一烩，青椒和蒜瓣往里一放，
1: 嗯，
0: 然后直接出锅啊，
1: 听着就香了。
0: 辣皮子可以提前放啊，辣皮子可以
1: 提前放，可以多炖一炖，辣味给它炖出来。
0: 对，
1: 嗯，你看中午的美食又着落了。
0: 天山没说了啊，西瓜泡甘肃特色小吃，
1: 西瓜泡馍，
0: 西瓜泡馍，
1: 它又可以当饭吃，香很。
0: 西瓜泡那个干馍馍的感觉更不一样。
1: 哎，别有一番风味啊！
0: 对对对对。嗯、
1: 然后钢蛋也说，他说杭志啊，
0: 嗯，
1: 去年十一我到木垒县去了，
0: 嗯，
1: 那个马
0: 在马宝家常宴里
1: 哦，
0: 就吃到了羊肉焖饼子
1: 哦，
0: 就是你说的这种做法太香了，
1: 哎呀，
0: 对，
1: 简直了！以后不要让杭志在节目上面，
0: 对对，
1: 我在的时候推荐美食，我在旁边做的把我煎熬的啊！
0: 来看一下陈海东来了啊，陈海东，
1: 嗯，
0: 听一下，
2: 杭志美女，中午好，中午好，
1: 中午好，
0: 不要叫杭志美女，
2: 看我现在酒精。周鼎世康，周鼎世康。
1: 嗯，
2: 我吃的是辣吃的黄面，辣吃的黄面，味道十分爽。
0: 他吃的是那个，应该是现拉黄面那种吧？
1: 看着就不错。
0: 其实我还是喜欢吃现拉黄面，热的那种，挺有味儿的。
1: 对，他刚刚叫杭志美女，我心想，到底是怎么断句的这个？
0: 对，你说杭志甜语美女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杭志帅哥这样说。
1: 你说杭志美女，让人有点误解啊。
3: 他在说我的呢，
1: 大姐在呢啊，对，大姐是美女，嗯、
0: 对对对啊，
1: 行呢，
0: 这是其实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了啊，我其实还跟大家呢特别想分享一下
1: 啥
0: 茄子的三种做法，
1: 茄子的三种做法，
0: 对，很多人
1: 我最不喜欢吃茄子，
0: 对，是因为你家里做的茄子呢，你觉得不太好吃，
1: 那你来说说看能不能改变我的饮食习惯，
0: 完全可以改变，而且你会让它会觉得它超级好吃，
1: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等一下我们走一点宣传好吗？
1: 马上回来。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组
1: 合。
0: 各位朋友，希望大家呢积极的互动起来。你看这个心语心愿说什么呢？
1: 他说：“哦，杭志不愧是我们奇台的女婿，
0: 对，
1: 说

0: 分享的羊肉焖饼子做法非常的专业。
1: 对的对的啊，其实刚才说到茄子啊，很多人呢对茄子，因为现在茄子呢上市了，而且呢也比较多，
0: 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1: 对，但是有些人呢就是茄子做的不太好，
0: 我就不喜欢吃，
1: 所以呢就好多人都不爱吃茄子，
0: 嗯，
1: 就觉得茄子有一股那种生茄子味，硬硬的，
0: 土土的那种
1: 土腥气，对
0: 对
1: 对，还有点腥气，是不是啊？这是因为啊没有处理好。
0: 哦，
1: 尤其是茄子啊，不能就是这么切着呢，然后和肉啊之类的直炒。
0: 不有茄子炒肉吗？
1: 就直炒特别难吃。
0: 那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肉当中的腥味给吸了。
0: 因为茄子特别吸汁儿、吸油。
1: 它把腥味吸了以后呢，它自己又没有完全的透。所以就出来那种你说的那种土腥气。所以有些人不爱吃。
0: 那怎么办呢？
1: 所以茄子这种东西啊，第一呢，要不然你就把它单独的先处理一下，然后再做，对，然后呢，这样就会不一样的感觉了。
0: 比如说拿盐水杀杀它的水分，撒点盐杀杀水。
1: 不是这样的，那个用不用盐无所谓的啊。第一呢，就是咱们说平时长茄子啊，我喜欢把它蒸了，然后凉拌，
0: 撕成条。
1: 对，就是长茄子凉拌，这个都是大家平常喜欢做的事情，
0: 没错，
1: 是不是啊？对。但是蒸的这个长茄子啊，第一呢是一定要蒸透，第二呢不要用刀切，要用手撕，
0: 才有灵魂。
1: 对，因为手撕呢，它这个叫什么？它的这个纤维线索啊不会中断
0: 哦，
1: 它里面是有纤维素的嘛啊，然后你竖着把它撕开，撕完了以后放到盘中呢，你这个要调汁儿，非常重要的这一步来了啊，你要把这个青椒切成小块以后呢，用干锅啊把青椒下进去呢，开火，然后呢轻轻的扁
0: 一
1: 点，
0: 一下
1: 把那个青椒上的扁出那种焦糊的那种感觉，
0: 虎皮状。
1: 对，这时候辣椒的那种经过这个火高温之后，它的那种焦香味就出来了，
0: 而且吃着表面是有点湿湿软软的，
1: 就是、
0: 水分出来了。
1: 贵州人呢在吃辣椒都是要烧一下的、
0: 哦、
1: 就烧焦的那种感觉，因为焦香味在高温下它会
0: 挥发出来。
1: 对，然后把这个烧过的辣椒呢放到你的这个里边
0: 茄子里。
1: 对，然后呢你开始调汁儿。
0: 嗯，
1: 咱们叫有一个，我经常给大家讲灵魂蒜汁儿嘛。
0: 蒜汁儿，
1: 先把那个大蒜切成末之后啊，油烧开，然后呢把油呢泼到蒜里，然后放上味极鲜和醋，再放点糖和盐，然后呢搅一搅，放置10分钟左右，让它的味道要融合一下，
0: 然后香味激发出来。
1: 对，然后呢把这个调好的汁儿啊，
0: 嗯，
1: 一股脑的全部都倒到你刚才放的辣椒和
0: 茄子上面，
1: 茄子里边，
0: 灵魂一半
1: 啊，搅一搅，
0: 就灵魂汁子交给，
1: 灵魂汁子交到这里边，对，你再吃你拌的这一份凉菜。
0: 这个茄子你会爱上它，
1: 你绝对爱上它。
0: 其实你说到
1: 这是很清淡的一个口感了啊，就是油泼的那个蒜呢，也不要放太多的油，
0: 稍微有点蒜味儿、
1: 你不要
0: 增香、
1: 弄上一大半盆子油，那就不好了啊。
0: 其实你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有点类似的一个特色的名吃，
1: 叫什么？
0: 叫擂椒茄子皮蛋，
1: 擂椒茄子皮蛋
0: 啊，擂椒茄子皮蛋，
1: 擂椒它就是要用这个火要烤这个辣椒，对吧？
0: 对，煸干煸出来之后，
1: 对，
0: 然后茄子也是蒸熟，然后和皮蛋一块蒸，蒸完把皮蛋剥了皮，然后捏碎，茄子撕成条，
1: 对对对，
0: 和辣子拌到一块，
1: 那就是这个做法了。
0: 然后再剁一剁，
1: 无非就是多了一个皮蛋嘛，是不是啊？
0: 也非常美味啊。
1: 对，那还有一种做法，第二种做法呢是要稍微用油煎一下茄子，就是这个茄子呢它就是适合圆茄子比较好，圆茄子切成小块啊，把它切成花刀，稍微让它能够多进点油嘛，然后呢油也不要多，就是正常炒菜稍微多一点，完了以后呢先把茄子在水里啊泡一下，稍微腌一下，让它呢吸点水，要不然它就把油都吸干了，稍微吸点水之后呢，然后把这个茄子放到油里开始慢火炸，炸至什么呢？就是茄子表面的那个肉啊已经变黄了，就可以了，软糯了， 哎，同样的把它捞出来。夏天呢，我喜欢吃凉拌的。
0: 嗯，
1: 它两种方法，还有一种呢是可以做成热炒的，一种

0: 凉拌的，同样的也用咱们这个烧的辣椒拌上之后，
1: 嗯，
0: 然后用醋和蒜把它拌上。
1: 哦，
0: 这种吃法呢，它呢是叫油，这个油炸的茄子，经过凉拌，
1: 凉拌油炸茄子。
0: 对，这个啊口感特别好，而且呢这个茄子也没有那种生油味了。
1: 哦，
0: 哎，非常的好吃。
1: 其实这一步呢也算是在东北有一菜叫做地三鲜。它里面也有茄子块，圆茄子滚刀块，
0: 但它是那种炸的，条状的，条索状炸出来的，
1: 然后还要跟其他的配料再红烧爆炒一下。
0: 那你知道为什么餐厅做的时候呢，它是用那种大锅油炸的吗？
1: 嗯，
0: 其实吸油吸的太多了。
1: 哦，因为茄子很吸油。
0: 对对，所以好多人呢就是吃茄子，你看，其实餐厅做的茄子你会觉得好一点，因为它过油过得太狠。
1: 哦，
0: 其实我这道啊，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用水先泡一下，
1: 嗯，
0: 这样的话茄子它已经吸了水了，
1: 嗯，
0: 你在用油炸的时候呢，它吸水量不大，反而呢这个油的热度啊，慢慢的过渡到茄子呢，把茄子变嫩了。
1: 哦
0: 啊，
1: 所以如果说像这个田雨一样减肥呀，或者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们，
0: 对对对，
1: 就害怕吃这种炒茄子、炸茄子油太大，
0: 对，
1: 其实就可以尝试一下杭志刚刚分享的那种做法。嗯，
0: 对，我一般呢会在这里边呢还要做一个处理，更深层次的处理啊，
1: 哎，
0: 就把茄子和辣子拌到放到这儿之后呢，
1: 嗯，
0: 我要调一个凉拌汁儿，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伊犁人特有的凉拌汁儿。
1: 怎么做呢？
0: 对，就是用刚才炸茄子剩下的那点油，
1: 嗯，
0: 啊，就不用再加油了，
1: 嗯，
0: 把那个就是放上一勺子泡椒，
1: 哦，
0: 啊，就是你知道湖南人。或者是做那个泡椒的，那个，
1: 泡椒那个小米椒，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再放上这个葱姜末，
1: 嗯，
0: 炒一炒，然后再放上西红柿。
1: 哦，
0: 把西红柿啊切成小瓣以后呢开始慢炒，
1: 嗯，
0: 就炒成软糊状，
1: 让它出沙。
0: 对，出沙，然后呢再把蒜末放进去，
1: 嗯，
0: 再倒醋，
1: 哎呦，
0: 再倒味极鲜酱油也行，
1: 调个味儿，
0: 调个味儿，
1: 嗯，
0: 好，这个汁子啊把它浇到这里边，
1: 浇给，
0: 嗯，
1: 更香了。
0: 浇给，对，嗯，完了再调调味儿，尝一尝。这一道出来之后啊，夏天的绝品呀，
1: 哎！
0: 再烧点绿豆汤。哦，现在已经秋天了啊，
1: 嗯，
0: 不过有
1: 秋老虎，倒也没到正式入秋，
0: 但是今天热嘛，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对，嗯，所以说呢，就特别适合。
1: 哎呀，没胃口的时候多吃两碗啊！
0: 对，是的，
1: 拌好米饭，拌好辣条子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对，非常好。
1: 嗯，你看钢蛋就来了，
0: 嗯，
1: 他说杭志还有一个诀窍，
0: 嗯，
1: 烧完油泼完蒜以后的勺子，
0: 嗯，
1: 你把它放到火上再烧一烧，烧热之后呢，再把醋倒到那个勺里面，
0: 嗯，
1: 噼里啪啦冒泡了之后，
0: 嗯，
1: 再浇上去，这样带着那种焦香味的醋啊，它更香
0: 啊。这也是一个办法，
1: 哎，可以试一试啊，
0: 哦。对，其实醋呢，它毕竟是，就是说生醋和稍微的这样的带点焦香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不同风味。
0: 对，其实这个焦香啊，它也是一种香。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咱们说的这个辣椒在干锅里烤出香味，这是一种方法。
1: 哎，嗯，
0: 还有人呢喜欢把糖熬一下，做成那种焦糖。
1: 焦糖，甜品里面比较
0: 常
1: 见。
0: 对，
1: 常，
0: 嗯，甜品里常见。你看，他用这个醋稍微的烤一下，出焦香味儿，
1: 嗯，
0: 那每一种味道的这个感觉啊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啊，
0: 千千百百啊，
1: 没错。你看，一聊起关于这个美食的分享和推荐，相信大家这个听着都很有画面感啊。
0: 对 对。
1: 当然，这个时间点呢，也很多朋友，比如说才吃饭，或者是呢刚刚吃完饭，不妨听听我们的这个美味介绍，
0: 嗯，
1: 说不定你也差不多消食一半，一会儿啊又该饿了啊。
0: 好的好的，那么这是刚才啊给各位朋友呢介绍的一点美食，希望大家的肚子更饿一点啊，哦，
1: 小小分享了一下。那
0: 我们今天的实录互动的游戏的答案是不是也跟大家要说一说了？
1: 是的，今天实录互动呢跟大家玩到的这条路啊，
0: 嗯，
1: 是阿勒泰路高架，问到的是在阿勒泰路高架下的地面道路有哪些。
0: 对，有阿勒泰路和西北路两条路，
1: 嗯，没错，
0: 啊。
1: 那刚刚也有听友分享到了在这个高架的一些口子上的匝道口的一些道路，啊，
0: 对对对，
1: 也算是对，
0: 就连接道路嘛。
1: 是的，
0: 啊，实际上呢，比如说像西红东路是吧，
1: 嗯？
0: 啊，哎，不是西红西路，还有呢，柯西街是吧？啊，
1: 柯西街，对，
0: 对，其实。啊，柯西街和西红东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啊。 然后还要往一新一路是个口子、
1: 嗯、
0: 啊，苏州路口子和青城巷口子，
1: 是的
0: 啊，一直在路上啊，说的特别好，
1: 没错啊、
0: 嗯、
1: 给到的这些角度的答案都是很全面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明天我们依旧会聚焦乌鲁木齐市的高架桥下的那些道路，那也可以多方位的来聊一聊这些路都是什么路、
0: 嗯、
1: 那时间来到了14:54，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0: 首先来看乌鲁木齐今天
1: 白天
0: 到夜间呢是晴天，37度到23摄氏度，
1: 那今天的乌鲁木齐的体感温度明显感觉比昨天要烫一点，
0: 烫热啊！
1: 同时呢，再来看到昌吉多云，37度到24度；
0: 石河子多云，35度到21度；
1: 奎屯多云，35度到23度；
0: 克拉玛依多云，37度到26度；
1: 伯乐多云，32度到21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34度到21度；
1: 塔城多云，38度到20度。
0: 阿勒泰呢多云，34度到20度。
1: 再来看到东江哈密晴天，36度到23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吐鲁番呢是晴转多云，42度到29度。
1: 库尔勒晴转多云，36度到26度。
0: 阿克苏多云，31度到23度。
1: 阿图什多云，32度到23度。
0: 喀什多云，32度到22度。
1: 和田多云，32度到24度。
0: 首府乌鲁木齐晴天，37度到23度。
1: 那今天的温度呢明显比昨天要上升一些，那明后两天未来的气温还会继续上升吗？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明天12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4度，低温24度。
0: 哦，那就下来了一些了、
1: 哎、但是呢1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依旧晴转多云，高温上涨了1度，35度、
0: 哦、
1: 低温不变，依旧是24度，
0: 还是非常热啊。
1: 没错，秋老虎嘛、
0: 嗯、
1: 虽然说立秋节气已过，但是呢天还是依旧那么热、
0: 嗯、
1: 同时呢伏天还没完全过，所以呢依旧也是希望各位在路上的朋友遇到炎热天气、
0: 嗯、
1: 多多补水，预防中暑啊。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也希望在夏天啊大家做一点呢适合夏天吃的可口的菜。
1: 哎
0: 啊不是现在呢立秋了啊，但是我觉得炎热的是吧啊，
1: 天气情况下
0: 暑热没有结束的时候呢、
1: 哎、
0: 我们要吃一点可口的菜。
1: 嗯
0: 啊，包括我说的凉拌茄子。
1: 哦哟，所以这一道啊，
0: 干馍馍。
1: 哦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趁这个西瓜还当季，
0: 对，
1: 还能吃，不妨配点干馍馍、嗯，感受一下这种小吃特色的美味。
0: 你买一点那种蒸好的馒头，
1: 哎，
0: 你把皮儿剥了，你自己晾也可以。
1: 你就放到家里两天就干了。
0: 对，最好是用那种就通风的那种
1: 保鲜膜。
0: 我不，
1: 保鲜袋儿。
0: 有一种晾晒网、
1: 哦、
0: 晾晒筐，然后呢放在户外有风的地方。
1: 你一说到这我又想起晾的干花菜干豆角，
0: 就一样的。
1: 啥时候给我带？
0: 我们家干花菜干豆角已经全部晾完了。
1: 我以为你说我已经全部吃完了。
0: 天热晾太快了，3天全部晾完。
1: 是的、
0: 哦、
1: 你看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值得动动手但是能提升这个幸福感感受力的一些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可以动手来做起来。
0: 嗯，
1: 那时间来到14:57，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继续由嘉贺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我是田宇。
0: 我是杭志，
1: 我们是
0: 把甜
1: 蜜
0: 品夯组合，
1: 我们明天见啦，朋友们。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你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3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来了来了来了啊，来的是谁啊？自报家门，大家好，我是949加贺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加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韵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看一看看一看啊，这一周过得多快，是不是啊？到周二了啊，周一很多朋友说一周来说周一啊会比较忙啊，非常的充实，感觉周一过去之后啊，感觉这一周就会过得相对来说快那么一点了啊，所以呢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路上的时候别那么快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条不紊的去进行您这一周的计划和打算，当然咱的运动计划也千万别忘记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加贺啊，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咱们持续关注更多内容啊，将路况表现传递到我们949劲爆体育。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动态，现在了解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7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5公里每小时，还有呢是克勒马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是26公里每小时，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号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2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新兴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

0: 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关注路况，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更多内容啊。今天的金宝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田径世青赛，中国队收获两金；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罗伯逊、塞尔比晋级16强；中国 U18 女首世锦赛创历史，张硕妍入选最佳阵容。关注条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中午下午好，我是嘉贺啊。有没有朋友这会儿这个点有点困啊？来啊，举个手说一说啊，举个手。如果说确实很困的话，咱一定要调整一下啊，让自己呢在这方面不能疲劳驾驶，对不对？不能疲劳驾驶，确实有点困意，咱把车停到就近停车场，好好的眯上个10到20分钟啊，再出发都不错啊，咱不能疲劳驾驶啊。当然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啊，说到这儿呢，还是让自己的大脑有一个这个合理的休息和调整，养回清晰大脑会有几个习惯，咱们一起来了解和关注啊。研究表示呢，想维系大脑健康呢，每天至少要保证10小时专属的喘息时间，建议生活当中啊，从多个方面可以入手，帮助你的大脑找回元气。第一个呢是保证睡眠，睡觉前呢尽量不看手机，保证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中午呢可以抽空睡15分钟，没有午睡习惯的人呢也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哎，闭目养神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运动解压了啊，在无法马上改变这种压力环境的情况下呢，运动的是最好的这种解压的方式啊。这每周呢进行3次啊，每次至少20分钟有氧运动，持续1个月呢就能够显著去改善你的焦虑症状啊，提高大脑运作效能。第三个呢就是补充营养了，建议呢吃饭时保持专注，细嚼慢咽啊，别那样子囫囵吞枣一样啊，就一口下去就直接就吃完了啊，多嚼几下，细嚼慢咽一下啊。啊，远离电子产品，包括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果啊，包括还有鱼肉蛋白等优质蛋白啊，以及全谷物等食物，少吃或者不吃高糖高油高盐的超加工食品。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时呢，可以多吃一些比如说哎绿叶蔬菜牛油果等食物啊，对大脑的恢复呢能够有帮助。那压力咱也不要带回家，尤其是包括中午下午的时候啊，就中午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包括晚上这个下班的时候啊，下班之后呢不妨为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仪式啊。什么意思呢？哎，例如呢回到家之后先换掉上班的衣服啊，冲个澡啊等等啊，可以通过这些仪式呢让潜意识下班去班味儿啊，就不再去想工作的事儿。另外呢可以与家人朋友们好友们相处的时候，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疲劳和压力有一个这个宣泄口啊。还有呢就是可以时不时的啊这个按摩一下啊，这个按摩一下呢，一旦觉得自己的精神紧绷的啊紧绷，那应该立即放松你的身心，可以闭目静心啊，用鼻轻轻的吸一口气，再用口慢慢的呼出，反复吐纳差不多30多次左右啊。这也可以用你的双手五指轻轻的拍打你的头部啊，拍打的力量一定要小啊，啊不要说哎我重重的拍一下，对自己要好一点，对不对？拍打力量要小一点，最好以无声为度啊，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哎，所以通过这以上的几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养回清晰大脑的一些习惯啊，咱们都能够持续去关注起来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看到也有听众呢已经陆续留言了啊。此刻的您也需要留言啊，咱一起分享互动起来啊，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讲一讲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计划啊。看到有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说，嘉贺，哎呀，今天呢就想着早点下班啊，下班之后呢跟小伙伴一块相约啊，这个去骑行一下啊，好好的放松放松，一起骑个5公里10公里啥的。可以啊，骑行这个爱好是不错的，下次可以跟子健约一下啊。今天我们也体育小友群来说一说吧，说一说自行车怎么样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这方面的一个运动项目啊。 今天要说的什么呢？说到的是为什么自行车比

0: 才会有自行车运动员扛着自行车奔跑的情况啊。为什么自行车比赛的时候会有自行车运动员扛着自行车奔跑的情况？这啥情况呀？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讲一讲啊。啊，到底有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呢？我们来说一说啊。其实车手啊扛着单车扛着自行车跑的原因啊有多个啊，我们可以来一起了解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呢，比如说地形条件，哎，没办法正常骑行，这个常见于什么呢？公路越野赛、山地赛段，遇到这种超陡上坡或者泥潭沙地台阶路障，车轮容易打滑，哎，空转陷入泥土当中，硬骑速度很慢，扛起车子向前冲刺呢，反倒会节省时间，甩开对手。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呢是自行车半路出现故障啊，比如说这个爆胎啊、链条脱落啊、车架损坏呀，或者说短时间没法修好呀，后勤补给车暂时抵达不了呀，啊，为了不放弃赛事，就抓紧赶往维修点位，选手呢只能扛起车子赶路啊，临近终点时经常直接扛车冲刺过线。还有呢就是规避拥堵实现超车，比如说赛道狭窄啊，车手呢扎堆拥挤，车手呢很就是骑手呢很难加速超车，下车扛车从侧边快速奔跑穿过人群之后再重新上车骑行啊，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啊。还有呢就是赛事规则准许该操作啊，国际自盟规则没有强制选手啊必须一直坐在车上骑行，只要求选手全程和自己的赛车保持接触，人和车辆一同抵达终点便有效。这公路越野赛呢更是专门把扛车奔跑当做一项必考竞技技巧，比拼的是爆发力、身体协调性啊。就是说通俗来总结，就是说能骑车咱就骑车，路面难通行呢，车子坏掉了啊，包括赛道有拥堵，扛车奔跑就是高效的应急办法。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欢迎大家来讲一讲，也欢迎子健来说一说啊，或者很多骑行爱好者啊，咱们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聊到更多内容啊，说到的什么呢？说一说啊，我们今天的答案只有一个。今天呢，为大家准备多条信息线索，然后我们开启内容，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讲一讲，一起表达一下。准备的多条信息线索，大家可以通过思考、判断、交流，然后呢，我们一起给出你的答案。今天我们就猜到的是运动器材啊，运动器材，您别忘了啊。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居家和健身房都常备，能够用来消耗体能，开展有氧训练。就是说居家和健身房都常备，都能看到啊，都有可能会有啊，能够用来消耗体能，开展有氧训练。你想想是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的答案只有一个，说到的是第一条线索，居家和健身房都常备，能够用来消耗体能，开展有氧训练。你想到的答案是什么？有哪些？来吧，说一说，一起讲一讲。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更多内容啊。首先了解的是江超联赛，本届江超联赛，我记下这群追着足球奔跑的人啊。其实对于江

联赛的比赛，从五月份开始啊，到现在啊，这历经86天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啊，也会对于某一场比赛，或者说某一场这个现场的一些片段啊，会记忆犹新，或者说呢印象深刻，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咱们一起讲一讲。8月9号。随着中场哨声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收官。从5月16号开赛以来，14支来自天山南北的代表队历经86天56场激烈角逐，最终喀什队是登顶夺冠，伊犁队、吐鲁番队分获亚军季军。那么赛场内外呢，绝杀时的沸腾啊，失利后的泪水，看台上的呐喊，深夜中的复盘，共同绘就了本届赛事最动人的底色。比分呢终将淡去，但那些拼搏和温情交织的故事啊，已经沉淀于新疆群众足球的啊，已经成为这新疆群众足球的珍贵记忆。绿茵之上，较量的从不只是天赋和战术啊，更是一群普通人用热爱写就的倔强。他们从各自的生活里奔赴同一片赛场，每一个全力以赴的身影都掷地有声。喀什之子，我们来了解一下。2026年5月16号，江超联赛节目开场5分钟，喀什队10号球员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单刀赴会，打入赛事首粒进球。2026年8月9号，江超联赛总决赛，他站上点球点，一蹴而就，帮助球队登顶。从第一球到决胜球，始于他，终于他。从喀什故乡的项目到万众瞩目的球场，这条路呢，他走了26年。6岁与足球结缘，那么父亲的生前最大的心愿呢，便是看他去上海踢上职业队。此后多年呢，他在中乙试训当中屡屡碰壁啊，又遭遇韧带断裂，几经告别足球。那么他从重新学走路开始，一步一步找回奔跑的本能，从未向命运低头。2026年，他身披家乡10号战袍，为喀什而战。本届江超联赛，他共斩获5粒进球，射手榜与助攻榜均位列前列。喀什球王之名，实至名归。江超联赛呢，给予他的远不止竞技场上的荣光啊与淬炼，而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家乡使命，以脚下之球托举心中之梦。赛场上呢，他是锐不可当的尖刀，赛场下呢，他是温暖赤诚的儿郎。那么客场对阵巴州队赛后呢，他带领队友啊，更是将这个更衣室收拾得一尘不染，并留下一张字条，情意深长，令人动容。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的故事呢啊，讲的非常多啊，也是通过一个表达能够让他感受，让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是以热爱穿越荆棘，以赤诚照亮故土的奋斗篇章。夺冠那一刻他兴奋难掩，替补席上的教练组与队友们一起冲上这个场内，相拥而庆，欢呼如潮，那是胜利的回响，更是信念的共鸣。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分享更多内容。所以刚才讲到的阿里木江阿布杜艾尼啊，对于他来说啊，也是因为竞技场上的这份荣光与淬炼，让他能够更多的去把足球这份热爱一直放在心中，放在脚下，也让他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中变得越来越好。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是居家和健身房都常备，能够用来消耗体能，开展有氧训练。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跟进，给出你的答案。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

0: 带你去兜风，我们一起去兜兜风吧。来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信息和留言，看到云卷云舒变强的签到，看到大圣归来的问好，也看到了大家的互动。看到山鱼相逢说哑铃，小醒在说啊，说自行车健身器。迈克尔在说跑步机，永胜说跑步机，小新在说啊，说游泳、台球，家人一起运动的体育项目还挺多的，包括还有这个骑车、下棋、飞盘啊。都有，我们来关注一下子诺说的是跑步机，还有不同的答案吗？
1: 跑步机可以在家，也可以在健身房开展有氧运动。
0: 啊，跑步机啊，就是在家也可以有啊，健身房也有，这而且这也是属于有氧运动嘛，对不对？哎，你别说，这第一条线索它好像是比较符合的，对不对？那么此刻收听节目的您，还有不同的答案吗？认为还有其他器材的可能性的，您也可以来说。

0: 比如说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0: 时间来到了15:24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在答案只有一个的互动板块，咱们来给出你认为的答案。

一起拥抱更多的体育项目，我们来关注一下田径方面。2026田径世青赛，中国队收获两金啊！8月10号呢，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啊田径锦标赛，也是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那么这个5个比赛日当中呢，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那么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中国队的2枚金牌呢，全部来自投掷项目。6号呢，19岁的苏玉昕呢，在女子铁饼决赛当中呢，以61米06的成绩夺冠，职业生涯首次打破60米大关，同时创造本赛季世界 U20 最佳成绩。7号的男子链球6公斤决赛当中呢，18岁的陈佳伟呢，以79米16的成绩啊，为中国队再添一金。值得一提的是呢，在5号进行的资格赛当中的陈佳伟是投出了80米39的成绩，将自己保持的全国青年纪录提升了近3米。此外呢，在男子5000米竞走比赛当中的中国队的选手蒲华佳啊，以18分43秒70的成绩收获亚军，并且创造了亚洲青年纪录。那么澳大利亚的比克罗夫特呢，以18分40秒37的成绩刷新世界青年纪录夺冠。那么女子五千米竞走比赛当中呢，中国队的杨玉彤以21分31秒99摘铜。此外呢，中国队的选手王卓越啊，以16米36的成绩摘得男子3级跳远啊铜牌。那么本次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当中呢，共设置46个比赛项目，中国队呢派出38名运动员参加26个项目的比拼，除收获5枚奖牌之外，还有7名选手在各自项目当中进入前8名，恭喜中国运动员。

0: 看到小新在说说，谢谢嘉贺啊，那感觉你今天怎么回事啊？是被热的，要做好防暑降温，保重自己啊！今天上午去采访去了，确实有点热啊。当然，在这儿呢也是提示一下，这几天的温度还是相对来说可能有一个35到40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温度啊。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如果说户外工作时间比较久了，咱们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啊，不要在太阳底下待时间太久啊，注意防暑降温。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刷新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服务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分享更多路况内容以及我们答案只有一个你认为的运动器材。
1: 蓝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我们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内容啊，利物浦租借巴萨后卫阿劳霍。8月10号呢，英超利物浦俱乐部呢是要宣布从西甲巴塞罗那俱乐部呢租借乌拉圭后卫阿劳霍啊，租期呢为一个赛季，合同包含买断条款。阿劳霍呢现年是27岁，2018年加盟巴萨啊，主要司职是中后卫，也可以出任右后卫。效力巴萨期间呢，他累计出场超过200次，随队获得3次西甲冠军和2次国王杯冠军。那么今年1月呢，在门将特尔施特根租借离队之后呢，阿劳霍曾被任命为球队队长。他与巴萨的合同呢，到2031年到期。阿劳霍上赛季呢，在巴萨的出场时间呢有所减少，仅在西甲联赛当中呢首发11次。巴萨最终是夺得队史第29个西甲冠军。在法国后卫科纳特以自由转会方式加盟皇家马德里之后呢，利物浦的防线呢，也是急需去加强的。因此呢，做出了租借阿劳霍的决定。阿劳霍在加盟利物浦之后呢，表示啊，说很高兴来到这家拥有悠久历史的俱乐部，并且期待与新队友的见面。他说加盟利物浦呢符合自己现在阶段的职业规划，在得知利物浦有意引进自己后，租借啊很快得到了推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第二条线索，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我们来推进一下，推进一下答案。第二条线索，答案只有一，这个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运作依靠双脚踏板，可多档调控运动负荷强度。第一条线索是居家和健身房都常备，能够用来消耗体能，有可以开展有氧训练。第二个呢是运作依靠双脚踏板，可以多档调控运动负荷强度。第二条线索出来之后，你认为答案会不会要调整一下呢？世鹏在说嘉贺中午好，哎呀抱歉，中午今天来晚了啊，今天呢有这个集体培训，没有关系啊，工作第一啊，当然健康第一啊，工作也很重要，所以呢希望这劳逸结合啊，有时间了咱就听听节目互动互动啊，别影响咱自己的工作了啊。刚才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的两条线索已经介绍了，第一个是居家和健身房都常备，能够用来消耗体能开展有氧训练。第二个呢是运作依靠双脚踏板，可以多档调控运动负荷强度。所以通过思考判断，我们来推进你的答案了。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赛事，了解到的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罗布逊包括塞尔比晋级16强。8月10号，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10号是迎来了第三个比赛日，上届冠军尼尔罗伯逊的6-3是击败了中国小将常冰玉啊，晋级16强。那么名将马克塞尔比呢，在与另一名中国选手彭俊旭的对决当中呢，同样以6-3胜出，进入下一轮。斯嘉辉呢，则以6-0大胜姜俊啊，赢下中国德比。罗伯逊的开局状态神勇，凭借火热手感是连下5局，第四局更是打出单杆114分的表现。常冰玉呢，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迅速调整，凭借精准的长台进攻连扳3局，关键的第9局呢，罗伯逊稳住阵脚，以81-0拿下胜利。赛后呢，罗伯逊说：“常冰玉是我最不想在第一轮遇到的对手之一，今天他表现得很有攻击性。”他说：“我只是抓住了他的一些失误，赢下了比赛。无论如何能赢球，他说我很开心。”塞尔比呢，同样状态不俗，他在与庞俊旭的对决当中呢表现从容，先下3局。庞俊旭在第4局当中是展开了反击，抓住机会单杆打出了90分，扳回1局。此后呢，双方交替得分，比分来到了5-3。那么第9局，塞尔比呢是做出了高质量的斯诺克打开局面，庞俊旭解球成功，却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最终呢，塞尔比抓住机会赢下比赛。塞尔比呢赛后也是说了，说庞俊旭的实力很强，技术没有明显短板。今天的赛前他说我准备的非常充分啊，我知道比赛不会简单，对手也确实给我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啊，也期待着咱们中国运动员有更好的表现。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7到23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天气37到24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5到21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5到23度，克勒玛依多云天气37到26度，伯乐多云天气32到21度，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4到21度，塔城多云天气38到20度，阿勒泰多云34到20度。了解到哈密晴天36到23度，吐鲁番晴转多云42到29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6到26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1到23度，阿图什多云32到23度，喀什多云32到22度，和田呢是多云32到24度。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7到23度。

0: 那么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34到24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35到24度。啊，了解一下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第三条线索是运动体感复刻向上攀爬，踏板具备上下浮动的独立行程。第三条线索啊，运动体感复刻向上攀爬，踏板具备上下浮动的独立行程。回顾一下三条线索，第一个是居家和健身房都常备，能够用来消耗体能开展有氧训练。第二个是运作依靠双脚踏板，可以多档调控运动负荷强度。第三条线索是运动体感复刻向上攀爬，踏板具备上下浮动的独立行程。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看到有朋友在说说你们在哪儿直播啊？如果说您现在在车里，可以调频到949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我们949交通广播的全天节目啊。本时段的15点到16点是体育类节目949劲爆体育，欢迎您的锁定。看到永胜在说说跑这个踏步机，爱上懒虫在说说动感单车。世鹏在说说还得跟进下一条线索，目前我就觉得是动感单车。昨天都动感单车了，今天还动感单车啊。想一想，想一想，说不定有可能是别的啊。欢迎大家的留言分享互动。接下来关注一下手球方面，中国U18女手世锦赛创历史，张硕妍入选最佳阵容。8月10号呢，第十一届U18世界女子手球锦标赛在罗马尼亚结束，中国队呢在7-8名排位赛当中是击败了匈牙利队，获得第7名，创下该项赛事队史最佳战绩。中国队张硕妍入选赛事最佳阵容，她以69个进球位列射入榜第二，距离榜首只差2球。张锦文在助攻榜排名第一45次。那么面对此前两届赛事均获季军的匈牙利队呢，中国队开场迅速进入状态，取得5-1的领先优势。比赛进行到第19分钟，张硕妍呢已经是打进了个人本场第5球，中国队呢以18-13领先进入中场休息。那么下半场的匈牙利队是展开了凶猛的反击，第56分钟他们将比分是追至26平，第58分钟中国队领先1分，关键时刻门将王晓岩呢是挡住了匈牙利队的7米球啊，最终呢中国队以30-27获胜。那么此役呢，张硕妍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9分，本场最佳球员王晓岩完成13次扑救，再一次恭喜中国队。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2: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3: 此刻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最后一条线索啊。最后一条线索，欢迎每位朋友的锁定啊，咱一起来最后给出你的答案。第四条线索是锻炼时需要身体克服啊，锻炼时身体需要克服抬身阻力啊，专门模拟台阶向上的动作轨迹。嗯，再来提示一下啊，这个锻炼时身体需要克服抬身阻力啊，专门模拟台阶向上的动作轨迹啊。根据以上多条信息线索，您也可以来说一说，给出你的答案。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啊。8月7号，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志强呢，在国家队公开训练课后呢，接受采访时表示说，球队啊近期训练按计划推进，质量较高，希望队员们呢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做好自己。结束在海口进行的3场热身赛之后呢，中国男篮目前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集训，备战8月底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比赛。郭士强表示呢，说球队呢训练按照计划进行，训练质量较高，队员们保持着积极的训练态度。那么此前呢，中国男篮在世预赛第一阶段呢取得了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目前在 F 组6支球队当中排名靠后。8月27号和31号，中国男篮呢将分别客场对阵卡塔尔队，主场迎战黎巴嫩队。那么对于志在晋级男篮世界杯的中国队而言，这2场比赛十分关键。谈及即将面对的西亚劲旅呢，郭士强表示说，在研究好对手的基础上呢，更重要的是发挥出球队的自身特点。第一呢，就是要把每天训练的内容充分体现在比赛的攻防两端。第二呢，队员们要放开手脚，不要背负压力去比赛。第三，就是要做好我们自己。那么为备战亚运会以及7月、8月2个窗口期比赛，中国男篮今夏集训的时间较长啊。对此呢，郭士强表示说，与以往长时间的集中训练不同啊，球队呢今年采取了分阶段集训的备战方式。郭志强说啊，说今年比赛多，我们每次集训的人员呢都是动态调整的，结合队伍需要以及球员身体和伤病情况，他说我们会随时进行。

调整。那么刘洋球员方面呢，郭士强表示，王俊杰呢已于近日啊与球队会合，杨汉森呢也将在稍后归队参加合练。在开启第四窗口期征程前呢，中国男篮还将在8月13号至17号在佛山进行3场热身赛，对手为乌拉圭队和新西兰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放下包袱，就像郭指导所说，做好自己，我们能够有好的表现。来关注一下，永盛在说说楼梯机啊，还有呢，世鹏在说说，哎，我也觉得昨天拥有了动感单车，我觉得是登山机。战阳在说说跑步机。好运降临在说说登山机，还有茶杯冒热气说椭圆机，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小新在说说，哎，是不是小区里安置那个锻炼身体的有踏板的，这叫什么啊？踩踏板吗？哎，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那么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还是很厉害啊，大家，正确答案是登山机啊，就是居家和健身房都常备，能够用来消耗体能，开展有氧训练。这适配于刚才有朋友说的跑步机、哎椭圆机、踏步机、登山机等众多健身器材。第二个呢，运作依靠双脚踏板，可多档调控运动负荷强度。这筛除比如说履带式的跑步机啊，剩余比如说踏步机、椭圆机、登山机。那么运动体感复刻向上攀爬，踏板具备上下浮动的独立行程，淘汰椭圆机，简易踏步机啊，或者说还有登山类的器械等等。锻炼时需要身体需要克服这个抬身的阻力，专门模拟台阶向上的这种动作轨迹，专属特点，排除剩余相似的器材。最终答案就是登山机。朋友们，你答对了吗？感谢您的锁定。有朋友说，哎，登山机是什么呀？下一次去健身房问一问，咱们可以了解尝试一下啊。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速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感谢您的锁定，我是嘉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朋友们，明天见。

0: 下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3: 就是大家是否还记得小时候玩过的一种纸牌游戏？怎么玩呢？就是哈哈，几个人都可以哈，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甚至十个人都可以。怎么玩？就是依次哈，每人放一张牌，往下排啊，遇到相同的牌的话呢，就可以把中间的全部的都拿回来。最后呢，比的什么呢？就比的是谁牌剩的最多，谁就赢啊。如果牌都被输完的话，就输了哈。请问这个游戏在你们那儿小时候的名字叫什么，还记得吗？啊，哎，据说真的是这样哈，它不同地方给它叫的名字是不太一样的。大米发信息说，这样的游戏啊，我们小时候叫做拉货车，是种职业，这真的是啊。还有这个买买买说，我们那个小时候啊叫做拉大车，我是北京的哈，啊，是北京人啊，这哦叫拉大车。小新说，韩帅你好，我玩过，但是忘记叫什么名字了。这个名字确实看来玩的时间有够长，就已经都忘掉什么时候玩的，大概是30多年前，40年有了吧，差不多哈。哎，我哈。剧中说，我们小时候叫做什么？摊干面。摊干面是啥？这跟面的关系形象吗？这个哈。糖糖说，我们那个时候呢叫拖拉机。就是他说他很好奇啊，说小时候呢也没啥网络。是吧，就是90年80年前后的样子，说那个时候啊没网络，很多的一些游戏啊，一些儿歌啊是如何普及和传播的呢？这是个问题啊，就是啊，是怎么传播的呢？这游戏怎么就是全国会统一会玩这个游戏哈，啊，到底是哈，啊，现在哈，啊，真好有网络了哈。那大家也可以在每天下午的4点整准时收听九四九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小阿他说，我们那儿嘎的叫做拉竹篙。拉竹篙好陌生的名字哈，明天会更好。说我们叫排火车，这个名字好像是跟我小时候对上了哈。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时候呢，就跟弟弟妹妹我们三个拍在一块玩的游戏啊，因为简单嘛，小朋友嘛，是吧，就拿着纸牌，然后呢一个一个的摆到一样的呢，哎啪，那一串全都可以收回来，感觉好富有啊。就是，我们当时玩的时候呢名字叫做连火车，好像是叫连火车。你看哈，还有朋友呢这个也发信息了，回忆一下儿时玩的这游戏呢。齐月清风说，我们叫做接竹竿。哦，看有跟竹竿有关系，看来啊。我们是朋友说，我们叫它铲锅巴，小时候经常玩。哦，铲锅巴这个还挺形象的呢，你别说，哎呀，你这说的我都想吃一个太阳锅巴呢。还有呢，冰冰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我们当时叫做排火车头四个字的名字呀，啊。小方块也说的是叫火车头，现在是个批发市场啊。这个帅笑说是米竹竿，米竹竿，拉竹篙，这名字就是这可能是不是

0: 在传的时候有一些地方的方言的关系，导致其实是字是一样的，但是发音不同，导致的咱们最后传播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误差，是啊。王师傅说叫做钉钩钓鱼啊，也还行，你看遇到一样的话呢，哎，就被钓到了，是啊。万屋复苏说我们老家叫做拉火车，贾师傅叫开火车，麦克尔唐叫连火车，戴师傅叫做落长城，哎，这个也挺形象，就一个一个的往上落嘛，对吧？还有呢是这个明师傅叫做小猫钓鱼，这个游戏不是一个电脑游戏的感觉，不是感觉好像啊，来吧，福星建材梁师傅报个路况。
1: 上车必须就是上车就要报况，东二环北向南距离创业路，立交桥两三百米右手第二车道有一个微型小货车，快到第二车道了，后方摆放了三脚几个车，车子只摆放了十米左右，
0: 太近了，
1: 非常危险，也不行路，
0: 嗯，
1: 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再定个位哈，在东二环创业园路段北向南，
1: 上车就是上车就要报况，东二环北向南距离创业路立交桥，
0: 创业路立交那边哈，有个车呢是坏那儿了，停到了第二个车道，而且呢警示牌放了十米，那根本刹不住啊，好吧？如果这个师傅啊，就是您听了广播，赶紧把这个三角警示牌再往后移至少50米以外哈，行吧？咱们哎呦，这个勾起大家这个童年的纸牌回忆了哈。冯师傅说叫做火车头。儿童批发市场是吧？还有这是孔师傅也发语音了，大黄蜂说叫做落竹竿，君子兰说我们叫连火车，大圣归来说我是陕西那边的叫做迷竹竿，迷竹竿好像很难有关联呀，纸牌迷竹竿，像竹竿一样的哈，一截是这样的。好嘞，欢迎我们是朋友来打卡签到。雨师傅他说叫做推火车啊，好嘞，大概名字差不多，就跟火车呀竹竿啊差不太多，哈哈。好嘞，朋友们上车就听949，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信息提示都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那么把最新的路况变化用微信来告诉我们。那这个我突然一下这断电了，是第一个环节是什么来着呢？
2: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这样吧，今天呢是星期二哈，星期二，以前玩过一个游戏，什么今天星期一我去买大衣，星期二是买什么呢？买耳环哈。那好，今天的题目呢跟耳环没关系，想跟大家来一起盘点一下。在咱们新疆，咱们的身边有带颜色的地点呐、景区呀、地名儿的地方有哪些？您想到了什么地方呢？可以把地名来，咱们一起来，收集一下，好不好？带有颜色的那些地名，举个例子吧，红山，对吧？可以哈。红山市场就不要发了哈，就差不多一个意思了哈，就是你看有颜色的红色，看红山，这是个例子。另外呢地点的话呢，举个例子哈，像什么呢？像是清河，哎，青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哈，青色，清河，它也是咱们的一个新疆的地名，诸如此类吧。您想到了哪些带有颜色的地名呢？请把地名尽量全的多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包括咱们的一些地区的名字啊、城市的名字啊、县城的名字啊、路的名字、景点的名字，带有颜色都可以，想到什么发什么。怎么发送呢？把这个名字包括呢跟他的一些故事啊，也可以直接的用语音或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有人说鸿雁池行不行？也可以呢。鸿雁池有别的一些其他的带有颜色的名字吗？

0: 我看有朋友也发信息啊，还在说的是咱们第一个题目，这是蓝丝。
1: 我们这里小时候叫开火车。
0: 你们那时候小时候，你现在不就正是在小时候的时候吗？好可爱小朋友哈、啊，来吧，咱们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啊，都能够参与节目，把更多的一些想法呀、感受啊，需要互动。都可以发送过来哈，用语音或文字、图片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孔师傅，
2: 我们那里叫金钩钓鱼。
0: 哦，
2: 如果碰到钩的话，就可以把前面的牌
0: 啊，
2: 全部都钓到自己手里。
0: 哦，对对对，是这个，叫什么丁钩钓鱼是吧？杨师傅，
3: 我们小时候叫空中接龙。
0: 哦，空中接龙，感觉好高科技的样子啊。好嘞，咱们开始第二轮互动了哈。第二轮互动是让大家来一起盘点一下吧，盘点一下咱们身边的，就是新疆的，或者说您在外地听广播也可以啊，就是把您看到的或者知道的跟颜色有关的地名啊、景点啊、地点的名称可以分享一下。刚我们举例子了哈，红山、鸿雁池、清河县，哎，是不是？来一起发送一下，分享一下哈。这个是雨师傅说黑甲山哦，黑甲山好熟悉啊，黑甲山社区好像离我们家，哎，很近是吧？这说还有什么红光山，你看看黄山街、小绿谷啊，哇，光乌鲁木齐市区有颜色的地名就一大片一大片的呢哈。这万物复苏也说了下鸿雁池可以呢哈，还有呢，这个是。我们是朋友，他说大圣归来跟我一个地方的叫法都不一样，你看看，所以说嘛，是不是？那不光是口音问题了，还存在一些就是互相传播的时候的一些自我感受不一样，是吧？还有罗罗他说哈，五彩湾，你看看这个颜色就五彩缤纷了已经哈，五彩湾可以。五彩湾是在阿勒泰地区是不是？在，哎，五彩湾好熟悉啊，五彩湾是在阿勒泰附近，哎，那什么地方？吃烤鱼那个地方，烤狗鱼，乔尔泰那个地方，我还去过呢啊！还有巧克力说的是黑甲山跟鸿雁池水库，还有啊，这是苏师傅说米东区有个地方叫做黑水，黑水我没去过，你别骗我啊！6月8号说五彩湾在昌吉呢，哎呀，那个哪儿那个？阿勒泰那边有个叫五彩滩，哎，那是五彩滩，那是哈啊、哦，对，五彩湾，哎，那个古海温泉是哪儿的？古海温泉是不是五彩湾那边的？你看，说明我真的是出门出的太少了，真的，以后得多出去转转哈，得去旅游旅游啥的。这个铁头老哥说的是黑甲山、黑油山、白哈巴，哦，白哈巴那是在北疆嘛，是吧？在那个阿勒泰地区的。还有呢，是张师傅。
4: 949949。
0: 嗯，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温泉小区门口那个红绿灯那儿。
0: 温泉小区。
4: 有一辆车撞到护栏上了，然后全身现场都爆了。
0: 哎呦，是哪个位置啊？我们再听听看。我看图片了，气囊都被撞出来了。
4: 949949。
0: 嗯。
4: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4: 温泉小区门口那个红绿灯那儿。
0: 哦，温泉小区那边。哎呀，你看，出小区的时候大意了哈。看到一个车，这个撞了前面的护栏，应该是整个这个前面整个的这个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确实哈。提示大家注意安全行驶。不管您在哪儿，都可以互动参与节目，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儿啊，请大家来和我们一起盘点的是带有颜色的地点的名称，包括红山呐、鸿雁池、清河。

哎呦，这个糖糖说绿城广场啊，你咋不说绿城物业？这是，还有白沙湖、黑山头、白水城是什么地方？白水城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北边缘，塔里木河上游有一个白水城的城市，它就是阿克苏。哦，你看，确实啊，有帮手就是很好哈，可以帮我迅速的解释一下哪是白水城，还说白塔山呢。另外啊，大圣过来说的是红柳泉，五彩湾呢在吉姆萨尔那边啊，那就是在那个古海温泉那儿，是不是啊？还有呢，是阿地利一名师傅啊说的是白啊大白山街、紫阳湖路啊，都在经开区那边啊。韩师傅说的是大黄山、红光山、百鸟湖。开心每一天答的是小绿谷，那还有大绿谷呢。阿星说白羊沟，乔师傅答的是五彩湾、青格达湖、白沙湖、红塔山，不是个烟吗？你说的应该是红山塔吧。还有那是刘师傅大小绿谷可以，以及这个我的心说百鸟湖行不行啊？百鸟湖可以呀、啊，有百吗？啊，不白啊，白，对对，白，黑白的白哈、啊，以及这个金啊，说的是七台的黑山头。冯师傅说在准东呢，哪儿在准东啊？火车头吗？这是小新说红庙子，你看看红庙子街是吧？以及白沙湖，还有朋友说呢是克拉玛依，直译就是黑油，那儿呢还有一个叫做黑油山的地方，大家都去过吗？还有呢，阿德利师傅说的是黑龙江路、黄河路，哎呦，这个路名带有颜色的，那其实也挺多着呢哈。水星没有水说的是克拉玛依的白碱滩有颜色，有白色的白这个字儿。贾师傅说白羊沟，另外呢还看到啊，这是冰冰说的是红十月小区，在扬子江路啊，红山转盘附近，你看都有颜色哈、啊。小新也说的是白沙湖，我们是朋友，他说五彩湾，是在昌吉富康那边的，还有墨玉县。墨石的颜色哦，啊不，墨石，玉石的颜色啊，玉石，墨石是什么？墨石哈、啊，墨玉的颜色哈、啊，还有呢，这是秀说红光山、绿地城俩颜色呢，万物复苏也说的是白羊沟，白羊河很多呀，是吧？百鸟湖、白哈巴等等哈，咱们就不一一念了。感谢各位的盘点，这些信息啊，咱们就会一起回顾一下，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咱们身边还有哪些经常经过的带有颜色的地点呢？火麒麟说西红柿，西红柿也不能算错是吧？有这个地名虽然是虚构的。还有朋友说是黄羊泉，还有人说的是硫磺沟，这个黄此黄非彼黄啊，这个是、啊。行，咱们今儿这个数量是够的，以及呢。不知名的小孙师傅啊说和田的黑山，灵力说米泉有一个叫黑熊路啊，你看名字太多了，举不胜数不胜数，不胜枚举。那么这会儿啊，咱们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了哈，这个题目呢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画一个句号。那么现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啊，帮我们观察一下，如果您看到更多的道路的出行变化，可以继续啊，请副驾啊，把路况来分享一下。这个是另外一个电影了哈，跟这个大话西游就关系不太大了。哈哈，还有呢，温暖的心说这个歌叫做《太极张三丰》，《太极张三丰》是一个电视剧吧？小时候我们看过电视剧。另外呢，猫拉呀他说的是乐器。是唢呐演奏的啊，可以可以。安师傅说的是电影《黄飞鸿》，但是乐曲的名字叫什么呢？我看大家都在答的是什么呢？答的是《男儿当自强》，因为就是当时在下这歌的时候呢，这个歌名它真的不叫《男儿当自强》，因为是什么？它可能有两个版本哈，一个呢是乐曲版本。乐曲版本的名字呢有七个字，给他谱了一个词以后啊，谱了词以后呢，林子祥演唱的名字有了，叫做男儿当自强。可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乐曲的名字叫什么呢？提示一下，七个字啊。

0: 来，这是苍天。
1: 黄飞鸿，狮雄争霸。
0: 哦，差不多对了，狮什么？狮王争霸。
1: 男儿当自强，
0: 也算是对的吧。
1: 狮雄争霸，
0: 狮雄争霸，不是，应该是狮王争霸吧。确实啊，这会儿呢，咱们如果真的是有一点点的犯困，一听这歌确实就一下子精神了哈。因为这个音乐，这首乐曲的名字，它叫做傲气傲笑万重浪。

0: 嗯，没错，是这样的吧？哎呀，看到还有朋友呢，把当时的一些这个经典台词啊，都分享了，确实太有情怀了，对不对？我们是朋友啊，说的这个呢，确实啊，是当年看电影《黄飞鸿》的一个主题曲，《男儿当自强》，有唢呐，没错，是这样的。还有呢，张师傅答的是《霸王别姬》，哎呦，那这个旋律确实跟那个就关系更远了哈。丹师傅答的是《将军令》啊，也不是这个歌了。D 师傅说的是目前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是怎么回事啊，这么拥堵啊，您是指的哪一段呢？我们也看了一下，确实常规堵点的是在广惠桥桥下到龙泉街之间拥堵，您指的是这个路段吗？目前我们看了一下，龙泉街显示双向车流压力特别大。看看城市猎人，你好，
1: 杭州街向左一步店子畅通
0: 道。哦，杭州西街那边就植物园那边哈，畅通。好嘞，感谢城市猎人。迈克尔唐师傅，
2: 那大鼓就是
0: 啊，
2: 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
0: 男儿当自强是他的
2: 电影叫男儿当自强，
0: 歌曲名字嘛，电影是黄飞鸿，歌曲名字呢叫做男儿当自强，然后呢就这个歌是男儿当自强，但是刚才的乐曲的名字叫做傲气傲笑万重浪。

0: 怎么样，听了一下这个旋律以后呢，是不是立刻一下子就是精神满满的感觉，一下充满了正能量跟热血的状态呢？这样吧，咱们就趁热打铁，要不然请大家来继续的演唱一下您所知道的歌曲歌名当中带有人名的歌曲，能够想到哪些呢？来吧，现在呢可以参与节目了，把歌声发送一下，把您知道的带有人名的歌曲演唱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不知怎么哗啦啦啦，我甩了一些你。
0: 有人名字的歌曲哈，咱们且可以说说。我先吗？就是我怕抛砖引玉哈，就是开始咱们不是一直提的是什么孙悟空吗？你看歌曲当中有孙悟空的歌曲，其实也是多的，是吧？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哈，有人名字的歌曲，您还能想到哪些？请把这一句带有人名的歌演唱，用语音方式赶紧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你看，一说到人名的歌啊，确实挺多的，大家发来了很多，就立刻啊就发来了一些关于有人名的歌曲的提示哈、啊，要不然咱们就

0: 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发文字是提示，韩师傅说李白，李白的是哪一首？《静夜思》是吧？您说的一定是李荣浩演唱的《如果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对啊，是吧？这个歌是不是哈？但是就是需要演唱一下，好不好？您可以继续准备一下歌词和旋律，把歌声练习一下以后呢，先踩个牌，然后按住语音键，把歌声可以直接的发送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正如天山美女士一般。
2: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1: 婉君，对对对，
2: 她的故事耐人寻味。
1: 这个歌，哇，李琦，来吧。
3: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1: 小时候的偶像啊。
3: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1: 书页打开了，婉君还记得我吗？可能还不记得的哈，就这个意思哈，就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您想到了一些其他的，歌曲当中歌名里面带有歌名，而不是带有歌名，带有人名的哈，不管是小薇呀、小芳呀什么的，您要是会唱好不好？可以把歌声现在呢就发送过来了，怎么发送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关注好以后发送一下一句或两句带有人名的歌声，还有什么歌呢？婉君、李白、张爱玲。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这今天也挺热的哈，有没有上40度啊？应该没有吧？那就关注一下明天。明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低温24度，高温33度，比今天呢稍微的温度低了一些。风力啊是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18到33度。塔城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伯乐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克拉玛依小雨，26到36度。奎屯多云，23到36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到35度。昌吉多云，24到36度。哈密晴，25到37度。吐鲁番多云，31到44度。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阿克苏多云，26到3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和田多云，25到32度。乌鲁木齐明天晴转多云，低温24度，高温33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
4: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5: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九四九，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1: 继续快乐出发，在路上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路况的信息可以及时分享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关注好以后啊，可以发路况、发拥堵情况，随时分享一下路况啊。关注一下，目前依旧是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下到龙泉街拥堵排队，龙泉街双向拥堵。你还有啊，是解放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延安路路口的位置呢，一直是到三西巷啊，就是到解放南路这边，由南向北拥堵排队。

0: 情长度大约600米。还有此刻看了一下团结路啊，由西向东到陶瓷厂路段排队长度大约300米。环线扫一圈吧，目前看一看广汇桥桥面呢双向畅通，东外环我们看看啊，东外环整个全线呢基本畅通，有一个轻微的堵点呢是在哪儿呢，是在大概是柯南高架，然后呢七变三过来以后啊，有一个在新大地花园路段北向南轻微拥堵，长度大约200米，请各位啊就是七变三的时候呢要礼让通行。再看一下苏州路高架双向通行正常，以及西外环呢，西外环哎通行也是不错的，好吧。行，那市区的一些巷道啊，就是一些路况的新变化及时分享，继续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继续演唱歌曲也行，演唱那么一两句，歌词当中或是歌名里啊是带有人名的歌曲，您能想到哪些呢？飞龙，
1: 小马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
0: 小二郎
1: 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大。
0: 啊，那个呢？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哎，那个没名字啊。你刚才哦，粉刷酱也不啊，也不对啊。哎，还真是哈、啊。你这么一想的话，得有具体的人的名字的歌曲，还有哪些呢？
1: 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我只要是个完美的孩子。
0: 啊，你不唱也知道呢，你肯定不是黄蓉，是吧？黄蓉长那么好看，那么美丽，是吧？来吧，还有天山美女士，
2: 咕哩咕哩在哪里，咕哩咕哩我亲爱的咕哩。
0: 哎呦，这歌特别适合跳舞哈，那么可以来一首拍个视频看一看哈，温暖的心。
1: 走着走下长坂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荆州。
0: 哦，这个歌可以曹操。
1: 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我只要靖哥哥完美的爱情。
0: 你得问一下靖哥哥的感受啊。哎，说到这个曹操啊，那个说唱脸谱那个蓝莲的道尔敦是吧。来，咦，我在哪儿？
1: 蒙娜丽莎她是谁？
0: 一幅画，
1: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0: 小哪吒，
1: 蓝脸的多尔敦，盗御马，
0: 蓝脸的张，黑脸的啊，红脸的张飞。哎，他们这几个关系到底是什么脸？就是什么脸？什么颜色的脸谱呢？
2: 我不是黄蓉，我不会武功，我只要情哥哥。完美的爱情，
0: 这个唱的是好的。哎，你看这个呢就对味儿了嘛。哎呀，这个胡子拉擦唱这歌的话就不太合适了。来，还有那是 YS
3: 柯南高架由东向西，在市政府桥面上有位穿36号大衣服的大哥骑自行车在从东往西去。
0: 东向西柯南高架大概位置呢应该是到这个市局这边了，是不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朋友骑着自行车呢，提示大家哈，跟家里的老人孩子包括自己都提示一下，骑自行车摩托车是不能够上高架，不能够上机动车道的啊，安全第一啊。你看桥那么高，万一出事故的话，万一不小心的话，你看是后果不堪设想啊，是吧？安全意识啊，咱们确实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说，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大意啊，会心存侥幸心理，但一旦出事啊，确实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好吧。来吧，继续关注到的是更多路况的新变化，如果有更多的出行提示啊，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继续演唱歌曲，然后向阳小爱说的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很难说出来哈，就叫说唱哈，前半句说，后半句就唱出来了，是吧？那您还知道哪一些歌曲当中有人的名字呢？可以继续啊， 这唱一唱歌。来，罗师傅。
4: 这是我父亲日记的文字。
0: 父亲。
4: 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
0: 哦，这散文诗好散啊，感觉。但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话，带人的名字，这带人的名字了吗？他只是带了一个称呼啊，父亲，也没有说父亲叫啥啊，是吧？最好呢得有具体的人名字，哪怕是小薇呀、孤立呀、小芳啊、小薇呀，哎，都可以，是不是？龚师傅，
4: 还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啊，长得怎么样？不说是吧？啊，那就不说，看看别的朋友怎么唱吧。
4: 我是一棵小小的石头，
0: 小石头，
4: 深深的埋在泥土之中。
0: 这个能听出来有人的名字吗？小名叫小石头啊，小石头，小名啊，来，谭师傅，
3: 河南高架
0: 啊，路况哈、啊，路况刚提示过了，已经一个朋友呢在骑行，注意一下哈、啊，河南高架东向西方向，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还有呢，看看这是谁呀？来，刘师傅，尾号9997，车牌号这么详细吗？这个3C68的朋友，
4: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长得怎么样？
4: 长得好看又善良，
0: 人品呢？
4: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0: 哦，眼睛大，
4: 辫子粗又长，
0: 哦。没有提到人品这个事儿，好的，是我多虑了。来，马师傅，
5: 成吉思汗。
0: 嗯，
5: 有一个古老故事让我来告诉你。哦，哈，成吉思汗。
0: 哦哟，这个歌唱的哈、啊，这个。我还看到，这是乌拉拉发了很多的互动的一些骰子啊。那我你也没有回答一下咱们节目开场的那个题目啊，就是小时候玩那个纸牌游戏，好多人一个摆一个，一个摆一个之后呢，两遇到两个一样的可以全部捞回来，这个游戏在你们那儿叫啥？小新说刚那个歌曲啊是刚是什么歌啊、哦、那个傲气傲笑万重浪，说音乐确实雄壮好听。有人民的歌曲他总结了一下，说有安妮，哦，安妮，那个安妮是怎么唱的？安迪还是安妮？我不能失去你，安妮，我不能没有你，是这个歌吧？还有小薇，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还有霍元甲，霍，以及悟空、曹操、小芳和阿刁哈。那您倒是唱一首嘛，你唱一句也行啊，是吧？就让我这唱呢、啊，是吧？是吧？来。
4: 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小芳来了，
4: 长得好看又善良。
0: 哦哟，我听到你咽口水的声音。
4: 夜里呀，想你夜里呀，
0: 哦，我
4: 夜里夜里呀，
0: 我一定要找到她，是吧？
4: 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0: 哎呦，
4: 她的名字
0: 叫啥？
4: 就叫小薇，
0: 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还有啥呢？来，娜娜。
6: 要是能重来，我要做李白。
0: 哎呦，
6: 刚刚3点钟我抢到了李荣浩演唱会的门票。
0: 哇，真的？那我去不了，意思是吧？这我去不了。也替你高兴啊，替你高兴啊。来，还有谁唱歌了呢？演唱的带有人名的歌曲可以继续把歌声，现在呢抓紧时间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阿莲，有人说阿莲，
7: 阿莲，
0: 哎呦，好听！
7: 你是否能够听见？
0: 听见了。
7: 这个寂寞日子，我唱不停的思念。
0: 啊，
7: 阿莲，你是否能够感觉？这虽然相隔很远，却隔不断的
0: 哇，哎，真的是啊，就听了歌曲以后呢，感觉时间会恍惚啊，就感觉会恍惚到曾经听这歌时候的一些场景跟心情了，是不是？那么如果听到了 Monica 呢？

0: 哎呀，来 Monica 之后还有什么歌呢？冯师傅，哎，冯师傅呢？
1: 耶利亚，
2: 哦，耶利亚，
0: 哦呦，这下好几个耶利亚啊！是吧？哎呀，有人名的歌，看到哈，还有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这是《大西洋最后的眼泪》啊，赛里木湖啊，说。说这个东泉路公交车站这边呢，说人行道比较窄啊，说从世界冠军过来以后呢，是不好停车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吧，出行问题啊，您可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以后呢下方您看看啊，有个帮您问按钮，点开以后啊，可以来反馈更多的出行建议，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出行建议啊，出行的问题啊，都可以这反馈一下，官微下方寻找帮您问按钮，点开即可，反馈问题了，好吧？哎呀，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啊，是歌声还有很多。糖糖，
1: 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0: 啊，刚刚你唱过了已经哈，看到立夏的老师还有 Andy 哦，那个阿杜的 Andy 是不是？小七说可心的心痛2009，阿迪利明师傅啊说的是阿莲努力。以及呢，这个是淡定从容。
3: 离开的月光照耀着九州，
0: 哦，
3: 童年的四川，少年的户口，
0: 哎，好听啊！
3: 你看你漂流，不回头。
0: 这个小朋友，我觉得是可以当合唱团的领唱的，好好的努力一下哈，说不定以后呢，就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歌唱家啊！来，摇摇摇。
3: 失去你，我无法忘记你，
0: 这个调高啊，哎呀，很地道啊，唱的可以可以，来一起呼唤一下安。

0: 丹尼生活加地板。
1: 阿拉木汗什么呀？
0: 阿拉木汗。
1: 幸福的宝贝。
0: 吐鲁番西三百六应该是哈，来。
1: 小
0: 胖。
1: 孤立
0: 孤立。
1: 你在哪里？
0: 哎呦，在哪里呀？感觉很想念的样子呀，好不好？哎呀，但确实看到很多的信息确实还在发送当中啊，表示抱歉，如果您参与节目唱歌了但是没有播出，确实因为时间关系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田宇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跟参与。今天呀，确实啊还在发信息表示抱歉。明天的下午四点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最后啊，祝大家开心快乐，明天四点不见不散。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8: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8: 我要说声谢谢你，
9: 分享爱，传递爱。

0: 节目一开始呢，也欢迎各位积极的打卡互动签到，以及送来您在路上的最新路况。那么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如何。首先看到数据显示啊，排在榜首位置的是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就是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小西沟桥下的地面道路肿瘤医院的附近，目前呢也是飘红的拥堵路段，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检权一街，从东大良西街到东泉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机场高速呢，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平均时速40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目前也是缓行路段，双向呢都有缓行的情况。从金路到明华街的西向东，以及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快速路辅路，从河滩南路到216国道的北向南的这一段啊，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那庐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34公里每小时。龙胜街呢，目前也是缓行路段，从七道湾南路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9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表达谢意或者是暖心瞬间的小故事，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我们的三部热线也已开启，0991-2551-949、2561-949以及2571-949。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节目一开始呢，也看到很多朋友纷纷来打卡签到，立下来了，说田雨打卡打卡，建军去哪儿了呀？下周建军回来，你问问他啊，他都去哪儿了？同时呢，也看到我们是朋友老朋友了，他也来打卡签到。当然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困难和问题，同样也可以向我们949打来热线电话。当然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还有很多的暖心感人的瞬间在等待着各位的分享。那一座城市的幸福感往往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是家门口没了枯树砸车的那种提心吊胆，是烈日下公交站多了一把遮阳伞的片刻清凉，是逛了20多年的老超市焕然一新后的眼前一亮。而这个夏天，一件件的关键小事儿，一桩桩看得见的变化，拉满了这座城市的幸福感。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将以幸福也可以很简单为主题，一同走进我要说声谢谢你。山黑夜中的光在心澎湃，我追随梦想在这新时代。幸福也可以很简单，当然举手之劳传递温暖也许就是一瞬间。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要连线表达谢意的热线，我们一起来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好。
1: 喂，你好。
0: 您说说怎么啦？
1: 就是今天早晨在十一点钟的时候，十一点钟左右，
0: 嗯，
1: 然后我的车就是爆胎。
0: 嗯，
1: 在那个河滩辅道小西门那儿，就是南向北。
0: 嗯，
1: 然后我们交警同志啊，看到我是一个女人，我自己在那换嘛。
0: 嗯，
1: 咱们交警同志看到我自己一个女人在那换，他就过来帮我各种的弄。太感谢他了。
0: 嗯，先问问您，您贵姓？
1: 我姓张。
0: 张女士，您聊到了今天上午您的车辆换胎，然后交警同志看到了您自己其实已经在换了。
1: 对，
0: 然后觉得哎呀，换胎也是一个需要力量的事儿，您一个人也怕您搞不定，所以交警同志自己就向您走来协助您，帮您把车胎换好了。
1: 对，
0: 那据我了解，
1: 那
0: 据我了解，其实您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1: 对，我就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那个交警同志帮我换，我的工具都不怎么全，然后他也弄得满手的都是灰，就是满手都是脏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咱们一个同行，一个男司机，出租车司机和咱们交警同志一块儿，他过来以后一看到咱们交警同志在那儿也帮我换，他就过来和交警同志一块儿帮我换了。只是可惜的是，我没有记住那个同志的名字和咱们交警同志的名字，我都没有记住。
0: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帮别人或者别人帮我们的时候，总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遗憾，但是你也通过949的电波想要向他们表达谢意，对不对？
1: 对，我特别感谢他们，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的话，那今天那个轮胎我确实不好换，因为我拧不下来螺丝。
0: 对，有点力不从心的。您的确也会换，也有掌握相关的换胎的技巧和知识，但是对于您来说，那几个大螺丝的确很困难。而且您刚刚讲到了一个细节，交警看到了您在换胎，然后前来帮助您，这个时候也有路过的另一位出租车司机也自发的下车之后协助您一块儿来换，对不对？
1: 对。
0: 哎呀，你看，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呢，觉得无助的时候，总有一束光，一个人伸出援手来帮助您。其实，您在表达谢意对他们的时候，田雨也想借这个机会谢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听友发来亏电的信息，或者是在道路上遇到需要帮助的事儿，很多很多的司机师傅都会第一时间前往来提供帮助。你们也是城市行走车辆车流当中的那一抹善意。

0: 所以您向他们二位表达了谢意之后呢，也希望您在营运的路上一路平安，然后希望未来能够把这份善意能够传递下去，好不好，张女士？
1: 好呢，
0: 好嘞，
1: 好呢，好，谢谢你们。
0: 嗯，那我们的热线就到这儿，张女士。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你看，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提供了帮助的朋友们，今天一天肯定心里也觉得暖暖的，很幸福。所以有时候幸福也可以很简单。当然，也正是这样一件件的这个瞬间，还有一件件的小事儿，也让我们的城市拉满了幸福，也让城市充满了温度。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充满善意，能够为他人提供及时帮助的那一个好心人吧。

除了帮助他人或者是被别人帮助的这种幸福，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小确幸的瞬间呀、正在悄悄发生。我们如果说这个静下心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小小的变化也能为我们的生活充满着幸福感。在乌鲁木齐外贸皮厂家属院内的部分树木呢，因为常年老化，同时呢病虫害侵蚀，出现了枝干的干枯，还有腐朽断裂等等问题。这个时候呢，不少的枯树又紧邻着居民楼、人行步道和通行的道路，不仅遮挡住了住户的采光，影响了小区的整体的颜值，有时候啊，部分呢还存在着砸伤行人或者是损坏车辆、缠绕路线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在8月10号，喀什东路街道金江路社区对接高新区新市区园林管理局，对院落内的这个枯树枯枝开展了集中清理整治的行动，让居住的环境更优，让生活的幸福感也提升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回到家，停完车在家里的这个小区里头啊遛弯的时候，你不妨可以观察留意一下。有时候呢晚上出去遛弯，觉得哎呀，这个小区内的绿植被养护的真好，洒着水，温度也非常的适宜，清凉了不少。但是呢，有时候在小区内部的通行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拐弯处它的这个树长得太茂密，然后灌木丛长得太高，对于通行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视线盲区。有一天呢我观察到了这个问题，第二天一早呢出门上班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灌木丛或者是树叶长得太茂盛，遮挡视线的这些枝叶被修剪了，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同时呢，您在这个开车路上、出行路上的时候，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视线盲区。其实这些点滴的小小变化，都在为我们的幸福生活增添着不少的小确幸。同时呢，近日二宫街道的这个小西沟社区的工作队啊，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就接到新京花园三号楼的多名的这个居民反映，说楼前人行道的路面有点坑洼不平的，高低落差呢也非常的明显，给腿脚不便的老年居民出行呢带来了一定的困扰。这个时候啊，接到群众的诉求后，第一时间呢赶到了现场来实地勘察，看到呢该楼栋前约6平方米的人行道因为长期的使用，地基出现了沉降，出现了多处的砖块翘起松动的问题，而最大的落差呢竟超过了5厘米，路面呢是凹凸不平的。

社区随即联动小区物业商讨着路面的维修方案，工作人员呢迅速进场施工，最终凹凸不平的人行道全部被修缮完毕，路面呢又恢复了平整的畅通。居民们也纷纷说道，说平平整整的看着呀就舒心。

0: 看到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呢，也发来了互动信息。我们是朋友就说到，说天儿这么热的时候啊，温暖也是无处不在。那些默默帮助别人的人，你们都辛苦了，也向你们说一声谢谢你。同时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继续来接听感谢热线。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1: 哎，你好。
0: 怎么了？您说。
1: 是这样子，昨天就8月10号早上9点多的时候，我把600多块钱人民币不小心丢在那个米龙大道3毛公交车站那地方。
0: 嗯，
1: 是因为那个公交集团京三部25车队D001的驾驶员师傅如泽木杰丽丽师傅，他帮我捡了起来。
0: 嗯，
1: 然后通过车队最后。因为我是开的车嘛，他们最终找到我，然后通知我今天过来把钱拿到手了，我就特别感谢这种，现在已经很少，很，
0: 就是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
1: 对这种精神，
0: 嗯，
1: 对，我这有点小激动，现在挣600块不容易，我就特别想打电话专门感谢一下他。
0: 您是刚刚拿回了自己丢失的600元现金是不是啊？
1: 是的，
0: 所以我感觉到了您的心情很激动，很想快快的来感谢一下。
1: 啊、
0: 您那天是开着车路过的时候，结果这个现金不慎丢失吗？
1: 是的。
0: 哎呦，那您可得放好了。然后同时呢，在这个公交站又恰好D001的一位驾驶员司机看到了您的丢失的现金，捡起来又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您，让您领回。
1: 对。
0: 哎呦，不容易。其实对于D001，您想感谢的这位司机师傅叫什么名儿？
1: 叫如泽木杰丽丽。
0: 如泽木司机。
1: 如泽木杰丽丽司机，对。
0: 其实对他来说，找到您也不容易。
1: 对，然后我们是通过之前当天丢失之后，
0: 嗯，
1: 我通过110报警，也在派出所来来回回找了好多，也特别感谢那个。米东南路派出所的几位民警，
0: 嗯，
1: 然后找到之后，他们的李队长，然后，李站长、周队长，
0: 嗯，
1: 他们及时的跟我联系了，联系完之后，司机师傅趁着那个回站的时间，我，
0: 嗯，
1: 所以他们最后通过那个，我通过那个公交集团联系上站长之后，
0: 嗯，
1: 所以他们最后通过那个。我通过那个公交集团联系上站长之后，他们说正好师傅今天也在，然后我说表示一下其他的感谢，他们坚决拒绝掉了，然后我只能我说那通过这种咱们平台表示一下感谢吧。
0: 嗯、好。您能大胆的表达您的感谢，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说想要说点什么呢，向他们。
1: 嗯。就是在这么热风高的高温当中，他们天天的早出晚归的跑车，也确确实实为城市的居民出行奉献出了一份自己的力量，也特别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的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0: 嗯，特别真诚但是很有力量的一段感谢和祝福。当然田宇在这还是得提醒您啊，就像您说的，现在赚600块钱也不容易啊，您的这个现金咱一定要看管好，给它放好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0: 同时呢，您的谢意也通过949的电波传递到您想感谢人的耳边，也同时祝福您吧，希望您的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哎，好，欢迎，谢谢你。
0: 不客气，郑先生，那我们就到这儿热线。
1: 哎，好，
0: 好，再见。

0: 昨天丢失了现金，今天此时此刻刚刚领到，接到郑先生的感谢热线，通过他的语气，我甚至觉得在我脑海当中呈现的画面，郑先生笑脸相迎，手舞足蹈，那份失而复得，同时表达感谢谢意的激动啊，是无法言表的。所以呢，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帮助郑先生能够把他的丢失的现金拾金不昧的这种精神传递给向他伸出援手的好心人，感谢。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在生活当中如果也遇到了一些暖心的瞬间，您经历过的一些温暖时刻的故事，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文字或者语音跟我们来分享，当然即时路况也可以发送过来。同时呢，三部热线已经开启0991-255-949-256-949-257-1949，通过949的电波，通过热线勇敢地表达您的谢意吧。越飞越高，把翅膀张开。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听各位听友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糖糖。
1: 上车就听见学了，上车就要报路况啊。嗯。哎，下午好。
0: 下午好。
1: 报个路况啊。
0: 嗯。
1: 从这个客西街啊，再到这个友好路，再到八六路，目前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交流量适中，祝大家心情愉快。
0: 收到，感谢您的路况的播报，虽然一路畅通，也希望您心情美美的。我们继续来听，你好，李阳。
2: 为什么清华南路这边就是二院附近那么多？
0: 哎呦，您问到了路况，为啥新华南路在二医院的附近现在呢车流量如此之大，发生了堵车呢？各位有没有车友在新华南路二医院的附近，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原因堵车啊？在医院附近呢，可能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可能会有拥堵和缓行的情况。当然如果说您知道什么原因，也可以把最新的即时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时呢，桑树下的这位朋友啊，也问到了一条路况。他说在314国道集集草子堵车很严重，说能否知道是什么原因呀？好吧，那在路上的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说您刚好也在附近，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原因堵车，是单纯车流量比较大，还是前方有事故发生呢？期待各位的即时路况。
3: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4: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3: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4: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3: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4: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此时段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今天的节目呢，以幸福也可以很简单为主题。那各位如果觉得在生活当中的点滴瞬间也让你感受到了幸福，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小故事。刚刚有朋友问到说，新华南路在二院附近为啥这么堵？小李来了，他说，田宇，新华南路北向南过了人民路到龙泉街车流量很大呀，减速慢行，感谢您。那如果说新华南路这附近很堵，原因就是车流量比较大。当然如果各位在路上也可以及时的帮我们来关注一下什么原因。小米也来了，他说，那位听友，你说在二院

那附近很堵，是为啥？就是因为纯纯的车流量大，车很多，所以有点堵。所以各位啊，别着急，咱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很快就过了拥堵路段啦。

0: 同时呢，我们也来听听各位听友的语音信息。你好，圆周率，好久不见。
1: 新华南路车流量大的原因是，我的龙泉街赶不了，然后龙泉街的车流量往二院去，堵到那个红绿灯这地方了，造成新华南路双向堵车都打。
0: 您的这个新华南路二院附近为啥堵车，这个原因说的很细致，感谢您啊。所以提示各位吧，如果说您要前往二医院，或者是要途经新华南路，不妨可以选择其他的路段。当然如果说没有其他路段可以选择，就像圆周率听友说到的啊，在这个龙泉街是无法左转的，所以也可以留意一下，关注一下这个细节，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来通行。别着急，马上恢复畅通，949与您一路相伴。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在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当中，幸福也可以很简单，不论是热线当中的那句我想谢谢他们，不论是您在通行当中遇到了任何突发的困难，总有路过的人及时伸出援手。当然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也在悄悄的发生当中，就像田宇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在生活当中不妨留心来观察每一处发生的变化，细细感受一下，幸福就藏在其中。小区里的安全隐患清走了，难走的小路也修平了，居住的环境变得舒服又安心。其实不止小区院落，在炎炎夏日当中，城市的街头也悄悄送上了专属的清凉。这份专属的清凉在哪儿呢？各位在路上行进的时候，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不妨也可以来留意一下。

当面临持续的高温天气，公交站点的候车的时候酷暑难耐，怎么办呢？8月10号，在丁字路口公交站就看到一顶崭新的遮阳伞下，几名乘客正在等车。从收集意见到遮阳伞落地，全程不到一周的时间。有市民说道，以前夏天等车呀，这晒的是头晕，现在有了伞，感觉凉快了不少。他身边还有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年轻母亲，也连连点头。看到遮阳伞安装了，我们这一片的老邻居都特别高兴，公交公司真是把事儿啊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一把遮阳伞

其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细节点滴变化。这场清凉行动源于一场路边会，公交集团在主要站点摆摊设点，征求市民的意见。多位乘客反映，部分公交站点呢缺少了候车亭，夏季高温时段等车的时候啊，就感觉像蒸桑拿，尤其是老人、儿童以及孕妇出行呀，十分不便。截止目前呢，在天津路、南昌北路、北京路、八道湾路等主要路段的39个公交站点用上了爱心凉亭，剩余的点位呢，也将根据客流动态调整来补充。所以在烈日之下，这一顶顶绿色遮阳伞也成为了街头最清凉的风景线。所以各位穿行在大街小巷的朋友们，也许你路过某一个路口、某一处公交站点，就能看到田雨故事里的这个绿色的遮阳伞。这个遮阳伞，它为市民在街头等待公交车时送去了清凉。当然，少了太阳酷暑难耐的照射，生活当中的幸福感由此好像也慢慢提升了起来。所以不妨您在穿越大街小巷的时候，也可以来留意一下城市当中提升幸福感的那些变化和瞬间都在哪儿呢？

时间来到了17:36，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 Q 播流程。看到乌鲁木齐站呢，今天的下午的17:00到18:00到达旅客人数5000人，需要612车辆。那这个时间段呢，用车的需求是比较大的，人多车少啊，所以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不妨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同时呢，也提前预告一下，在今天的19:00开始一直到晚间的23:00，在这4个小时的时间段啊，每个小时呢到达旅客人数基本上是在3300人以上，需要950辆车辆到753辆车辆不等啊。例如呢，在晚上的22:00到23:00到达旅客人数是3300人，需要950辆的车辆，所以也提前预告一下，如果各位在路上的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您可以根据时间节点和路线的安排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讲述

幸福可以很简单，细微的便民服务温暖着日常的生活。然而，当危险突然降临时，咱们身边平凡的普通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用勇敢来守护生命。近日，乌鲁木齐62岁的园林绿化工人侯金枝深井勇救5岁坠井男童的暖心事迹刷屏了网络，引发了无数网友的评论与致敬。在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的碧桂园文启城小区内，结束园林浇水工作的侯金枝骑车返程，途经小区时听到了居民焦急的呼救，得知一名5岁的男童从消防的蓄水井盖上坠入了深井。当时就听到有人喊，我直接骑车就到跟前了。侯金枝说道，他并没有多想，当时在场的居民和物业工作人员已经将井盖打开了。水面临井口差不多有2米，水有多深我也不知道。侯金枝说道，能看到孩子在水中漂浮着。危急关头，有着短消防水弹，来不及脱下工作服掏出手机，便娴熟地将一端冷消防水弹来不及脱下工作服掏出手机便娴熟地将一端牢牢地捆扎在腰间，准备下井救人。这时他的妻子江秀梅恰好和小区舞蹈队队员一起跳完舞回到了小区，也第一时间上前帮忙。我当时还喊了一句把水带再捆一圈，但他也没顾上就下井了。江秀梅立即联合物业的工作人员以及热心邻居共8人稳稳地拉住水带，形成地面的救援合力。身高1米75的侯金枝下到井。

文发子已然昏迷，呼吸微弱，他们当即开始为孩子开展心肺复苏。此时的侯金枝已经上井，并且解开了胸部的水带。在工作单位学习过心肺复苏的侯金枝立即接手，继续为孩子进行心肺复苏人工呼吸。随后呢，将孩子倒置拍打腹部，希望孩子能将积水吐出。经过约四分钟的紧急施救，男孩成功吐出了积水，哭出声来，脱离了生命危险。此次救援中，侯金枝的手机因为来不及取出，被井水浸泡损坏，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经医生诊断需要静养一周。当我们跟他谈及此次救援的时候，侯金枝反复强调，这呀是凑巧的事儿，也更是众人合力的成果。现场有不少的热心邻里奋力拉绳，有的人手掌都被磨出了血，很多人都在为救人而拼尽全力。目前被救的男童已无大碍，侯金枝说这就是最好的结果。被救男童家人与男童康复后，为侯金枝和江秀梅送来了见义勇为、英雄救人的锦旗。据了解，扎根乌鲁木齐的侯金枝常年热心公益、见义勇为，早已是街坊邻里眼中的平民英雄。谢谢你，侯金枝，为你的英勇、为你的援手点赞。

0: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18:02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到了跟大家聊天的时间，聊车的时间啊，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各位呢，现在来抓紧时间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把它卖掉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呢，说一下您这车的大概的车况啊，介绍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那根据您的这个具体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的区间。除了评车之外，最近想要换车了，换一个新车或者是买一个二手车，说说车型吧，我们帮您来看一看这个车怎么样啊。还有呢，可以帮各位来找车，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大概的需求，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车主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啊，最好是在同一个地区，直接联系之后就可以来看车了啊。那还可以来帮各位呢解决这个用车的问题，车上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一些问题呀、故障啊、小的麻烦等等，也可以说说您的这个车辆的故障信息，我们帮您找一个这个好的解决的方案。最后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跟车有关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或者是发微信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您的参与。当然，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来参与。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这些事儿呢，您发文字发语音啊，我们也都能收得到。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啊，最好的方式是猛打电话，我们面对面的沟通会更加的这个直接一些。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朋友的参与。先来看一下这个朱师傅啊，每天都是准时的在节目一开始就来卖他的这台双龙雷斯特啊，这不好卖了。2014年的双龙雷斯特是一个柴油版，说全车呢都是原版啊，这么多年了，你说12年的一个车没出过险，人家说零出险啊，所以车况应该还算不错的。
1: 对。
0: 然后要置换啊，也可以说置换一个2019年以后的50铃的这个牧游侠，有相关车源的可以跟他联系，或者是你直接看上这个雷斯特，从他这买也行。电话是18890922225，18890922225，有喜欢这雷斯特的可以跟他来联系。昨天评的价是多少？几万块？
1: 这个车大概可能现在超过2万的概率不大了。
0: 两万以内试一试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福星
2: 上车具体指示，上车只要包括国道314线从4公里到6公里之间，出城方向往野生动物园方向排队大堵车，堵车非常严重，前方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好嘞，那各位朋友给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堵车的原因是个什么情况啊。再来看好友飞龙说到的是

0: 是马老师，他要一个二手的 CC，
1: 哦。
0: 要一个白色的啊，1.8T 或者是2.0T。说这个动力应该怎么选择呢？家庭通勤代步为主。
1: CC 其实在18款以后已经不分 2.0T 和 1.8T 了，它是 2.0T 的低功和 2.0T 的高功啊，
0: 嗯。
1: 就是将近140千瓦和这个162千瓦的动力2款，其实都可以，因为以 CC 的车身重量来讲的话，1吨6左右的车
0: 嗯，
1: 啊，即便是330，它也能达到320牛米的扭矩，所以这个功推比是够的。你呢？如果在市区更多的使用，特别是有拥堵条件，那么我们选330可能会稍微比这个380稍微省油一点，但是高速长途可能380的动力会后劲更足一些啊。
0: 嗯，嗯，而且高速区间它这个油耗也不会。比它这个低功的要高太多啊，
1: 对，因为它的基本气缸容积是一样的嘛，
0: 嗯，
1: 就是在调教初期可能喷油量有一些差异。
0: 嗯，那像这样的车啊，现在不仅是 CC，还有好多车，它同样的一个排量，它都会分什么所谓的高功啊、低功啊。那有些朋友就说，哎呀，那我就买一个低功的呗，我把它刷一下嘛，还是怎么弄一下，让它动力跟高功的一样，这样
1: 哇，
0: 也不太行。
1: 其实刷街这个东西啊，如果说你把功率刷起来，
0: 嗯，
1: 但是呢，你所有的发动机部件承受着更大的温度和压力，那这个部件厂家它是有它的这个金属设计疲劳期的。也许你刷了高阶，最后动力是上来了，但是寿命下降。
0: 嗯，嗯，所以也就是跟很多朋友想的这个想法啊是一样的。你说这样东西呢，他给你给的这个低功版的发动机，虽然说它整个的排量看起来一样，但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差异吧，
1: 对，包括在
0: 强
1: 这
0: 行这样不行。
1: 个制动呀，
0: 嗯，
1: 包括悬架呀，它调教上，
0: 嗯，
1: 如果也有一些偏差的话，你可能悬架的承受应力的程度不够，再加上制动力不足，你把这个动力刷得太厉害了，车反而有安全隐患。
0: 没错。所以这位朋友啊，给您的建议就是，如果预算充足的话，那毫无疑问还是上排量更大或者是功率更高的这个版本吧。因为我们一直也跟大家说，车的这个动力这事儿呢，就像存款啊，你可以留着不用，但
1: 对，
0: 是您得有，哎，你得拿出来应
1: 就
0: 急的
1: 是。
0: 时候，你得该有的得有啊。那 CC 其实版本也很多，我记得最早的话，这个第一代的 CC 它还有那个3.6的版
1: 对，
0: 本吧。
1: 对，那个号称大众的一个战神车型
0: 嗯，那
1: 啊，
0: R36 的那个发
1: 对，
0: 动机啊，
1: 对，
0: 行，那这位朋友，您看，如果觉得想找这么一台 CC 的话，你也可以发电话，不管您是要那个老版的更加圆润的 1.8T 的也好，还是现在这新款的 2.0T，我们都能帮您找一找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的路况。
2: 上车最新就是上车就要报况，国道3.4线5公里到6公里之间，5.5公里左右。
0: 嗯。
2: 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已经赶到现场，现在双向车道交替通行，所以现在有点堵车，交警和拖车已经来了，马上就好了。
0: 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路况支持啊！刚说往这个天然野生动物园走的方向堵车，后边自己又给更新了一下啊，原因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不过好在现在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达现场，所以堵在路上的这个后方车友，咱们稍微耐心等待一下。那等一会儿就可以畅通了啊！三个电话2561和257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参与互动。这位苏先生说，能不能讲一下这个猛士的 M817 这个车咋样？想
1: 啊，
0: 买个
1: 这
0: 猛士。
1: 个属于东风旗下的车型嘛。
0: 嗯。
1: 东风旗下的车型，首先大厂它的三电用的会比较好一些，再加上特点就是这个车有比较硬朗的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很抢眼的。而且作为中大型 SUV 的定位，这个车的整个的尺寸级别呀，包括它现在能达到的续航程度，应该有大概150公里左右的续航啊。这个效果，基本上我们就是只喜欢这个城市代步的朋友，这么大的车，如果开个油车，你承受不了这个油耗的。但现在这样的状态，在市区里，100多公里的这个纯电行驶，它会非常经济实惠，所以价格又不太贵嘛。就是有那种 对这种大车，特别是硬派车型有需求或者有这种审美、这种执念的朋友啊，这个车型是可以买的。
0: 对，一个插混的车用的都是宁德的电池，不管是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全部都是由
1: 全
0: 宁
1: 是
0: 德，
1: 宁德啊。
0: 对，全是宁德提供的。所以看他这个车在这个电池这方面还是没省啥钱啊，
1: 对。
0: 给大家用的都是好东西。就像马老师说的，现在好多朋友买这种硬派越野车啊，你说正儿八经有时间去越野的能有几个？
1: 对，
0: 或者是你真的能够负担得起它这个越野费用的又能有几个？那他挡不住人喜欢这种硬派的造型，
1: 对，
0: 所以不管像猛士的各款这个系列啊，还有现在那个 BQ 40的增程的那个版本，还有像呢现在坦克也做各种各样的这个 HiFour 电的这个版本，
1: 对对，
0: 就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 反而你在街上看到的这种车型越来越多了，就是大家其实并不是真的要越野需要这些车，
0: 对，
1: 而是需要有这种越野范儿，但是又能够经济实惠，节省燃油
0: 所以这用途更加广泛啊，也能够让更多朋友，花这个更少的钱能体验这种硬派车型。你说以前，你买一个牧马人什么的啊，帅是帅，那油耗你能受得了
1: 吗？对，而且你初期成本也高，50万或者40多万买这样一个车，1公里再搞个1.12、1.3的油钱，
0: 对，
1: 那个就真的是很难受了。
0: 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硬派越野，你要真的去指望它跑一些特别极端的越野路，那有点难。
1: 对，
0: 但普通的，你说像翻个沟沟坎坎呀，过个这一般的交叉轴啊什么的，这些车都没啥问题。
1: 对，没问题。从自身的这个结构和它的这个强度上讲是没有问题的。包括电机的扭矩、初始扭矩都是很大的，这些车动辄600-700甚至于800多牛米的扭矩。
0: 对，这车扭矩。800多啊，这车扭矩，
1: 800多牛米
0: 的扭矩，配合电机的话，这车动力很强劲啊。
1: 就是，
0: 来看一下，孟先生有一台16年的奔驰。你好，孟先生。
1: 您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老师。
1: 哎，说说您这个奔驰的具体车型。
3: GLC 260。10年了，16年9月份上的牌。
1: 这就是从 GLK 刚过渡到 GLC 改款以后的车型。那这还
3: 是
1: 改轴版的，这个260我看，当时买应该也得42-43万，可能是吧？
3: 44.58万。
1: 那这还是个当时的高配。跑了多少？
3: 75,000。
1: 75,000不多，十年的车，但这个车因为是短轴啊，因为18就开始出长轴了，再加上现在也换代了，我觉得。看看能不能再个，能不能再个7万多块钱，7.5万左右，这样的价格。
0: 7万-7.5万，
1: 差不多。
3: 上不了10万了啊！
1: 哎呦，上10万的概率太小了，这个不太现实了。
3: 车况倒是非常好，2.0T 的四驱，而且只是小的刮蹭。
1: 你看我们前几天卖了一个21年的300，21年的300配置低一些的车型才18万多，不到19万。
3: 21年的。
1: 对，
3: 好的好的，老师，那这个车主要是开始从今年开始一年一审了。
1: 对，是一年一审了。不过没事，你的车只要平常保养维护的好，没有什么车的一些毛病。被这个 CPU 检测到的啊，这个 OBD 检测到的这些毛病，一般过审还是可以的。
0: 车上那个故障灯有没有亮啊什么的？
3: 没亮过，从来没亮过。
0: 那就是每年花一天时间或者半天时间。
1: 这个车可以试一下，高一点，可能8-9万有可能，因为你跑了7万公里嘛，10年的时间。
3: 而且我是一直在 4S 店做保养，从来没脱过保。
1: 1万公里一保养，试一下8-9万有可能，就是年头主要太老了。现在这个 BBA 的车型，老年头的车，它确实价格不太好，
0: 关键是新车价格优惠也大。你像当年买 GLC， 你能想它20多万买吗？现在你看最便宜的车啊，标价35万，现在咋样得个10万块钱的优惠吧？
1: 对，这个现在可能27万都不到了，
0: 25.98万，
1: 差不多，
0: 26万。
3: 新车吗？现在
0: 新车，
3: 26、25，
0: 新车就是最入门的那个版本啊。
3: 好的，
0: 所以你参考一下吧。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啊，不客气，
3: 谢谢主持人，
0: 没事儿，好，那就您这车要发布吗？还是在？

0: 留一留。
1: 嗯，不发布了，价格太低
0: 啊。好，那就先留着啊。
2: 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啊。
0: 今年看到 BBA 啊，包括我们所认知当中的一些传统豪华车型呢，都在这个降价啊。
2: 嗯，
0: 昨天刷就说路虎嘛，路虎卖的那么好的卫士，人家都官宣降价了。
2: 对，
0: 89万的那个版，89万9吧，90万的那个版本，然后是73万。
2: 对，全球
0: 官宣降价。
2: 全球汽车看德国嘛，德国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就是相关德国汽车工业的一些未来的发展状况啊。
0: 嗯、
2: 首先就是说这个工作人员，汽车领域。从2019年到2035年之间，
0: 嗯，
2: 就预测裁员要达到22.5万人，就目前2019年到2026年，
0: 嗯，
2: 已经裁掉了9万多人了，而且这个不像以前的这个，就是经济形势的这个波峰波谷啊，它是临时性的裁员，然后再增加，
0: 嗯，
2: 这个是不可逆的了，就是未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车比燃油车的生产。整个的供应链体系都要短了很多，
0: 嗯，
2: 因为车辆使用的部件，燃油车和这个实际现在的电车相比，差了30%-40%的这个配件量，所以整个的上游供应链体系就会有大量的人员缩水，啊，包括制造的这个自动化程度，
0: 嗯，
2: 啊，这些提升都让这个汽车行业，特别是巨头，
0: 嗯，
2: 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未来盈利的这个恐慌，所以说大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这个啊，
0: 裁员
2: 啊。首先你看裁的是哪些人，裁的是像德国裁的主要是电气化系统研发人员，
0: 嗯，
2: 因为有中国的供应链就不需要这些了，
0: 嗯，
2: 你在研发阶段投入是最大的，
0: 嗯，
2: 但是你又看不到效应，那现成的供应链给你用，这个成本就低得多了，
0: 嗯，
2: 还有就是一些高精尖的研发人员，因为汽车需要迭代的这个未来已经时日不长了，所以这部分人员也是裁撤的一些主要人，还有就是一些高级管理人员。
0: 嗯，对，所以看到整个车市现在都在这样啊，叫所谓的叫降本增效啊，因为这个供应链体系不断的完善，那所以他们也能够用更低的价格买到这些产品啊。
2: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看那个降价这事儿啊。今年体现的特别明显，就像他刚才这个 GLC， 以前哪敢想着20多万能买一个奔驰的越野车或者是 SUV，
2: 20多万能买到，不过是
0: GLA 系列的，现在别说 GLB 了啊，GLC 都降到26万了。
2: 是，
0: 继续来关注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的消息啊，还有一些这个评车的消息。那在关注大家发了这个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来为我们介绍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的情况。小木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10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S12线顿拉高速种羊场匝道收费站路段在实行养护施工作业，对羊场互通出口实行双向管制措施，车辆从其他出口驶出高速，入口正常通行。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S237线努拉轰至昭宿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Z621线奥别线乌石线夏尔达里亚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1日8时至12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金河至托托段， G314线奥伊塔克至塔什库尔干段， G315线图尔嘎特至乌恰段， G3013线康苏至乌恰段， G217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8线巩留至纳拉提段， G219线霍尔果斯至昭苏段， G577线、G578线、G581线和 S101线。上述沿线山区有暴雨，受七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4线巴盘水墨至奥伊塔克段， G315线喀什至墨玉段， G3012线西可尔库勒至洛普段， G219线巴盘水墨至叶城段。受六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掐库尔特至五彩湾段， G217线 阿拉尔这八车阿拉

0: 二至八处段。G118 线烟旗至若羌段， G30 G312 线二浦至新兴峡段， G3015 线峨鸣至铁长沟段， G331 线金河至北塔山段， G7 G335 线木垒至巴里坤段， G575 线老爷庙至三塘虎镇段， G580 线阿拉尔至和田段， S21 线马伊塔斯分区和 S219 线闹海分区路段，上述路段局地伴有不同程度的
1: 八线啊，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将您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来看到线上的下一位是李先生，有一台19年的宝马。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介绍一下，
2: 那个我想估算我那个19年，
3: 哦，
2: 19年买的一台那个宝马530。
3: 哦，530，咱们是两驱的是吧？
2: 对，两驱的。
3: 嗯，跑了多少了？
2: 跑了6万多，6万4。
3: 跑的倒是不多，嗯，这款车是长轴版的 Li 啊，
2: 对，
3: 嗯，那现在的话，像这个情况，这个车能卖的价格，我估计19年里程少，咱们可以试一下啊，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15万左右吧，
2: 15万左右，
3: 15万或者15万到16万之间。这样卖一卖，
1: 嗯，
2: 哦，
1: 15、10周。
2: 这个老师，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宝马这个后期，
3: 嗯，
2: 他是不是小毛病比较多啊？因为他那个功率比较高嘛。
3: 嗯，
2: 有一次我去到 4S 店换那个啥东西，那个他正常保养，
3: 嗯
1: 嗯，
2: 保养的时候他插在电脑板上，他检测了一下，说我那个水泵嘛，好像那个防冻液有点。渗漏
3: 啊，
1: 宝马的通病就是到后期这个管路啊漏啊什么的，这个很正常。
3: 因为它是高功率的发动机嘛，
1: 嗯，
3: 2.0T 它能迸发185千瓦的动力，所以它的工作温度就比较高，而且整个的气缸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有一些易损件，像这样的水道的密封呀，包括这个油路的密封，它会稍微的弱一点，有一些渗漏，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1: 对
3: 啊。
1: 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像现在这个管道渗漏的话，我那个车，
3: 嗯，
1: 我修了好几次，然后换了一些原装的管，现在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啊。包括奔驰、宝马、奥迪这三款车里边呢，其实最难搞的是奥迪，因为奥迪的那个发动机的温度要更高一点，它的这个漏的也更频繁一点。
3: 对，因为奔驰、宝马、奥迪三家，奥迪规定的这个保养里程数是最少的嘛，它是7500。
1: 嗯嗯，
3: 宝马和奔驰都是10000公里的。
1: 对，所以这东西你说实话修一下啊，不是特别贵，你换个管啊什么的，那个进个货，
3: 换个电子
1: 几百块，嗯，
3: 倒不是太贵。
1: 对
3: 啊，
2: 但是你要家里还有一辆
1: 车，
2: 我想让你再估一下。
3: 嗯，
2: 是2016年4月份买的奔驰 GLC 260。
3: GLC 260啊。
2: 啊，现在跑了。也是在7万多一点点，
3: 哦，7万多。刚才有一位孟先生打
1: 电话，
3: 跟你
1: 这个车也差不多，
3: 跟你这个车年份
1: 公里数
3: 一样
1: 啊，巧了
2: 哦。
1: 刚才他那个车是卖个十，哎，
3: 大概8-9万块钱，
1: 8-9万啊，
2: 就是8-9万块钱是吧？
3: 哦，7-8万块钱，可能
2: 7-8万
3: 的概率大一些，嗯
1: 嗯，
2: 哦，行，那个车当时。那个奔驰 GLC 当时买回来第三年嘛，第二年的时候，
3: 嗯，
2: 那个车我就感觉一点问题，就是有一次我正开着呢，
3: 嗯，
2: 正超车的时候，超那个公交车的时候，
3: 啊，
2: 路很宽嘛，当时，
3: 嗯，
2: 突然一下没动力，一下就没有动力了，
3: 嗯，
2: 我赶快就刹车，
3: 嗯，
2: 停那个就让那个公交车走到前面去，嗯，然后我就靠边，哎，过了一会儿反反复复再没有事了。
3: 哦，那
2: 后面好像又试过有一回，但到 4S 店去问过他们的事，
3: 嗯，又没有找出毛病来，是吧？
2: 没有找出毛病来，就突然一下没动力。
3: 这个应该可能不是机械故障，是一些电子故障，就它有一些偶发性的这种电子雾码呀之类的。 这个东西它只有发生

0: 生的时候才能看到，
1: 嗯，
0: 它不发
1: 对，
0: 生你就没办法啊。
1: 嗯，
0: 4S
1: 对，
0: 店
1: 这
0: 肯
1: 个，
0: 定他也没手动，
1: 对，
0: 呵呵，
1: 对，但是哎呀，这个你就自己开的时候自己
0: 有点
1: 一下
0: 心里
1: 感
0: 没
1: 觉到
0: 底，嗯，
1: 啊，对，心里一下没底，那时候一下怎么一下突然没动力了，
0: 没
1: 哼，
0: 有，嗯，我
1: 行
0: 估
1: 了
0: 计就
1: 行
0: 是
1: 了，
0: 一些油路传感啊这样的东西，可能出现了一些数据流的空档，它可能就失速了，因为它不给你供油啊，或者怎么样，是这样的可能。
1: 哦，行行行，
0: 啊，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老师啊，
0: 好呢，李
1: 好，
0: 先生，
1: 好
0: 李
1: 的，
0: 先生，
1: 好的，
0: 那这两台
1: 好好
0: 车有没
1: 好，
0: 有要公布电话的？
1: 现在暂时不需要吧，再开2年再看吧，想换
0: 也
1: 个
0: 行，
1: 电车到时候，
0: 啊，可以，你这个宝马换个管啊什么的修一修，简单弄一弄， 对，
1: 应该没
0: 那
1: 啥
0: 个
1: 问题。
0: 是他说那个泵有一点，那个泵有一点渗漏，我不知道换管还是换泵， 其实它渗的话哦，它有这样的情况，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但它渗的这些液体，比方说防冻液的液体，它产生它那个里头，因为毕竟有这个二乙二醇嘛，它会出现结晶凝聚的情况，因为水分蒸发掉以后，哎，它有一个白色的这个印字，但这个印字可能也能把这个缝隙堵掉，
1: 也能
0: 哎，
1: 对，
0: 好多老车是这样的，它漏了一点到那个地方，它再不漏了，有这样的
1: 哎，
0: 情况。
1: 是的，他当时说的就说建议我换个泵，当时我说行的，过段时间没管他，但是我一直在注意这个仪表盘上面，他也没有说显示这个温度异常呀，
0: 对，你就看
1: 这些
0: 着点
1: 东
0: 儿。
1: 西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就想先开着再看吧，到
0: 对，
1: 时
0: 这
1: 候，
0: 个车嘛，
1: 李
0: 特
1: 先
0: 别
1: 生，
0: 老
1: 我
0: 了。
1: 给您说一个办法啊，像现在呢，您就是早晨出车之前，就跟以前我们的这个上一辈司机一样啊，开那些以前的老旧的那样的车型，
0: 看看地上是 哎，
1: 吧？
0: 对，注意一下，绕车一周，看一看轮胎的功夫，低头看一下这个前引擎的下方有没有一些渗漏的这个油渍、水渍。一般情况下，如果都没有啊，也倒不怕。行驶过程当中，咱们可以通过闻味道，啊，因为有这些东西渗漏，车的发动机机体和管路都是特别热的，它的这个整个防冻液蒸发速度也会很快，或者机油渗出来，或者是变速箱油渗出来，它的蒸发速度都会很快，会有一种这种味道上
1: 对，
0: 的这
1: 烧
0: 种
1: 焦的味道，
0: 感觉到的，
1: 更夸张点，你还能看到冒烟呢啊！
0: 对。
1: 我以前那车它漏机油，它不是说烧机油，它
0: 对
1: 是
0: 对，
1: 漏。然后把车停下之后，我看这个大灯这地方怎么往外冒烟呢啊？就是因为它那个机油漏了，滴到后边下面这个高温的管路上，
0: 对，是，
1: 啊，但一看问题其
0: 它
1: 实
0: 有
1: 也不是特别大
0: 蒸发的这个气体嘛，
1: 啊。
0: 所以你看和闻，这些都可以
1: 好。
0: 基本上去规避这个发生大的扩大的这样的损失，啊，
1: 那个老师，我还想问下，这两辆车都跑了，一个是16年的，一个是16年的奔驰 GLC，一个是19年的宝马。我想完了以后，这个变速箱油，
0: 要不要
1: 那个
0: 换
1: 奔
0: 是
1: 驰，
0: 吧？
1: 需不需要换？我想，
0: 我觉得该换了。
1: 从来没换过。那个奔驰车光是4个那个火花塞换过。那该换了吧？
0: 你看
1: 16年
0: 啊，
1: 10年了。
0: 车呢，实际上到期一定要更换吗？因为车辆手册会说的啊，是比方说多少公里，17000、20000更换火花塞啊。4万、6万或者8万更换变速箱油，它是有一些手册要求的。但实际上到这个节点，我们还要通过检查，比如油液都正常，也不需要换。但是您这个是时间够久了，而且基本也达到了它的初次更换的公里数了。那么换一下有啥好处呢？因为油品这个东西，特别是变速箱油，它也是在高压频繁的运行当中，它会把金属部件的所有的这些部位的一些磨损的一些杂质，或者是一些挥发过程当中的灰分，都带入到油料当中。时间久了之后，如果我们它到了脏的临界点的时候，它的润滑效用、它的这个降温效用和流动效用都出现下降的话，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发动机或者变速箱的运行的这个整个机制就会产生原来的那些保护状态的这种损害，啊，它就保护能力下降了。那么出现一些过度的金属磨损或过度的高温，那么修车呢就是扩大损失了嘛。所以这个年份比较长了，能换换一下有必要，
1: 行了，
0: 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好，
0: 好，李
1: 好
0: 先
1: 的，
0: 生，
1: 好
0: 李
1: 好，
0: 先生，
1: 谢谢了啊，
0: 好，那就
1: 好，
0: 先到这
1: 好，
0: 儿。
1: 好， 再见、啊、
2: 哎，好的好的、
3: 嗯、
2: 好
3: 嘞，再见啊。
2: 好，
3: 像这些老旧车啊，它有一些这个渗漏什么的啊，这个也比较正常的，大家用车的时候就多留个心。

0: 心吧，比如说，你10天半个月的，你去看一下那车的防冻液，它有没有滴到这个临界值之下，
1: 对，
0: 啊，这些有滴了的话就加一点就行了啊。
1: 对，其实我们学车的时候检查油液都是这个一定要做的一些规定动
0: 作，对，该
1: 做
0: 的事儿
1: 啊。
0: 只不过现在这车质量好，
1: 啊、
0: 不像以前那动不动
1: 对
0: 得看啊。
1: 对，
0: 对，所以这车呢也没有咱们想的那么娇气啊，稍微缺一点咱给它补上。
1: 嗯，
0: 还有像马老师刚说的那个啊，其实在很多这个电子元件上也有所谓的灰电平衡。
1: 嗯，
0: 就是你那个电脑啊，你用了10年8年之后，哎，那个灰都积那么厚了。
1: 对，
0: 有些朋友说，哎呦，这灰这么厚，我给它吹一下吧。吹完以后，人反而坏了。啊，你不吹还好、
1: 嗯、
0: 啊。所以它达到了一种这个平衡，就像刚才漏的那些液体，它也有一些这个结晶，给它稍微能堵上一点。
1: 对、
0: 啊，
1: 就像我们说的，汽车为什么要磨合？
0: 嗯，
1: 这个走合它也是让所有的这3万多个部件形成一种平衡状态。
0: 嗯、对，还有说这个变速箱油啊，好多朋友看那车，哎，我这不是说终身免维护吗？就意思不用换啊？
1: 那就是
0: 这个也不一定。
1: 对，那个就是要看你用多少年。
0: 嗯，
1: 您说您还要用20年。那你说终身免维护没这样的东西？
0: 对
1: 啊，用个10年8年，我估计有些跑的少的，像咱们李先生这样啊，
0: 啊、
1: 嗯，才跑几万公里，5万多公里，
0: 这肯定可以、
1: 啊，那可以。
0: 对，像这个变速箱油，你也可以放出来，让人家给你稍微看看这个油质啊什么的啊，因为变速箱底下它是有那个小磁铁的，
1: 嗯，
0: 那如果磨损太多的话，那磁铁它把那个铁锈都吸满了，那
1: 吸
0: 不住了，吸
1: 附饱和了，你吸不上、
0: 嗯，那后面就磨损变速箱了啊。
1: 嗯、
0: 赵先生的车是一个2020年的奇瑞。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老赵。
0: 你好，你好，久等了。说一下您的奇瑞。
2: 我的奇瑞是2020年10月份上的牌照。
1: 嗯，
2: 这个是个二手车，我23年买的。
1: 哦，是奇瑞的什么车型？
2: 奇瑞瑞虎3X。
1: 哦。
2: 智享版吧。
1: 是自动手动的。
2: 自动挡。
1: 自动挡的哦，那就是那个小车啊、
2: 嗯。哎，对对对。
1: 嗯、跑了多少？
2: 跑了58800。
1: 哦，那还不多，嗯，二零年的车，咱们就试试看，可能在个25000之内了。
0: 25000之内啊？
1: 对，25000之内了。
0: 好嘞，那就赵先生参考这个价格吧啊，25000块以内可以好卖一点啊。再来看一下这边锦城说他的车是2022年的一个年底的1.6。轩逸啊，悦享版的轩逸，发票价要124800啊，跑了6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啊，这个一看就14代的新轩逸嘛，
0: 嗯，
1: 一个是智享，一个是价格嘛，啊，
0: 嗯，
1: 现在我估计可能卖个6万公里，看看能不能卖到个55000到6万之间，试一试啊，
0: 55000-6万块，
1: 对对，可以试一试啊。
0: 好嘞，下一位是杨先生，他有一台21年的宝马，你好，杨先生。
3: 你
0: 好，杨先生。
1: 你好
0: 啊，杨先生，这样你把那个收音机先关一下，要不然我们沟通有延迟啊。
3: 好的，我关了。
0: 哎，好嘞，介绍一下您的宝马。
3: 好的，老师好，那个我是宝马X3 281，
1: 嗯，
3: 19年的车，然后跑了72000公里，然后漆面完美，
1: 嗯，
3: 然后那就是上下班用。
1: 19年的，
3: 对，
1: 19年的28i 啊。
3: 19年的8月上的牌，
1: 嗯，跑了多少公里？
3: 72000。
1: 72000哦，嗯，这个车因为现在30i的版本都价格掉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您这个车70000多公里，哎呀，基本上可能能卖个大概15万-16万就不错了。
3: 哦，15万-16万。
1: 对，15-16万应该是比较理想的价格了，差不多。
3: 哦，也没有出过险，也没有碰撞过，然后漆面也都是原版的。
1: 嗯、对，对，差不多。
3: 哦，
1: 你看我有个23年的三零i，
0: 嗯，
1: 这个比你当时可能要贵个2-3万块钱新车价，就是现在50000来公里吧，23年10月的车，也就卖19900嘛。
3: 哦，
1: 你看吧，是吧？
3: 哦，那老师那收吗？
1: 嗯，收车价格可能会低一些，14-15万，或者是14左右，可以看一看。
3: 14左右。
1: 对，
0: 嗯，快速变现的话，14左右。
1: 对。
3: 哦，行，那好呢，那那个有时间了，看周末到老师那。
1: 可以，
0: 可以，可以，你可以去找马老师啊。
3: 好的，
1: 杨先生，再见啊。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嗯，就好多朋友一听完自己的这个车价之后，都觉得难以接受啊，经常就会跟我们再补充一
2: 对。
0: 句：“这车车况完美，才跑了几万公里。”那马老师就会拿出他们最近卖的一些这个车型实际的成交价
2: 对，
0: 啊。
2: 因为这基本上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的整个上半年这一年间啊，
0: 嗯。
2: 这个车价的变化，是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老车 fans 的经验都很难再去能够解释的啊，
0: 嗯，
2: 是这样的。
0: 对，就是现在收车的话，你如果在手上压个1个月、2个月，
2: 对，
0: 那就得赔了
2: 我们现在说45天警戒线嘛，
0: 吧？
2: 就是基本上你死赔
0: 哎呦，这变化很大啊。
2: 嗯，
0: 刚才这个赵先生评估奇瑞给掉线了啊。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
2: 你好。
0: 刚我们给的价大概是在
2: 哦，这个车大概是在2万多、25000之内
0: 2万5以内
3: 两
0: 好
3: 万，
0: 卖啊，
3: 这个
0: 两。
3: 车，这个我是买的是二手车，
2: 二手车和这个车况相比，如果你只过了一两次户啊，可能车况是更重要的地方，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啊，
3: 2万5左右，这
2: 两万
3: 是
2: 五之内啊，两
3: 两
2: 万
3: 万五
2: 到
3: 左右。
2: 两万五之间，就看看你这个具体的遇到的这个买家吧，好不好？
3: 好，好，谢谢，谢谢，好，
0: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赵先生。
2: 好
3: 好
2: 的，
3: 的，
2: 哎，
3: 哎，
2: 再见
0: 好
2: 啊。
0: 嘞，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入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车啊。来刷新一下微信上大家朋友的好多朋友给我们这个留言啊，凯哥说这个评估车的电话是多少？现在三个电话呢，25619499刚空出来啊，你打这个25619499，

0: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下一位朋友啊，杨先生，宝马，你好，
1: 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好，啊，
1: 嗯，
0: 说说您的宝马，
2: 我是21年21款7月份上牌，然后进口的纯旧款版的标轴，
1: 啊，
0: 嗯，
1: 哦，
2: 颜色是碳黑色，
0: 哦，是宝马什么车？
1: 530是吧？
2: 525i，
1: 哦，525i啊，
0: 哦，上一位也姓杨，宝马也是21年的，不过他那是一个X3。
1: 对
0: 啊，
1: 就我们
0: 是个，
2: 然后现在跑了是99832，
1: 哦，
0: 99000多
1: 啊，
0: 嗯，
1: 21年的车啊，这个是525的 i 版，就是我们说的进口的这个短轴版的嘛，是吧？
2: 对对，
1: 嗯，525的版本的话，现在看咱们这个车可能价格就弱一些了，看看能不能卖到个。哎呦，
0: 大概，
1: 哎呀，我觉得他这个车可能13-14万，
0: 嗯，
1: 差不多了。
2: 这个车原本燃漆就是公里数高一点。
1: 啊，不是13-14万啊，可能搞错了。这个车有可能卖到个15万左右。啊，
0: 15万
1: 啊，15万左右，就是可能还卖不过刚才那个328。
2: 我看你刚才评估的，听了那个有个19年的，卖的530还能卖到15万呢。
1: 人家的车是5万公里的车。
2: 啊，对，它的公里是啥？
1: 而且它是530，你这是525和530就差几万了。然后它的公里数比你小了将近一倍，是吧？
2: 公里数小，然后年龄车龄比我车龄大。
1: 对，但是 ，i 版和 li 版的差价，真的会体现1到2万的价格差。就哪怕同年份、同月份、同样公里数的车，
0: 嗯，
1: 会差个1-2万，因为咱们国内就喜欢 Li。
0: 嗯，虽然说标轴版的话，好多朋友觉得更纯粹一点啊，驾驶感会更好，但就喜欢加长版的，
2: 对对对，
0: 啊，
2: 对，
0: 家用
2: 要
0: 更好。
2: 要是运动模式，还是标轴版的开的更带劲，
0: 嗯。
1: 对，因为它轴距短，要是跑起来进弯道呀，各方面它更加的要整体感好一些。是的，
2: 对对，
1: 嗯。
0: 但是国内对于标轴版的还。

0: 是觉得它用途会少一点，小嘛，感觉这车。
1: 对。
0: 嗯，毕竟买宝马五系玩操控的也不多啊，要不然就买个 M 二什么的玩一玩。
1: 嗯，
2: 对，如果要是能卖到15万的话，我也考虑到出手。
1: 那就
0: 可以啊，
1: 您可以公布电话，好不好？
2: 嗯，150
0: 229
2: 00558。
0: 15022900558。
2: 五五八，对。
0: 嗯，好嘞，21年的宝马。
2: 年纪。

0: 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还有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在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续航。再来看一看大家的消息啊。这边 TRU 说想问问22年的豪华版的凯迪拉克能卖多少钱？啥车呀？关键是
1: 凯迪拉克要是 XT5 的话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凯迪拉克可能卖的最好的就是 XT5 了。
0: 啊，
1: 如果是这个车，我估计可能，哎呀，现在的话也就是在个可能15万够呛啊，15万都够呛。
0: 15万，
1: 嗯，
0: 可以试一试啊。那说到这段时间要是关注这个车市的话，好多朋友都会发现，哎呀，有一个经典的品牌，这叫金领结雪佛兰啊，又跟我们说再见了。
1: 就是
0: 雪佛兰的话，是因为它这个销量啊，我们也看了一下，在上个月啊，雪佛兰呢在华整个在中国市场卖了9辆。
1: 说啊，这还好
0: 啊！
1: 今天我听到有一个同事跟我说
0: 卖了
1: 一个月卖了一个，说的，
0: 所以就这样呢，怎么办呢？雪佛兰就跟我们说再见了啊，说只是有一些这个少量的迈锐宝 XL 探界者，他在这个清库存，所以雪佛兰说再见。那其他的一些美系车，比如说，凯迪拉克呀，
1: 嗯，
0: 包括林肯呀，卖的也不是特别好啊。林肯呢，上个月在中国卖了1860辆，全国呀，
1: 这还是所有车型啊。
0: 嗯，长安福特旗下的这个林肯啊，然后呢，再看看好多这个车友喜欢的凯迪拉克啊，上个月呢，在中国卖了6060辆，这是凯迪拉克的销量啊，长安福特。马老师最近一直也反正在开福特啊，
1: 嗯，
0: 上个月在全国卖了4730辆福特啊，
1: 也很少。
0: 嗯，当年我们说主打的什么锐界呀、探险者呀，都是非常好的车，
1: 对，
0: 卖了4730辆。那美系车里边的话，就别克目前还说得过去，
1: 嗯，
0: 别克是卖了26000辆，它主要是靠 GL8
1: 对
0: 油版加新能源的版本，
1: 对，这两款可能就能把销量中的1/3占掉，
0: 对。他俩加起来我估计小10000辆是没问题的啊，所以整个你看美系车的话，我感觉就靠别克了，或者就靠这个单一的 GL8 来撑一下这个整体的销量啊。所以呢，这个美系车最近我们看到销量这个样子的话，我估计接下来你像雪佛兰走了啊，再看这量的话，下一个可能林肯估计也有点悬，
1: 有点危险啊，
0: 卖了1000多辆。来看一下张先生的车，是2022年的一个传奇。你好，张先生。
2: 啊，你好，
1: 你好，
0: 说说您的传奇。
2: 我是2022年的传奇 GS8，然后 4S 店全程保养。
1: 嗯，
2: 我想评估一下，大概你没有过那个，就是换了一个后杠，没有那个原版原漆。
1: 嗯，换后杠啥？就是杠烂了换的，还是
2: 被别人追尾了？
1: 嗯，追尾下尾板呀，还有金属件有没有受伤？
2: 没有，没有，
1: 都没有啊，就是杠烂了，是吧？
2: 对。
1: 嗯，那咱们这个 GS8 是哪个配置？4驱2驱？
2: 两驱的，七座的。
1: 两驱七座的
2: 啊，次顶那个次顶配的。
1: 哦哦，明白了啊。这个车22年跑了多少？
2: 跑了6万多公里。
1: 6万多啊。那大概的价位，这个车22年可能能在个11万以内吧。
2: 10万以内。
1: 对对，10到11万可以试一试啊。
2: 好，因为我那个保养啥东西都是从 4S 店正规做的保养，
1: 嗯，
2: 按时按点去的，
1: 嗯
0: 嗯，
2: 啊，所以这一块我就想问一问。
1: 你看哦，你在 4S 店做保养和在外面做保养，实际上对车价本身是没有提升的，啊，车价的提升是车况和车辆的这个新车价格。
2: 车况是没啥问题，车况几乎没有出过啥大力，就是平时上下班代步用一下。
1: 不管你在外头保养还是在 4S店保养，终归是把车就维护好嘛，大致没有的啊。
2: 哦，
1: 就因为车况就反映了你保养的好不好。

0: 这个是可以反映出来
1: 价
0: 的，
1: 值
0: 没有的啊，
1: 哦，
0: 就因为车况就反映了你保养的好不好，这个是可以反映出来的，好不好？所以 4S 店的那个不是加分项，好吧？
2: 最多也就是能让下一任车主看到这车整个的一个周期，
0: 对，
2: 啊，大家会觉得更认可一点。
0: 嗯，
2: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车价、车况、新车价啊。
1: 我也就只能让下一任。
2: 好，赵先生，那您参考这个价格，要不要帮您发布电话呢？
3: 暂时不需要了。
2: 啊，
0: 好的，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0: 好，再见啊。
2: 嗯，好嘞，再见。继续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有一个13年的雅阅，8代雅阅，单烧油17万公里，卖多少钱？
0: 这个13年正好是最后一代8代，
2: 嗯，
0: 因为13下半年这个9代就上市了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个2.4的话啊，可能好一点的情况，这个车我觉得能在个2.5万到3万啊，有可能。
2: 2.5万到3万啊，好，您参考价格。三个电话：255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部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三餐调味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忠言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正在陪伴您的是九四九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接下来呢是李先生啊，有一个宝马 X3。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
1: 说说您的 X3。
2: 22年的 X3， 21月份的，然后就是27改款，刚改款就买了。
1: 二代改款。
2: 然后啊，对。30的领先，全车到现在一处剐蹭都没有。然后 4S 店维修保养啊 ，4S 店保养。然后当时落地价将近47万多，48万了。
1: 车是
2: 我想问一下现在，对，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有一个朋友想买我这个车，然后我想问一下大概这个车出给他多少合适？
1: 跑了多少了？
2: 跑了公里数7万8千公里左右，
1: 7万多啊，
2: 啊，
1: 7万多，我觉得基本上你给他给到个16万左右吧，合理，啊，不超过16万5，我觉得价格都合理，啊，
2: 好，这是我第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因为近期这个车，我想问一下，这个最近看了这个哈佛的 H10，这个老师帮我评测一下这个车，如果跟我这个现在这个 X3 来做对比的话，您认为我现在有没有必要去把 X3 卖了换这个 H10 呢？
1: 主要
2: 是一家三口来说
1: 啊，一家三口其实说实话意义不大啊，因为 H10 是一个5米3车长、3米轴距的大车，你这个 X3 是2米86的轴距，是一个4米8还不到的车嘛。
2: 对对，
1: 就等于说你拿一个中型 SUV 换了一个全尺寸 SUV 啊，这个前提就是你家里有足够的成员，它是个6座版本的车嘛。
2: 对
1: 啊，你现在唯一就是对你来说这个更新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空间更新对你没有意义，但是功能更新对你有意义，体感更新对你有意义。就你以前用 X3 这么好的 30i 的车，体验的加速感可能还不如你现在开这个5米3的庞然大物，因为它电机驱动它就特别快啊。

0: 那时候受了车的这种新势力的这个，
1: 对对，
0: 可能说是更新了这个东西、
1: 这个。对对对，就是你的驾车观念会在实实在在的周边的改变当中影响到你，就是这种，就看这个因素对你来说重不重要。你现在改变，其实任何选择对应的就是代价。从代价上讲的话，你卖了这个车买那个车添的钱不多，对你这样多年前就开 X3 的人都搞到47-8万的人，你现在买个20多万的车的人，对你来说这种代价感不强，没关系，可换可不换，对吧？就是那个感受你自己掂量好不好，李先生。
0: 好好好、啊、谢谢谢谢。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那就先到这儿，李先生。
0: 好，
2: 哎，好嘞，再见啊。
3: 继续来看一下文字消息吧。这边和盛说，19年的普拉多3.5入门版，12万公里，大概卖多少钱？
1: 这个车可能我估计现在25-26啊，26-27可能够呛了。贵点的版本，
2: 嗯，
1: 顶级的可能有可能26-27吧。
2: 嗯，还有这位朋友啊 ，MC 说他的车是22年的领克05四驱，落地价是21.8万，6万公里，大概卖多少钱？
1: 哦，领克零五。这款车还是不错的，你看这个配置还比较高，21.8万的四驱嘛。
2: 嗯，
1: 这是一个溜背的钢炮级的 SUV 啊。
2: 对，用的是它那个 2.0T 的高功发动机。
1: 对，现在我觉得价格里程也不算大，还行，看看能不能卖到个，能不能卖到个85000块左右吧。啊，
2: 嗯，
1: 可能上9万的概率不大，85000上下啊。
2: 嗯。85000上下，马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探界者。你好，马先生。
4: 两位老师，你们好。
1: 您好，
2: 您好。
4: 我这部车是2022年1月份落户的，哦、是上汽通用雪佛兰探界者2.0T 的。
1: 嗯。
4: 这顶配版本。
1: 嗯，就那个 RS 的那个带 BOSS 音响的是吧？
4: 对对对，顶配版本。然后全程在 4S 店保养，然后全车贴了车衣。
1: 嗯，
4: 也没有小刮小蹭。
1: 嗯，跑了多少了这个车？
4: 现在跑了69000多，快到70000了。
1: 啊、哦，那还不算太多。
4: 嗯，就上下班通勤跑。
1: 嗯，
4: 想评一下现在值多少钱？
1: 可能10万块钱左右，或者10万出头试试吧。
4: 行，可以，可以发布吗？
1: 可以。
2: 嗯，您说电话。
4: 行，1366。
2: 啊。
4: 9986。
2: 嗯。
4: 774。
2: 嗯。
4: 好，
2: 13669986774，对吧？
4: 对，
2: 哎，好嘞，
1: 好嘞，
2: 好，帮您发布了，喜欢这探界者的联系您啊，马先生。
4: 好的，谢谢。
1: 好的，再见。
2: 好，再见。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叫我都想笑了，说想入手一个4-5年的帕美，行情大概是多少钱？哪个配置性价比要高一点？帕美，
1: 我觉得帕美这个车哦，开2驱的就足够了。就常规版的车型2.9T 的就可以了、
2: 嗯、
1: 我估计现在的价格可能40-50万这个区间你可以买到，50万多可能可以买到不错的车了、啊、
2: 嗯嗯，
1: 而40-50万应该问题不大。
2: 嗯，而且像他看的这个4-5年左右的，就是这一代971.2的那个稍微中期改款那个版本，
1: 嗯，
2: 我记得应该是在2017年吧，
1: 嗯，
2: 2017年帕美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一个换代啊，
1: 嗯，
2: 那一代到2021年之前，971.1，好多朋友还反馈说那车小毛病有点多。但是到了中期改款，就是您看的这一代4-5年左右的，它的稳定性会更好一点，没那么多的小毛病啊。再来看一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这个评车的消息。这位朋友说，哦，刚那个八代雅阁就是2.4的啊、
1: 哦，
2: 那给他评的差不多啊、
1: 嗯。
2: 这位朋友叫家永远的牵挂，说到的是新 A 牌照可以在内地置换吗？
1: 哦，这个事儿哦比较复杂
2: 啊，
1: 就是置换呢，严格意义上讲，因为现在的咱们这个异地提档政策非常的便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年8月1号有一个新政。就是你不管在哪里，只要是跨省去办理这个汽车的转籍业务，
2: 嗯、
1: 你的车况会有。

0: 定的影响。如果你的三元催化有问题，你的车辆如果之前的两年的保养记录不全，
1: 嗯
0: 啊，包括现在就可以从 OBD 里调出很多故障，它是不让你往异地转移的。
1: 哦，这车况还得好。
0: 常规意义上讲，就是您这个车的车况良好，
1: 嗯，
0: 没有问题，那就可以。
1: 嗯
0: 啊，
1: 对，享受置换啊。但关键是这个置换拿补贴这事儿呢，你就反正在哪儿买车，在哪儿换车，哪儿哪儿的补贴就对了。
0: 哦，
1: 啊，之前有朋友说我在内地买车，我在新疆想拿这个国补什么补贴啥的，
0: 啊，
1: 这个
0: 不行
1: 啊，这不行。
0: 对，你在哪儿买的那个属地原则啊？
1: 对，
0: 在哪儿
1: 拿那个当地的补贴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玉山江师傅说，雪佛兰这车呢，这两天说退市了嘛，对于二手车的影响大不大？
0: 不大，中国存世的雪佛兰至少有个七八百万辆吧，啊，
1: 嗯，
0: 这么多年雪佛兰一向，它在通用在美国雪佛兰巨大的影响力就是通用旗下最便宜的车，
1: 嗯，
0: 啊，它就是给民众的车嘛，销量就比较大。在国内咱们也是雪佛兰所有的车型，从小到 A 级或者 A 零级轿车，
1: 嗯，
0: 啊，大到是个叫汉界者嘛，像那个大 SUV 啊，
1: 嗯，
0: 人家都是最便宜的车。所以在国内它有很大的一个销量基础，
1: 嗯，
0: 就是它现在工厂不做了，它这配件有七八百万车的市场，它为什么不做配件卖呢？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影响倒不大。
1: 对，雪佛兰在华这么多年一共是，我没记错，是卖了760万辆车，
0: 哦，
1: 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你说你不管是原厂配件也好，还是后边做一些这个副厂的小厂的配件，
0: 对，
1: 这么大市场那肯定得挣啊。所以这样配件这么大的销量，你倒不用担心，
0: 嗯，说个不好听的话，桑塔纳、捷达，
1: 嗯，
0: 那么老旧的车了是吧？现在也不可能有700万辆了吧？那配件你都能买上
1: 啊，嗯！最早那普桑啊，那一条杠50块钱，说那一个灯罩子80块钱也能买得上的。都这么多年了，多久没见过这方头桑塔纳？现在还能买上配件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车型，包括量大的东西，你不用担心。
0: 对。
1: 还有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要评车啊，但是因为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跟各位聊车今天就只能先聊这儿，但线下依然可以找马老师来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或者是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把大家的这个信息我们再找到继续跟您来聊车啊。马老师最后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找您。
0: 好的，大家可以拨打13999420134，或者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展厅，我们免费为您评估。
1: 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晚高峰到了，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啊！各位一会儿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周二晚间的19:02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首先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做全面盘点。嘉贺下午好。
2: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啊，也是可以从快速路可以讲起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河南快速的由北向南，从喀什东路立交现在的流量呢已经有了明显的增加，北向南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的方向流量缓行，这个持续的在这个不断的车辆增加的过程当中，目前来看呢，这一段距离缓行也是比较长的，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节奏当中。那么反方向来看呢，反方向也是从这个西大桥啊，从西大桥开始往这个华林桥、上柯南高架这一块流量有明显增加，可能再过上一个5到10分钟，人民路立交桥布料市场路段的流量也会明显的增加。还有呢，可以看到的现在的几座立交桥啊，比如说现在的人民路立交的由西向东啊，还有呢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啊，以及苏州路立交的由西向东，以及河南路立交的东西双向赛博特十字路口啊，以及可以看到的这个我们了解到的红光山路现在的由东向西啊，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车流量增加的现象啊。还现在的机场快速路呢，现在是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牌子开始往市区走，目前的缓行由北向南流量有明显的增加。反方向移民路出口呢，这块有一个100到200米的一个排队缓行啊，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是这个西外环啊，西外环的北向南，在九家湾立交的方向，目前有明显的车辆增加。南向北呢是出雅山隧道，往这个西山高架走，目前有流量增加的现象。以及华林桥的由东向西往西山高架走，也有排队现象。还有呢是四道岔现在的东西双向啊，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一个节奏里面了。现在的东向西还是西向东都有这个车流非常密集的现象。东外环呢现在的一个缓行状态呢，它主要还是存在这个边二桥面啊的北向南东湖街中转桥的位置，在这一路段可能现在有一个明显的缓行。还有呢是南向北下跃进街匝道这块是有排队现象，北向南下团结路也是有排队现象的，以及现在的北向南啊东湖街那个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帕米尔街出口位置也是有排队现象的，南向北华光街出口有一个100到200米的排队现象。基本来说，现在的晚高峰缓行也是多条道路出现了一个流量增加的现象，所以可能再过上一个5分钟10分钟，多条道路的缓行会更加的明显。提示大家各行其道，咱们本家慢行。两位
0: 好，谢谢嘉贺的盘点。嘉贺说路况说的是又准又细啊，
1: 来看看大家伙儿是不是说的又准又细呢？阿伟说：“于婷、小叶晚上好，打卡签到了。这会儿呢，在单位的地库，温度显示15摄氏度，还得再热火车。哎呀，挺头疼的。
0: 哎呦，车就不要再热了啊！
1: 哎，心不够热吗？
0: 你车一开出去，自己就热了啊！”
1: 世鹏说：“小叶、于婷晚上好，今天终于可以听着开心路路通下班了。
0: 太好了啊！我们的收听率又加一，
1: 准时下班了是吗？下班的心情很欢快啊，
0: 欢快。”
1: 马晶说：“广汇桥底下。”往二道桥的方向堵车，堵车。
0: 广汇桥往二道桥，
1: 应该是下团结路这里。
0: 哦，好好好。永不言败说，人民路立交桥北向南下桥口看到两车刮擦的事故啊。来，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方向，从小地卧铺桥到大地卧铺转盘，这一段呢要花费您18分钟的时间。
1: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大湾路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呢，要走13分钟。
0: 永顺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要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
1: 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走7分钟。
0: 还有看到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要12分钟的时间。
1: 今天好像整体路况这个点看起来还可以啊，
0: 好像还不错哎，
1: 比往常要好很多。
0: 嗯，
1: 大家下班。

0: 了吗？准备出门了吗？
1: 我看地图当中啊，标红的路段确实并不是很多呀，像一些常规缓行节点，大地瀑布桥、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还有在华林集团立交的东向西，以及跃进街下桥口，也就是这些常规缓行节点，没有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路况啊。
0: 小聂他说了。于树叶，我想问个问题啊，6点半下班，为什么我7点才从单位出来呢？
1: 为什么？6点半下班，7点才从单位
0: 我
1: 出
0: 知
1: 来。
0: 道，他想听晚间开心路路通，
1: 哦，
0: 是伴随着我们的节目出场的，是吧？
1: 是想陪着我们，
0: 是
1: 伴
0: 想
1: 着我们在
0: 听
1: 路
0: 到，
1: 上。
0: 对，想听到我们的声音
1: 是，太让人感动了啊！
0: 嘛。那你报条语音吧。
1: 这就算是怎么说呢？这个
0: 双
1: 传
0: 向
1: 递，
0: 奔赴是
1: 哎，
0: 吧？
1: 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
0: 今天传递更多温暖瞬间的小伙伴儿，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
1: 哎，你想想啊，这个14号油价就要变了，是不是啊？
0: 对，这个里面大礼包当中有加油券啊、购物抵值券啊、洗车券啊，
1: 太好了，
0: 还有玻璃水券啊，等等等等，
1: 都给您配
0: 价
1: 齐
0: 值
1: 了。
0: 200元。
1: 是的啊，所以抓紧时间来跟我们互动吧，朋友们，您走到哪儿了？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赶紧发过来啊！
0: 说到传递身边的美好，有时候呢，我们其实爱自己也是一种美好的体现。
1: 哎，正有此意，想说这个啊，我们呢总在忙着照顾家人、照顾朋友、迁就别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偏偏忘了好好的善待自己。
0: 对，是这个善待自己、爱自己呢，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它藏在一件件很小的日常举动当中。
1: 你有什么爱自己的具体表现呢？是累了就停下休息，还是走在路边给自己买一份爱吃的美食？还是您会定期留出专属的放松的空间和时间呢？
0: 欢迎大家把你的小习惯、小仪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你都是怎么好好爱自己的？
1: 于婷是怎么好好爱自己的？
0: 我就知道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一般呢，就自己爱吃的东西，想吃一定要去实现它，
1: 哦，在吃上面从来不亏待自己。
0: 从来不仰仗别人。
1: 哦，哎呀，在这儿等着我呢。我刚才想呢，这个包袱得在什么时候抖出来呢？
0: 就不指望别人，
1: 哦，
0: 就善待自己，爱自己，不亏待自己的嘴。
1: 方向盘还是要握在自己手里啊。
0: 对，主动权要在自己的手中。
1: 就是你要老指望别人啊，那你就等着去啊。
0: 指望不上嘛。
1: 是是是啊，这个话题万变不离其宗啊，感觉都是画饼的。
0: 我没说什么呀。
1: 哦，行，是我想多了啊。所以大家来说一说，您平时都是怎么好好爱自己的？
0: 那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
1: 不，南向北。跃进街上东外环，东外环
0: 跃
1: 南
0: 进，
1: 南向北。
0: 广汇桥这边，往通过广汇桥上跃进街这里啊。
1: 还有朋友说，再忙也要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不被琐事打扰，就是好好爱自己。
0: 月亮说，爱自己的方式呢，就是在路上不开斗气车，不开疲惫车，安全驾驶，平安到达目的地。
1: 哎，这说得好啊，爱自己就爱家人的表现嘛，
0: 是
1: 做一
0: 的。
1: 个责任男人、责任女人啊。
0: 刘说到了河滩路的南向北，从西大桥开始，一直到华林桥这里，车流量比较大，走走停停。
1: 来看看麦克，你好。
2: 小叶哥哥，雨欣姐姐，能给我送一个加油券吗？
0: 小朋友来了。
2: 从老
1: 你好。
2: 环，从华光街到蜘蛛山，蜘蛛山隧道一路缓行。
1: 好的，谢谢小朋友啊！你要加油券干什么，小朋友啊？那个是大人才用得着的东西，
0: 他可能是
1: 你不需要啊。
0: 对，小叶哥哥就是，说实话嘛。
1: 哦，是。那雨婷姐姐，你给还是不给吗？
0: 这个不是是身边的美好吗？
1: 对呀，
0: 正能量的故事
1: 像
0: 吗？
1: 刚才那位杨先生就传递
0: 对，
1: 了正能量。
0: 小朋友也可以，你多多报路况，我们争取一下啊。
1: 争取一下啊。
0: 向阳儿生说：“小叶、雨婷，下午好。维泰路口的西向东车流量非常大，还有2个事故发生。”
1: 哦，维泰路，西向东，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3: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3: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5: 正在为您直播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6: 大家好，我是于婷，
5: 我们是
6: 榆
5: 树
6: 叶
5: 组
6: 合。继续看路况，阿亮说龙胜街的东向西一鸣大厦的门口车流量很大。
5: 还有前途无量说九鼎附近的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啊。哦，顾飞是跟进了刚才杨先生的那条路况，就他说乌昌路往114方向连续转弯的匝道呢，右侧有故障车在最右侧车道。他说刚才有一位好心人给他送了三角警示牌，但是他放的太近了，就放在了他的那两瓶水旁边。嗯，他说这很危险，放的没有意义，等于是太近了。你说杨先生那么好心送了三角警示牌。
6: 哎呀，
5: 没有发挥出三角警示牌的作用。
6: 嗯，后方车辆还是要在方便的时候提醒一下他，也提示更多的朋友能够锁定收听晚间开心路路通，锁定收听九四九。那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说到很多很多开车的好习惯，也会提示很多这个有安全隐患的车辆开车的这种不良的方式。
5: 嗯，
6: 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大家还是多听九四九啊。
5: 尾号0038说今天爱自己的表现呢，
6: 他觉得
5: 今天好好的洗了个澡，我特别得劲儿，爱自己的表现啊。
6: 嗯，行呢。外说到了柯南高架南湖东路这个路段最左侧的车道呢，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东向西的方向。哦，这位叫杜的朋友他说跃进街上东外环呢，不是广汇桥就是大巴扎那个位置，然后珠江路西沿目前都是堵车堵车。
5: 西向东是吧，然后转到东外环上来的，
6: 他从
5: 跃进街东向西，然后上东外环南向北。
6: 嗯，今天的团结路大巴扎包括胜利路，哎呀，
5: 团结路第九
6: 刚刚说完，但是比平常要稍好一点。
5: 嗯
6: 嗯，
5: 你那边第一名是谁呀？
6: 也是一样的吧，
5: 永顺街啊。哎
6: 哎
5: 哎，咱俩咋不太一样呢？哦，中亚北路是第一名啊。
6: 是的，
5: 从喀什西路到安岳路东向南向北要15分钟的时间。
6: 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0分钟，
5: 跃进街西向东要走16分钟的时间，
6: 永顺街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走7分钟，
5: 北京中路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走9分钟，
6: 上海路迎宾路到广州路北向南走12分钟，
5: 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国际事业立交到西大桥长桥一码的位置要走12分钟，
6: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走19分钟。
5: 来吧朋友们，说一说您都是怎么爱自己的，爱自己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和平说想问问有没有相关于油价的消息啊，新一轮油价调整在8月14号的24时本周五晚上进行啊。
6: 嗯，
5: 预计呢下调呢是现在是2.9毛每升到3.1毛每升啊，按照目前的跌幅呢，加满一箱50升的汽柴油将会少花费14.5块。
6: 小葱花说：“爱自己呢，就是不逼自己，也不放弃自己，就是按随心走呗。”
5: 嗯，就是

0: 随缘随心，
1: 不为难自己，
0: 也不逼自己，
1: 就觉得尽力就好啊。飞鱼说友好南路拐西大桥往左，
0: 对呢，
1: 第三个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
0: 西大桥桥面上，是不是刚拐到西大桥这儿最左侧第三条车道啊，应该是在那个
1: 啊、哦，他说从左往右，
0: 就是那个老的那个友好百盛那个地方嘛，
1: 强伯说小叶你的盆是不是被安主任给收了，
0: 被你发现了啊。马晶说团结路六中一路畅通，但是对象有点堵，对象就是东向西，六中门口是西向东嘛，
1: 还有这位说爱自己呢就是满足吃货的嘴，
0: 就是吃民以食为天，就是绝对不能在吃上面亏待自己啊。
1: 这位朋友他说我爱自己的表现呢就是听完你们今天这个话题之后立马打开了窗户，把打开的窗户关上了，然后呢打开了车上的空调，在回去的路上再买一只椒麻鸡和媳妇儿呆呆的吃个鸡。
0: 哦，这就是爱自己的表现，也是爱媳妇儿的表现呢，
1: 对，享受生活啊，
0: 很幸福，这位朋友说爱自己的方式，工作可以换，朋友可以再交，但是我要做自己，不要给自己压力，想做什么就是什么，
1: 就是爱。
0: 哦，爱自己，
1: 我咋觉得你这个就是任性啊，
0: 你这个啊，你这样很容易没有朋友，你知道吗？
1: 你总觉得，反正朋友可以再交吗？
0: 就是工作，反正可以再换吗？
1: 哎呀，
0: 雨婷为啥要叹气呢？
1: 我就觉得跟你做朋友特别的忐忑，因为随时都可能
0: 被换掉。然后跟他一发微信，发现是一个感叹号，
1: 不是你的好友。
0: 阿亮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多抬头看看天空。天空呢这边呢好漂亮，这是哪里啊，哦，龙盛街，这不是益民大厦吗，
1: 来看杜就说了，爱自己呢就是要多多的挣钱，多多的花钱，叫叶的朋友说听说小叶今天要上两个小时晚开呀，哇，是不是要让大姐回去做拉条子，
0: 大姐今天
1: 不来，
0: 大姐今天请假了啊，请了一天假啊，
1: 他说明园这里双向都是畅通畅通的，
0: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北外环东向西拐那个大弯道的地方就是拐到东外环的位置，哎，北外环东向西拐大，有两起追尾事故啊！我们也请指挥中心嘉贺，嘉贺来了啊，嘉贺。
2: 哎，我看的是柯南高架啊，北外环稍后我来关注一下。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啊，刚才呢是在南葫芦出口的这个位置，左侧快车道这块刚才是有交通事故的啊，事故车辆呢也已经通过交警民警的这个现场的处理，这一块呢现在已经可以移开，然后呢缓缓的这块。通行速度也已经慢慢的再往前走了，现在的由东向西呢现在的这块缓行排队距离有一个400-500米啊，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反方向来看呢现在的通行状态和速度它主要还是存在在这个桥面，从华林市场立交往6.5吨桥的西向东整个三条车道都是占满的，包括呢西向东现在下南葫芦电信公司排队距离也是比较长，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现在的北外环的西向东主要还是在肿瘤医院桥面啊有长距离的缓行，以及现在下这个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下河滩这个节点也是有排队的，刚才是在哪里有事故，刚才给我讲的
0: 说是那个
1: 北
0: 外环转东外环还是东外环转北外环，就是大弯道会展那个大弯道那个地方看一下啊，
2: 行，那稍后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好的，再见，
1: 心语心愿说到的是爱自己呢就是看开放开想开，与自己真正的和解，
0: 原谅自己啊。

0: 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啊。
1: 038说到了，现在就去接我的兄弟姐妹们吃一顿大餐，就是很舒服。今天爱玩，自己跟朋友要一起享受爱。
0: 哦，今日事今日毕，今日饭今日吃啊。
1: 对，今日想玩就今天玩，
0: 尽兴啊。
1: 嗯，向阳而生说，多听媳妇儿的话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嗯，您媳妇儿发这个信息的时候是不是在旁边啊？
1: 我估计这也有可能是媳妇儿自己发的。
0: 哦，就是他在开车呢，他媳妇儿用他的手机发的，
1: 和我们互动呢啊。
0: 玉山江说，等不到中石油大礼包，刚自己加完油已经出来了啊。
1: 嗯，他这之前已经获得了，那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自动返到您的中油浩客驿站 APP 的电子账户当中。
0: 嗯，
1: 记得时常刷新一下，这个有效期是2个月，所以不要着急。
0: 潍泰路口到木材厂，木材厂车流量并不是很大，也是来自向阳而生的路况啊。
1: 看看福星说，爱自己呢，就是从每个月的工资里拿出一小部分，给自己置办一点情绪价值满满的小东西。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世界说，爱自己的方式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
1: 嗯，挺顺呐。
0: 嗯，
1: 小凡同学说，俺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的米东南路双向车流量很大，但是没堵车。
0: 顾飞说，我觉得爱自己就是孝顺父母，吃饱睡好穿干净，开心上班，平安回家，多点微笑不内耗。
1: 对，橘子说，上车就听949，于叔叶晚上好。东泉路北向南，在清泉小区的门口有3车追尾，
0: 注意避让啊，东泉路。

0: 哈哈提说，我每天呢上班努力挣钱，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就是爱我自己的表现。
1: 悠然时光说，北环高架东向西龙胜街上桥口大概50米左右，两起刮擦事故啊。还有热一汉说，卫星路卫星广场红绿灯，东向西的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收到了啊。
0: 小曲儿说，在龙泉街这儿呢，礼让行人的功夫啊，有辆车就强行加塞了。
1: 哦，他说他特别着急，感觉啊。
0: 现在你这样，
1: 很容易发生事故。
0: 对，是违法行为了。
1: 交通违法行为啊。
0: 不礼让行人抓拍，3分200块。
1: 对。是的。
0: 帮忙。
1: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呢？这位搭档，
0: 我认真学习
1: 哦，
0: 交规。
1: 还是你也有不礼让的行为啊？
0: 我没有。
1: 好的呢。
0: 我这么有丰富的驾考经验
1: 哦，
0: 对这些这个交规
1: 道交法、
0: 对道交法呀、交规呀，
1: 还是很了解的。
0: 那是。
1: 行了行了，我以为你被处理过呢啊！
0: 好想打喷嚏。
1: 来，一介俗人说，收拾收拾，准备下班了啊。现在呢，准备下班，走的是海虹，哎，往那个软件园方向走是吧？他准备。
0: 来看一下奶油，他说听949之前呢，他觉得路上又堵车又堵心的，听了949之后呢，既不堵车又不堵心了。
1: 你看啊，
0: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知道949，听949，祝949越办越好。
1: 谢谢啊。这位朋友说，比较不顺的时候该怎么样爱自己？怎么样爱自己？好好吃顿饭，洗个澡，早点睡觉，
0: 对，
1: 就什么都不要想了啊。
0: 和朋友聊聊天也可以，就是，去见你想见的人。桂林说，小叶于婷晚上好，暴露矿了，在

0: 购木吉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5: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喝下去就不需要氧气。
6: 19:44了，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小叶。
7: 大家好，我是于婷。
6: 我们是
7: 榆树叶组合。

0: W 说柯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路开始，这里车流量大大大。
1: 嗯，柯南高架还是常规的节点，一个是电信下桥和南湖路上桥西向东的方向。
0: 萧毅说两位下午好，暴路况乌昌快速路北向南转114线西向东的匝道这右侧车道有一辆半挂车坏了，刚好就在大拐弯的地方。
2: 李飞你好，我也想给我妈妈赢一个加油大礼包。
0: 哦，小可爱们这都来了呀，
1: 你看看，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这么多可爱的小宝贝你能不给？呵呵，
0: 加油加油，这小宝贝好像还有两条路况是不是啊？
4: 爱自己就是让自己吃一顿肯德基，让自己多清静一会儿。
1: 哦，
2: 河南西路由西向东一路畅通。
0: 哦哦，
1: 好的好的，谢谢小朋友。
0: 这是妈妈和宝宝
1: 一起报的路况。
0: 是的，是的，加油哦，继续努力。
1: 这会儿嘉禾看到红光山路的路况了。
5: 嗯，红光山路现在由东向西啊，这个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排队距离最起码有一个300-500米。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是在快到十字路口啊，快到这个河南路立交的十字路口，差不多有个100米吧，100米到150米左右，中间车道，停了一辆 SUV。那么刚才也有听我在说，在这儿是跟一辆车跟一辆这个摩托车是出现了刮擦。现在摩托车我是没有看到啊，但这辆车呢 ，SUV 这个车是在这儿停滞。后方呢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包括在旁边还有这个公交车站，所以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提示大家，如果说途经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现在中间车道可能走起来有点慢，或者说已经还是不动的状态，提醒大家呢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包括过了这个节点之后啊，往赛博特路段的现在的东西双向十字路口，这个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提醒大家，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偏大。
1: 好的，谢谢嘉禾啊。杨阳阳说：“上班认真工作，下班就取悦自己，张弛有度，好好工作，好好玩乐，便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最好的善待自己啊。”
0: 嗯。
1: 浮生若梦说蜘蛛山隧道下层西向东堵车，纯粹是车多没有事故。
0: 飞鱼说红山路西向东在清泉小区的这个门口排队较长，因
1: 为
0: 有事故，
1: 对，三车的追尾事故。
6: 但孤独的人找共鸣，
0: 哎呀，方框说我也爱自己，而且爱得有点狠了。今天
1: 怎么做的？
0: 关后备箱门的时候呢，把自己的面部凸起来的部位给挂上了。
1: 哦，把鼻子挂上了，
0: 瞬间感觉自己被打了一拳。
1: 哦。

0: 冒金星了。
1: 哎呦，这下次得注意啊，
0: 好好爱自己啊，
1: 嗯，
0: 别受伤了啊。
1: 关后备箱门，别人问你鼻子咋弄的，关后备箱关的，这你能信？
0: 这得费了多大劲儿啊。
1: 热一汉说，中亚南路电信总公司门口北向南辅道有辆故障车，后边摆了三角警示牌，注意避让。
0: 还有小严在问说，九四九的电话是多少啊？大家如果在路上需要帮忙的话，可以随时拨打九四九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
1: 2561949
0: 和2571949。

0: 还有尾号1913的朋友说，你好啊，老华林的门口往梨华街的方向堵堵堵。
1: 哦，
0: 顺便帮我喊一下
1: 杨洋洋，
0: 说我喜欢杨洋洋。
1: 嗯，杨洋洋有人喜欢你啊，你发个语音过来。
0: 这是通过我们的平台表白呢，
1: 喊话呢。
0: 嗯，
1: 不是马上七夕到了吗？
0: 几号？
1: 十五，好像15号，哎，19号好像是。好像是对19号。
0: 奶油蛋糕说爱自己的表咋了？一看就是没有精心准备吗？
1: 记错了，
0: 毫无准备吗？
1: 就19号，差点以为记错了。好好爱自己的表现就是记清楚七夕是哪一天，
0: 哦，不然我去爱收拾的时
1: 候。你懂这个逻辑关系啊？
0: 哦，懂呀。
1: 就是要好好爱自己呢，你就是要记清楚这些什么纪念日了呀，
0: 嗯，
1: 什么七夕啊，这日子都记清楚啊。
0: 这提示的得多到位啊，这会儿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想证明什么，
1: 嗯，
0: 都可以用这个日子做一个时间节点。
1: 对，
0: 爱不爱他人，他爱不爱你啊，
1: 嗯，
0: 你爱不爱你自己啊，
1: 对呀，
0: 在这一天都可以表现出来啊。这位说四平路的北向南在37中的门口，
1: 嗯，
0: 有一辆车发生了侧翻。
1: 对，刚才我们也看到现场照片了啊，
0: 嗯，
1: 一辆白颜色的 SUV 嘛，是不是啊？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了啊。
0: 嗯，
1: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前方智树山隧道西向东是几个车，因为汇入到下桥口就有点堵，没有事故，单纯的车流量大啊。
0: 棉花糖说到的是赛里木湖路和紫阳湖路的这个交界处南向北的方向堵车，他说每天到这里都有点拥堵呀。
1: 嗯，还有玉霞说清风路北向南在绿化基地公交车站有一个深坑，希望能够修复一下。好，我们来反映啊。
0: 这位朋友玉山江啊，他说东靖场高架有一个单车事故，一个小时前呢就在那儿了。什么情况啊？
1: 嗯，东靖场高架啊。
0: 嗯，奇台路的西向东堵堵堵，他说有一个口子最左侧也在施工。围成了陷阱，等孤独的人找共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
0: 昌吉多云，24度到36度。
1: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1度到35度。
0: 奎屯多云，25度到36度。
1: 克拉玛依小雨，26度到36度。
0: 伯乐多云转小雨，21度到36度。
1: 伊宁小雨转多云，20度到30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21度到36度。
1: 阿勒泰多云，18度到33度。
0: 哈密晴，25度到37度。
1: 吐鲁番多云，31度到44度。
0: 库尔勒多云，26度到37度。
1: 阿克苏多云，26度到36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3度到32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22度到34度。
0: 和田多云，25度到32度。
1: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度到33度。
2: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我在唱什么？
1: 小叶今下午好，道路况横泰西街与会展大道交汇处正常排队排队。
2: 好的，谢谢。大地卧铺转盘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桥底下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也是车多排队。
3: 北京路最左侧车道稍微有点堵。
4: 949949，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机场快速路一路畅通，这会已经到昌吉了。
2: 好的。
4: 昨天天润乳业牌子下面的大坑已经修好。
3: 好嘞，谢谢。
2: 小班同学是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表现不错啊。
3: 还有朋友在问说，蜘蛛山隧道西向东是走上层桥还是下层桥啊？
2: 应该都差不多。我们来一会儿让嘉禾整点的时候给说一说。
3: 洒脱说红庙子路一路畅通。刚刚小徐他就说蜘蛛山隧道下层是堵车的，西向东的方向。刚不是有朋友在问吗？下层堵车，他说走过来发现呢，并不是前方并不就是前方并不堵车，就是几个汇入口汇到一条路上了，就这个点位有点堵。前方还可以啊。
2: 朋友问阿勒泰路堵不堵？阿勒泰路不堵啊，桥面上不堵，就是北向南最南端西北路西红路那个下桥口稍微有一点点等红绿灯的车，整个桥面上表现还不错。
3: 泽宇说每次心情烦躁的时候呢，就会开上车，买上好吃的好喝的，带上好兄弟，手机关机，然后去网吧玩一天。
2: 而且要去昌吉的网吧。
3: 对，还必须是媳妇儿不在的时候。然后说心情直接好到起飞。
2: 真羡慕你啊。
3: 你觉得在手机开机之后，
2: 你想一想，19号的时候你把手机关机，你去网吧待上一天，然后你20号再开机，你看看你会经历什么？
3: 还要带上好吃的好喝的，
2: 对，
3: 还要提前跟你的兄弟约好，手机都没有了吧？门可能都进不去了。Rose 说：“哎呀，终于下班了，今天累死了，
2: 辛苦了啊。”
5: 长春电梯942于金小燕于飞燕下午好。
2: 你好。
5: 长春中路现在由南向北在宁波街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有排队。
1: 小燕于金下午好，道路况
2: 你好。
1: 泰西街与会展大道交汇处正常排队排队。
2: 来看看东外环啊，现在在东后街一上桥之后中间车道有事故。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事故占据的是中间车道，咱们这个车主啊正在协商解决，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就给到这儿了，大家都能看到啊。
3: 热依汉说中亚南路拐河南路的这个红绿灯这里车多，在右侧西外环和左侧阿勒泰路的方向。
2: 节目接近尾声了，于婷要不要公布一下咱们今天获得温暖大礼包的朋友？
3: 碳烤小碳烤
2: 小
3: 肥羊
2: 先
3: 生，先
2: 生碳烤小肥羊先生，
3: 碳烤小肥羊先生，
2: 恭喜您
3: 记住了啊！
2: 获得了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请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2: 哦 ，Rose 来了说还有大礼包呢，我以为都发完了。
3: 就是到你这儿他就小叶说就没有了吗？
2: 不是，你来太晚了，你早点来。
3: 看在今天工作累了辛苦了啊。
2: 就好好爱自己啊。
3: 对，就明天再来吧。
2: 哎，这个第二小时有没有？
3: 第二小时
2: 没有啊，就我们第一小时。
3: 如果是特别特别的温暖的瞬间的话是
2: 可
3: 以的。可
2: 以破例是不是？
3: 对。
2: 行，那我下个小时再观察一下。
3: 你的意思是 Rose 多听一会儿啊，大家也多听一会儿嘛。
2: 懒懒说东外环会展大道的出口啊特别堵。
3: 森巴提说的是杭州西街植物园这里堵堵堵。
6: 这个车从八钢往史前方向 SL 附近，一路掉的木头渣子掉一路。
3: 嗯。提示一下，新 AT 1760左侧的刹车灯不亮了，赶紧去修一下。
2: 杭州西街植物园这儿堵堵堵，森巴提的路况。
3: 肉丝还在问说：“小叶，你啥时候去早开呀？”
2: 嗯，今年应该没机会了啊。
3: 这朋友说，刚才呢，在阿勒泰路上有一个车往车窗外扔了一个矿泉水瓶子，差点就砸在他的挡风玻璃上了。
2: 哎、已经砸上了。
3: 哎呀！
2: 他说已经砸到他。
3: 哦，对，他说车号也没看清楚。
2: 嗯，
3: 太过分了。
2: 车窗抛物啊！
7: 一树叶晚上好，报个路况。
2: 你好。
7: 这个东亚北路和安岳路这个交叉口，因为这边施工，道路施工，红绿灯都停着，现在这边的车都拧成麻花了。
2: 嗯，是的，现在排在拥堵榜第九位，喀什西路到安岳路南向北、嗯、排，目前呢是需要11分钟的通行时间。
3: 更多路况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2: 稍后的时间是由
3: 小叶和
2: 丹阳
3: 继续陪伴大家，
2: 我们叫做杨树叶组合。
3: 好的好的，
2: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名字叫艳阳高照，
3: 名字还多得很。
2: 哎，我们有备选名字呢，大热天叫杨树叶凉快一点
3: 哦，
2: 天阴的话我们就带给大家正能量，叫艳阳高照。
3: 用心了呀，走心了呀，
2: 必须的啊。
3: 拜拜。
8: 晚上八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11: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10: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12: 让我们爱上

0: 小叶流淌了，开不开心？
1: 开心。
0: 这两个字儿听上去一点都不开心。
1: 你觉得哪一个孩子被流淌了能开心？
0: 那大家还被你流淌了呢。
1: 我能陪大家，我感到很开心。
0: 是啊，
1: 在这儿挖坑呢，是不是啊？
0: 那可不是吗？你陪大家，你能不说你不开心？
1: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荣幸啊！
0: 哎呀，这一下感觉就有点油然而生的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感觉。
1: 我愿意陪大家到
0: 海枯石烂，
1: 天荒地老，
0: 天荒地老，大家都不愿意等你。我告诉你，
1: 别人说我信你个鬼。
0: 对，人家说我到家了，好不好？
1: 行了，我想知道我们今天的组合名叫什么？
0: 我们今天的组合名，
1: 选哪个名字？
0: 就是今天特别热，
1: 嗯，
0: 大家需要一些
1: 凉快一点、
0: 凉快的组合名叫
1: 杨树叶。哎呀，差点忘了，差点说成榆树叶了。杨树叶组合，
0: 其实我有点犹豫，
1: 嗯，
0: 你发现我有点犹豫了吗？就是一看就是我们俩临时搭子的感觉，就是没有提前对过组合的名。我就是刚进来跟于婷交班的时候，就听了一耳朵，我还在想，我说小叶今天说我们的组合名叫什么名字呀？
1: 还是杨树叶吧，怎么样？
0: 嗯，吹来一丝凉风吧。
1: 对，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吧。
0: 嗯，
1: 这会儿路上是不是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晚高峰的情况怎么样？继续来连线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嘉贺晚上好。
2: 嗯，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确实各条道路比较繁忙。刚才是可以看到的，在东外

0: 团的南向北，过了边二桥面，差不多有个50米，中间车道是出现了三车之尾的交通事故，那么也是在等待的过程中，刚刚在二位在沟通交流的时候，这个事故车辆呢现在已经移开了，这刚才撞的还挺严重的，现在车辆呢还是能走的，正常已经往前移开了，这块的缓行距离比较长，目前可以看到现在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啊，300-400米，提示大家走东外环现在的南向北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不管是往这个红山路出口还是往这个新大街加气站走，还是说往这个皇宫街出口走，目前来说排队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呢是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的南向北过大地物玻璃胶往市区方向也是出现了缓行，尤其是过大地物玻璃胶差不多有一个150米左右吧，在最右侧车道是出现了单车故障，也是刚刚发生的，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双闪打开了，提示大家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反方向迎宾路出口现在这块的流量也有明显的增加，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依旧是繁忙的这个柯南高架啊，柯南高架现在由西向东，现在呢从华林市场立交往6.5层桥的方向是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通行状态，包括现在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从人民路立交的位置啊往西大桥、华林桥上柯南高架啊都是有排队。包括过了柯南高架往新路立交的位置，都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流量增加的现象，那么反方向来看呢，这块的通行状态，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新路立交上柯南高架，也是出现了一个差不多对等的一个流量，峰值的阶段，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都要留意一下，柯南高架现在是不管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排队距离都比较明显。还有呢，了解到的是北外环，北外环现在的由西向东从植物山隧道出来之后下北京路有排队一直往苏州路立交，就是北上桥面的位置下河滩这一块的距离缓行也是比较明显啊。刚才呢在上个时段的时候，不是小叶跟我说是北外环转东外环，还是东外环转北外环？刚前面没讲啊，我刚看了前面一看是这块就比较好啊，没有事故，可能刚才那位听众可能报错了，所以再次提示一下，这个不管是北外环往东外环拐的位置，还是东外环往北外环走的位置，目前的通行状态是不错的啊，再次提示一下。那么现在继续来了解到的是西外环，西外环的流量呢依旧是在这个北向南的位置，北向南过了九峡湾立交、徽商酒店、五边三往西山西山走的位置，目前这块是有排队现象的。还有呢，四道岔的由西向东，现在流量表现偏大一些。
1: 好的，谢谢嘉贺的盘点啊。
2: 其实我们俩通过大数据这会儿看到的，东外环现在其实南向北的方向过了华光街，再前往就是会展大道，其实现在流量是稍微有点大的啊。
1: 对，
2: 其实是有的，你看，
1: 是的，在那个
2: 南向北的方向。
1: 过了华光街之后，快到那个会展出口，会展的出口是有排队的，
2: 对，是的，那另外呢，继续来看一下整个的北外环，北外环呢，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呢，从下河滩口，再到北上桥面，再到长春路，以及下北京路的方向啊，整个由东向西，目前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补充一下，刚才说到那个大弯道的事故，有听众说是在龙胜街北外环龙胜街上桥口的位置它发生的刮擦事故。
2: 对。
1: 所以在这个大弯道你就没看到啊。
2: 除此之外呢，现在比较拥堵的位置还是在河滩路啊。河滩路呢整体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一路从人民路立交到那个下红山，再到华林立交的方向啊，整个上下盘桥都非常的拥堵。除此之外呢，过了柯南高架之后啊，再到医学院的方向，整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流量也还是非常大的。反方向呢，依然是一个大的堵点啊。我们依然看到，从城北大道桥下前往河北路、喀什路、河南路以及
1: 苏州路，对，苏州路北上的上桥口。
2: 对，
1: 这都是常规缓行。
2: 你现在看到的，你想重点了解的，因为你刚才已经上了一个小时的节目了嘛。
1: 对。
2: 发生变化的有些哪些位置？
1: 机场快速路它的拥堵节点，排队距离比第一个小时短了。没有那么长。现在呢，也就是在大地卧铺桥这一节了。
2: 但是其实到了晚上的8点钟，是晚高峰的一个峰值。
1: 峰值。
2: 对，它比你们上一个时间段 就是可能有一些路段在逐渐热身的过程当中，
1: 对，预热，
2: 嗯，对，会越来越繁忙。
1: 对，现在是顶峰，
2: 对，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啊。
1: 是因为很多单位其实它是八点下班啊，
2: 嗯，所以这一波赶上了新的一波下班的高峰期。
1: 嗯，
2: 可能高架呢，现在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依然呢是从
1: 南湖，华林市场立交，
2: 嗯，
1: 河滩五层桥的上桥口，
2: 对，河滩五层桥的上桥，再一路到南湖路的下桥口，
1: 对，
2: 下六道弯的方向，整个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嗯，过了这儿之后往温泉路高架它就畅通了啊。
2: 刚才有人在问呢，说艳阳高照组合夜在哪儿呢？
1: 夜啊，
2: 夜，艳阳高照夜，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其实不是了，当时我们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是有人会说夜阳高照，
1: 嗯，对
2: 对，有一个谐音的意思，
1: 谐音梗在这里面啊，就是艳都差不多啊，
2: 差不多，差得多好吗？
1: 我们就是为了组一个这样的词啊。
2: 嗯，还有人说小太
1: 就是杨树叶。
2: 嗯，这两天的温度真的太高了。
1: 嗯，
2: 大家需要那个杨树叶给大家来一阵。
1: 那就是杨树叶。
2: 嗯，这两天的温度真的太高了。
1: 嗯，
2: 大家需要那个杨树叶给大家来一阵清风。
1: 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雀九呢说现在植物园这边是怎么回事儿？非常的堵车。
1: 哎，上个时间段就有听众说了，
2: 是吗？
1: 植物园喀什西路到喀什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啊，
2: 嗯，
1: 就问为什么这么堵啊？是不是有事故呢？
2: 嗯，每天在东站路的这个路口啊，都会出现堵车。
1: 啊，
2: 嗯，
1: 对，这是常规的堵点。往北说，河滩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下面最左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它的三角警示牌摆了，但是摆的太近了，只有五米左右啊。
2: 咱们稍微走远一点，行不行？
1: 嗯，
2: 对。因为河滩快速路，就是8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
1: 嗯，
2: 如果按照标准来讲，实际上是要在
1: 80米以外，
2: 对，车后方80米到100米
1: 啊，
2: 嗯，放置三角
1: 警示
2: 牌，
1: 对，
2: 这样的话才可以有效的保护，
1: 是的，
2: 咱们事故车辆的一个安全啊。
1: 嗯，
2: 另外呢，也会有效的给后方车辆予以提前一个制动。
1: 嗯
2: 嗯，余香呢说，下班有小叶陪着一起加班，我就不累了
1: 啊。对，我们一起加班啊。Rose 这忠实听友啊，从早开追到晚开，晚开追到早开啊。
2: 哦，是吗？今天早晨早开，我看一下，我查一下岗啊。早开他来了没？哦，来了，
1: 来了啊。
2: 哦，说东翔路的那位。
1: 哦，丹阳本周也是早开啊，
2: 对，
1: 早晚开，
2: 连早班带晚班。
1: 哎呦，辛苦辛苦。
2: 对，
1: 我是非常能感同身受的，在你休假的时候，我就是早开加晚开的那个人。
2: 你带班罗明的时候，
1: 对呀，啊，
2: 怪不得在微信当中呢，大家都在问我说，嗯，哎，小叶什么时候有机会继续回到早开的节目当中？
1: 哎呦，当时罗明怎么说呢？
2: 当时罗明啊，没吭气，对，
1: 就
2: 心里默默的一下说，哎呀，我提前结束休假，我觉得起早回来是一件
1: 明智的
2: 选择。
1: 这压力给到了啊。
2: 我都提前回来了，不是，我休够回来的。
1: 休够回来的啊。
2: 的
1: 谢谢您的地位，这没把人撼动。
2: 别说地位啊。好，南渊呢说，为啥是天荒地老而不是天涯海角呢？天涯海角也行。
1: 也行啊。
2: 对，我们追你们
1: 浪漫一点啊。
2: 嗯，好，全科有两条语音。
3: 小叶丹阳，下午好，报个路况啊。
1: 你好。
3: 河滩快速新华林路段，南向北正常，北向南排队排队啊。
1: 好的，新华林路段啊，北向南排队。
3: 那个河滩快速北向南上通州站，上通机场高架那个转盘处有个车，有个车呢，补胎
1: 的呢。行了，车辆那个爆胎了，可能是啊。
2: 换胎吧，应该是，
1: 嗯，
2: 能在路上补胎吗？
1: 他也补不了，
2: 对，
1: 他只能换备胎。
2: 嗯，就算我们那个修车师傅在现场，
1: 嗯，
2: 应该也需要工具的吧？
1: 对，他需要做一个动平衡啊。
2: 所以应该是换轮胎。
1: 换轮胎
2: 啊。但如果是就是车辆爆胎，
1: 嗯，
2: 然后就是如果是车辆能够但凡稍微移动的话，我们其实建议大家不要马上就停在那个坏车的位置，
1: 嗯，
2: 得想办法把车能够挪到一个尽量不影响后方车辆，然后自身也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上。
1: 嗯，这个提示很有必要啊。
2: 对，因为有些车辆啊，
1: 嗯，
2: 就是发生了故障之后，或者什么故障灯亮了，
1: 嗯，
2: 或者是发生了这个车辆的一些情况，紧急情况，马上停车，
1: 嗯，
2: 马上制动，
1: 嗯，
2: 就是他就没有考虑到，实际上车辆在能动的情况之下，移到一个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其实也是保障自身的安全。
1: 嗯，对呀，啊，因为现在有很多事故都是二次事故所发生的啊，
2: 更严重，
1: 更严重啊。
2: 哎，望北呢说，河滩路现在北向南啊，过了河南路立交， 快到
1: 新
2: 一
1: 路，
2: 一公里
1: 左右，最右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交警在现场处理了，说这个地方比较堵啊。
2: 啊、

0: 又是一个堵点啊。琼琼说现在河北路桥上，在河昌路这一块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怎么回事呀、啊、为什么这么堵车、
1: 哦、
0: 确实啊、哦、
1: 这个位置是南向北，
0: 它从河北路、
1: 嗯、
0: 然后呢下河滩、在一路朝北的方向
1: 往喀什东路走，对吧？
0: 对、
1: 嗯、
0: 其实它你看到了没，它整个那个主道河昌路的南向北的方向的那个河北路桥下的主道、
1: 嗯、
0: 整个继续再往喀什路的方向其实都在排队，
1: 都在排，
0: 那这也是会影响到他从河北路的下角口辅道进入河滩之后的一个堵点、啊、
1: 哦，哎，还真是
0: 肯定的、
1: 过了这儿就畅通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节点呢就在这个位置上，
0: 嗯，哎，河滩快速路的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还是100公里每小时，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
1: 快速路呢是80啊，
0: 嗯，
1: 城市快速路是80，
0: 嗯，
1: 但是河滩呢是这样，这个问题我之前我问过，
0: 对，因为它原来
1: 它是涉及到，因为它有高速路接壤的部分，
0: 嗯，
1: 它有的部分是100好像，但是在城区范围内的是80啊，
0: 嗯，但是在有一些城市快速路的那个地面，它的左侧车道上，其实关于道路限速，有一些能够标注的位置，它其实是有那个道路限速的标志的啊，
1: 现在
0: 这个好像也有10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我们要来跟进和更新一下，看一下啊。
1: 来 ，Rose 说天天问我要语音，今天发语音你咋不播？
0: 播呀，
1: 播来了。
0: 来，
2: 杨树叶组合，东华北路由北向南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大车故障了，放了三角警示牌。
1: 哦，好的好的、啊，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谢谢 Rose 的路况啊。
0: 嗯，很好听啊，听到他的声音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俩这个清风出现，
1: 嗯，
0: 有点意义了。他给我送来了一股清凉的风
1: 啊，
0: 嗯，声音也很好听。嗯，
1: 来，这位朋友说和骊山路的南向北方向与西八家户路交汇的红绿灯，绿灯时间太短，导致车辆在拥堵啊、哦。他说这个灯能不能调一下呢？
0: 嗯。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通过帮您问跟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啊，
1: 嗯、
0: 看看是晚高峰会有一个这个手动配时的调整、啊、
1: 是有没有可能早晚高峰就是这样啊？
0: 嗯，对，因为他有的时候会现场按照就是一个方向的一个这个高峰时段，
1: 对，
0: 可能会来进行一个分控，分控另外一个稍微偏小流量的时间段、啊、
1: 对，你看嘛，他这里讲到了车辆很小的情况下为什么时间配时这么这样，就是为了保证其他东西向的车流，给他们加了点
0: 更多来释放。
1: 是的，
0: 是。做一条河说新 ADF 4884啊，说有一辆黑色的车啊，
1: 哦、
0: 一路后排乘客向车窗外，一路抛洒像卡牌一样的东西，啊，而你这马路上打扫卫生的工人们，你不为他们着想一下？对啊、
1: 车窗抛物啊，不文明也不道德、
0: 嗯、
1: 我们也曝光一下啊。
0: 对，他说后排乘客应该是家人，
1: 嗯，
0: 或者会不会有可能是孩子、嗯、但是就算这样我觉得大家也要尽到提醒的义务。
1: 是的，
0: 是吧，啊，新 ADF 4884、
1: 嗯、
0: 啊，
1: 如果你说
0: 点到你的名字了、
1: 啊、咱们就是这个换位思考一下 啊如果说丹阳你在开车，
0: 嗯，
1: 你家小孩在后面这样扔，
0: 嗯，
1: 但是呢你就看到了从后视镜，你会怎么制止他们？
0: 那我马上会那个制止他、
1: 哦、
0: 对，我告诉他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啊，当然对，就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会说停车可能会有点危险、
1: 嗯、
0: 但如果是像这种就是这么不文明的这个行为，那我可能也会反省是不是自己这个监管的责任没有做到，
1: 嗯
0: 啊，然后另外告诉他，嗯，必须马上制止这种行为，嗯，
1: 好，
0: 能停车减时的马上来进行纠正，
1: 嗯
0: 嗯，
1: 你看啊，
0: 绝不纵容，
1: 榜样的力量、啊、
0: 绝不姑息，
1: 嗯，
0: 对，当然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
1: 是是是、
0: 嗯、
1: 我以为你要罚孩子回家把所有房子给我打扫一遍
0: 啊、也是可以加罚的，如果、
1: 加罚啊，
0: 对，如果
1: 配套的
0: 让他有更深的认识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
1: 有必要的啊，
0: 嗯嗯，应该是你家的孩子，
1: 请晚上给我做一个拉条子啊，这有点过分啊。
0: 对，孩子
1: 他也不会做呀。
0: 孩子如果太小的话，动火也不太安全啊。
1: 啊，是是是，
0: 是吧？
1: 我就那么一说，啊、
0: 我就这么一听
1: 啊，
0: 听，我觉得可以了啊。
1: 回家让他罚抄100遍的“车窗抛物”四个字。
0: 嗯，所以刚才这位车主他不一定就是马上就 从车后视镜能够看到，是不是这个后排乘客自己家人发生这种问题？如果是我们点到的这位司机师傅正在收听广

0: 播的话呢，您留意一下，
1: 嗯，
0: 啊，是不是你后排乘客上的其他人有这种不文明的这个抛洒垃圾的这种行为，要抓紧时间，要
1: 制止，
0: 来制止和提醒。
1: 嗯
0: 嗯，李辉说，今天河北路立交啊，由西向东下河滩。继续前往喀什路立交的方向啊，非常非常的
1: 非常堵啊！刚有听友说过了，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一路畅通，西北路出口也没车，下桥后哈密南路北向南的车比较多，热依汉的路况啊，
0: 这是一个堵点啊，因为到了哈密路的那个路口啊，流量很大，美食也很多，就是我们每次定位到这儿的时候，总会说这个位置堵车，应该跟附近的美食太多了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啊？怎么能没关系呢？大家这个晚上不就好这口吗？
0: 钢蛋儿对小叶进行了一个评价，他说小叶啊，不愧是在指挥中心做过包的人，咋了？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1: 你怎么知道？
0: 对于道路的
1: 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和交通设施的配置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1: 哎呦呦呦，您过奖了啊！这个就是花了一些时间学习一下啊，学过，所以经常看画面呢，可能就对画面有一些，怎么说呢，比较熟悉了啊。经常看画面嘛。
0: 对，就是在脑子里，在那个什么里，大脑里，实际上是有一个地图的。
1: 但其实啊，这个我要说一下，现在的这个我们视频直播还在播啊，大家可以通过新媒体端看到949的视频直播画面，这个探挪又升级了。
0: 嗯。
1: 不，
0: 哪里？
1: 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画面，比我那时候在指挥中心的要多了很多很多。
0: 哦，就是能看到的路口，
1: 对，多了好
0: 多，多了很
1: 多。而且这个软件也不一样了，不是我当时那个软件了，
0: 啊、
1: 这个升级了，
0: 哦，
1: 所以它操作也不一样了。我就想哪天我想抽空去指挥中心去学习一下，
0: 对，
1: 真的，要不然我断层了，我跟这些年轻人。没办法，当然我自己也是年轻人了。
0: 原先的时候，他们都是按那个路口，就是标那个这个，
1: 就是关键词嘛，关键字嘛，
0: 数字和路口。
1: 当然这个也是，但是它探头的操纵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哎呀，
1: 再一个多了很多很多探头，多了很多。
0: 嗯，这里确实是就是我们的年轻主持人成长非常快速的一个地方。
1: 嗯、对，你像现在嘉禾、明月啊、珊珊呐、都非常优秀啊。
0: 小叶的情商还是高啊。
1: 这不是情，这是事实啊！
0: 是吗？
1: 非常优秀啊！
0: 好的，好的，小叶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的啊！
1: 来，森巴提说西外环北向南，广东大厦这里主辅道都非常的堵啊！
0: 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来看一下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李晨的文字路况说的是现在西外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北环高架这个位置啊，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1: 西外环南向北哦，蜘蛛山桥对不对？
0: 啊，对，
1: 上那个北环，
0: 转大弯，
1: 弯道的位置，
0: 就基本上接近蜘蛛山隧道，
1: 明白？
0: 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1: 这位朋友说建议一下，水区政府前的红绿灯能不能调一下？在晚高峰呢，他说变成可变车道，哦，红绿灯前的这条车道变成可变车道。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调一下。
0: 嗯，很多的建议啊，我们向大家说一声谢谢的同时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是有最新的路上的这种资讯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帮您问的那个平台啊，把您的问题建议啊，还有姓名和电话留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将会跟辖区的交警和相关部门来进行这种信息的对接。
1: 对
0: 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这个回复。
1: 嗯，不管在帮您问啊，还是在支队的支队长信箱啊，他都会做一回复。有很多非常好的金点子都是大家提出来的，最后被采纳了啊。
0: 对，小山说，哎呀，如果是像这种就是。抛洒这个车窗抛物的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如果车号包括他的行车记录有非常清晰的这种视频资料的话，其实包括我们那个乌鲁木齐市交警
1: 警保服
0: 有这样的平台，
1: 对
0: 啊，来进行有效的这种那个比如说罚款，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文明倡议等等行为。来提醒他的话，其实是不是可以起到更好的这种宣传的效果？
1: 他是有一个警保服务平台，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可以上传。如果您的行车记录仪有记录的话，可以上传啊。
0: 就包括这种那个不文明的车窗抛物的行为，
1: 可以，这个、
0: 可以。对，
1: 他可以进行处罚的，因为你这个就是有交通安全隐患了嘛。像上一个时间段，有个听众就说了，他在阿勒泰路高架上前面一个车扔出来一个瓶子，直接摔到他的 甩到他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
0: 哎呦，
1: 那多危险！如果他为了避这个瓶子，会不会侧翻呢？有没有可能？对不对？
0: 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可以来经贸服务平台上传的。
0: 对，英子说我是这样教育我家孩子的啊，
1: 嗯，
0: 他说我儿子小的时候啊，就曾经试图从后排向窗户外面扔纸片
1: 哦，
0: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你如果要扔了，
1: 嗯，
0: 你会被949的。热心的听众曝光、
1: 哦、
0: 也会在949节目当中曝光，
1: 对，
0: 结果他就一直记到了现在，他说我车上啊，就是包括他都会主动的背一个垃圾袋、
1: 嗯、
0: 从来不乱扔垃圾、
1: 哦、优秀，太优秀了，你看
0: 他是这个优秀，也要把这个优秀送给949的这种文明倡议、
1: 嗯、
0: 他说也会影响着不同年龄段的人，
1: 真棒啊，为您点赞英子啊，
0: 哎呀，
1: 好，我这中间插播一条啊，
0: 你来说。
1: 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蟠桃会不能错过，带着家人去富康打铁花、品美食、套圈夹这个夹桃是吧？拼巧劲儿，王者荣耀挑战赛，热闹不打烊。这么近，那么夯。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
0: 嗯，看来刚才那几个游戏小游戏啊、
1: 嗯、
0: 你都不太熟悉啊，
1: 不太熟悉、
0: 啊、
1: 没参加过、
0: 啊、套圈啊，
1: 小时候我们都是跳皮筋啊
0: 你还跳过皮筋呢，
1: 我会跳呀，我还会跳格子呢，
0: 哎呀、嗯、
1: 跳格子都是丹阳老师以前玩的，
0: 对，这个游戏我都没有印象了，
1: 打沙包，
0: 哎呀
1: 啊，电报取消，
0: 嗯，跳皮筋，
1: 嗯，
0: 跳皮筋不是一般都是女生跳的吗
1: 我喜欢跟女生玩，
0: 哎呀你看得出来啊，你这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应该是挺强的，
1: 现在跳不动了
0: 那必然呀、
1: 嗯、你看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
0: 你来说
1: 这个神仙的桃吃不着，吃不着吃得着，8月14号这富康瑶池天街蟠桃集市等您和您的家人一起来，这里可是孙悟空最爱的蟠桃园，连嗨三天，这么近那么夯，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
0: 哎呀，可以可以，嗯，越说越顺利了啊，
1: 啊，
0: 我这儿有好多语音呢，我们来听一下呗，
1: 听一下，听一下，
0: 来，
2: 上车这边949，上车就要暴露康，小叶，丹阳，下午好，
1: 你好，
2: 从这个维泰路到庐山街，从庐山街再到这个西环辅路，算是一路畅通。就是在这个学员之家的地方，
1: 嗯，
2: 稍微有些通信缓慢，通信缓慢、
1: 哦。好的，好的，好的啊。
0: 刘洋说，现在温泉路回乌鲁木齐方向啊，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嗯，
0: 目前已经到了乌苏的地界了。
1: 哦，
0: 乌鲁木齐欢迎您，
1: 欢迎您啊！
0: 今天晚上一定能回来。兰兰说，现在鲤鱼山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流量很大呀，很大很大。我这还有语音呢。
2: 那你不得直接附近找个停车场，然后完了停车，车停好了以后让孩子去捡，全国捡上面。捡完以后回到家，这个写了800字的捡后感。
0: 嗯、
1: 捡后感哈，
0: 大家都有办法。
1: 嗯嗯，捡后感，但是这个垃圾纸片在快速路上就没办法呀。
0: 嗯，
1: 怎么捡？
0: 有人说，那个难道不是第一步，抓紧时间把车窗玻璃摇起来？
1: 哦，我直接那样子，哎呦，我忘你，哎呦。
0: 哎呀，
1: 可能每个家长的做法不太一样啊。
0: 嗯，
1: 但是本着就是还是教育为主嘛。
0: 那当然。
1: 嗯。
0: 嗯，东外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从东后街上来之后，
1: 嗯，
0: 目前呢有一些堵车。
1: 乐乐。
0: 乐乐。
3: 9499999999。
0: 哎呦。
1: 你好。
3: 河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路。上桥口一直堵到红山路出口。
1: 哦，好的，收到啊。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6: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5: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6: 听开心路路通，
7: 放轻松。
1: 丹阳， 乌鲁木齐大西门华斯裘皮城六楼皮草保养中心开业了。
0: 怎么你跟韩老师是一样的？怎么
1: 念
0: 到这段的时候都要叫我的名字？
1: 都要 cue 你一下吗？
0: 大夏天的，我顶多就是把我的一些需要清洗、改款、改色的一件裘皮、送到我们大西门的那个华斯
1: 裘皮城来。
0: 因为他这儿
1: 啊，不光能改款改色，还能仓储和定制一站式服务。
0: 为啥要把我这一件再放回去？
1: 因为啊，本月他超大福利，原价499的皮草清洗仅需19.9元，399元的雾化消杀只要9.9元，省到就是赚到。买皮草来华斯，养皮草还是来华斯，
0: 仓储定制。
1: 哎。所以就在大西门啊，
0: 我的一件皮草算了，就放了挂在我家的那个衣柜里吧。
1: 哎，没事，我到你家去，我给你送到这儿去。
0: 对，要专业的人士做专业的事，
1: 专业的事儿给你好好的那个啥清洗一下。
0: 其实裘皮的存放它也是有讲究的，
1: 有讲究的。
0: 对，
1: 那可不啊。
0: 它要是像一般的衣服一样，如果是你什么都不管它，它可能挂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它有可能会
1: 生虫
0: 被虫蛀，
1: 对，虫蛀，
0: 或者呢是那个皮毛有可能会粘连，或者是那个皮板会发硬，
1: 对，
0: 都得有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儿。
1: 太专业了啊！你看看，
0: 买皮草来华斯啊。养皮草也可以来花。
1: 这个信息一播出啊，很多有皮草的女士突然想起来自己衣柜里面放的那件皮草。
0: 哎呀，这
1: 大半年了，突然把这事儿想起来了。
0: 你看，得养护的。
1: 所以我发现这个广告，植入的非常巧妙。
0: 对，不要叫我的名字，你可以明天7点到8点多叫一下于婷的名字。
1: 我们七点没有这个。
0: 你可以代入一下。
1: 哦，代入一下。
0: 你提醒一下他。
1: 于婷也没有皮草关
0: 键。哎呀，他有呢。
1: 有呢。
0: 王母娘娘喊你回家吃饭了。
1: 我来说一下啊。
0: 好的。
1: 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西王母瑶池蟠桃会开席。大锅干煸炒面，蟠桃现场管够，连办3天呐！这么近，那么夯。8月14号，蟠桃会在富康。
0: 请问
1: 谁写的这个词？
0: 请问蟠桃和干煸炒面
1: 是怎么
0: 必然的关系呢？
1: 这个你得问写这个词的人。
0: 就是你光吃蟠桃吃不饱啊。
1: 哦，
0: 对，你得先至少有主食嘛。然后再加上水果。
1: 哦，
0: 对吧？怎么个？
1: 就先吃主食吃面，然后再蟠桃解腻，
0: 现场管够，
1: 然后现场还能玩这个王者荣耀挑战赛，
0: 可不是吗？
1: 打铁花，可以啊，
0: 多热闹呀！
1: 还能穿汉服，还能赏非遗打铁花，
0: 对，这么近，
1: 那么夯，
0: 8月14号，
1: 蟠桃会
0: 在
1: 富
0: 康，
1: 说相声的，
0: 我觉得可以。
1: 我觉得这个品牌方听了应该很满意啊。
0: 我觉得可以。
1: 然后明天点名说，昨天晚上两个主持人就说的非常好，比杭志和丹阳说的好啊。
0: 我觉得杭志又回不来了。对，
1: 你看，我就到哪个时间段，哪个时间段男主持人就有压力。
0: 哎呀，得给他们一些压力。
1: 就是我要推动他们进步。这话说的。
0: 小月，你的功能真的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
1: 所以领导也是煞费苦心啊。
0: 怪不得啊，就是总要把狼赶尽羊群。
1: 你这说的。好好好，感谢您抬举啊。
0: 哎呀，好大一步棋呀。
1: 来看看这位朋友。
0: 皮衣可以养护吗？但当然是可以养护的了。
1: 当然可以。他们有一层全是皮衣啊。
0: 是可以的。飘香说现在喀什路上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走河滩。目前双向非常堵车呀。
1: 喀什路啊。
0: 喀什路就是下河滩的方向啊，南北方向，就是在盘桥上下桥都非常堵车。
1: 家说主持人有些红绿灯配饰不对，鲤鱼山路往医学院去后边堵到家家乐了，过了福友巷红绿灯往医学院门口却是空空的。
0: 好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跟辖区的交警再反馈一下大家的一些反应啊。
1: 好的
0: 啊，乌托邦说了说羊和叶组合，羊和叶组合，这是不是有点太直接了呀？生组呀，感觉
1: 生组硬组啊。
0: 对，一些俗人说呀，怎么鱼下班了把叶子留在这儿了。
1: 叶子还在呢。
0: 对，
1: 就是我们从榆树变成了杨树。
0: 哎，对，因为我也需要它呀。要不光是一个羊在这儿。
1: 没等一下。
0: 不是那个羊了，
1: 不是那个羊啊。
0: 对，
1: 我有那个音效的，等一下啊。这个
0: 请问为什么会有这个音效呢？
1: 这个是那个我收藏的。
0: 哎呀，我以为特别是为杨树叶组合准备的呢。
1: 哎，并没有，并没有啊。
0: 好，来听语音。
7: 哇，949刚才太危险了，就在那个下火车南站这个高架的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人，小女孩，然后她在高架高速路上，靠右侧走着呢。
1: 哦，
7: 有一个人在那边。
1: 哎呦。下火车南站高架的位置啊，看到有一位女士在走着呢，在桥上啊，
0: 这有点危险啊。
1: 嗯，
0: 如果大家在车辆安全、人员安全的情况之下，能帮我们问问是走错路了，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呀？
1: 嗯
0: 啊，我们也跟辖区的交警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
1: 关心一下啊。
0: 对，人上快速路，而且是封闭的快速路，是很危险的。
1: 是的，是的啊。
0: A 说上沙和丽江啊，在继续前往乌奎高速的方向。乌奎高速方向，其实它指的就是那个，就是 G7 京津高速，由东向西，就大方向是往昌吉乌奎高速匝道那个位置。
1: 嗯，
0: 他说有一辆小汽车、小轿车被追尾了，车辆呢是打着双闪，但是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要提醒大家
1: 是东向西啊。
0: 是东向西、
1: 哦、
0: 就是上乌奎高速、
1: 嗯、
0: 就是小六铺丽江那个匝道那个位置、
1: 哦、
0: 上桥呢，
1: 明白了啊。脑海里面在画图、啊、
0: 也在画是吧、
1: 我说
0: 画出来了没有，
1: 西向东吗？我说
0: 西向东是往那个米东
1: 米东区，
0: 他说上沙河丽江嘛、
1: 哦、
0: 就是从东向
1: 西
0: 对，
1: 往小六铺桥
0: 啊，到小六铺丽江
1: 丽江那儿。
0: 让我拥有一
1: 阵心。嗯，梦梦啊，曝光个车，新 AT 134多少没记清，他说车上还有乘客的情况下呢，无故别车刹停然后扬长而去啊，他说这个不合适，很危险。
0: 确实营运的车辆有这种就是不稳定的情绪，
1: 嗯，
0: 确实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 非常大。
0: 对，
1: 尤其是开斗气车的，
0: 嗯，记下来他的那个全部车号就好了。
1: 嗯，这个可以给应该是交通运输部门，
0: 嗯，对，
1: 来进行，
0: 嗯，我们行业管理部门，
1: 嗯，
0: 对这种行为，监管力度还是很大的。
1: 今天上午，交通热线有一个听众说，
0: 啊，
1: 我不是发在帮你问群里了吗？
0: 啊，
1: 就说是他是外地游客到新疆来，然后呢，就曝光一个出租车司机把车牌号发给我们了，我们呢就调了监控，像非常行业主管那个单位非常重视，
0: 你看。
1: 就按他说的时间节点调了监控，因为车里都有监控嘛。
0: 嗯，
1: 但是没有匹配上这个乘客说的时间节点的乘客。
0: 嗯，
1: 就是没对上，等于是，就是确实去查了，然后去核实落实这件事情了。比如说他说的是，比如说上午12点这个时间节点从哪儿到哪儿，
0: 嗯，
1: 遇到这个事情了，然后车牌号是多少多少，我们就去查了。结果呢，这个师傅在12点的时候。并没有拉这个乘客、
0: 哦、
1: 所以这个事儿就可能车牌号有问题啊。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实际上我们行业的监管部门，就是不管是通过视频监控，
1: 嗯，
0: 通过精准定位，对这些营运司机的监管力度还是很大的。
1: 嗯，是的啊。
0: 当然也希望大家在反馈问题的时候啊，一是要事实准确，
1: 嗯，
0: 另外呢也提供更多的准确的信息，有便于我们的行业监管部门能够准确定位啊。
1: 是的啊。
0: 嗯。哎呀，小叶，
1: 嗯，
0: 我就觉得今天你看着特别的眼熟
1: 啊。
0: 对，因为早上10点我下节目的时候跟你交了一次班、
1: 哦、对嘛，我们俩早上交过班嘛。
0: 对呀、啊，
1: 就是我从您手里接的班。
0: 所以你今天到了现在第3个小时节目了。
1: 哦，是，我是3个小时。
0: 对，你3个小时，
1: 你也是3个小时呀、啊。
0: 我2个半小时。
1: 2个半啊、哦。
0: 嗯，
1: 但是你比我来的早啊。
0: 嗯，对，
1: 你得我看啊，早班是7:50要到吧？
0: 是啊，
1: 是啊，
0: 8点之前。
1: 你看看啊，
0: 嗯，
1: 7:50到现在几点了？
0: 现在
1: 20:36。
0: 8:36。
1: 哦，你在单位待了多长时间？
0: 12个小时。
1: 辛苦辛苦啊，确实辛苦。
0: 没关系，这也不是常态嘛、
1: 哦。
0: 对，偶尔为之。
1: 是正主下周回来是吧？
0: 对。我用渴望的眼神啊、
1: 嗯，好呢，
0: 盼着俊卿说，俊卿可以多给点机会可以，
1: 是这样的吗？
0: 好，
1: 好，
0: 那个狼和羊组合，庆林，你说的是我们俩吗？
1: 哦、养狼和羊，
0: 哎呀，突然发现啊，狼入羊群，这不是？
1: 我一想，我是一只狼。 一匹狼。
0: 对，我是一只，
1: 然后
0: 我是一只小绵羊。
1: 不是，然后我想的羊是谁你知道吗？是杭之。开玩笑啊，
0: 压力很大呀。
1: 杭之老师明天就回来了啊。
0: 月之者说了，说丹阳小月是不是前途无量？
1: 哟，没有没有啊，
0: 前程似锦。
1: 我们这个是这样啊，年轻人呐、啊、都很拼都很卷，现在我后面还来了很多事。

0: 习生，
1: 有比他
0: 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啊！就现在压力很大，压力非常大啊！就没有那种说是可以安逸的，就每天都要不断的往前冲。哎，这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 哎呦，这一套一套的
0: 啊！你要不努力，你很有可能后边好多人等着呢。
1: 对，原来都说几年一个代沟来着，就是新生事物啊。
0: 嗯、
1: 对于那个，就是我们你看上去觉得在工作的那个这个岗位当中，
0: 是啊，
1: 工作确实还是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一些这个长处、
0: 哎。
1: 但实际上在面临很多的新事物、新技术、新理念、新创新、新观点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还是真的是倍感压力的、啊。
0: 是的、
1: 嗯，
0: 尤其是他们玩 AI 玩的特别溜，啊，还有就是他们。好多都是硕士研究生，你知道吗？给人压力啊！
1: 咱我们今天都说一些大实话，怎么坐着要说实话是吧？
0: 欢迎收听《实话实说》。
1: 哎呀，来听一下李娇的语音啊！
2: 乌鲁木齐9999，乌鲁木齐小区和肿瘤医院到美西机场堵堵堵！
0: 哦哟，把小朋友都给堵着急了。
3: 你今天报楼快了吗？
0: 啊，报了报了啊！
1: 这个位置太堵了。
0: 太多了，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
1: 嗯，因为在肿瘤医院这个门口，就是自从它的行人和车辆的通行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
0: 嗯，
1: 大家真的是发现了这个位置，
0: 就还是那个斑马线的问题。
1: 嗯，有斑马线的问题、啊，也有一些进出车辆的问题。嗯，
4: 上车就进修，就上车就暴露矿于谢，晚上好，大牌签到了。
1: 嗯。
4: 当地北京南路现在双向车流量大。
0: 好的，谢谢智者行天下啊。
1: 对，你把名字再改一下，我等你一下好吗？
0: 嗯、
1: 啊、我这还有啊。
5: 这个我想咨询个问题。
0: 哎，你好。
5: 我23号要去看那个李荣浩的演唱会，然后我在会展这个龙城路这边，我想着如果我只能八点出发了，我要怎么样去到那个地方才不会迟到？就9点开始的话，我8点出发，那怎么样去过去才可以？
1: 请问你是从哪里出发？
0: 嗯，
1: 因为我光听到了他说要参加8月23号，那个会展，他不是那个要参加的那个
0: 奥体中心的演唱会啊？
1: 对，就说他的单位在会。
0: 在
1: 龙
0: 腾路，龙
1: 腾路，
0: 嗯，他从8点出发，
1: 龙腾路到那儿很近了呀，
0: 也不远了呀，嗯，
1: 对，直线距离大概也就是2公里以内，
0: 嗯，
1: 但是就是不知道，在演唱会期间，那个交警部门对于周边的交通临时的通行方式有没有什么大的调整？
0: 嗯、
1: 预计应该是没有，如果是没有的话，实际上想办法停到那个奥体中心的停车场内，我估计。到你去停，应该车位会比较紧张。
0: 这么近啊！
1: 但是它周边肯定很近啊。
0: 嗯，
1: 直线距离真的也就是不会超过3公里。
0: 对。
1: 啊、嗯，其实你直接选择整个的龙腾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个直走。
0: 嗯。
1: 啊、嗯，而且还可以就近停在奥体中心旁边的一些巷道内旁边，它其实都有一些停车场。
0: 对，它到时候会发，
1: 嗯、
0: 比如 P1P2呀，会展五岳停车场啊。
1: 嗯。
0: 这个奥体中心周边停车场啊，它都可以停啊。
1: 要去参加演唱会，
0: 嗯，
1: 参加演唱会，
0: 参加的是李荣浩的演唱会、啊。
1: 要去当嘉宾说要去参加演唱会。MZ 说，8分钟之前他看到了那个高架上的那个女孩子，他说是二道桥，
0: 嗯，
1: 往西，再继续朝高架的方向、
0: 哦、逆向行，这个
1: 逆向行、这个、行驶。
0: 这个就是在徒步啊，在走、
1: 哦、
0: 就是在广汇桥桥面上嘛，东向西。嗯，
1: 杨丽在给你点赞
0: 哦，谢谢杨丽啊，
1: 很棒，主持自带一种
0: 松
1: 弛
0: 感，
1: 很放松。
0: 这是这样的，这松弛感是谁给的？是搭档和听众给的。
1: 没有，
0: 你并不是人天生就能松弛的、
1: 嗯、
0: 你搭档跟你搭的特别默契的时候，你就能放松下来。
1: 小叶，什么给了你这么灿若兰花般的好的表达？
0: 是搭档给的，
1: 还有情商
0: 哦。没有，我就是实话实说，我这个人特别直，朋友们。
1: 哎呦天哪，哎呀，
0: 就是我不太会修饰说那种假话。
1: 哎呀，你今天中午真是吃了不少糖啊、
0: 哦、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朋友啊，水星没有水的瘾。
4: 哎，小叶，要如果说是在快速路上扔垃圾，那确实没法捡。
0: 就是
4: 没法捡的话，那就写个800字的扔后感，再给我写个800字的
1: 检查，
4: 认识到这个错误的这个深刻的检讨。

0: 可能到现在都记着这件事情，他就不会去这么做，他在班里呢还会给同学们去宣传。
1: 嗯
0: 啊，我就想到以前我在上我要说声谢谢你的时候，当时就有个家长打热线感谢，就说当时他去就是帮别人嘛，他那车上还有个孩子，他说孩子就见到了他去帮别人的这一幕，哎，就当时就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对孩子是最生动的一课，
1: 当然
0: 榜样的力量嘛，
1: 嗯，
0: 言传身教嘛，
1: 对，嗯，我们都要给孩子做好这样一个人生的这种。那个正量的，
0: 但是你天天说，你不如去做一次。
1: 哎，
0: 你做一次，孩子在你旁边，他全看到了。
1: 对，
0: 这在他心里面就叫什么？叫善意的种子，
1: 嗯，
0: 在发芽。
1: 对，就是说，如果是在安全的情况之下，那家长，亲力亲为，
0: 嗯，
1: 带着孩子，
0: 他一看，
1: 哎，对，
0: 就是
1: 垃圾是不能往外扔的，
0: 是，
1: 对，车上是要备垃圾袋的，
0: 对，
1: 啊，
0: 一下升华了啊。
1: 嗯，
0: 来，我继续插播一条啊，电影里的八仙装神仙才能混进仙阁。8月14号，富康瑶池天街西王母蟠桃会连办3天，所有人都能来，穿汉服扮神仙，再看非遗打铁花，王母亲自寻桌赐福。这么近那么行，8月14号
1: 蟠
0: 桃
1: 会在富
0: 康。哎呀，
1: 电影里八仙说装神仙才能混进仙阁里。
0: 哦，
1: 到了8月14号这一天，大家穿上汉服都是神仙。
0: 哦，这个意思啊。
1: 啊，
0: 你别说，这个词儿写的他还挺紧跟时事的啊。就现在不是八仙的电影特别火吗？
1: 嗯，
0: 而且他还跟那个，我记得跟姜超好像还有一段那样的词，是不是？
1: 有，就前一个时间段的
0: 姜超联赛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写的是很有水平的，
1: 对，紧跟这种最热门的一些
0: 时事，
1: 对，
0: 他很会蹭流量，我发现。
1: 那不然人家都是神仙，好不好？
0: 写的非常好啊！这个品牌方你听到了吗？啊，听到了啊！
1: 8月14号啊，记得蟠桃会在
0: 一定要去啊，在富康啊。
1: 好嘞。
0: 哎，富康不是撒贝宁有一句话吗？
1: 啊，就是跟那个赛里木湖你都没来过，
0: 对，
1: 是吧？白火了，是吧？
0: 对，
1: 天池你都没来过，白火了，是这句话吗？
0: 不是，富康，富康，物富民康，这撒贝宁说的吗？
1: 哦，物富民康本身就是富康的，
0: 富康的，对，就是可能这句话他一说就全国又家喻户晓了。
1: 哦，凌晨6点的乌鲁木齐，这是谁拍的呀？啊，
0: 叫幸运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Lucky 啊。
0: 嗯，
1: 拍了今天早上6点的乌鲁木齐啊。
0: 来看看8点46分，嘉禾看到卡子湾这边的路况了
2: 啊。目前可以看到这块的由南向北的位置啊，是出现了一个单车故障，是停滞在中间车道。目前这块的缓行距离比较长，有一个500米左右。提示大家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整个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河滩通行的状态啊。看着好像这个晚高峰第二时段也要这个接近尾声了，但是目前河滩快速的流量表现依旧是偏大的啊，让人有一种错觉，好像是感觉像周五的晚高峰的样子。目前来看现在南向北啊，其实从人民陆立交的布料市场一直啊往这个可以说是往苏州陆立交或者说河南陆立交的方向，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啊，虽然说有些路段可能缓行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基本上是全
3: 7分抵达机场。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4: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5: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4: 好期待啊！
5: 出发，
4: 949一路畅通，
5: 比9点再长一点。
4: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5: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4: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949一路畅通。

0: 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今天依然是我一个人，独自一人陪伴路上的小伙伴们，所以今天晚上还是需要各位大朋友小伙伴分享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主要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收到，让我觉得并不孤单，好吗？当然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是畅通而拥堵呢？各位也都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看到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主要的拥堵点位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新华南路，南北双向主要的拥堵点位还是在团结路桥下的位置，而且平行到河滩快速路广汇桥上下影桥的位置显示交通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继续咱们再平行到解放南路，目前解放南路南北双向团结路大巴扎景区附近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继续我们再看看东外环团结路出口和反方向的越境街出口，目前交通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除了这儿以外呢，解放南路看到金碧山国际广场的位置，朱拉商城的位置，一直要到南门的这个转盘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我们继续看到黑龙江路人民路的这个方向啊，看到人民路立交由西向东和新华南路交汇路口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堵车原因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看到华林集团立交的位置由东向西显示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么桥下的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华林集团立交的这个位置显示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还有克南高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是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会出现车辆排队。河滩快速路继续往北走，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当然鲤鱼山南路目前南北双向交通压力也都比较大，主要的拥堵点位呢是从美伦环球港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金色家园小区会出现车辆缓行。河南路立交目前显示由西向东一直到红光山路的这个红绿灯底下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继续我们再看看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小丢铺立交的位置会出现车辆排队，这是目前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能够看到的拥堵点位。那么其他没有盘点到的或者没有说到的路况各位都可以继续分享了。蓝先生说的是刘瑞吗？说不好意思，说我来说是婚嫁吗？不，是刘瑞吗？不是啊，那刘瑞这个婚嫁不可能从周五上周五休到本周二就这么几天了。不是不是啊，工作的缘故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调整，明天就回归了。所以明天晚上的这个九点到十点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949晚间一路畅通。小米的语音来听听看呢。晚上好。
1: 哥哥姐姐晚上好。
0: 你好呀。
1: 庐山街，西向东，
0: 怎么样？
1: 这是有一辆车的，油盖子开着的。
0: 庐山街由西向东一辆车的油盖开着呢。小米能够再帮我们看看能不能看清车牌号，给我们分享分享，准确的提示一下这位车主呗。有朋友也在说迎宾路目前西向东与中亚北路交汇路口因为道路施工导致车道变窄，过能车辆提前变道交替通行。继续还有朋友行驶在西泉街，看到了西泉街目前车流量大，这是田正江的信息。飞鱼的打卡签到我们收到了，感谢朋友们的提示。一天的见闻感受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一起交流。当然今天周二相对来说温度也是比较高的，这会儿您行驶在路上室外温度是多少呀？也可以来帮我们说说看。当然本周五晚上的24点油价会下调，如果咱们还能够坚持的话，尽量能够撑到啊周五晚上24点或者周六早上一出门赶紧把这个油箱补满，这样相对来说会比较省钱。路上的消息话也提示到了，东外环往红光山的方向快到会展大道出口的位置有一辆白色的车侧翻了，这会儿占据了哪个车道，车上的人员有没有受伤，知道的朋友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东外环往红光山的这个方向快到会展大道出口有辆车侧翻，具体的情况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可以继续帮我们定位一下。
2: 上车就进行，就上车就报路况。
0: 晚上好。
2: 晚上好。
0: 你好，
2: 打卡签到了，
0: 欢迎。
2: 江西北京北路现在双向车。

刚刚话分享的这个信息，我们再次来准确的定位一下，东外环往红光山的方向，快到会展大道出口的地方，一辆白色的车侧翻了，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朋友们提前变更左边和中间车道来通行，尽量往左边来变道吧，因为中间可能还会有这个施救车辆。他说司机师傅呢在尽力的爬出来，旁边的司机师傅也都在帮忙，那咱们提前变更左边车道来通行，东外环往红光山的方向，快到会展大道出口，那就是拐弯的那个位置，相对来说可能会有点视线盲区，有一辆白色的车侧翻了，东外环往红光山的方向，快到会展大道出口，朋友们需要特别留意一下，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朋友们提前变更左边车道来通行，目前最右侧车道是有事故车，其他路段的通行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分享，当然还是提示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控制好车速，提高注意力，安全驾驶。

0: 陈博，天博，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报个路况。
1: 好嘞。
0: 从城北常州街左转至北京路，
1: 嗯，
0: 北向南，一直到福润德这里，车流量不大，一路畅通。
1: 收到了，谢谢。
0: 这两天一直都是一个人哦，
1: 非常的疲惫。我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刘瑞能够快点回来。明天节目就恢复正常了啊，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关注一下。记者行天下，你好。
0: 上车就进球，就上车就报路况。天博，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哪儿先到了？
1: 欢迎。
0: 上级北京北路现在双向车流量都很大，我快到家了。
1: 哦、北京北路的这个位置。收到了，谢谢。话还给我们分享了两张现场的这个图片，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东外环往红光山的这个方向，快到会展大道出口的位置，一辆白色车侧翻了，占据的是最右侧车道，朋友们提前变更最左边车道来通行吧。其实目前可以看到它占据的是中间半个车道和最右边车道，咱们提前变更最左边车道来通行应该会没有问题，但是这会儿这个故障车要驶离现场，背离现场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提示路上的朋友，咱们如果这个司机师傅目前没有受伤的这个情况下，咱们不要围观，会造成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控制好车速，减速慢行。继续来听听看语音消息。奇妙冒险，晚上好。
2: 都立秋了，咋还这么热？
1: 是
2: 出了很厉害啊。
1: 晚立秋嘛，今年咱们是晚立秋，晚立秋都说热死牛呢。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4度。明天夜间到这个周四的白天，多云天气，35到23度。周四的夜间到周五的白天，晴转多云，高温在35度，低温在25度。如果有洗车的朋友们可以安排起来了。这三天目前没有看到雨水光顾。艾琳也在分享信息，今天相对来说下班时间会比较早。说到的是打卡下班，上海路由南向北往迎宾路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不大。收到了，谢谢。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还有哪些拥堵点位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飞马出租也说了，昌吉的高峰期慢慢的结束了，有些路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通行。他说两天不见把刘瑞哄到哪儿去了。你有我有这本事啊？刘瑞是不是搬去早开晚上就不上了？没有了，刘瑞早开也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呢啊，因为工作的缘故啊，他这两天包括上周五都没有出现，明天就会回归了，明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也会正常，所以朋友们可以继续期待一下。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彭子也在分享信息，晚上好。西泉街目前呢由东向西从四道岔的位置开始出现了车辆缓行，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呀？呀，何止是今天呀，这话我都已经说倦了。明天就好了啊，明天就好了。当然路上的消息朋友们不要在乎这个主持人有几位，咱们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仙儿姐姐也说了，打卡签到，不管你俩谁在节目都会一如既往的来支持一路畅通的节目，感谢仙儿姐姐。同时也说到了，因为习惯每天晚上9点有一路畅通陪伴路上的小伙伴。那么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会有车辆缓行，永顺街的辅路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由西向东会有排队，还有喀什西路从乌昌路到北京北路由西向东会有拥堵，迎宾路呢会有短暂的车辆排队，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会有车辆排队。咱们今天艾琳来打卡签到了，这个钢蛋还没来。钢蛋在7点到8点的时候分享了一条小叶的这个好评，小叶和于婷，这怎么现在不来了呢？我等待着钢蛋给我也分享一条评价呢。开玩笑，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吧，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到了晚间的9点17分再次来关注一下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

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还有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在稍后的3分钟之后啊，济南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68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也会在晚间的9:21抵达机场。

鲁番的热浪蒸腾，暑气正盛，在吐鲁番市的维吾尔伊医院沙疗中心，滚滚的沙地人气满满，热闹非凡，迎来了一年当中火热的康养体验季。吐鲁番沙疗呢，是独具地域特色的天然疗养方法，那么养生底蕴呢源远流长，是当地的群众利用自然顺应时节调理康养的智慧结晶。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维吾尔医疗沙疗就成功入选了第四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盛夏三伏是沙疗的黄金时节，工作人员也介绍呢，最近前来体验沙疗的各地游客持续增多，沙疗中心单日的接待量也突破了500人次，康养的热度持续攀升。炎炎夏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赶赴火州康养，在沉浸式的体验非遗沙疗技艺的同时，收获了健康，舒缓身心。在这个维吾尔伊医院这个沙疗中心，吐鲁番市的维吾尔伊医院沙疗中心，是不是可以刷医保卡呀？有机会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了。

重的，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看还有哪些路段会出现车辆排队。首先，我们还是提示一下行驶在路上的朋友，目前大巴扎景区附近交通压力会很大。如果您最近一段时间正好有外地的同学、外地的亲朋来到咱们新疆，来到乌鲁木齐，咱们还是要建议一下各位，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到景区周边。第一个，没有那么大的停车压力，第二个也不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的这种情况。当然，因为大巴扎景区附近交通压力会很大，那么团结路双向，包括了南半截巷都会出现车辆缓行，还有胜利路也造成了车辆排队，解放南路的交通压力也很大，东外环团结路出口交通压力也非常大。除此之外，新疆明街我们看到龙泉街双向交通压力很大，紧接着三桥双向交通压力同样如此，和田一街、和田二街、黄河路的交通压力也非常非常大。继续看到河滩快速路，如果您行驶在河滩上，我们关注一下，只在由南向北啊，过了苏州路立交，会有一节康明园的这个路段会出现车辆缓行，其他目前看到河滩快速路没有长距离的拥堵点位，但是东外环，我们也关注一下交通压力会很大，有过了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交通压力会很大，因为我们看到朋友的提示，前方在还没有到这个会展大道出口的位置，有白色车辆侧翻，占据了最右侧车道，那么目前可能只有左边车道能够正常的通行，所以行驶在东外环的朋友，南向北的朋友，提前变更左边车道。艾琳继续传递到的信息是东进场高架，目前由西向东往河滩路的方向一路畅通。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

0: 入一下两分钟之后，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2次航班，还有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7709次航班都会抵达机场，提示各位。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报告，一路畅通。
9: 报告，一路畅通。
10: 报告，一路畅通。
11: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2: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13: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继续来关注一下唯一的路况提示 S114 往这个下昌吉方向匝道拐弯处有一辆大车坏在了右侧，红锥筒呢看不到，刚才有好几个车到跟前才看见，很危险，注意避让。再次来提示一下 S114 往下这个昌吉方向匝道拐弯的位置呢有一辆大车坏在了右侧车道上，红锥筒看不到，晚上视线不好，首先朋友们要记得开车灯，开近光，别开远光。其次，有在这个弯道的位置啊，是有大车坏在了右侧车道，提前变更左边车道来通行，这是需要提示、需要避让的一个路况。那么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现时段到了晚间的9:54，除了大巴扎景区附近的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以外，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到没有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的这个路段了。刚刚我们说到的东外环的这个故障车，这会儿有没有驶离现场，如果小伙伴们知道也可以继续分享，因为之前是有在快到这个出口的位置啊，华光街出口的位置是有一个单车的侧翻占据了最右侧和中间车道，只有左边车道能通行。目前通过高德地图上的这个大数据来看，这个地方的拥堵点位得到缓解，那么故障车应该已经驶离现场了，被拖车是不是拖走了，朋友们知道可以继续分享。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来看都是一路畅通的，当然到了晚间的9:55，最后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的进港消息，看到昆明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8229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那么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还有1分钟抵达机场，提示各位稍后是由珊珊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明天见了。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晚上的10:01，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上的车友朋友们，还有已经安然到家卸下一身忙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新疆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珊珊。晚上的10点，目前看到大多数的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速度，只有部分的道路呢，目前看到还是在缓行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持续关注一下，看到现在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道和平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您得多走个17分钟的时间。还有它的反方向啊，就是东向西，目前来看平均时速也是只有21公里每小时。还有我刚刚看到法特爸爸分享说，这一会儿团结路南向北已经堵在了大巴扎的方向，如果大家行经在这条道路当中，建议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啊。另外呢，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一直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看平均时速也是25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您也得多走个3-5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这一会儿来问一问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吧，此时此刻大家都行经到哪个位置了？还是这一会儿已经是经历完了一整天的伏案工作和奔波的这种劳碌？相信这一会儿啊，应该是大多数的朋友都已经到家了，准备洗洗刷刷、洗洗漱漱要躺下了。此时此刻呢，我也看到了刚刚很多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啊，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还有小班同学目前在分享路况，说珊珊珊珊晚上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那东外环红山路和陕西大厦这一块儿是两侧的出口都是一路畅通的。另外说，这会儿刚刚遛完弯

回到家，那是晚上吃的有点撑吗？那么就在这一会儿，让我们把节奏彻底慢下来，用一些好听的音乐来治愈忙碌的日常。今天呢，也为大家挑选了一些曲风跨度比较丰富的歌单，有一些充满力量的实力摇滚单曲，还有一些殿堂级的华语经典 R&B， 还有氛围感拉满的新生代的小众的作品，以及承载了满满回忆的怀旧老歌。如果大家想要听什么歌的话，也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分享一下自己私藏的歌手或者是曲目，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度过这个惬意又温柔的周二的夜晚。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梁博的《听你说》。熟悉梁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他是这个摇滚乐坛非常有个人风骨的创作型音乐人，从来呢也不追求一些比较浮夸的舞台的包装，或者是刻意的情绪上的宣泄，所有的作品都是依靠很扎实的词曲创作，考究的乐器的编曲，还有低沉有厚度的人声来打动听众，还有里边的歌声啊，包括这个吉他的编曲，更是他作品里比较有标志性的亮点。那么今天的这首《听你说》也是延续了他一贯比较冷静和克制的创作思路，在编曲上做了极简化的处理，没有一些繁杂的音效的堆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梁博的《听你说》。

0: 先生，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现在车上拉着两个小宝宝，一个大宝宝，一个小宝宝，正在往回家的路上赶。此时此刻，听到949，就真的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没了。
1: 是不是感觉特别有归属感啊？一路平安啊，一路顺风。那么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带着大家关注一下现在乌鲁木齐站到站旅客的信息。如果说在附近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们也可以往乌鲁木齐站稍微走一走。目前这个时段10点到11点，看到将会到达3300名旅客，共计需要950辆出租车。下一个时段呢，23点到24点，预计会到站700名旅客，发送3000名旅客，共计到站旅客是需要181辆出租车啊。刚刚一首梁博的《听你说》送给了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陶喆呢，也是把这个 R&B 曲风的整个系统吧带入到华语乐坛的开创性音乐人，对于一些旋律的走向，还有转音的技巧，包括和声的编排，还有整首歌曲结构的一个把握，放在华语流行音乐发展历程当中都有着标杆式的意义。哪怕是这种时隔多年再回头听他的作品，像编曲的细节依旧是很高级不俗套的。那么这首《爱我还是他》也是陶喆巅峰时期的代表作，整首歌曲它的配乐层次非常流畅丰富，旋律也是旋律起伏的恰到好处，包括转音还有气息处理都是非常的丝滑细腻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重温这首佳作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再转变一下听觉的风格。下面这首歌呢，是新生代实力女歌手单依纯带来的《在夜里跳舞》。单依纯也是凭借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和超强的乐感，在乐坛站稳脚跟。她的音色非常饱满通透，包括真假声啊，切换行云流水，对于歌曲强弱的节奏把控可以说是炉火纯青，而且演唱技巧非常娴熟，又不会太过的去炫技，包括共情能力，在新生代的这个女歌手当中也是格外突出的。这首在夜里跳舞属于都市氛围感流行曲风，在编曲当中加入了轻微的一个电子元素，旋律很婉转而且很慵懒，勾勒出这种深夜独处的时候自在又松弛的状态。整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流畅自然，能够很好的消解一下周二周一这两天工作下来积攒的一个工作的压力。不管此时此刻大家是驾车行驶在路上，还是居家正在闭目放空，都是非常适合的背景音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晚间的22:24啊，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晚上好，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过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留言信息。我刚刚看到陈静刚这位朋友啊，尾号940的说，主持人晚上好，人民路西向东快到新华南路这个位置比较堵，在然后又补充了一条，说在这个位置右侧的第二车道，就是要直行的车辆啊，右侧的第二车道是

一辆故障车辆，如果说您要通过这个位置，就是人民路西向东往新华南路走，您往最右侧车道变，通行的速度也会更快一点。还有小高在分享说，晚上好，一本正经的唱快歌是什么感觉？我要点播一首老歌，黎明的《月夜月有机》，献给晚上的大家。这首歌是不是它有点太快乐了呀？还有尔特啊，这一会儿，哎呦，尔特，我记得是上周天上那个每时每刻和一路畅通的时候，就非常准时的来打卡签到。这会儿又说，老朋友珊珊晚上好，说珊珊专属的背景音乐是这首吗？比较欢快的这个吗？尔特，你是不是有我们的排班表？你咋每次能这么准的逮到我？还有徐小静这位朋友说，发来了一张照片，这个图片上看到是，这应该是一辆板车吧，还是一辆小三轮车，上面可能坐了有1、2、3、4、5、6、7、8个人，说交警同志该管一管了吧。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就是拍这张照片它的位置具体在哪儿？我估计这个小三轮车小电动车它应该也有牌照吧，能不能持续的分享一下啊，我们也好联系对接一下。另外呢，在这个时间点也跟大家分享几则好消息吧。首先是经常乘坐出租车的出行的市民也迎来了出行的新便利。近期呢，乌鲁木齐巡游出租车推出了五星顶灯的星级标识，这个评判的标准还是比较严格的，是要求驾驶员零交通违章、无服务投诉、无有责交通事故。首批一共是遴选出来了1275名的优质驾驶员，其中呢，巡游的出租车司机一共是973位，大家如果在路上细心的话，应该能够观察到有一些车辆它的这个顶灯上亮起了一个五星标识，同时也是搭配车内的语音播报，直观的告诉乘客，这个呢是经过了官方评定的优秀驾驶员的车辆。包括行业主管部门也会结合车辆的车况，还有驾驶员的服务规范、安全行车的记录，以及乘客表扬与投诉的数据进行一个动态的复核，定期更新星级名单。这个也是在倒逼出租车整治服务，就是整体的服务提质升级啊。目前呢，大家在乌鲁木齐车站一些客流比较集中的点位打车，其实是可以直接观看就是车顶顶灯上的这个五角星，就能够挑选比较靠谱的车辆。后续相关部门还会计划把星级信息同步到网约车的平台，能够方便大家进行一个线上预约，实时参考，让城市流动窗口更文明更规范。说完这个出行小提示，我们也正式的来听一听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薛之谦是公认的词曲全能型创作人，包括朋友们之前那个《美好的夜晚》帽不是老上嘛，也是他最喜欢的歌手没有之一啊。包括薛之谦他绝大部分的爆款单曲都是由自己独立完成作词作曲的，对于旋律线条的捕捉还有叙事型歌词的打磨都有着非常高的敏锐度，歌曲的故事感非常强，传唱的覆盖面也很广。接下来要给大家放的这首《你还要我怎样》也是薛之谦流传度比较高的代表作之一，整首歌曲的结构设计还是非常完整的，前奏平缓的这种铺垫叙事，在副歌的部分大家能感觉到情绪循序渐进的释放，节奏也是张弛有度的，整个作品的基调偏向于一种故事的诉说，没有非常压抑沉重的负能量，这种娓娓道来的表达方式更适配于各种收听场景，可以说很多年过去依旧是被听众循环播放，经典程度不言而喻啊。那么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

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的是一首元气满满的合唱曲目，是苏醒和陈楚生联合演唱的《相信光》。这二位都是初代选秀出道的实力派歌手，也经过了多年乐坛的沉淀，依旧保持稳定的唱功和创作活力。苏醒擅长把控节奏和旋律的安排，编排。陈楚生呢，他比较醇厚而且温润的中低音也是极具辨识度的，两种声线融合碰撞也产生了比较奇妙的听觉效果。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的这首

相信光也是跳出了情爱抒情的框架，整体的曲风比较阳光昂扬，编曲也是比较轻快有力量的，希望能够用这样一首比较治愈的合唱歌曲，让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能给自己加满能量，同时呢也是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朋友们。

晚间的22:38，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继续的关注一下天气吧。根据新疆气象台预报，8月11号一直到16号，全疆平原大部将会遭遇持续性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克拉玛依、石河子、昌吉、阿克苏、巴州、吐鲁番还有哈密多地最高气温将会突破40摄氏度，吐鲁番、哈密局部地区的极值可能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乌鲁木齐本周是持续晴热，从8月11号今天的周二一直到16号的周日，主城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摄氏度，米东区、甘泉铺片区最高气温37到40摄氏度。在午后和夜间，像南郊山区容易突发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高温驾车，大家还是要谨防疲劳驾驶，在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喷的这种喷雾啊，像发胶、一些防晒的喷雾、易燃易爆品，我们就不要长时间的放到车里边了。还有前往山区游玩的朋友们，在周末应该会有这样计划的朋友啊，大家还是要留意像落石啊、山洪还有塌方的安全风险，平安呢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关注一下过几天的天气啊，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4到33摄氏度，有一个3级的风力。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多云，有零星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如果有洗车需求的朋友们，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13号的白天到14号的夜间是晴间多云，25到35度。14号到15号依旧是多云，24到29度。15号到16度，15号到16号多云。24到34度，只要是过了12号的晚上和13号的白天，大家再去洗车，基本上影响就不算太大。刚刚呢，一首苏醒和陈楚生的《相信光》送给了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温柔氛围继续延续下去吧。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是王二浪翻唱版本《如果爱忘了》。他演唱最大的特点就是质朴，很真实，没有经过太多专业技巧的雕琢，整体的嗓音非常质朴干净，也是自带浓浓的生活烟火气息，也是这份不加修饰的纯粹打动了无数普通的听众。他在改编这首比较经典的歌曲的时候，是弱化了原版比较浓烈和纠结的那种伤感的氛围，更多的还是融入了像释怀放下与过往和解的淡然心境。编曲也是做了一些简化的处理，节奏很平稳舒缓，唱腔也是松弛从容的，夜晚聆听也是比较治愈，能够帮助我们抚平一天积攒下来的烦躁的心绪，在温柔的旋律当中获得片刻的安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路上的各位。与此同时，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在这个水泥厂街沿线的居民和商户朋友们，大家要注意了。受沙伊巴克区燃气管道设施更新改造工程施工的影响，需要开展停气碰口作业。停气的时间段是8月12号的22时到8月13号的10点，早上10点啊，共计12个小时。本次停气覆盖的范围包含了天山建材煤改气的锅炉房、海洋蓝天海洋大众洗浴、居福星老年公寓，以及天山建材水泥厂1至5区、远洋花园、天山建材社区。新疆燃气集团也是提醒了广大用户朋友们，在停气的这个期间，一定要把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全部关闭，避免后续恢复供气的时候发生燃气泄漏的隐患。确定供气正常之后，我们再打开进气阀门。如果说您在家中一旦闻到了这种燃气的异味，第一时间关闭总阀门，开窗通风，人员也是撤离到室外的安全区域，并且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响强抢修热线96517求助。在这个泄漏的现场是严禁动用明火，包括开关电器呀、拨打电话呀，这些都不可以啊，大家一定要守住安全用气的底线啊。

刚刚的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周杰伦也不用太多的过于去介绍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再来一首周杰伦的歌吧，这首《我落泪情绪零碎》再次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0: 晚间的22:59，那么今天美好的夜晚也要跟各位路上的朋友们说再见了。最后再捞一下尔特的信息啊，说这个，哎呦，没关系啊，尔特，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希望下一次我上节目的时候还能偶遇到你。另外还有三个问号，这位朋友说949可以播报一些问题吗？如果您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您现在发送消息的这个界面编辑一下文字和语音都可以啊。周二的晚间，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吧。希望各位路上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能够卸下压力，放松心情，好好休息，迎接明天崭新的一天。
1: 写

0: 在乎他，整个会爆掉就算了，就连气球也追不到。
1: 晚上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

0: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戴复古的妻子一听，哦，合着我当小妾跟你回去都不行啊，这不太合适。哎，戴妻现在呀，这心是冰冷冰冷的。既然如此，您还跟他理论什么呀？即便是留住他的人，您能留住他的心吗？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心不在我身上的男人再继续生活下去呀？算了，他既然想走，咱就放他走吧，让他寻找他的幸福去吧。可女儿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呢？戴妻惨然一笑，我还有以后吗？
4: 女儿，你这什么意思？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那现在你想怎么办？咱们不仅不要拦他，还要赠送他穿资路费。我拿出我的金银首饰，以及我的积蓄，全部送给他，以作仁至义尽，以酬夫妻一场。哎呀，女儿啊，你的心也太大了吧。爹爹，不要再说了，我意已决，此事到此为止。你看这戴复古这个妻子，哎，性格刚烈，性格刚烈的背后那叫做万念俱灰呀。回到家中，像没事人似的帮着戴复古收拾行囊包裹，给戴复古套了个车，还送了一个书童，另外呢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送给了戴复古。戴复古挺不好意思，哎呀，这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你留在自己身边，以后啊你还得用呢。用不着了，送给你，一路比较富裕吧。另外我还有最后一件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够保留着它。什么东西？说着话，戴复古的妻子从怀里头摸出了一张纸笺，就把这张纸笺呢送给了戴复古。戴复古拿到手里这么一看，是一首词。谁写的？就是戴复古这个妻子写的呀。这首词啊，词牌名叫《祝英台近》，写的什么呢？戴复古这么一看，这个时候戴复古的妻子已然把这首词给吟诵出来了。惜多才，廉薄命，无计可留辱，揉碎花间，人写断肠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如何诉，便叫缘尽亲生，此身已清许，卓越蒙言，不是梦中语。 后悔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可以说是撕碎人心呐、啊！我的命太薄了，我没办法留住你呀、啊！我气血断肠，写下这首词。那么从此后，咱俩缘尽了。可惜我身已清虚，想当年你我在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是如此真切，哪里是梦中之语呢？如果有朝一日你还能回来，请不要忘记在奴家我的坟上浇杯酒，祭奠祭奠我，我心足慰了。戴复古看到这里心里也不是滋味啊，觉得有愧于人呐、啊，赶紧一咬牙上了车，吩咐快走。他回去了，他倒是走了，他的这位妻子万念俱灰，就在他走的当天晚上投河自尽了。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戴复古啊再一次的回到了武宁，到这一打听，这才知道自己那位妻子已然去世十年了。戴复古心中很是愧疚，就来到了妻子的坟前，在这里写下了一首《木兰花漫》：莺啼啼不尽，任燕语语难通，这一点闲愁十年不断，恼乱春风，重来故人不见，但依然杨柳小楼东，记得铜蹄粉壁，而今壁破无踪，兰稿新帐绿茸茸，留恨落花红，念着破春山，当时送别灯下裁缝，相思漫然自若，算云烟过眼总成空，落日楚天无际，凭栏目送飞鸿。这戴复古说了，说我十年间呐、啊，萦绕在心头总有一点点孤独愁苦，从未间断呐、啊。今日就地重来，可是你我的这位故人却再也看不到了，但是小楼东边的杨柳却依然如故，我仍然眼前能够浮现出曾几何时你我共同在粉壁题诗，而如今这墙壁已然残破，诗句也无影无踪啊。今天我特地穿来的是当年你送别我的时候连夜在灯下为我裁制成的春衫，看到它我心中滴血呀，折磨我的是无边无际的思念之苦，算起来往事如烟，从眼前一经过，这一切都成空了。我只能孤单的在今天这暮色当中，仰望着漫无边际的楚天，依靠栏杆，目送着远去的。哎呀，戴复古啊，这首词写的是绵丽哀婉，情感深切，动人至深，满篇的悔恨。但我们要问一句，戴复古啊戴复古，你这十年之间在干什么？你享受人间天伦之乐， 你游山玩水，吟诵诗歌，你结朋交友，觥筹相错，你春花秋月，享受生活。十年之间，你可曾动动心思，过来看望看望这被你欺骗了三年的妻子？你可曾怀念杨柳楼东？你可曾怀念铜蹄粉壁？你可曾怀念身着的春衫？你可曾怀念那是人家灯下裁缝？哦，今天你又来到故地，看到人家已经成了荒冢，你受到了内心的谴责，却写下这首悼诗，悼述传颂。你想干什么？你想给后人留下一个你是一个满怀悔恨思念妻子的情种，但是我们说你肮脏的内心玷污了你妻子这么好的一个女子心中那纯净的爱情，所以你的妻子殉的不是你，也不是那情，而是他们心底的一个纯洁的爱情梦。提起寇准呢，很多人都很熟悉，因为在传统曲艺、传统戏剧当中，这个人很有名，人送外号叫寇老心儿。为什么叫老心儿呢？说他是山西人，一说话呀，一口的山西腔，在杨家将上、呼家将上都有着寇准的身影。其实历史上的寇准呢，他不是山西人，他是陕西人，他是华州下邳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渭南人。寇准字平仲，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呀，他的父亲叫寇襄，在后晋的时候就高中过进士甲科，就当官了，后来被封为国公啊。那么寇准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自幼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啊，再加上寇准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好学，所以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吟诗作对了，在当时啊，大家都称他为神童啊，聪慧过人呐。寇准的家乡啊，离着西岳华山非常近。有一次呢，寇准的父亲和一帮朋友一起结伴去华山游玩，带着小寇准。寇准当时多大呀？寇准才七岁，跟随父亲来到华山，这么一看，哎呀！七岁的小寇准就被华山高大雄伟、险峻巍峨的气势给惊呆了。这华山是五岳之一呀，五岳分别是东岳泰山、中岳嵩山、北岳衡山、南岳衡山，这俩横同音不同字，再加上西岳华山。要说最险的，就得说是西岳华山了。要么后来武侠小说里面，怎么来个华山论剑呢？为什么不到嵩山论剑，到泰山论剑呢？就说明华山太险了。不有那句话吗？自古华山一条道啊，就说明华山太险。险，那也得爬呀。越险风景越美呀。这寇准就跟着父亲，跟着这些叔叔伯伯们一起爬华山。爬到上午头，大家也爬累了，就找到一块空地，干嘛呢？野餐呢。古人跟我们今天一样，出去郊游，饿了往旁边一坐，铺上布啊，把带来的食物啊往上一摆，大家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是一种野趣。 古人也如此啊，这一帮人都不是平常之人呐。寇准的父亲寇襄，那大官，后面带着家奴呢，家奴们都拎着食盒呢，过来赶紧摆上，食盒摆上，酒倒上，寇襄跟着一帮朋友就开始吃吃喝喝起来。那人家都是文人呐，酒过三巡之后，这些人呢就开始吟诗作对，文人游戏嘛，哎，玩得非常的痛快。七岁的小寇准瞪着一对乌黑的眼睛，一边吃东西一边就听父亲和叔叔伯伯们他们的诗文唱和。听到佳句的时候，寇准呢会心一笑，听到哪句诗写的不怎么地，寇准的小眉头啊也是不住的皱。耶，这叔叔大爷们一看，哦，我们常听人说呀，说这寇准可是个神童啊，别看才七岁，写诗作文连教他的先生都夸奖啊。今天甭光咱们说呀，是不是让小寇准也在这里给大家作诗一首啊？有人这么一提议呀，其他人架秧子，好好好，怎么逗小孩玩嘛，好，让小寇准呢作诗一首。哎呦，这寇襄一听，你们呐，这不是难为犬子吗？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哪敢在众位大儒面前班门弄斧呢？哎呀，你呀甭管，你这当爹的呀，天天这不行那不行，把孩子自信心都吓没了。哎，甭害怕，我们给你做主。寇准呢，现在你敢不敢吟诗一首啊？七岁小孩，小男孩，那怕什么呢？寇准胆子当时就大呀，小眼一瞪，我敢，有志气。好，这么着，寇准呢，既然今天我们到了华山，你呀，干脆就以咏华山为题作诗一首怎么样啊？有人还说呢，对呀，你肯定读过书吧，知道曹魏时期有个曹植曹子建，人家能够七步成诗啊，你今年七岁，那看看你强还是曹子建强，这不瞎比吗？七步跟七岁有关系吗？大家都孩子嘛。哪知道寇准呢，小孩是毫无惧色，啪就站起来了，小胸脯一拔，双手往后面一背，脖子一梗梗，嘴那么一撇，脑袋往上那么一扬，哟，大家一看这范儿就起来了哈。就见寇准呢在这些叔叔大爷面前把眉头一拧，琢磨了一下，开始往前迈步，一步两步三步，这还有好事者给人数着，刚迈出三步，寇准说有了哟。大家一听三步这诗就有了啊，大家赶紧鼓鼓掌，让小寇准给大家把这首诗吟诵出来吧。哗，当时啊大家是掌声雷动啊。就见寇准把小脑袋瓜一摇晃，做了一首五言绝句，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哟，大家一听，哎呀好诗啊，怎么的，你看这首诗啊，那无怪乎是孩子写的，写的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直白，他没有像大人那样，这个成人写诗啊就不那么质朴了，有一他不说一，他非得绕着弯儿，他说五减四，他非得绕着说，很多的修饰，很多的词藻，很多的隐喻。孩子不是这样，孩子是见什么写什么，见什么景写什么情，非常直白。但是 直白当中透出一股大气呀。

0: 什么大气？魂不吝的大气，傲视天下的大气。就这种大气呀、啊，未来跟随寇准一辈子呀。这首诗写得很直白，只有天在上，那意思可不只有天在上吗？哪有一个山在上面呢？无论你再高的山，你也顶不过天，所以更无山于齐啊，没有山真正的跟天一边高。举头红日近，抬起头来看到太阳啊，离自己很近。怎么呢？现在已经到了华山之巅了，这华山太巍峨了，都马上接近天了。回首白云低，低头往下一看，这云彩都踩在自己脚底下了。好啊好啊，大家热烈鼓掌，掌声雷动，一个个都挑起大拇哥称赞的，这孩子呀真不愧为神童啊啊！三岁看老，这七岁也更看老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你看吧，他迟早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果不其然呢，又过了十多年，寇准果然才学大进，19岁的时候他赴京应试，一下子就考中了进士。进士多难考啊，有那么句话叫50少进士，50岁考中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人家寇准马上面临着皇上对你的面试，当今圣上呢不太喜欢年轻的，他认为年轻的浮躁，他喜欢那些老成的。你今年才19岁呀、啊、万一见到皇帝，皇帝一问你多大了，你说你19岁，皇帝不喜欢你，就有可能把你的进士资格给取消了。你呀、啊、干脆见到皇上，皇上要问你年龄，你往大了报，你说你今年23了，25了、不行29了，有我这样29的吗？啊，逆生长吧，你反正是找个辙，忘老了说，保取功名嘛。寇准把脑袋摇晃啊，说不行。为什么呢？人以诚实为本呐、啊，我不能欺骗皇上，我是多大了就是多大了，皇上用我不用我那是他的事儿，我不能够为人不诚信，欺君之罪我更担当不起呀、啊。后来这事儿啊，被当时的皇帝宋太宗就给知道了。嗯，宋太宗一听，这小孩好啊，别看19岁，老成，我喜欢，录取为进士。就这么着，寇准进入了仕途，后来一步一步的做成了宋朝的宰相。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给大家说一个中国诗歌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里头涉及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位大咖，而且还反映了这个大咖说是内心的阴暗一面，而备受后世儒家或者这位大咖粉丝的质疑，他们极力的认为

则故事是假的，这则故事只是传奇小说，是对这位大咖的抹黑。但是更多人相信，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应该是种事实。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无论他表面多么正人君子，他的内心深处有可能都会有阴暗的一面，这才是人。那无论这则故事是真正的历史故事，还是说是被后世所演绎了的传奇故事，它都不失为一段曲折凄美的故事。那么我们不妨就当故事去听吧。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至于它的历史真相到底如何，那么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历史学家们去做考据去吧。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南宋初年宋孝宗的时候，在台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天台县，台州军营当中啊，有一位名妓叫做严瑞，字幼芳。在这里啊，咱多说几句，宋时的妓女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它有所区别。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啊，宋朝公务员的福利都非常高。那为什么有人说宋朝是个文人天下呀？宋朝的文化也那么灿烂呢？这就和宋朝朝野上下都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这么一个全社会的思维意识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时的文官公务员呢，福利非常好，政府不光提供你衣食住行这样的条件，连家里的仆役呀、丫鬟呢，他们的薪水甚至说你的官员冬天的炭火，夏天的取冰，冬暖夏凉嘛，像这种费用，再甚至像油盐酱醋，国家都给报销。而且呢，官员可以公开招妓陪酒，你可以招揽妓女到你府上啊，开个 party， 在一旁助兴。但您听明白了，是可以招妓陪酒，并不是侠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啊，我们就明白了，当时的妓女啊，有一大部分就是靠着自己的技艺吃饭的。另外官员去招妓也不能随便招，小巷子里头那像梅花馆啊，红灯区我随便拉一个不行。比如台州军营这里的妓女，那就是国家认可的认证的，这叫做官妓。那什么人才能当官妓呢？大多呀都是获罪的命官他们的妻女就被赶到这种场所去充当妓女。所以这批官妓他们的文化修养，整体的个人素质都非常高。你想想，当官的妻女那往往都是大家闺秀，那都是出身书香门第的，所以每个人呢都擅长琴棋书画。当官的家里开 party， 把这样的官妓招揽到家中，给大家饮酒助兴，又能唱又能填词，能够跟这些当官的诗文合唱，那也算一种情趣。所以宋朝的公务员们呢都活得非常的滋润，每个当官的手里头都有一本当地的官妓花名册，这上面都登记着目前在即的那些官妓。那台州官员手上也有这么一本花名册，花名册里就写着严蕊的名字。严蕊这个姑娘啊，那可以说是台州官妓当中的娇宠、佼佼者，顶了尖的花魁。她不仅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歌舞吹弹无一不晓啊。而且呢，懂历史，懂人情，写诗填词也是非常的别致。可惜呀，红颜不

活命啊，因为父母早亡，家道落败，命运不济，沦落风尘。但是你别看颜蕊姑娘沦落风尘，洁身自爱呀、啊，那就如同烂泥塘中绽放的一只洁白的莲花似的，那真是出淤泥而不染呢、啊。性格刚烈，讲义气，重真情，虽为女子是不让须眉呀、啊，颇有侠士之风。像这么一个奇女子，在台州啊就成名人了，很多世家子弟是争相与之交往啊，都纷纷拜倒在颜蕊的石榴裙下，甚至外地都有很多的书生雅士，闻名不远千里前来拜望啊，都争相目睹颜蕊的芳颜。那单说这一年，台州啊又来了一位新任知府，此人姓唐，叫唐仲友。这人呢性格刚直豪放，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弱点，就性格比较急躁一点。此人来到台州充任知府，那自然这手里头也拿到了这本台州官记的花名册，也看到了名妓颜蕊，而且呢没出几天，在同僚嘴里也得知了这颜蕊是一名色艺双全之人。大家提起颜蕊无不挑大拇哥称赞呢，说的唐仲友啊对这颜蕊是特别的好奇，世间居然还有如此有才华的女子吗？哎呦，那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我得亲眼见见。这样吧，我刚到台州还没有见全咱们台州的一些名士当地名流呢，我就设下酒宴，把这些当地名流有头有脸的人物啊都请过来，另外呢把这颜蕊姑娘也给我请来，让她在一旁陪酒。唐仲友心说话，我倒要看看这个颜蕊姑娘到底怎么一个色彩双绝呀。就这么着，官府人到军营去请颜蕊，那颜蕊姑娘身为官妓，身不由己呀，人家请就得去。颜蕊姑娘就带着自己的乐器和自己的助手，官妓也有助手啊，人家是名妓了，名妓当然也有助手了，陪着自己弹唱的，带着就来到州衙见到唐仲友。那唐仲友当时在州衙里呢大排宴宴，请的全是台州的有头有脸之人。时值春天呐、啊，春光融融，百花争艳，大家围坐在那里，酒席摆上，其乐融融。颜蕊一来，唐仲友一看，哎呦！唐仲友暗挑大拇指，从颜蕊的貌相，到她身上所透露出的这种气质，这个女孩子那不一般呐。相貌可以打扮，但这个气质是掩饰不出来的。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呀花瓶长得挺好，但没有内涵。你看有些女性啊虽然是素颜，但是待人接物都特别得体到位，一颦一笑也非常庄重得体，这就带着气质。这种女性啊是耐看，你越看越好看。颜蕊就属于后者，又化了妆的，她既有气质而且容貌绝佳呀。嗯，唐仲友点点头啊，看来颜蕊的色绝是名不虚传呐、啊、但不知道这个女子意绝不绝。那酒席宴一开始，颜蕊姑娘作为官妓，那自然的要给大家吹拉弹唱一番，歌喉非常的清脆，歌声婉转动听，丝竹娴熟，音律绝佳呀，赢得大家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唐仲友心说话罢了，看来颜蕊这个艺也占了一绝。但是有人说了，说这颜蕊在文化上还不一般，还能够写诗作对填词，这一点我有点不相信。我呀
考考他。

正好现在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唐仲友借着一点酒气，就对严蕊说了：“严蕊姑娘啊，本官听说你文笔很好啊，你能不能在此为大家填词一首啊？”严蕊姑娘微微一笑：“那就请大人出题吧。”“哦，好，有胆识。”嘿嘿，你看连奔都没打啊。那好吧，出题出什么呢？唐蕊呀，用眼扫视一下四周，这个时候已然是春天了，门窗都打开了，暖和了。透过窗户往外一看呢，哟，就见厅外呀，有几株红白桃花正在开放呢。说红白桃花是什么桃花呀？红白桃花呀，是一种名贵的观赏花木，顾名思义，这一株桃树上能够开两种颜色的花，有红的有白的，红白相间，特别的美妙。所以呢，北宋的理学家那位邵雍，他就曾经写过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做二色桃。二色桃就是红白桃花。他说：“湿竹湿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一世蕊公双姊妹，一时携手驾东风。”说的就是红白桃花。那么现在唐仲友又以红白桃花为题，让这严蕊姑娘填词一首。唐仲友一说完呢，在场的很多的文人都窃窃私语。为什么呢？历史上写桃花的诗篇太多了，都写烂了都。再加上红白桃花，那邵雍也写过，你让这严蕊姑娘再写一首，她怎么写出新意呢？大家听听吧。其实唐仲友啊，也有意的难为严蕊姑娘，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官妓，你是真有才还是浪得虚名呢？没想到严蕊姑娘略微的思考了一下，马上就把自己填的词唱出来。怎么唱的？王老师不知道，都隔了近一千年了，我哪知道他怎么唱的？那年代又没录音笔，没录下来。咱只能说呀，他填了一首《如梦令》。这首《如梦令》写得好啊，倒是梨花不是，倒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好，这词一唱出来是满座皆惊啊，大家是热烈鼓掌喝彩。词写得太好了，严蕊直接的用这桃花跟杏花梨花做比较。杏花红色的，梨花白色的，我说的桃花呢是双色的，所以倒是梨花不是，倒是杏花不是。而且呢，严蕊又用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用了东晋时期大诗人陶渊明所写的著名文章《桃花源记》当中的武陵人误入桃花源的典故，一下子就让这首词啊意境悠远很多，空灵很多，胜出那邵雍一筹啊。哎呀，唐仲友听完之后心服口服，外加佩服啊，严蕊姑娘真是色艺才三绝呀，我服了。来呀，赏。赏什么呢？赏了两匹绢。绢呢是一种黄色的做工精细的绢，当时可以代替货币用，或者供书画所用，在古代那是馈赠佳品的。严蕊袅袅下拜，谢过了唐大人。那至此，唐仲友对严蕊姑娘是刮目相看的。每逢州衙有大型宴会，必然召严蕊姑娘到场，时间长了，严蕊姑娘也能够感觉

0: 唐仲友对自己是一片真心，这个人呢非常正直豪放，两个人是互为知己。您可听明白了，互为知己，按现在来说就是闺蜜，人家之间没有什么男女情感，只是互相赏识的朋友。严蕊姑娘从此啊就经常的出入州衙。那一晃到了七月，七月七日乞巧节呀，又叫七夕节，传说天上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那这一天唐仲友又大设宴宴，邀请了很多文士到场，严蕊自然的也被邀请了。在酒席宴间，严蕊姑娘丝竹歌舞，唱得大家如痴如醉，博得大家阵阵喝彩呀。但是也有人不服，谁呢？唐仲友有个朋友叫做谢元清，这个人呢、志士才高，原来没见过严蕊，这一次是来拜望唐仲友来了，第一次来，也可以说这一次宴会呀、是唐仲友专门的为他设的。哦，光听唐仲友这些天呢夸着严蕊、多么好多么好，才艺双佳。这谢元清心说话，一个妓女她再有才能有什么呢？无非识文断字，认识几个字罢了，你说会写诗会填词啊、弄不巧找人代笔，这玩意儿不新鲜，没想到把你唐仲友都给迷上了啊！哼，我倒要看看这位有多大才能。于是呢，在严蕊唱完之后，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安青啊，就给严蕊出题了，说严蕊姑娘啊，我听说你善能填词啊。今日是七夕节呢，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你能不能做一首《鹊桥仙·金风玉露曲》，而且呢要以鄙人之姓谢字为韵，以一炷香的时间为限，做那么一首词呢？哎呦，这谢元清一说这个呀，又是满堂皆惊啊。为什么呢？这谢字那放到咱们今天来说，十三道大辙里的解邪辙，虽然也是十三道大辙，但是属于窄韵呢、压这个韵的字没有多少，那非得让严蕊以这个韵为韵脚作词，大家暗自的都围着严蕊啊捏了把汗。这个时候啊，有人就把香给点着了，香着完了，你必须填出来。这严蕊看着香，脑子里飞快的旋转，这香烧的不到一半的时候，严蕊微微一笑说，奴家已然作得。说完之后轻弹琵琶，就把这首作得的鹊桥仙给唱出来了。碧舞微醉，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泻，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漏玉盘高泻，竹芒雀懒更拥之卷，空作古今佳话，人间刚到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好，众人一听啊是交口称赞，这词做得太好了，尤其最后一句，人间刚到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

唐仲友一走近了，坏了，怎么呢？惹祸上身了。怎么惹祸了呢？闹了半天，唐仲友啊，在当时得罪了一个人，谁呀？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中国文学史、哲学史上的那位大咖，哪一位？朱熹，朱老夫子，就程朱理学那位大理学家，那位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老夫子，说唐仲友怎么跟着朱熹两个人不和呢？唐仲友啊，看不起朱熹的理论，什么玩意儿啊？所以这唐仲友对这个理学里头的什么吕祖谦呐、什么朱熹呀、他们的思想非常的反感，不免的在背后就评论，对朱熹点头评足。这话慢慢的就传到朱熹耳朵眼里了。好家伙，朱熹对这唐仲友恨之入骨啊，这家伙敢反对我的思想啊，我说的都是正人君子所应该遵循的道，是孔老夫子所提倡的，其实跟人孔子没关系，但是就因为朱熹呀、发展这个儒学，结果最后孔子替着朱熹背锅，挨了后世很多骂，什么三纲五常啊、妇女怎么样啊，有很多东西跟人孔子没关系，都是这朱熹搞的。但没办法呀，他挑着孔子大旗呢，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5: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80集。
7: 平阳公主要乐师们坐定，话语柔柔地说道：不错是不错，可是啊，再好的曲子听久了也不免厌烦，何况呢，夫人现今生了龙子，肯定是要举行庆典的，这样的曲子如何拿得出去呀？你们能不能奏点让皇上和夫人高兴的曲儿啊？大家相互看了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平日养着你等，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的，你等若是写了曲子自然有赏，要是坏了本宫的大事，哼，翡翠走。平阳公主欲起身要走，领头的乐师赶紧领着大家跪下了：公主平日待小人们不薄啊，小人们怎敢不思图报。小人前不久刚做了一首曲子，初步曲名叫《凤仪百鸟》，正在演练，等演练成熟之后再请公主验看。嗯，这还差不多，这曲子名字好，你等就加紧排练吧。说罢，平阳公主出了乐坊门，到丹景台看望魏夫人和皇子去了。依照规制，平阳侯是住在上官街的，可是因为与公主的关系，就住在太常街了。现在双居数年的平阳乘着车驾，在府驿丫鬟和骑奴们的护卫下出了侯府，一拐弯就上了安门大道。被冬雪濯洗过的阳光耀眼而又洁净，撩开防风的窗帘朝外看，阳光正好把窗帘的红色映在公主的两颊，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可就在这一刻，她的呼吸、目光和洋溢在脸上的喜气都凝固了。啊，迎面而来的不是卫青吗？没错，是卫青。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那双总是含着忧郁的眼睛和那朝思暮想的魁梧的身影，让他的车驾再也无法挪动轮毂了。

0: 他知道卫青一定是来看他的，他的心禁不住砰砰直跳。顷刻间，卫青的坐骑停在了平阳公主的车前，他翻身下马，依旧按照主仆的关系参见了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定了定神，她毕竟是皇家贵胄，在府役和丫鬟们的面前得保持公主的矜持和严肃。将军，这是要何处去啊？卫青正要前去拜见公主，公主这是……平阳公主没有回答，就对府役丫鬟和骑奴们喊道：“回府！”支配御手迅速调转车头，卫青跟在车后，转眼就到了侯府门前。本宫有话要与将军说，你等下去吧。公主，奴婢平日里时刻不离身的翡翠，不知自己是否也在内，于是开口问：“你也下去，有事会传你。”“是。”一切都是彬彬有礼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一切都还残留着主仆的痕迹。但是当卫青随平
1: 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81集。
0: 父君今日醉了，哪里还能写出什么好文章啊？待明日酒醒之后再为娘娘写就不迟。夫人说哪里话，我何曾醉了，我不过是将娘娘的心意说给皇上听而已嘛。夫君，皇上命夫君看望娘娘，可没有让夫君写文章啊。卓文君有些急了，不顾阿娇在一旁就说道：“皇上，皇上与我是何种关系？前几日我们还杯酒为赋，雪中唱和呢。”司马相如说着，就铺开了洁白的绢帛，洋洋洒洒的就写开了：“夫何以佳人兮，不逍遥以自娱？浑欲跌而不反兮，行枯槁而独居？言我朝往而暮来兮，饮食乐而忘人？心迁移而不省顾兮，教得意而相亲？以欲志之慢于兮，怀真确之欢心？愿次问而自尽兮，得上君之欲音？奉虚言而忘诚兮，起城南之离宫？修薄具而自射兮，君曾不肯乎杏林？阔独浅而专精兮，天飘飘而疾风？登兰台而遥望兮，神惶惶而外吟？浮云欲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昼阴？雷阴阴而响起兮，声相君之车音？飘风回而复润兮，举帷幄之潺潺？桂树交而香分兮，方酷烈而阴阴？孔雀集而相存兮，玄元啸而长吟？翡翠斜翼而来翠兮，鸾凤翔而北南？心平意而不舒兮，邪气壮而宫中？下兰台而周览兮，

0: 不从容与申共。正殿快以造天兮，欲并起而穷冲。建兮已于东乡兮，官夫靡靡而无穷。即御户以恨金铺兮，生称鸿而死中阴。克木兰以为崔兮，是文姓以为梁。罗丰荣之游树兮，李楼武而相称。是归木之伯庐兮，为参差以康梁。使仿佛以物类兮，象基石之将将。五色炫以香药兮，烂耀耀而成光。知错时之灵辟兮，象独茂之文章。长罗绮之漫为兮，垂楚祖之连纲。抚柱妹以从容兮，揽屈台之样样。心平易而不舒兮，邪气壮而宫中。日黄昏而忘绝兮，唱独托于空堂。悬明月以自照兮，足清夜于洞房。元雅琴以变调兮，奏愁思之不可长。暗流筝以却转兮，声幼妙而富扬。冠历览其中操兮，以慷慨而自昂。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树蟋蚁而增息兮，徙闾起而彷徨。携长袂以自缢兮，数昔日之千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丝而旧床。团分若以为枕兮，袭泉兰而沉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体无觉而无见兮，魂匡匡而若有亡。众鸡鸣而愁郁兮，岂是月之金光。观众星之行列兮，必昂出于东方。望中庭之皑皑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漫漫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但眼迁而待暑兮，恍亭亭而复明。妾人妾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一篇赋罢，司马相如将笔扔在岸上，独坐一旁。他黯然神伤，默而不语，被字里行间的悲郁浸渍的神情恍惚了。阿娇忙为司马相如调了醒酒汤，过了小半日，司马相如才逐渐苏醒，仰天长叹：“悲乎哉，人生命途之多舛也。”阿娇捧起那墨迹淋漓的赋文，细细读来，一读一垂泪，再读而泣血，整个的心都被赋的文字揉碎了。皇上啊，你可知道臣妾的惆怅？一夜夜的临月长叹，向月自语，一次次期盼，一次次失望。冰轮清辉，有谁能读懂阿娇彻心的疼痛呢？是司马相如的文字撕开了他几近麻木的伤口。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丝而旧床。团分若以为枕兮，袭泉兰而沉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体无觉而无见兮，魂匡匡若有亡。皇上啊，臣妾的泪水在消瘦的脸上纵横交织，臣妾的呼吸中都含着醋意，但臣妾的心一刻也没离开过皇上啊。咫尺天涯，臣妾只有在梦中与皇上相偎，为此而常常埋怨黎明的机体惊扰了梦境， 可梦终归是梦。臣妾醒来时依旧是孤身一人，留下的只是些若有若无的记忆。阿娇读到这里时再也无法忍住悲哀，放声大哭：
1: 皇上，臣妾思念皇上啊，臣妾盼见皇上，皇上。
0: 阿娇咬破了手指，滴滴鲜血渗入丝绢，开出朵朵红花。及至后来，阿娇气郁填胸，突然晕倒在地。朱温君慌了手脚，连忙抱起阿娇呼唤道：娘娘，娘娘。冥冥之中，阿娇好像回到了未央宫，与刘彻相依相偎，漫步在苍池边。池旁垂柳依依，池中莲荷幻幻，宫娥黄门前后簇拥。刘彻回眸一笑，深情地对他说：还记得朕当年金屋藏娇的承诺吗？阿娇有些羞怯地道：臣妾怎能忘记呢？臣妾感念皇上的恩德，只要皇上宠爱臣妾一人。
2: 什么？你要朕只爱你一人？
0: 刘彻愤怒地推开阿娇，阿娇一个趔趄跌入池中，池水很快就淹没了阿娇的脖颈。她在水中拼命地挣扎，朝离去的刘彻呼喊。阿娇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卓文君的怀里，卓文君的泪水将她的衣襟打湿了一大片。
1: 文君，娘娘。
0: 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司马相如看着眼前两个相拥而泣的女子，心都被搅乱了。他无法预料自己这篇长门赋对阿娇意味着什么，对自己又意味着什么。不管刘据的诞生怎样使人忧郁失落，使人狂喜激动，未央宫的日子已如流水一样慢慢消逝。立后大典的筹备事宜终于在元朔元年三月就绪了。少府寺制作了精美的皇后玉玺，太仆寺为皇后织出了绚丽的绶带，一连多日都在抄写发往郡国的笺表。宗正寺则负责通知外戚和诸王的朝贺，而典属国在接到大典事宜的文书后，一刻不停地译成各种文字发往周边各国。后宫更是鼓乐盈天，笙管高奏，宫廷乐队加紧排练名为青阳的太乐，70多名童男童女在乐令的指挥下，宫商角徵羽抑扬顿挫，雅韵高蹈。而即将推出的百人踏歌舞更是舒秀云霓，顾盼流光，只待大典之日登台献艺了。在这些日子里，文士们也没闲着，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一帮能手敬业不眠，拈须苦吟，都希望写出让皇上高兴的文章。他们都期待在这样庄严的时刻展示自己的才气，技压群儒。这一切都让刘彻的心境如三月阳光一样温暖明亮，他整日都沉浸在身为人父的愉悦中。每日早朝听罢关于大典的筹备奏报之后，他都要询问每一个细节，不断对大典的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呢，喜洋洋地到丹景台去看儿子，看卫子夫，或与太后一起分享得子的幸福。但他更多的还是想以此为契机，推进朝廷格局的调整。他很高兴，因为皇子的诞生，太后对卫子夫表示了从未有过的热情。他不再计较卫子夫的出身，并且在刘彻请安时详细地询问母子的情况，俨然一个婆婆了。他还让刘彻嘱咐卫子夫产后应注意的事情，并差紫薇送去了滋补品。不仅如此，太后还一改对平阳公主和卫青婚姻的反对态度，而是提出要刘彻在适当的时候带卫青到长信殿来，他也要看看大女儿钟情的

0: 将军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一切都使得自韩嫣死后冷却的母子关系开始逐渐恢复。刘彻十分感慨，太后总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明智的选择。的确，刘据的诞生改变了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色调，使得大家的情绪渐渐地朝宽容与和谐倾斜。刘彻欣然地接受了卫子夫的谏言，派司马相如到长门宫看望阿娇，而司马相如带回的那些如泣如诉的故事，又使刘彻常常反躬自问，自己当初是不是对这位表姐，曾经与她耳鬓厮磨了十多年的女人，太过分了。她体内毕竟也流着一半刘氏家族的血液呀。立后大典定在3月13日在未央宫前殿举行。司马谈同太祝令经过占卜测算，认为这月13日是大吉之日。这日为甲子日，甲为六甲之时，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九九归一，象征着朝廷的一切都在刘彻的掌握之中。他们在呈送给刘彻的奏书中说，甲子为干支之时，为第一个干支组合，相同于世之起始，世之确立之时也。这标志着从这一天起，卫子夫的皇后地位将获确定。甲子日的天空分外晴朗，徐徐春风扯着丝丝阳光，编织出惬意的春网，片片绿叶在春日煦风中摇曳，而桃花落红荡起的香尘，让每一条碾过车轱的道路都弥散着芬芳。从卯时起，安门大街上就停满了王公大臣的车驾，每辆车都披着节日的盛装，连马匹也缀上了鲜艳的红缨。大约上午4时，王志、刘彻来到未央宫前殿，来自各个诸侯国和藩属国的使节、各州刺史、三公九卿和在京大吏，依照朝会的序列在殿内等候。待太后、皇上入座后，大行宣布大典开始。霎时，太乐高奏，鼓乐喧天，笙管和鸣。王公大臣们在庄严的旋律中肃然地站着，感受着雅乐给心灵带来的冲击。他们本来就端正的站姿，似乎有人在提醒似的，都本能地做了微微的调整。一曲奏罢，刘彻看了看太后，转脸对大行仆夜点了点头，宣卫子夫上殿，宣卫子夫上殿。随着黄门传唤的声音，卫子夫被鼓乐迎进大殿来了。他迈着缓缓的步履，悠悠穿过文武重臣之间的通道。他本来就成名的眸子，此刻浸润出湿漉漉的晶莹，凝香积翠地盘桓在长长的睫毛丛中。从欧者到上衣轩中的邂逅，从出宫人到被皇上再度宠幸，从被阿娇诅咒到走上这座神圣的殿堂，这条路在他内心深处漫长又崎岖。当这一切都成真的时候，他一刹那间像走进了梦幻。他没有当初阿娇那种春风得意的感觉，他内心甚至还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惶恐。他就这样的被夜者引导着跪在了太后和皇上的面前。包桑宣读了册立诏书，而卫子夫此刻涌动在心底的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他俯下身体向太后叩首谢恩，向皇上谢恩。按照大行主持的程序，他从丞相手中接过皇后玉玺，而御史大夫则为皇后披上了身份象征的绶带。包桑走上前去，搀扶着卫子夫来到皇上身边就坐，然后大臣们在丞相的率领下齐刷刷地跪倒在御座面前，高声赞道，恭喜皇上，恭喜太后，恭喜皇后。卫子夫看见了卫青，他没有从他的身上看到驰骋疆场的潇洒俊逸， 也没从他身上看到因为姐姐当上皇后而表现出来的张扬和喜悦，反而看到卫青显出了少有的谨慎。这情景让卫子夫心头安定多了，他在心里默默希望眼前这位兄弟永远不要忘记过去，也不要把姐姐头上的光环看得太重，一切都得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

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个健康的身体离不开正确的运动，更离不开科学的饮食方式。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2022年4月更新了。膳食指南的初心就是希望指导更多人好好吃饭，毕竟身体的本钱是离不开吃的。这次更新强调了更适合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中国特色的东方健康膳食模式。2022最新膳食指南做了哪些调整呢？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膳食宝塔呈现的就是适合中国人的饮食方式，新鲜蔬菜水果吃的就比较丰富，还会经常吃鱼虾等水产品、大豆制品和奶类，还善用蒸、煮、白灼等少油少盐的烹饪方式，这就是典型的东南沿海一带的饮食模式，像江浙、上海、广东、福建等地方。专家表示，这些饮食习惯都是非常不错的，相对应的，这些地区的居民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发生和死亡率较低，预期寿命也比较高。因此膳食指南提出拿东南沿海一带膳食模式代表我国东方健康膳食模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的确也更值得推广。不过可能有人会说了，落到我每天怎么吃更健康上，该具体怎么做呢？别急，结合膳食宝塔和日常饮食的经验，帮大家整理了一些饮食建议，学起来吧。一，一定要吃主食，多吃全谷物。主食不仅是主要功能来源，还有不少身体需要的好东西，比如说蛋白质、维生素 B 族、膳食纤维等等。但常见的精米白面里，就在精加工的过程当中丢失了不少这些好东西，所以可以适当的减少精致碳水比例，如白米饭、面包等等。日常吃的主食里至少四分之一应该被替换成全谷物，像是糙米、燕麦等和杂豆、红豆、绿豆等。简单的调整就是把一碗米的一半或者至少四分之一替换成全谷物和杂豆一起煮了吃。另外也要吃薯类，每天1到2两就行，大概就是一小碗土豆或者半个番薯的量，可以放在早饭或者搭配其他主食一起吃。二，多吃不同的蔬菜，每天1斤不为过。中国蔬菜种类丰富，烹调方法多样，这在健康饮食上是有很大优势的，要更大发挥起来，每天至少吃300克，一天吃上1斤那就最好了。绿叶蔬菜、深色蔬菜可以搭配着吃，不如试试1顿半斤，也就是煮熟之后2个小碗的菜量。常见的上海青，大一点的2颗就有半斤了，别怕吃不够。 另外，从对血糖友好的角度，可以先吃蔬菜，再吃肉和饭，可以让血糖更平稳。三，多吃品种丰富的水果，每天半斤。水果酸酸甜甜，维生素丰富，每个季节都能可以换着花样的去吃时令水果，每天半斤的量就差不多。膳食指南建议的200到350克之间的量，简单看就是小个子女生的两个拳头，或者高个子男生一个拳头的量。四，每天喝够奶，最好一天一斤。奶制品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和丰富的钙，每天喝一杯牛奶加上一杯酸奶最好，也就是一天至少300毫升的液态奶。如果还可以，就再来点其他的奶制品，比如说奶酪等等。有喝咖啡习惯的也可以中间加一杯带奶的拿铁，增加奶的摄入量。注意豆浆以及各种植物乳，比如燕麦奶虽好，但它不能够替代牛奶。另外，爱喝奶的人也要控制一下，超过了500克就要注意了，改成脱脂或者低脂更好，毕竟里面的脂肪也是扎扎实实的。五，吃肉要适量，每周至少吃2次水产品。新版居民膳食指南把畜禽肉、水产品和蛋类都归进了动物性食品大类，更方便大家记忆，并且强调优先选择鱼类等水产品作为蛋白质来源。我们日常吃畜禽肉比较多，但从健康的角度建议每周不要超过1斤，大概每天不超过70克，差不多一个手掌大小就是一天的量了。鱼虾蟹贝等水产品脂肪含量较低，且含有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血管疾病等有一定的作用。建议一周至少吃上2次，或者吃够300到500克的总量。六，每天一个鸡蛋没啥问题。很多人认为吃鸡蛋黄会导致我们的胆固醇摄入过高，吃鸡蛋的时候不敢吃蛋黄，甚至不敢每天吃鸡蛋。其实健康的人不需要过度关注自己饮食胆固醇摄入量，且没有证据表明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心脏病。作为一种动物性肉食的补充，每天一个蛋就不错，而且蛋黄营养很好，可别丢了。七，每天一小把坚果还是要有的。坚果的营养真的很不错，富含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E 以及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而且坚果还很好吃，一口一个吃起来又方便。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容易吃多，坚果的脂肪含量太高了。以常见的花生、瓜子为例，脂肪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几乎一口坚果半口油啊。咱就是说，好处不能丢，坏处要避免，那就克制点吃吧。八，多喝水，每天喝够1500到1700毫升的水。其实喝够一天的水并不困难，特别是对于想减肥的人来说，有一个推荐的喝水法，5-3-5-3-5，可以保证一天的喝水量。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听身体的话，根据出汗情况等来及时补充所需的水分，不用太拘泥于什么时候喝。九，油盐减少减少再减少。油盐作为日常烹饪的必需品，目前中国人的摄入量都处于超标的状态，推荐应该吃多少呢？盐减少到少于每天5克，油建议在25到30克，差不多3勺的量。日常生活里可以增加一些小工具，比如说把盐替换成低钠盐，或者开始食用限盐勺和有明确刻度的油壶。除了看得见的盐和油，一些菜肴和零食也要很多盐。虽然有点难，但慢慢改变总会越来越接近健康的推荐值，也就离健康更近一点了。十，酒能不喝就不喝，添加糖能不吃就不吃。在膳食宝塔里是看不到酒和添加糖的，因为从健康的角度来讲，最佳饮酒量为零，添加糖也是我们身体完全不需要的营养素。但考虑到实际生活当中酒精和糖一点都没有，对于很多人可能有点难。针对这两种限制性食物，指南中也给了量的建议， 每天的糖摄入少于50克，最好降低到25克以下。而酒精限制量也从原本的25克下调到15克，也就是一听啤酒或者一小杯红酒的量。最后，当我们强调好的饮食模式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平衡。别太纠结一定要吃啥或者不吃啥，也别纠结一天里吃够了没有。重点是整体的搭配合理，啥都吃点儿，能坚持下去的才是好的饮食习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大家都知道减肥有两件宝，一控制饮食，二增加运动。但是还有一个影响减肥的因素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睡不够。睡不够会更容易让人发胖，这不是危言耸听。有研究发现，长期睡眠不足的人不单单难以通过饮食和运动来减肥，而且还容易增加几斤肉。而7到9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可以使减肥事半功倍。那么问题来了，睡不够为什么会影响我们的体重呢？我们的体力有两个方面来补充，一睡眠，二食物。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的体力处在严重缺乏的状态，而身体却无法通过睡眠休息来弥补。当睡眠无法被满足，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会倾向选择进食来补充能量。这时我们的身体就会通过内分泌系统发出求救信号，即使刚刚饱餐一顿，我们的身体都希望快一点通过食物，尤其是那些高热量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得到快速的补充。科学家们早就发现，这种反应是通过增加身体里的饥饿素，同时降低瘦素，这两个主管我们食欲的荷尔蒙来实现的。当饥饿素增加了，我们的食欲就增加了，而当瘦素增加了，不单单我们的食欲会减少，我们身体的热量还会消耗得更多。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不仅会让我们有相对更多清醒的时间来吃东西，还会使饥饿素增加，刺激大脑中的食欲系统，让我们不由自主身不由己地将手伸向食物。深夜打开外卖平台，我们总能看到销量前列的不是汤粥炒菜，而是炸鸡、火锅、小烧烤。看起来人们在深夜更倾向于选择那些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2016年，艾琳汉隆博士团队的一项研究结果也印证了外卖平台上展现出来的大数据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当参与实验的人处在睡眠不足状态的时候，他们的身体里会产生一种内源性大麻素。顾名思义，内源性大麻素与大麻中的大麻醇相似，是一种人体自然分泌的可以带来新快感的物质。这种内源性的大麻素会使这些被限制睡眠的参与者对高糖高盐高脂肪食物产生渴望，同时内源性大麻素还会刺激大脑中的奖赏中心，让这些参与者边吃边产生更多的愉悦和满足感。这可能是为什么我们时常会觉得吃宵夜总是感觉比吃正餐更加美味。即使我们成功地抵挡住了夜宵的诱惑，在熬夜过程中不去吃任何的食物，我们身体里的脂肪仍然会增加。这是因为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我们的身心都会处在应激之下，为了对抗压力，身体会产生一种叫做皮质醇的物质，而皮质醇其中一个作用是增加细胞对胰岛素的抗性。也就是说，睡不够导致了皮质醇的增加，会让我们的身体无法很好地利用血液中的糖分，继而导致脂肪的储存和肌肉的消耗。而且不单单如此，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褪黑素，知道褪黑素是在黑暗环境中睡眠的时候产生，有改善睡眠的功效。但是它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作用，激活棕色脂肪。棕色脂肪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帮你瘦脂肪。这种脂肪与我们常见的肥肉白色脂肪是不一样的，它能够通过消耗白色脂肪来增加我们的体温。而当我们熬夜的时候，褪黑素的产生会明显的减少，棕色脂肪被更少激活，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随之降低了。睡不够除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也会让我们的运动时间减少， 导致消耗的热量也随之减少。睡眠缺乏的时候，就是意识最薄弱的时候，连嘴巴都无法控制的时候，指望自己能够去运动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啊，要减肥就得养精蓄锐，充足睡眠。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的知识。睡不够会让我们吃得更多，偏好高热量食物，降低基础代谢，减肥难上加难。早早躺下，两眼一闭，什么火锅烧烤小龙虾啥也不是。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只要走起路来就脚底生风，健步如飞，去哪儿都神色匆匆，跟他们逛个街都能走岔气，甚至小跑才能够追上。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走路的快慢对于身体的影响。之前《自然》子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团队基于超过40万成年人的遗传数据，结果发现步行速度越快人越年轻，保持快走的人估计到中年时的生物学年龄要年轻16岁。40岁的年龄，25岁的身体，四舍五入，青春永驻。具体而言，研究者发现更快步行速度与更长的白细胞端粒长度存在因果关系。端粒被认为是衰老的生物标志，绝大多数人体细胞分裂的次数是有限制的，一旦达到既定的次数，细胞就会走向衰老和死亡。这个微观的机制也与人类的生命进程和寿命长短息息相关，而端粒就是细胞分裂的计时器，它就像个保护套一样套在染色体顶端，让染色体在复制时保持基因稳定。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变短一点。随着端粒磨损的越来越多，染色体的复制变得不稳定，错漏百出，细胞开始老化的进程。当端粒短得不能再短的时候，细胞的寿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可以说，人越年轻，端粒长度就越长，反之亦然。如果能让端粒一直不缩短，衰老的进程也就按下了暂停键。正因如此，端粒一直是学术界炙手可热的领域，毕竟永葆青春，长生不老，听起来太诱人了。

这篇研究用了白细胞端粒长度作为人体生物学年龄的标志。白细胞可以代表最近期的人体端粒长度的情况，也容易获取，抽管血就行。总之，研究者通过各种严谨的分析推演，给出了一个让人惊喜的结论：想维持端粒长度，不妨试试走得快一点。这次研究涉及到40多万人，样本量算是非常大了。参与者平均年龄为56.5岁，女性占一半。研究者通过对他们的遗传数据、自我报告的步行速度和腕带计速器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与慢速步行的人相比，中速步行和快速步行的人端粒长度明显更长。而且放心，研究者们已经努力排除了混杂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白细胞计数、工作状态、贫困指数、水果、蔬菜、红肉、由于食盐摄入、吸烟、饮酒状况、睡眠时间、血压、血脂、血糖以及相关的药物使用情况、心血管和肿瘤流行病学的统计、总体力活动、能量消耗、体质指数等等。总共调整了4轮，最终还是得出结果，有关，步行快和端粒长有关。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相关的因素下，快走都可能让你拥有更长的端粒，甚至帮你在中年时实现生物学年龄年轻16岁的愿望。这也意味着你可以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说到这里，机智的网友们估计会想到，这可能是因为端粒长的人身体素质好，所以才走得快吗？端粒短的人身体已经老了，走得当然慢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么明显的漏洞，研究者当然会考虑到了。这也是这篇文章非常厉害的地方，它验证了因果关系。研究者通过双向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就是一种从基因层面验证因果性的技术，得出步行速度越快，端粒越长，但反之不成立。也就是说，并不是你有更长的端粒，你就能走得更快。很可能是你走得快，让你的端粒缩短得更慢，从而有了更年轻的身体。那这个研究就没什么漏洞吗？当然有。任何研究都是有局限性的，本篇也不例外。比如说，该研究只节选了漫长人生中的一段时间作为研究对象，并不能推及到全年龄段。同时，研究对象大多是白人，这可能不能完全推及到其他人种以及地区。而且英国相较于其他大部分地区，本来就拥有更好的健康体制。但是好在这篇研究样本量大，分布广，对我们普通民众来说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另外，养成快走的习惯，不仅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年轻，也是一个减少肥胖、预防慢性病、让生命更有质量的好方法。在这篇文章发布之前，关于快走的好处的研究已经是层出不穷了。比如之前就有研究表明，每天快走10分钟与更长的预期寿命有关，比起慢走的人，快走的人的预期寿命最多能长出20年。除了快走，其他的运动同样对延缓衰老大有裨益。较高水平的运动者有着较长的白细胞端粒，而有随机对照试验发现，每周3到5次4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减少端粒的损耗。大量的研究从各方面作证了，快走或者其他形式的运动都是让人年轻的秘密。这样看来，有一个喜欢快走的朋友真是人生一大幸事。不如从今天开始一起做一个急行者吧。

0: 一切只是空谈，不论是是非非。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我们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种嗜血的小虫，它不会飞，不会跳，却偷偷把病毒带到了全世界。被盯上的人里，每十个就有一个发病，严重者甚至会因此突然瘫痪和死亡。

0: 中的很多人都是孩子，其中的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病因。而这一切只要几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就能够避免。故事要从皮肤上的一个芝麻粒儿大的黑点讲起。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黑龙江小兴安岭连绵的森林覆盖了小兴安岭超过80%的地带，居民们多数属于同一个系统林区，为同样的行业工作林业。这里的冬季到四五月份才将将结束，一切冰冻的生命开始苏醒，包括一种怪病。几乎是一到春天，林区总会听说有人不明原因的发烧、呕吐和肌痛，浑身无力。有的人挺过来了，有的人却永远留在了这个春天。染病的人越来越多，恐惧混着谣言火速传播开来。有人说森林中有山鬼，这种东西悄无声息地从深山老林换成人形，在夜幕中伸展佝偻的身体，专门盯上体弱多病的人。有人说这是一种远东的病毒，从严寒的西伯利亚传播过来，蛰伏在冰川和雪原里，等待着复苏的时刻。病死的人越来越多，春日森林成为了居民的噩梦。关于疾病的调查火速展开，很快专家发现这些患者身上有一些类似之处，他们生前都去过森林，而皮肤上居然都新出现了不起眼的小黑点。凑近看才能发现，那其实是一只小虫把头深深扎进人体，正在吸血饱餐。专家们很快辨认出了它，蜱虫。这正是1937年前苏联爆发森林脑炎的罪魁祸首。而现在这种小虫在东北已经蔓延。黑龙江省的蜱传脑炎最早从1952年开始有正规的记载，当年的病死率达到了 25.72%， 也就是说每四个就有一个因此死亡。病例在中国的大兴安岭、长白山、阿尔泰、天山林区也有发现，紧迫的局势曾经一度被控制。疾病控制中心在主要地区为林区从业者注射了蜱传脑炎疫苗，蜱传疾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然而平静只是短暂的，几十年间这种嗜血的小虫已经偷偷爬遍了中国，从南到北到处都是它的踪迹。2020年6月，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特殊的病人，病人是一名山林防火员，高烧不退，意志不清，各器官都出现了衰竭。医生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他的家人不知所措，在他们眼里病人一个多礼拜前还一切正常，突然就开始高烧，病情越来越严重，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要没命了呢？会诊之后，医生在他的右腿发现了被虫咬过的痕迹，没错，又是蜱虫。全国各地都曾陆陆续续出现了蜱虫治病的案例。研究发现，这种嗜血的小虫子已经爬遍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湿热到严寒，处处都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媒介，蜱虫能够携带20多种不同的传染病，影响力仅次于蚊子，却比蚊子可怕得多。传染病要流行需要三个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也就是说，虫子要接触到病原体才能带病。在中国，蚊子能传染的很多疾病已经从源头控制住了，比如登革热和疟疾。这也让绝大多数的蚊子叮咬都只是痒痒几天的小事儿。而蜱虫就不一样了。目前我国记录了124种蜱虫，其中103种被检出含蜱传疾病病原或已致感染病例发生。而在蜱传疾病相对高发的地区，蜱虫携带相关病原体的比例也更高。而更可怕的是，蜱虫的吸血方式更隐蔽，如果没有相关的了解，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曾经被咬过，很容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蜱虫不会飞，不会跳，移动能力不强， 它们常常会在草茎或者树叶的尖端守株待兔，等着人或者动物经过。它们身上两只伸出的手会勾住人的衣物或皮肤，让它们顺势爬到宿主的身上，再找个喜欢的地方吸血。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蜱虫待着的地方是相当隐秘的，不仅是四肢，还会出现在腋下、头皮之类的地方。和蚊子咬完就跑的行为不同，蜱虫身体的前部几乎全是嘴，官方名称叫口器。靠身上的这些小钩子，蜱虫可以牢牢附着在宿主身上好几天，就像是掉进了极乐世界，像用吸管喝饮料一样，连吸几天血。如果不被及时发现，吃饱后它们可能会掉落在任何地方，比如床单上、地毯上，寻找下一个宿主。就像是一种常常发生的情况，钻了草丛的小狗被蜱虫盯上，吸饱了血的蜱虫再盯上人。宠物犬钻进草丛里玩之后，你会查看它身上是否携带蜱虫吗？郊外露营的时候，你会暴露双腿在树林里穿梭吗？孩子去野外玩耍的时候，你会仔细检查一遍它的身体吗？每年四到十月是蜱虫叮咬的高发时段，比起叮咬后的处理，更重要的是提前预防。蜱虫可以生存的场所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日常，这已经不再是一种荒郊野岭、深山老林里的危险了。小区楼下的高一点的草丛、灌木，周末郊游的树林，自家喜欢钻树丛的小狗，都可能与之相遇。为了预防，我们可以做好以下这几点：一、去户外前将衣物喷上含有除虫菊酯的驱蚊水；二、减少在较高的草丛及灌木间的走动，穿长裤，必要时可用高帮袜子束住裤脚；三、从户外回来之后，更换衣服并检查身体和衣服是否有藏匿的蜱虫，重点检查部位有腋下、耳周、脐部、膝后侧、大腿内侧、腰部、脚踝、头发；四、如果携带宠物出门，宠物又喜欢跑进草丛之类的地方，要检查宠物是否被叮咬。要是这时候发现被咬了，倒也不用太惊慌，一个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移除虫子，在家就能做，担心的话也可以去急诊。标准的移除程序为：一、用镊子尽可能的贴着皮肤夹住蜱虫，最大程度的夹住蜱虫的头部；二、缓慢向上提拉，需要施加一定的力量，不要因为暂时拉不动就猛拽，扭转蜱虫可能会导致口气残留；三、用酒精、肥皂水、碘酒清洗伤口；四、可将蜱虫收到容器或袋子里，以便在需要就医的情况下为医护人员提供参考信息；若不保留，可将蜱虫浸泡在酒精里并冲入下水道，不要捏爆它。一般来说，越早的移除蜱虫，被感染的风险也就越小。不过要是发现了这些情况，赶紧去看医生。一、出现不适症状或被咬处的红斑持续性的扩大；二、口气残留无法进一步取出；三、伤口感染；四、感觉蜱虫附着已经超过了24小时。讲真的，蜱虫不是毒蛇，不是咬了就会致命或者得病的，它的可怕在于我们对它的危险严重认识不足，甚至连被咬了都意识不到，以至于如果不幸发病，往往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关于蜱虫的这些知识点，记得交给身边的那些爱露营的、养宠物的、有小孩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不再忽略身上多出的那个小黑点，远离这种可怕的嗜血小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 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忙，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